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兵者诡道，攻势为先，攻占六计，连环破局，虚实之间暗藏攻心谋略，巧谋设局，稳夺战场先机，直击命门，锁定胜负要害。中东烽烟里，攻伐之势如何步步紧逼？现代博弈中，古老战法何以重焕锋芒？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三集《攻战计》。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博弈之道，从来攻守相依，互为制衡。善守者可固阵稳局，善攻者可因势破局。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5月17号，以色列发动两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以色列国防军18号向黎巴嫩南部三个地区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令，要求他们立即离开住所，并撤离至距离村镇至少1000米外的开放区域。以军称将针对黎真主党目标采取强力行动。黎巴嫩方面18号称，以军使用导弹袭击了黎巴嫩东部巴勒贝克郊区的一栋建筑。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一名指挥官及其女儿在袭击中死亡。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共打击了30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此外，以军还通过精确打击击毙了多名在黎南部策划对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居民以及居住在黎以边界地区的以色列居民都表示，所谓的停火根本不存在。5月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时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伊朗方面称，该海峡海底网络每天承载超10万亿美元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中断，每日会造成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损失。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为协助阿联酋抵御伊朗导弹与无人机袭击，以色列紧急部署铁光束激光防御系统和斯佩克特罗监视系统。铁光束成本极低，单次拦截仅需约2美元，可高效拦截火箭弹和各类无人机，搭配可探测20公里目标的监视系统，形成了一套高效的低空拦截组合。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套装备仍处于测试阶段。分析称，以色列此举既是借实战检验武器，也标志着以阿防务合作全面升级。
2: 自2020年建交以来，以色列和阿联酋两国合作不断加深。本轮冲突中，伊朗向阿联酋投放了大量导弹与无人机，促使以阿两国从单纯的军售合作升级为深度军事联防。
1: 这场对抗也深刻改变了中东格局。各国看清廉价无人装备的实战威力，伊朗将继续强化导弹、无人机产能，海湾国家也将加速升级反制防御体系。地区攻防军备同步升级，中东新一轮军备竞赛已然开启，区域安全局势更趋复杂动荡。
2: 5月2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以及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指出，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这份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

0: 果的破坏。伊朗外交部强调，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同时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伊朗方面明确表态，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另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区域接连传出爆炸声。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此次空袭行动目的仅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一同解锁攻战计的谋略，看古老的兵家智慧如何在当代中东战场之上实战演绎。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马晓林、国际问题专家牛新春、国际问题专家季开运。36计攻战计中的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六计，核心归结为一点：主动创造战机，以最小代价赢得最大胜利。这种主动攻伐的智慧，在冲突不断、博弈激烈的中东战场，被各方势力体现得淋漓尽致。古往今来，战争并非单纯的蛮力对抗，而是谋略的较量。
0: 首先欢迎各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攻战计从名字便能看出，重点在一个攻字。在长期处于冲突状态的中东地区，每一次军事行动、每一场地缘博弈，本质上都是一场进攻战。攻战计当中的打草惊蛇，从字面看是敲打草丛，以惊动藏在其中的蛇。那么在兵法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它？
2: 打草惊蛇就是蛇是藏在草里边的，然后我们不知道蛇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因为它被草遮住了。所以你要了解蛇的状态，你就需要打草。打草它可能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把蛇那个赶跑，因为你这个时候你还不愿意跟它交战。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就是说，你还没有到了要消灭它的时候，打的时候，然后你通过打草引起蛇的恐慌，让它这个疲惫不堪，这是一种状态。第三种状态就是说，你已经决定了要打蛇了，但是你不知道它的状态，不知道它在哪，你一打草它出来，你掌握了它的行踪，然后你就把它打掉。所以打草惊蛇它可能有好几种意图。
3: 以色列的敲屋顶战术是打草惊蛇在以色列军事话语体系的具体体现。所谓敲屋顶，就是在以色列重大的军事进攻之前，先通过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发到每一个建筑物里面的居民，说让这个建筑物的居民先躲开、先躲避，接着过3-5分钟，这个大轰炸、大爆炸即可赶来。所以敲屋顶呢，它是一个西方的话语体系，这个哈马斯的武装人员或平民居住在一起，很难分清谁是草谁是蛇。那么通过这种敲屋顶，以色列达到一种甄别。敲屋顶本身对巴勒斯坦人也是一场灾难。
1: 看似温和的提前示警，从来不是妥协与仁慈，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战术试探。以最小的代价摸清敌情，锁定关键，以威慑打乱对手布局，凭低风险掌控战场主动。
4: 我1999年到2002年代表新华社常驻加沙的时候就多次见证了，甚至于镜头记录了以色列的这个敲门战术。比方说他为了表达对巴方的这个愤怒，为了平息因为巴方在以色列境内搞的自杀爆炸袭击而引起的国内民意压力，他就要对巴勒斯坦有限度的进行报复。那么敲屋顶就是经常

0: 行那种方法，我在我的楼顶拍到了几百米之外阿帕奇直升机在空中先盘旋十分钟，先告诉你我来了，然后就哒哒哒哒哒机枪扫射，你能看着那个子弹来回飞，过一会儿就看到阿帕奇这个发射这个地狱火导弹，
1: 是
0: 嘣就过去了，然后就两枚导弹过去了，完了以后最后那飞机盘旋就走了，过什么到现场再看，他炸的是已经里面的人都散开躲开的，没有什么对人身造成危险的，这是非常典型的，他是在主动一方又想占领到一高度又不想扩大事端的时候非常精准的啊，这个有限的目标的一种做法，说到底这是一种不对称的一种打法，是在一方处于绝对的这个掌控高压之下，是向对方传达一种政治立场啊，或者说完成国内的一种政治需求的一种就是打法。
2: 在最近这些年以色列打击叙利亚和伊朗的过程中，以色列是经常采取这个预防性的或者预警性的空中打击，它一个是要试探伊朗这方面和叙利亚这方面的底线，看它有什么大的反应，另外一个就是警告伊朗和叙利亚。在叙利亚这边它用的更多，因为从2011年叙利亚陷入内战之后，以色列就警告叙利亚政府说，如果说你允许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革命卫队以叙利亚为基地来袭击以色列的话，以色列就会对叙利亚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报复，但是那大规模的报复也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他也不愿意打到，最好的对他来说就是他通过预警，通过敲打让叙利亚的政府不敢允许那个伊朗和真主党利用他的基地，所以他经常就是进行预警性的空中打击，实际上就是向叙利亚政府发出这个警告的信号。
3: 所以总结一下几位老师的讲解，我们发现打草惊蛇的核心在于探，先用小动作把暗处的对手逼出来，摸清楚他的位置软肋，这就如同先把靶子立好，靶子立好之后，那接下来就轮到下一季抛砖引玉了，抛出一块砖引来一块玉，以小代价换大收获。在战场上这是如何实现的？
0: 因为大家知道玉跟这个砖完全是不等值的，一个高净值一个低净值，这一次的伊朗对美以的这种反击中啊，非常清楚地看出他的这种不对称的打法，面对这个美以的这种联合打击，伊朗显然做了精神准备，他用他的那种非常廉价的咱们俗称小摩托的这种无人机啊，2万多美元一架，就是遍轰美国在中东的基地，美国在中东的盟国的一些关键目标，包括以色列境内的这个目标，他这么打的目的是什么？大量的消耗美国以色列的先进的铁穹也好，爱国者也好，最终使得他的库存不足，防空出现漏洞，然后呢伊朗就可以发现巨大的精准的阈值所在，然后用他的这个高质量的精准的导弹来打击他们的核心目标。
2: 实际上在这一场战争中，伊朗是抛出了砖，然后引来了以色列和美国的玉，因为伊朗是向以色列的本土和美国的军事基地发射了大量的导弹和无人机，但以色列和美国拦截呢，它都用的是玉，就它的防空导弹拦截导弹是特别贵的，那么最贵的萨德导弹一枚要1200万美元，爱国者导弹比较便宜，一枚也要400多万美元。然后伊朗的它为啥是砖呢？伊朗的无人机便宜的就2-3万美元，它的导弹便宜的也10几万美元，都不是特别贵。这样的话，他先用这些这个砖，把以色列和美国的这个高价值的防空导弹都消耗的差不多了。他等你导弹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伊朗把自己的玉也拿出来，这时候以色列和美国就没有足够精良的防空导弹打了，所以伊朗的意图他就实现了，先用自己的砖把对方的这个玉都给耗完。
4: 伊朗以低成本无人机导弹为砖，消耗美以昂贵防空导弹拦截，凭借抛砖引玉式的消耗战掌握战场主动，这类战术早有经典战例可循。1982年6月，以色列发起加利利和平行动，直面叙利亚经营多年的贝卡谷地防空体系。
3: 那么在这场博弈当中，以色列它究竟是抛出了怎样的砖来隐喻呢？
2: 以色列和叙利亚的战争期间，那么以色列呢，先

0: 摸清叙利亚它的防空体系是什么样的，防空导弹是什么型号，它的防空雷达是怎么启动的。但是呢，它不能用自己的真的飞行员和真的战斗机去摸，那你一摸就飞行员也被那个打死了，战斗机也被打下来。所以以色列就想了一个办法，说先用无人机去假装成真的战斗机去摸一下。所以叙利亚这边没有任何防备，以为是真的以色列的战斗机来了。防空雷达、那个防空导弹这些都启动了之后，打了之后，结果没有打着人，也没有打到战斗机。但是以色列这边呢，就通过这一次行动，以色列掌握了叙利亚的虚实了，就你的防空雷达是怎么运作的，防空武器是怎么样的。
1: 一旦这个以色列摸清了贝卡谷地啊，这个曾经让他们触目惊心的防空体系以后啊，就出动他们最先进的 F-15、F-16啊，个性的这个战斗机进行了定点打击，饱和式摧毁，从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2: 叙利亚的军队也不是一直处于被动防御之中，但是叙利亚呢，它迅速出动松制武器系统，包括导弹、飞机，反扑以色列。但问题在于，叙利亚在这个科技情报的精准性上、这个杀伤力上、行动的效果上，要比以色列军队差一些，坚决反扑，但是效果呢并不令人满意。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也是牢牢掌控了制空权。那么以此还可以看出，以色列它的战斗力在什么？战斗力主要还在于科技、情报、武器系统这种协同性、高效性、科学性，它完全是现在军事科技情报的这种精准的、完美的结合造成的。不单单是某一种武器、某一种战术、某一种战役很厉害，它更多的是中国国力、中国军力的体现。
3: 抛砖引玉呢，是用极小的诱饵去撬动对方庞大的布局，关键在于一个诱字。可要是诱饵抛出了，对方不为所动呢，此时就不能够仅仅依赖诱字了，不妨主动将其从优势区域引出。这便是接下来要讲的调虎离山。
1: 调虎离山主要是要让这个对手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自己这个便于活动的空间，使对手进入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场域，或者是给对手造成一个误判，让对手呢对你未来的进攻的方向、对你未来的动作的这个意图产生这个错觉，那么进而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这样一个目的。
4: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埃及依托苏伊士运河全线重兵布防，沙龙巧用佯动战术正面牵制埃军主力，利用埃及第二、第三集团军防御空隙，于夜间率部偷渡苏伊士运河，直插运河西岸，捣毁埃及防空导弹阵地，切断东岸大军补给生命线，迅速扭转了整个战局。此计正是调虎离山，诱使对手脱离优势阵地，进而攻其不备。
0: 1973年这场战争是埃及和叙利亚先那个发动的，准备打击以色列，特别是埃及这一方面准备了很久了，部署了重兵在这个苏伊士运河边上，然后防空的导弹、大炮这些都部署好了。那么这时候以色列要进攻埃及的话，他找不到一个路径，要正面攻击的话他会伤亡很大。所以当时以色列的将军沙伦就想了一个办法，当时埃及呢认为以色列的军队是不可能渡过运河的，因为渡过运河是很困难的，就是渡过运河那条通道比较平原的地方埃及都是重兵把守了，但是沙伦呢就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埃及军队面前了，这让埃及军队是之前没有想到也没有防备，所以这一下子就扭转了整个战局了。
2: 调虎离山关键在调，这个首先要让埃及判断以色列军队一定会按照埃及军队所设想的领域、所设想的战场去布置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呢，首先在于以色列军队对埃及的战略布局、对埃及军官的意图进行精准的判断，制造各种

0: 这样的假象，反复操作一种虚假的战场布局，这种伪装表面看来是简单的，实际相当复杂，以为要知道敌人的思路、敌人的套路、敌人的思维惯性、敌人的特长是什么，一定就是要将计就计，按照敌人的特长特点进行布局，然后呢，误导敌人做出最大的失误性的判断或布局，寻找敌人布局的这个薄弱环节，一举歼灭敌人。
1: 那么在成功的引走了老虎之后，沙龙下一步的制胜关键是什么？
2: 以色列通过这种佯动导致了埃及的这个战略军团这个向北迁徙，使得同以色列正面战场上，就是埃及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中间出现了缝隙，这是一个薄弱环节。
3: 1973年10月15日至16日夜间，沙龙率领的部队偷渡苏伊士运河，突击队迅速夺占运河西岸桥头堡，工兵连夜架设浮桥，主力部队随即分批渡河，穿插分割埃军防线，
2: 快速反差过去以后，很快就摧毁了苏伊士运河西岸的防空导弹阵地。不仅如此，而且切断了由西岸到东岸，特别是攻击第三这个集团军的粮食、淡水等等。那么这时候在美国的基辛格的这个紧急斡旋下，他要为了保这个埃及的这个萨达特政权的存在，那萨达特有可能要跟以色列和谈，所以迫使埃及同意双方交换战俘，最后使得双方就把这场战争以这个脱离接触的方式结束。
1: 那么在中东最近几年，其实也有一次非常经典的调虎离山的行动。
4: 确实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流，哈马斯一定程度上也是用了调虎离山之计。在10月7号之前有差不多半年多时间里边，哈马斯呢在耶路撒冷老城区和约旦河西岸，那么制造了一些袭击以色列的事件，然后以色列呢就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哈马斯采取军事行动的重点可能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因为那一段时期约旦河西岸跟东耶路撒冷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武装组织，这些武装组织呢跟哈马斯有一定的联系，这些武装组织也袭击了以军，那时候以军去清剿这些武装组织都动用了直升机，动用了坦克。加沙这边呢已经有两三年时间比较平静了，那时候哈马斯是对以色列进行了战略欺骗，哈马斯告诉以色列说他不准备打了，然后所以以色列的战略重心、军事的重心、情报的重心就都从加沙这一方面往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这边转了，所以老虎就从加沙这边给调到约旦河西岸那边。那么军事上的准备就是在加沙这一方面的防备是很不足的，本来呢以色列认为这边是铜墙铁壁，就是有那个隔离墙，隔离墙呢修的高的都是好几米、好几米宽的那个水泥墙、铁丝网，然后隔离墙上都有那个监控摄像头，1天24小时在加沙上空以色列都有那个无人机在监控，那么当然也有人力情报，所以以色列自己认为是说哈马斯这边有任何行动他都能掌握了。
3: 一边是加沙方向防御森严，情报系统全天候严密监控，表面却长期风平浪静；一边是约旦河西岸冲突频发，牢牢牵住以军的兵力与战略注意力。哈马斯长达2年的战略欺骗至此已进展过半，这招调虎离山之计深藏于漫长的蛰伏之中，在这一刻终于发挥奇效。
0: 这次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可以说也是对以色列作为常胜军、作为傲慢者的一种打击，因为以色列经常呢是自以为是常胜军，所以他也认为哈马斯是弱小者，他一定会服软，那么哈马斯就利用了以色列军队的这种惯性，实现了战略欺骗示弱。首先呢，哈马斯表明自己是低烈度冲突、控制性冲突；第二呢，哈马斯表现出自己是 这个想过和平生活。

0: 允许加沙老百姓到以色列去打工，而且呢，哈马斯对自己的管控也约束得很严，所以给以色列的感觉是，我是示弱的，我是爱好和平的，我在短期内是不会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军事进攻的。所以呢，这个以色列的尽管一些情报在判断哈马斯有行动，但是以色列的军方或政界不相信哈马斯的行动，这实际上也是对以色列这种傲慢的一种打压，对以色列作为常胜军的一种撕裂，同时说明了哈马斯在长期的战斗中也学会了这个战略欺骗，也学会了这种战略隐蔽，以示弱的这个方式来隐藏自己的这个战略力量，然后呢完成自己的战略准备，在瞬间爆炸性的突发性的释放自己的战斗力，给以色列造成了这个重大的损失。
1: 2023年10月7日清晨，恰逢以色列安息日与犹太宗教节日重叠，边境警戒、指挥值班体系及应急战备都处在一周当中最松懈的薄弱时段。哈马斯首波行动并未急于地面进攻，而是发起大规模火箭弹齐射，对以军防空与重点目标实施饱和压制。
2: 整个行动本身也很有讲究，第一轮就是2个小时内发射5000枚火箭弹，对以色列境内进行饱和式的攻击，这叫战略压制。那么哈马斯发射5000枚火箭弹，在过去十几年哈马斯同以色列打火箭战，这是一个大家习惯性的，差别只在哈马斯的火箭弹射程越来越远，从来没有过2个小时发射5000枚火箭弹。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讲，就算他布满了铁群也防不了，你再大的这个雨伞你都经不起各种冰雹捶打。然后地面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火箭弹摧毁隔离墙上的这个监控视频，切断通信塔，导致了整个前部战区的一个信息的这种封锁，信息的这种空白。哈马斯然后用最原始的武器炸药在那个水泥墙炸一口子，然后用推土机推倒一面墙，不断这么反复实验，最终打破了2层的这个铜墙铁壁，杀进以色列境内。在这同时，为了牵制以色列国防军的这种注意力，为了干扰他对加沙的这种反击，哈马斯用渔船做了非常简单的所谓的海上的快艇部队，从海上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冲击，很快就被以色列给消灭了，但他至少形成了某种干扰。
3: 所以说火箭弹之后，其实哈马斯的真正杀招是从四面八方袭来的。
4: 哈马斯这一次实际上是在刚开始打那么多火箭弹，他还是要迷惑以色列，来把以色列的主要精力给调离他的核心目标。后来证明他的核心目标是地面上要打到以色列去。为什么他能成功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2008年到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交手交过好几次。在历史上这些交手呢，哈马斯从来没有说能够突破隔离墙，那么打到以色列境内。每次主要是哈马斯通过火箭弹打一波，然后以色列这边就用导弹来袭击加沙地区，最后加沙地区遭受惨重的损失。那么这一次哈马斯也是利用了以色列这种思维上的定势，这一次哈马斯大规模火箭弹一打，以色列以为也像以前一样，哈马斯主要是火箭弹打，结果这一次哈马斯是火箭弹打是一个掩护，是要把以色列的注意力给调离，最后实际上他的核心是派大量的地面人员突破隔离墙，冲入到以色列境内，对以色列的境内目标进行了袭击。所以这确实也是一个调虎离山比较经典的案例。
0: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这次冲突还是体现出了战斗战中的控制与扩大的这个辩证统一，至少哈马斯还是想把这个战争扩大，但是以色列呢，这个也是进行了坚决的反击。总而言之呢，哈马斯和以色列在这个长期的战争博弈中，哈马斯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但以色列也不断的转变战略战术。总的特点是战争它是有节制的，也不是长期战争。阿克萨洪流作为一种战争的经典案例，哈马斯作为

0: 战争的弱小的一方，把调虎离山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
1: 调虎离山之计运用得当，凭借虚虚实实的障眼法能够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以最小的代

0: 你把老虎调到别处，你利用这个战略机遇期来扭转战局。但是呢，调虎离山它其实很危险的，因为最根本的问题，老虎并没有消灭了，你只是暂时的调开了，那老虎发现之后还会回来的。那么刚才我们提的加沙的战争就是这样，以色列军队它是暂时的被调了几个小时调开了，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它就回来了，回来如果你当时没有实力来消灭老虎，那么你处境就很危险。那么加沙的哈马斯当时是就面临这种情况，老虎很快回来，老虎要消灭它。所以怎么来掌握说什么时候你达到了真的有对你最有利的时机，对你最有利的环境，你认为可以有能力有把握消灭老虎了，这就需要欲擒故纵。就是说我最终目的是要消灭老虎，但是我现在认为消灭老虎的时机对我不利，那么我就可以故纵，就是说让老虎让你自由的活动，然后老虎以为是这个我没有要消灭它的能力和意愿，实际上我是在等待时机，等待我的这个能力的扩大，最后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把老虎给消灭。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兵者诡道，攻势为先，攻占六计，连环破局，虚实之间暗藏攻心谋略，巧谋设局，稳夺战场先机，直击命门，锁定胜负要害。中东烽烟里，攻伐之势如何步步紧逼？现代博弈中，古老战法何以重焕锋芒？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三集《攻战计》。
1: 最高明的擒获之法呢，从不是直接动手，而是让对手自陷困境，待其防线瓦解，破绽尽显，我们便可以使出直插要害的擒贼擒王之计。
2: 中东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斩首行动，而且这个斩首行动啊，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啊、军事学界的高度关注。所谓斩首，指的是把对象国政府、军队，甚至社会、宗教的领袖或者领导，在短期内进行那个生命的终结，以此达到啊瓦解对方的军事指挥系统，瓦解对方的国家凝聚力、向心力，瓦解对方的民意民心，以便呢在战争开始就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3: 现在中东从国家层面来讲，我们先可以说以色列。以色列因为它从国家的安全战略就是战略威慑，就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所以它面对中东的这敌对国家，特别是非国家行为体，像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他大量的采用这种斩首行动。
0: 古人云射人先射马，这与36计中的擒贼擒王之策不谋而合。直击敌方核心首脑，瘫痪其指挥中枢，切断高层与前线的行动联系，进而瓦解对手的作战方向与精神信念。这无疑是一种代价低、效率高的特种作战思路。

0: 这些年从这个以色列追杀巴勒斯坦领导人到后来这个暗杀黎巴嫩的真主党领导人，就是造成几个效果。第一，我用最小的这个投入取得最大的效果。第二，我避免造成更多的不必要的附带的伤亡，比方说造成平民伤亡，那么这样的话会减缓舆论的这个压力。第三，能从根本上来解决敌我双方的这个意志力包括实力对比。因为一个军队也好，一个政组织也好，你的行动是要靠领导人来做感召力，要靠强有的领导骨干来进行组织，来进行指挥。一旦你的中枢，你的所谓的大脑，你的马被射下以后，那么剩下就有可能穷龙无首，至少在一段时间会瘫痪你的指挥体系。那么这从以色列时候应该说在中东它的定点清除是非常典型的。
1: 擒贼先擒王在中东战场上实际上最近几年用的是最经典的。加沙冲突开始之后，以色列曾经定点清除过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哈尼亚，定点清除过真主党的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定点清除了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那么这种定点清除是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那么为什么以色列能做到这一点？第一呢，就是他能精准地掌握情报，因为你要擒王的那个情报是最隐蔽的，所以你首先都掌握他的情报。以色列在这一方面也是做得比较好的，就是他的空中的电子侦察，包括地面上的人力情报，各种手段都用了，所以他能精准地锁定这个其他不管是这个武装部队的领导人还是国家的领导人。但是这一步你掌握了情报之后，最终你是要去擒啊，就是擒你要那个，像他要那个打击伊朗，那得突破1000多公里，所以他空中这个打击能力也是比较强的，所以他在情报上有绝对优势，在这个空中打击这方面也有绝对的优势。所以这是擒贼先擒王，它的前提就是你在各个方面都有优势，在情报上有优势，在军事行动上也有优势，你才能实现擒贼先擒王。
2: 那么以色列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斩首行动中都获得了成功？那么现在呢，这个在军事里面有一个叫社会工程学，对伊朗的这个科学家，对伊朗的军政工作人员，对伊朗的这个软件工作人员进行20-30年的跟踪诱惑，然后呢通过这个出国留学，通过提供医疗帮助，通过提供奖学金，通过提供出国讲学的形式，让那个以色列经过漫长的长期的精准的细致入微的坚定不移的这种情报工作，那么基本上把这个伊朗政府方方面面的需要的情报进行了精准的大数据的搜集整理。
3: 以色列在情报渗透方面可谓处心积虑，不仅从人员层面进行布局，还在软件系统、德黑兰交通摄像头中暗中植入后门，并向伊朗核设施投放网络病毒。在现代情报博弈里，社会工程学的关键在于洞悉人性弱点。以色列情报部门利用物质、金钱等诱惑，长期诱导策反关键人员。经过多年精心布局，以方精准掌握了伊朗高层随行人员的生活作息、工作轨迹与出行规律，借助大数据研判，锁定人员集会的时间与地点，将前期情报铺垫做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
2: 关键是以色列在做这个社会工程学的时候，他不求一时回报，他是10年20年的深耕，以至于伊朗根本发现不了自己身边的何人是内奸。即使这个伊朗不断的进行这个消灭内奸，但是军政首脑不断的被斩首，那么说明伊朗这个政府界、军事界、情报界被渗透的相当厉害，那么也说明了伊朗经济很困难，可能也养活不起这么多的专业技术人员。这是前半段，后半段才是他的军事能力。就前半段找罪，敌人的心脏、敌人的大脑在哪里，后面就是派医生外科手术室的把这个心脏摘除。所以呢，这个斩首行动应该说是最近中东战争最

0: 值得研究、最值得琢磨、最值得进行探讨的一种战争新形态。关键它涉及到一个国家整体的治理理念、治理体系，一个国家对自己这个军官、对自己高官的选拔的标准是政治忠诚第一呢，还是技术第一等等。所以呢，社会工程学呢，目前是学术界研究情报学应用的最好的学科。当然以色列也把社会工程学应用到极致，因此它的这个斩首作为一种战争形态，那么才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从人道主义、从国际法是谴责的，单就军事学而言，它是可圈可见的。
1: 擒贼擒王，包括调虎离山、欲擒故纵，它这些说到底是战术，是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一个法宝。但是最终呢，你还是要取得政治上和战略上的胜利。就你战术上和战场上的胜利不一定代表政治和战略上的胜利。特别是最近这些年，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采取的这一系列战术上的胜利，并没有最终让他获得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目标。可以说，对以色列和美国来说，这些战场上的胜利反而是反噬了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在以色列国内，对于这些年以色列不断的采取定点清除这些武装组织的领导人和其他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它到底有多大的政治效应，以色列国内也有很大的争议，绝大多数人认为它是好坏参半。比如说他定点清除哈马斯的领导人真主党的领导人，他的意图是要消灭或者说至少削弱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的抵抗的意志和决心。但是事实证明，这些年他定点清除之后，他不是削弱了，他是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现在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对以色列的抵抗的意志和决心，对以色列的仇恨比以前更大了，所以以色列最终反而是加大了自己的困境。那么这一次以色列和美国定点清除伊朗的领导人也是这样，本来他的政治和战略的目的是要摧毁伊朗的政权，但事实上呢，他是定点清除领导人之后，伊朗的政府内部、军队内部和社会上更加团结了，更加支持政府了，实际上对他实现他的政治目标和战略目标是不利的。
2: 一击致命，干脆利落，此乃擒贼擒王的雷霆之势。若战争结束之后无法稳固战果，前期杀伤再大也可能付诸东流，此时便需一计把军事胜利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实际掌控权。
0: 以色列可以说把借势还回发挥到极致，那么它是从三个层面实现借势还回的。首先呢，因为圣经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圣经的这个传播性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可，那么以色列就说圣经中上帝给予自己的土地就属于大以色列的国土，这种借圣经这样一个几千年前的历史文献中拥有的所谓祖国的领土来为今天的大以色列国进行辩护，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情节。而这种圣经情节呢，恰好是欧美这些这个基督教徒所认可的一种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当然是在亚洲是不成立的。第二个呢，犹太人遭受迫害、遭受屠杀，但是这个是历史，它已经过去了，所以呢，以色列反复拿历史背景、历史背据来煽动民意、来凝聚民心，带有这种表面看来是构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但实际上带有为这种扩张主义、军事扩张、为这种对外的惨无人道的这个军事行为寻找历史依据。第三个层面呢，是以色列把犹太的很多传统节日包装成这个军事扩张的合法性，在每一次这个宗教节日里面都说犹太人历史上受迫害、受欺压，我们必须整个代担，我们必须严阵以待，我们要汲取历史教训我们犹太人必须团结起来，要对外面的敌人主动出击，要先发制人的消灭敌人，这些都构成了以色列借势还回的三种合法性的路径或依据。那但在现实中，在国际社会里面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这借势还回本身归根结底将危害以色列的生存和发展， 因为中

0: 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将永远不会接纳他或包容他。
1: 今天我们详细的拆解了攻占记的六计，分别是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那么攻占记整个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2: 我们回顾攻占记的六计，说到底它是讲这个战争的其中的一方如何借势借力，如何以少胜多，如何巧妙地利用这个兵势，利用国势来以最小代价取得胜利。无论是过去的中东战争还是今天的这个巴以冲突，强有强道，弱有弱道，并不是说你强就一直强，也并不是说弱你就一直弱。战争它造成的是杀戮，造成的是灾难，造成应该说是对持久和平发展的一种破坏。我一切要追随和平，一切要去谋求和平。
3: 面对世间分歧、冲突与矛盾，和平谈判、协商解决往往是更有选择。不宜轻易挑起战端，诉诸武力。战场之上，一时胜利并非长久。今日战果或成明日软肋，为对手所利用，使自身陷入战争泥潭。
0: 百年来，中东大地是战争的实验田、战争的实验室，各种战争、战役、战斗形态淋漓尽致地得以表现。但是，和平和发展始终是符合人类的利益的。中东的战争形态，其规律性与中华民族的兵法有惊人的相似。但是，中东的战争形态与高科技、与全球化、与信息化、与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中东的战争形态，它以战争的惨重代价，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与发展，更加珍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1: 沙场交锋，制胜为先。三十六计之攻战计，六策环环相扣，尽显主动破局的博弈智慧。古老兵家谋略跨越千年沉淀，即便放在当下，依旧暗藏制胜之道，熠熠生辉。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三板块五趣互动当中，我们有请梁植老师为我们讲解同样是攻战计的兵法谋略，古人究竟如何运筹帷幄，巧用以制胜。
4: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三十六计中的攻战计核心便是以谋为刃，不靠蛮力硬拼，而是用精巧布局掌握战局主动。很多人都熟知成语打草惊蛇，却很少有人知道它最早源自行军作战的实用谋略。两军对峙，最忌盲目冒进。古人行军从不贸然大举进军，而是以小规模行动试探对手，用细微动静搅动局势，逼迫暗处的敌军暴露埋伏与布防。不明敌情不妄动，未知深浅不冒进，正是这份谨慎成就了高明的进攻指挥。春秋时期，楚国想要征伐邻国，却不了解对方兵力部署，便先派小股部队边境袭扰，对手仓促调兵，防线尽数暴露，楚军摸清虚实后精准出击，一战定局。那么抛砖引玉，生活里它是谦逊之词，而在沙场之上却是一招凌厉的诱敌妙计。核心就是以弱示敌，以小利诱敌，用看似弱小的兵力、微小的利益当作砖，勾起对手的轻敌之心与贪念，引诱对方倾尽主力贸然深入，落入我方的圈套。经典的马陵之战中，孙膑正是巧用此计。他逐日减灶，刻意示弱，营造军心溃散、兵力锐减的假象，彻底迷惑庞涓，引诱魏军孤军深入险地，最终伏兵四起，大败强敌，完美实现以小博大、诱敌破局。最后便是直击要害的擒贼擒王。古人有言，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千军万马皆是枝叶，敌军主将与指挥中枢才是整场战局的命脉。两军厮杀不必纠结于杂兵缠斗，无谓消耗，只要集中精锐力量，直取敌方核心，斩断指挥体系，便能让对手群龙无首，军心溃散，不战自败。隋末战事中，李世民对阵

0: 数倍于己的敌军，不与正面大军死磕，专攻对方主营与核心将领。主将一败，庞大的军队瞬间瓦解，轻松拿下战局。总而言之，用兵之道，强攻硬拼永远是下策，运筹谋划方为上策。从打草惊蛇、试探虚实，到抛砖引玉、诱敌深入，再到擒贼擒王、一击制敌，读懂攻战谋略，方能进退有度，步步掌握主动权，从容制胜。
1: 好，感谢梁植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一计之初，可搅动四方风云；一谋之就，混战中从容破局；博弈交锋里，虚实进退藏千般谋略；于乱局之中，攻其根基，乱其阵脚；于周旋之间，审视择机，谋定而动。古老兵家智慧，尽览中东烽烟变局。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四集《混战计》。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爱华儿童拼接床。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好品种，放心种，我选洛麦47。
9: 呵护水润肌肤，感受青春活力，绽放美丽的自信光彩，选唯美博士。
7: 这是一杯茶，一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

0: 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3: 绝不能让共产党再次绝境逢生。
4: 选择的路线方针必须要坚持彻底地走下去，用我们的渗透战术去扰乱，
5: 跟紧红四军的步伐，冲啊！我们这是一支必然走向最后胜利的英雄的队伍。
6: 请关注绝境铸剑。
7: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8: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9: 不用，李明伟，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0: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11: 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就挨打。
12: 情报信，
13: 黄继光，就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14: 黄继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提羊奶粉。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

0: 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畅销29载，
10: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俄媒称乌军在袭扎波罗热核电站，乌军称摧毁图142反潜机和伊斯坎德尔导弹发射车，克里米亚打破往年供需规律，提前推行燃油配给制度。美制大黄蜂无人机破袭俄补给线，美被曝拟在乌测试升级版人形机器人，会否再次颠覆传统作战模式？美国加速欧洲撤军步伐，北约增设德荷军团，强化波罗的海防御。欧洲对俄政策出现松动，拟敲定与俄对话人选。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9: 畅销29载，
10: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
11: 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俄国防部发布战报数据，其中显示五月推进速度最为显著。此外，扎波罗热核电站日前遭袭，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据俄塔斯社报道，俄国防部汇总数据显示，2026年三至五月，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共控制了63个定居点，其中哈尔科夫州21个，顿涅茨克州19个，苏梅州14个，扎波罗热州6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3个。而五月的推进最为显著，当月新控制了27个定居点。此外，据俄媒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日前发布消息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针对俄方指控，乌军对此予以否认。有消息称，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无人机采用光纤操控。另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军无人机近日突袭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亚速海沿岸军事基地，摧毁2架图142反舰机和1套伊斯坎德尔导弹发射车。乌方发布视频显示，无人机低空飞越机库，精准命中停机坪上的2架图142反舰机。有分析称，被击毁的其中一架为存量稀少的图142MR 型特种机型。由于这一机型承担空中通信中继、潜艇导弹指令传输任务，它的损毁或削弱俄军战略核力量指挥能力。受乌军持续袭扰影响，克里米亚地区燃油供应出现紧张。

0: 历自5月31号起正式推行燃油券配给制度，凭券保障民众基本用油需求。而往年该地燃油供应紧张，多集中在夏末秋初。
1: 欢迎两位嘉宾。张先生，我们也看到近期呢，俄罗斯国防部呢是发布了近3个月的相关的这个战报数据，显示呢共控制了63个定居点。那么其中呢，在哈尔科夫地区呢是控制的多达21个定居点，而且呢5月份呢推进速度明显加快。那么您如何解读这份战报的相关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当前俄乌的一个战场态势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2: 应该看到俄乌双方最近公布的战报都是喜报胜利啊，实际上呢都在宣传自己在2026年的这个前4个月5个月获得了较大的这种战场上的这种成绩，但是相互矛盾。我觉得这里有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这个舆论上的外交上的一些考量。首先呢，现在进入僵持战啊，美国的调停现在不太这个赏心了啊，所以呢俄乌双方被迫呀重新将重心转向了战场。但战场确实很难打啊，双方的军力啊、装备啊，都到了一个这个可以承受的一个极限，所以双方呢就是在不断的互斥气啊，宣称自己获得较大胜利啊，以此来鼓励啊本国的民心军心啊要继续坚持下去。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事实上他们所说的这个胜利啊，我觉得是局部的。比如说啊，俄罗斯所说的这个哈尔科夫苏美方向，我认为主要是在非重要的城市啊，在乡间啊有所斩获，而乌克兰强调是在扎波罗热方向啊，对俄军有向后推啊，但是我认为啊，这是一种局部突破，对整个战局的发展实际上是影响有限的。第二就是俄乌在取得这些成果的这个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是极其的沉重的，应该看到人员伤亡数字不断的上升，这也说明了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痛苦的阶段，而打不赢也这个不敢输啊，这是一个困局啊。实际上呢，也这也证明了以军事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啊，这条路是走不远、走不下去的。
1: 那么日前我们也看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袭，那究竟是谁所为呢？目前俄乌双方是各执一词。那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呢，此次袭击核电站的无人机是采用光纤制导操控的。那么在您看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反复遭袭背后的意图究竟是什么？
3: 首先我们看扎波罗热核电站是个非常特殊的目标，从位置上来看，它正好是在俄乌的接触线上。另外一个涉及到一个核电站，虽然它处在这个冷堆运行，那么但是附属设施遭到攻击之后，如果无法有效进行控制，也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环境灾难。第二一个呢，这个攻击的手段是在这个发生变化的，那么此前遭到这个攻击的这个过程中间，炮击可能是一个常态，但是走到今天，攻击的这个手段已经从炮击转到了无人机，特别是近期又转到了光纤制导的这个无人机。那么从现在的背景上来看的话呢，由于乌克兰方面呢多次对俄军后方的这个战术纵深的交通运输线展开攻击，那么俄罗斯认为这个乌克兰用无人机，特别是光纤制导的无人机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相关辅助设施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乌克兰方面表示否定，依据是俄罗斯拿不出这个无人机的残骸的证据证明是乌克兰攻击，乌克兰也说自己的光纤制导的无人机的这个射程达不到这个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这样的一个这个距离，那么这个可能说服力不强，因为就是在这个接触线上，而且大约是在50千米的纵深范围里面之内，乌克兰的光纤制导无人机是完全具备对这个目标展开这个攻击的，而且光纤制导的这个无人机它受电子干扰的影响比较小，如果说确实是对目标展开了攻击，那肯定就是有意的，而不是那种无意展开攻击。第三一个还是跟舆论战、认知战关联起来的，因为扎波罗热核电站它的目标的特殊性，一旦被破坏以后，或者遭到某种这个攻击之后引发的次生灾害，那么这个责任实际上让对手不管是哪一方都很难承受。所以基于这三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围绕着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后续肯定还会做相应的这个文章。
1: 除了刚才您提到的乌军使用无人机呢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的后勤补给线之外，我们看到现在乌军呢又发布一段视频呢，是用无人机击毁了两架图142的反潜机以及一套伊斯坎德尔的发射车。那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又在多大程度上削弱它的战略核力量的指挥能力呢？
3: 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

0: 作战实际上它是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远程，第二是中程，第三是近程。那么按照距离上来看的话，25千米以内主要是前沿战术目标进行打击，它所达到的效果就是削弱俄罗斯的有生力量。那么目前战场情况来看的话呢，俄罗斯伤亡的80%都是由乌克兰的无人机或者叫做无人系统造成的。中程这一块主要是大于25千米、小于200千米这个范围的这个目标，主要是对俄罗斯的战役纵深的交通运输线进行打击，孤立战场，让前沿俄军出现一个缺油、缺弹、缺人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第三一个这个层次就是纵深这个层次，200千米以上，拓展到大约1200到1500千米这个范围里面，主要是军工厂，还有这个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展开打击。那么这一次打击的这个塔甘罗格这个目标，实际上就是对俄罗斯纵深的这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目标展开了打击。第二，削弱俄罗斯的核威慑能力。图-12M2呢，它是一个通信中继的飞机，这个 R 呢就是一个再传输的意思，它对标的实际上就是美国的14B， 可以执行着对战略核潜艇的指挥控制任务。那么某种意义上就是核威慑力量中间的指挥控制的一个关键性的目标。那么在这种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乌克兰的无人机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打击什么样的这个位置，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是乌克兰来做这个决策了。那么这无人机的控制中心实际上就是在欧洲的这个纵深区域，也就是欧洲是根据欧洲与俄罗斯对抗的整体需要来帮助乌克兰选择重要打击目标。那么现在打击这个目标实际上就是欧洲或者说北约想削弱俄罗斯的核威慑力量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1: 另外张先生，我们也看到在克里米亚方向呢，最近有一个举动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就是克里米亚地区呢是提前推行了燃油券的制度。和往年相比呢，燃油最为紧张的一般时段呢多出现在夏末和秋初。那么这次打破这种常规的供应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2: 谈到供应券，我们都想到苏联时期的凭券供应这样一个制度，这都说明了供应紧张、供应不足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行政手段。首先还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能源炼油设施的这个频繁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远程袭击，导致的俄罗斯炼油能力成品用供应紧张。据俄罗斯不完全统计俄罗斯大型的炼油厂30多个，而乌克兰已经攻击并且反复攻击的这个炼油厂呢，大概有18个，其中呢主要集中在俄南部地区。这些大型的炼油设施被袭或者被摧毁，实际上导致了俄罗斯成品油在南部地区的供应紧张，所以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是成品油供应紧张，另一方面是成品油运不进去。我们知道克里米亚是一个半岛，是乌克兰持续的对克里米亚半岛的这个军事目标、战略目标的打击啊，特别是对后勤补给线的这种轰炸。比如说克里米亚大桥，在25年下半年开始这个对克里米亚大桥的远程的持续的无人机攻击导致克里米亚大桥本身的民用的这种货运已经基本停摆了，只剩下军用物资的运输。对俄罗斯来说，现在正在经历一个相对困难的阶段，而它如何克服这个困难，如何解决俄乌冲突可能是俄罗斯正未来需要面对的一个，或者说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1: 当前多款新型无人装备投入俄乌战场，持续改写传统作战规则。来看短片。
3: 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此前表示，乌军正在开展针对俄军补给线的后勤封锁行动，通过持续打击后方目标，削弱俄军前线作战能力。而其中美制大黄蜂无人机正崭露头角。大黄蜂无人机具备人工智能自主导航与抗强干扰能力，不依赖 GPS 或卫星链路，而是依靠机载人工智能进行图像识别与地形匹配导航。与此同时，美国人形机器人战场测试持续推进，美国一家初创公司计划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该公司负责人表示，计划在18个月内将人形机器人用于前线测试，而在乌克兰获得的实测数据将为后续与美军方的合作提供参考。据悉，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公司已将2台人形机器人幻影 MK1 送往乌克兰进行测试，主要用于执行危险区域的后勤任务。 ，

0: 如物资取件、物流运输等。乌克兰媒体称，这可能是人形机器人首次在战区出现。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那最近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重点关注了乌军呢，是频繁的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R280公路上的包括运输卡车、油罐车等等。那主要袭击的这个无人机呢，主力是美制的大黄蜂。那我们说这款无人机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2: 这型装备是什么样的特点呢？气球加一个无人机，就这么简单。利用高空风，它把它升到8200米的这个高空，向俄罗斯的这个俄控区的纵深进行这个漂浮，自动的进行投放，无人机就进入一个滑翔状态，滑翔到一定的距离，再让这个无人机上的这个电动发动机开始进行工作，完成对目标的攻击。那么这种攻击的时候呢，俄罗斯它的电子干扰手段对它不起任何作用，因为它根本就不需要地面的这种人在回路控制，完全不需要，完全是自主的完成这样的攻击，靠的是在无人机上的 AI 赋能完成对目标的这个攻击。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射程比较远，能到200千米，正好覆盖了俄罗斯的这种战役战术纵深的交通运输线。第二，成本非常低，靠的是气球和滑翔解决了它的远程问题，不需要装更多的油，也不需要装更多的电池。第三是隐蔽，它的这个隐蔽性在于什么呢？利用气球和滑翔，它本身就是一个复合材料的一个这个机体，在这过程中雷达反射面非常小，所以从这样的这个方式来讲的话呢，是乌克兰利用美国的技术支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拥有了一个对俄罗斯战役战术纵深交通运输线进行持续的低成本的精确打击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
1: 当前乌军正在开展针对俄军补给线的后勤封锁行动，那这一行动对俄方产生哪些影响，俄方有哪些应对手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俄罗斯记者程摩，听一听他的观察。
3: 好的，主持人，近期乌克兰军方正在系统性的实施所谓后勤封锁行动，以直接影响到俄控区的燃料供应。克里米亚地区的限购措施就是一个突出信号。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近日发文表示，该地区汽油储备有限。自5月31号起，克里米亚已对92号汽油实行限购，每车每次加油不得超过20升。同时，对95号汽油实施燃油券配给制度，优先保证公共和市政车辆。俄罗斯军事专家安德烈·波伦斯基6月1号撰文指出，乌军的攻击型无人机如今不仅能在距接触线200公里外实施打击，而且已开始对俄军装备发动大规模袭击。他强调，在俄军电子战系统无法压制大黄蜂等型号的乌克兰无人机的情况下，需研发为运输车辆配备自动化的无人机探测与拦截系统。此外，沿途固定哨位也应按照同样的自动探测拦截原则建设小型防空点。综合来看，乌军的后勤封锁行动已对俄控区的燃料供应造成了切实压力，而俄方的应对思路正从传统的电子战干扰转向为运输车队配备自动化、智能化的末端防御系统。这一技术方向调整也反映了无人机攻防在战场上的主导地位正在进一步强化。主持人，
1: 好，谢谢程摩带来的观察。那现在美国还计划呢，要在乌克兰战场测试升级版的人形作战机器人。那请教张先生，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在整个俄乌战场上无人装备的使用情况啊，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4: 的确，我们看到俄乌战争啊，就是一场无人战争。那同时，我们也看到无人机随着战争的这种这个历练啊，它在不断的完善升级。包括我们可以讲到这个美国说要再把人形机器人应用到俄乌战场，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新闻了。据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装备的这个部队，这个5月份的就披露说，在跟英国这个合作，将无人陆战机器人应用在俄乌战场上，并且发现这一部的无人作战机器人可以在某一个这个据点上能坚守1星期，基本上是零人员伤亡，但是给俄军进攻部队造成的这种压力确实是非常大的。现在的人形机器人恰恰是可能是未来战争的一个主角，而且美国现在提供的这只是一个开始啊。虽然表面上特朗普政府呢对乌克兰的这个军援金额基本上是清零了，那我们看到2026财年美国国防预算里中说提供给乌克兰的这个援助规模4亿美元，但是这之外还包括

0: 过了五角大楼，新武器的测试，新武器的这种试验，这个就完全不没有对外公开。可以见得呢，美国并没有放弃啊，这对乌克兰的军事技术和作战经验的分享。所以未来啊，我们看到的科幻片里说机器人与人作战，我觉得这已经不是科幻了，已经是事实了。俄乌已经在应用各种无人装备在跟人作战，同时我们也看到无人装备和无人装备之间也在作战。类似的这个陆战的这个无人作战机器人，俄方也在研发。真正的差别在于谁能够更智能，谁能够更具有战争的破坏性。总之呢，无人装备成为未来这战争的主角，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谁掌握无人装备，谁就会在未来的战争中获得先机。
1: 日前，美国被曝计划加快从欧洲撤军，北约主动强化东翼防御部署。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据路透社报道，德国与荷兰日前宣布，北约将强化东翼防御。一旦与俄罗斯爆发战争，德荷联合军团将接管北约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盟军指挥权。据悉，目前波罗的海三国及波兰北部的北约部队统一由一个多国司令部指挥，新增第二指挥区可使北约具备快速集结、重兵投入的作战能力。近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正在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潜在会谈做准备。据称，欧盟可能在六月峰会上举行正式会谈，敲定与俄罗斯对话人选。目前，多方人选被纳入考量，包括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德拉吉、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芬兰前总统尼尼斯托和现总统斯图布等。不过，默克尔否认自己是与俄罗斯谈判的合适人选。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王先生，那您看，在美国计划宣布从德国撤军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那北约同步的就是增设了德荷联合军团，那计划呢是在战时状态下接管包括这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盟友的这个指挥权。那我们说，在这个波罗的海的这个防务体系当中，增设第二个指挥区，它又会对整个的这个格局带来哪些变化呢？
3: 原来在进行这个部署的这个时候啊，实际上强调的是在北约东翼少量的部署部队，主要强调从后方向前沿进行快速机动，但是在2022到2024的这种北约的峰会过程中间，对北约部队的模型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它强调的是三种这种能力：第一个要强调一线部队的提高战备能力；第二，提高快速反应能力；第三，增强后续对前沿的支援能力。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建立德荷军团，也叫做德荷第一军，这样的一支部队，它的主要的所起的这个作用，就是强调的加强前沿部署，提高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威慑。某种程度上，北约在东线展现出来对加里宁格勒南北双线的合围的这样一种态势。我们可以看到，把原来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一直到波兰的原来的这样一支这个部队啊，把它分为了南北两块，就是德荷军团是在北边，主要是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然后原来在这个整个东线部署的这个部队呢，向南收缩一下，就形成了在立陶宛和波兰进行部署。那么显然它摆出的一个态势，就是南北方向都可以威胁到苏瓦乌基走廊，对加里宁格勒都可以构成相应的威胁。一方面可以应对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这个威胁，另外一方面是切断苏瓦乌基走廊，孤立加里宁格勒。所以某种程度上，在这种新的德荷军团的这个建立之后，对于俄罗斯在这个西线的这种兵力态势，可以构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显然这一次的这个采取的行动呢，就是跟美国准备从欧洲要撤出相应的力量，对北约可能产生的影响，必须要做出相应的反应。北约要拿出自己的相应的方案来应对未来美国的不确定性。
1: 而且很显然，我们看到欧洲方面也是做着两手的准备，一方面呢，不断强化对俄军事防御相关能力的提升，而与此同时呢，也在推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直接对话。我们看这个也是多方遴选谈判人选，这其中包括欧洲 中央银行的前行长以及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等等。那张先生，您分析，您觉得欧洲方面谁最可能出面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对话？那么欧洲

0: 又寻求与俄罗斯谈些什么呢？
1: 首先看到欧洲要想实现战略自主、安全自主的话，它必须要恢复与俄罗斯的对话，因为解决俄乌冲突啊，欧洲需要跟俄罗斯坐下来。那么我们从特朗普以往的调停俄乌冲突可以看出，欧洲是没有坐上谈判桌，结果欧洲的利益完全没有办法去确保，所以欧洲现在必须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当然这个人选问题啊，我觉得反映出欧洲内部分歧很大。德拉吉啊，他呢曾经担任欧洲央行，但是他在任内啊，恰恰是做出了冻结俄罗斯海外资产，也就是2100亿欧元的这个俄罗斯海外主权基金。所以呢，可以见得德拉吉如果是要担任这个职务的话，他能不能跟俄罗斯建立起对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问号。欧洲认可，不见得俄罗斯认可啊。俄罗斯认可的这个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呢，而欧洲完全不认可。那现在呢，我认为最大可能的应该是德国前总理啊默克尔。我们应该看到默克尔时代，欧洲与俄罗斯保持着既竞争又合作的这样一种关系，而且默克尔呢奉行的是实用主义外交，他在与普京进行沟通方面呢，确实表现出足够的这种外交智慧。但是我们从默克尔本人的这个反应可以看出，默克尔对于担任这一职务实际上并不感兴趣，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欧洲整个对俄政策不发生重大的调整的话，制裁俄罗斯啊，军事上对俄罗斯进行打压消耗，那是怎么谈，如何谈？我觉得这个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所以我觉得默克尔之所以不感兴趣，很大程度上他认为现在俄欧对话的这种安全条件、政治条件尚不成熟。那这也说明呢，特使不重要。重要的是欧洲如何客观理性地对待俄罗斯，只有这样才能化解俄乌之间的矛盾，只有这样呢才能解决目前持续延宕的俄乌危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心智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

0: 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化解俄乌危机，争取和平，保护平民，最根本的是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和平之路。

0: 或打击以色列北部地区，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曼德海峡战线。伊朗地下导弹城迅速重开。伊朗称暂停同美国的对话，特朗普则声称美伊或于一周内达成协议。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或降至两年多来最低水平。美国会否爆发能源供应危机？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在长征路沿途，在革命老区，在祖国边疆，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小军迷，他们都来自八一爱民学校。
1: 树枝的横截面掰开了以后，里面会有一颗小小的五角星，非常的神奇。
2: 爽、帅、酷，一个字爽。
3: 这车很大，可以装很多人。
4: Hello。
5: 没事吧？没事，从这儿下，从这儿下。
6: 我终于见到
7: 姐妹了。开心！
8: 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最强大的国家，最好的国家。
0: 今年六一，他们走进军营，摸真枪，登战舰，比知识，圆梦想。迷彩点亮少年的夏天。军事纪实特别节目《小军迷六一奇遇记》。
9: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帕米尔高原上的麦丹边防连，这里的海拔虽高，但今天的阳光却格外的温暖，因为今天连队将迎来一群神秘的客人。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当日，麦丹边防连把驻地军民共建的麦丹小学的孩子们请进军营，用一场军营开放日活动把军营生活、边防故事带到孩子们眼前。
2: 孩子们好。
3: 孩子们好。
4: 你们好。
5: 欢迎校长。
4: 欢迎孩子们，儿童节快乐。
6: 来年龄开心不开心？
7: 开心。
6: 开心吗？
7: 对。
6: 你想今天想看到什么？
7: 我想看到连队官兵用的武器还有车辆。
1: 阿斯利别克今年10岁，是麦丹小学3年级的学生，身为班长的他更是一名痴迷军营、向往边防的小军迷。
8: 步枪、狙击枪、冲锋枪、手枪、弩，期待就是摸解放军叔叔边防巡逻用的那种轻型枪械。
1: 从入学起，阿斯利别克就一直得到解放军官兵的悉心照顾和帮扶，在他心中，身着军装的军人很了不起，这份崇敬悄然扎根心底，化作逐梦军营的向往。
8: 从小就是看到麦丹边防连的解放军给学校这么多补助，我也想当解放军，我想靠自己的努力，然后给这个就是希望小学多补助一点。
9: 为人民服务，它永远不是一句空话，它永远要落实在实实在在的一些行动当中。我们跟村民的关系好呢，它不是说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浓缩在我们连队建连64年的历史过程中。
1: 军营里，一段默默扎根高原的历史正等待着孩子们走近，聆听他的故事。
10: 咱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大杨树呢，树高18米，地径3.2米，干径4.8米，共有11个大分支，呈咱们双手托举之状。
1: 1962年，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队伍翻打板、趟冰河进驻麦丹。麦丹边防连第一任站长李宗武亲手种下第一棵杨树，数十年来，一茬茬官兵扦插枝条、引水植树，这些被称为五星杨的大树拔地而起，环绕在校园周围，如同双手般托举，守护着麦丹小学的孩子们。
11: 这所小学一共种植着100多棵五星杨，这种树木呢，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就是它这个树枝的横截面掰开了以后，里面会有一颗小小的五角星，非常的神奇。当年，麦丹边防连正是种下了第一棵五星杨，才确定了连队驻地的位置。这棵树代表着生的希望，而今天，麦丹小学的孩子们也代表着祖国边防未来的希望。
1: 栽在这里的树一长就是几十年，守在这里的人一守就是一辈子。丹心向党、扎根西垂、牺牲奉献的五星杨文化早已融入历代官兵的血脉，成为不变的精神寄托和价值追求。
9: 这个六一儿童节，我们每一名党员这个捐资助学当时每年都下来了，我的就是帮扶对象就是阿斯利别克。这个每次一去学校，这个不管是军事体验场的一些障碍，还有这个50米啊，还有这个足球单挑，他要是当兵了，确实也是个很不错的一个分。
1: 安外尔是连队的训练尖子，对活泼好强、热爱军营的小班长阿斯利别克格外喜欢。
9: 军事体验场嘛，刚进

0: 千里之内他们都不知道怎么跑。跑当我过去在那个给他们演示示范，每个障碍我过得特别快，他们就在那哇在那喊，我心里也是个比较开心的。后面他说和我比一下，他就跑不过我，还想跟我再比一次，再比一次又跑不过。他那个不服输的这个精神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他有这个精神啊，必须要争第一的精神。
1: 这种不服输的劲头正是阿迈尔最为看重的品质，他希望阿斯利别克把这份韧劲用在学习上，靠知识改变命运。看着眼前的阿斯利别克，阿迈尔仿佛看到了年少时的自己。
0: 我爸以前也是读过高中，后面我爷爷不让读了。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说的就是，你好好读书了才能有这个有工作。我就每次给他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你好好学习了，全国哪都能去，也能当上兵。
1: 闲暇之余，阿迈尔常常走进阿斯利别克家中，与孩子家人沟通交流，鼓励阿斯利别克坚持读书，追逐梦想。
0: 虽然他不是我亲兄弟，我尽量能帮得上他就能帮他。因为第一个是他是我的这个帮扶对象，第二个是不想走那种拐弯路，这个能这个好好学习好好教育，长大了之后他这个当兵也好，找到一个好工作，反正改变自己的命运吧。
1: 在安迈尔的细心陪伴和鼓励下，阿斯利别克一点点成长。
2: 是沙超，记不住呀。好，
3: 沙超不行。
1: 军营开放日现场，这个满心向往军营的小军迷刚一进场，就被官兵们气势十足的刺杀操深深吸引。热血铿锵的动作，尽显军人铁血的精气神，紧随其后的沉浸式体验更让孩子们期待不已。
4: 这个空到那个空，知道到中间三点一线，懂不懂？来这边，来这边，来这边，来左手抓住这。
1: 在经连队批准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孩子们轮流体验枪械，眼神里满是好奇和喜欢。
5: 这个枪重不重？
6: 重，但我可以忍。
7: 试一下，
8: 我也要，
7: 我也试一下，我也试一下。
9: 好，等一下，
5: 你喜欢吗？
6: 喜欢。
5: 为什么？
6: 因为这太帅了。
10: 经过这一次军营开放日，他们更投入，更向往我们军人，然后也都想当解放军。
5: 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
6: 解放军叔叔。
5: 为什么？
6: 因为我要保家卫国，
11: 对孩子们增加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可能是就是他们长大以后也是自觉地扛起这个后边性别的责任。
1: 枪械体验让小军迷们过足了瘾，而军营开放日的重头戏则是常年陪伴官兵的边防巡逻装备。
12: 很开心。
5: 你呢？
13: 我觉得很大，
14: 我第一次上，可以坐很多人，那可以下这个上面。
15: Hello，
16: 特别喜欢，
17: 觉得特别喜欢，
18: 有机枪，
19: 对，上面有机枪，还能看见远处的敌人，
4: 他们的感觉很好，
3: 太爽了，爽了。
1: 孩子们围着装备看得入迷，恨不得把每辆巡逻车都体验一遍。小军迷阿斯利别克更是兴奋不已。
9: 这些车很帅。
4: 这个车是我们平时送弹药，着急上山的时候用的。
1: 学生们登上巡逻车， 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

0: 人群中，服役16年的老兵高斌始终陪伴在小男孩熊哈尔别克身边，耐心讲解，细心呵护。
1: 这么多年，我主要是帮扶了3名学生，第一名叫别克，他现在已经考上了银川大学，然后现在在银川大学就读。第二个呢，就是加州古里，现在在阿托什重点高中就读。第三个呢，就是巴尔别克，现在就是在我们麦南小学上1年级。
0: 高斌自入伍便驻守在麦丹边防连，对这片土地和乡亲有着深厚的感情。常年驻扎高原，与家人聚少离多，他把那份对自家孩子的牵挂，全都化作对驻地孩子们的满满关爱。10年如一日的陪伴，让高斌和孩子们亲如一家人。一次课后辅导的经历，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1: 走出教室，然后准备返营区的时候，他就从教室匆匆地跑下来，叫住了我说：“高叔叔，等一下，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然后就让我先闭上眼睛，他就把红领巾系到我脖子上。
0: 那是一条写着加兹古丽名字的红领巾，直到现在字迹依然清晰，高斌一直珍藏在抽屉深处。
1: 我看到他眼睛里面就感觉有眼眶就已经湿润润的了，我就说你要是如果有什么事情你就及时说。他就慢慢的又有点还不舍的感觉，说没啥事，等他放学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是不是在学校里面不方便说呀，你是不是有啥心事想跟我说一下。
0: 原来加兹古丽家中还有一个弟弟，由于家庭条件有限，父母曾打算让他辍学，把有限的精力和资源留给弟弟。
1: 听说这样的话，我就说没事，你我就说我后面跟你父母再进行沟通，争取还是让你完成学业。人的教育不分男女，现在上学基本上都是知识改变命运，你好好上就行了，后面有啥困难及时跟我说。
0: 如今加兹古丽在阿图什的重点高中全力备战高考，每当翻看与孩子的合影时，高斌都觉得自己曾经的坚持很值得。
1: 我感觉作为边防军人，帮扶在麦南村，或不管是麦南村的建设还是麦南小学的建设，首先我感觉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有句话说得好，帮扶别人就等于帮扶自己，看到别人成长，其实也就是想着自己也在成长。
2: 为我们连队还没打
3: 进，这是不是上午带着你一块看了？是吧？是吧？
0: 在荣誉室里，高斌继续给熊哈尔别克讲着连队故事，延续传递着坚守多年的那份爱与责任。担心孩子们长时间参观会饥饿劳累，连队官兵用最朴素的方式招待起这群远道而来的小客人。身为炊事班长，高斌早早地回到操作间忙碌起来。
1: 主要是给学生准备了桃酥、
3: 蛋糕卷、
4: 蛋糕卷，啊，这边还有
1: 蛋糕、
4: 蛋糕、蛋挞、
1: 蛋挞，面包。
4: 啊，这是你们自己做的面包？
1: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面包，刚出炉的。
0: 刚出炉的糕点香气扑鼻，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一声道谢格外真诚。
5: 我喜欢吃蛋挞，我喜欢吃。
6: 你们做的糕点我特别喜欢，
7: 我也喜欢。
8: 解放军叔叔对我们太好了，还有高斌叔叔给我们蛋挞。
9: 感谢解放军叔叔给我们做了很多吃的。
10: 就是这几年一直有我们的解放军叔叔陪伴着我们长大，然后他们一直在为我们辛勤付出，然后帮我们学校建设更好的环境。
1: 我们连队一直坚持把村民当着自己的家人，把麦丹小学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待，跟村民更多时候是一种鱼水相融的一种军民关系。
0: 在长征路沿

0: 在革命老区，在祖国边疆，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小军迷，他们都来自八一爱民学校。
1: 树枝的横截面掰开了以后，里面会有一颗小小的五角星，非常的神奇。
2: 爽、帅、酷，一个字爽。
3: 这车很大，可以装很多人。
2: Hello。
4: Hello。没事吧？没事，从这儿下，从这儿下。
5: 我终于见到姐妹了。好开心！
2: 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最强大的国家，最好的国家。
0: 今年六一，他们走进军营，摸真枪，登战舰，比知识，圆梦想。迷彩点亮少年的夏天。军事纪实特别节目《小军迷六一奇遇记》。四季轮转。麦滩边防连的官兵们坚守在边境一线，守护着乡亲们和地区的安宁。哨所之外，边关的巡防脚步从未停歇。六月的帕米尔高原，积雪仍未消融，山路崎岖险峻，寒风凛冽刺骨，每迈出一步都是与大自然的无声较量。
1: 我现在所站立的地方就是祖国的边境线，今天我跟随麦丹边防连的官兵们一起来巡逻，巡逻队伍中还有五个小小的身影，他们是来自麦丹小学的学生代表。学生代表中最兴奋的就是阿斯利别克，一路上他告诉我，他要亲手为祖国的界碑描红，要跟随安威尔叔叔一起守护好我们祖国的边境线。
0: 尽管环境恶劣，但在官兵们的守护下，孩子们不畏艰险，手牵手踏雪而行。
4: 慢点，慢点。没事，没事，没事，
1: 没事吧？没事，从这儿下，从这儿下，
4: 从这儿下，没事。
1: 慢点，慢点。哎，怎么样？
4: 等会儿。
1: 哎呀，
4: 来滑下来吧。
1: 感觉怎么样？
6: 屁股有点冷。
1: 屁股有点冷，吓坏了吧？
6: 吓坏了，
2: 我一点都不怕。
0: 行至陡坡处，孩子们虽有惊慌，却在官兵保护下安然无恙，前行的目光变得愈发坚定。
1: 这次体会到解放军叔叔们真正的不容易了吧？这个不是嘴边说说而已，知道吧？
7: 就是滑下来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很害怕，然后有解放军叔叔在旁边保护我，我就感觉不这么害怕了。
8: 离这里还有1公里左右，就到我们的我国的界碑了。
0: 狂风呼啸，官兵用身躯为孩子们筑起挡风屏障，历经跋涉，庄严的界碑终于出现在他们眼前。
5: 啊！我终于见到
2: 界碑了，好开心！
3: 好开心！
2: 我等会儿要给这个界碑描红，要让这中国这两个字变得更加鲜红，然后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最强大的国家，最好的国家。
0: 一笔一画皆是家国深情，亲手为界碑描红，真切感受祖国的强大，是这次军营之旅最有分量的一刻，也是连队组织此次特殊巡逻的初心所在。
9: 这是我过最快乐的一次儿童节，因为我在国门的界碑上描了红，中国两个字有多鲜艳多鲜红，让他们再也不敢招惹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有多强大。
10: 我也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华，越来越强大。
2: 大家好，我是阿斯里别克，我这个六一过得特别兴奋，为什么？因为我的六一是跟解放军叔叔们一起边巡逻，然后在界碑旁边一起过的。我的六一在国门过的，你的六一呢？

0: 这个六一对小军迷们而言意义非凡，他们跟随官兵越溪流、爬高山，在边境线与界碑前亲身感受军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奉献。这段经历如一颗希望的种子落入心田，悄然生根发芽，见证着少年的成长。
1: 在今年的六一儿童节，他们能够和连队官兵一起踏上巡逻路，去亲手触摸一下界碑，去给界碑进行描红，心里边既是激动，又是特别的自豪。
0: 一天的军营体验短暂而珍贵，而在高原上留下的记忆绵长而深刻。临别之际，孩子们把精心准备好的礼物送到每一位解放军叔叔手中。
2: 希望你喜欢我给你的礼物。
3: 你能告诉我你送的礼物是什么吗？
4: 不能说。
3: 送给谁也不能说，全都不能说。
5: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是我的帮扶对象阿斯利别克写的，感谢你的礼物，拥抱一下。好好学习啊，长大了之后一定要冲着我，听见吗？我也很支持你。你也是一样啊，好好上学，听见没有？这个边防有你们，你们也是新时代替代我们，我也是更开心，知道不？好好上学一定要，听见没有？
0: 一封书信，一幅画作，一张折纸，藏着孩子最纯粹的感谢。安外尔成为阿斯利别克梦想中长大后的样子，悉心守护的高斌也收获了最温暖的回馈。
3: 你刚才送给高叔叔礼物了？
6: 对，这就是你送的五星红旗，我非常喜欢，这就象征着我们解放军会永远帮助你，你也会永远记得解放军，是不是？
3: 为什么哭？
6: 谢
7: 谢，
6: 哥，
7: 你们辛苦，每天帮助
3: 我。班长跟他拥抱一个吧，
6: 帮助你们，我们都应该的。
8: 哥哥，有什么困难要记得跟我说，我会一直帮助你，好不好？
0: 64年坚守，麦当官兵守着边防，也守着这里的孩子。他们像五星羊一样扎根高原，用陪伴和守护看着少年们向阳生长。这些在高原上播撒的梦想，将伴随孩子们走出大山，镌刻在记忆里，照亮未来的征途。
9: 我叫阿斯利别克，长大了想当解放军，保家卫国。
10: 我长大后想成为一名教师，
11: 想当一名消防员，
12: 长大后做一名警察，
13: 成为一名医生，
14: 足球运动员，食品检查安全人员，
15: 长大后要当一名解放军，
16: 为人民服务，
17: 当一名科学家，
18: 航天员，
19: 飞向太空，
11: 做一名画家，画出伟大祖国美丽风景。
5: 六一儿童节快乐！
15: 六一儿童节快乐！
19: 祝全国小朋友
17: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他送了我一个小船，他的意思就是让我在这个军旅人生路可以这个一帆风顺的意思，就是
1: 一个美好的祝福。
0: 对对对，对，叔叔也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啊！
1: 你转过身来跟叔叔拥抱一个吧。
2: 你这鬼忙得好，快乐。
3: 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

0: 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当地时间3月29号，伊朗方面的消息说，美军一架 E-3 预警机在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被伊朗完全摧毁。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2026年3月29日，伊朗奈赫尔通讯社发布了一张据称为美军 E-3 预警机被击毁的相关卫星图片。从现场图片中遭击毁飞机的尾翼编号810005来看，公开资料显示该编号为美军 E-3 预警机所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稍早前发声明称，日前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里，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已被完全摧毁，附近其他飞机也遭受严重损坏。据称，目前美军的 E-3 预警机数量已减少至16架，单架替换成本超过7亿美元。该型预警机属于空中预警与控制系统，可在远距离范围内监测无人机、导弹及各类飞行目标，并为指挥体系提供实时战场探视信息。
0: 从刚才的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E-3预警机的机身和机尾部分已经断成2截了。那就您的观察，您认为伊朗是使用了什么样的打击手段来？

0: 了这一架E3预警机呢？
1: 从现场来看呢，这个整个爆炸的感觉威力不是很大，如果说使用弹道导弹进行打击的话，那么可能造成的损伤就不仅仅是把这个飞机炸成两截了，那可能整个飞机都会被彻底的完全的给摧毁。由此来判断呢，很可能是被自杀式无人机打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次打击的这个命中点很精确，如果说打击了后机身，它就可以让这个受力点呢被它破坏之后啊，导致它整个的这个飞机成为两截。从这一点来看呢，打的是非常的准。之前伊朗主要是用萨克特136这一类无人机进行打击，那么这类无人机呢，往往使用卫星制导。那么卫星制导呢，它的打击精度没有那么高，它可以命中这架飞机，但是很难选择瞄准点。从这一点来看呢，不排除采用了这种人在环中控制，由人员进行控制打击的可能性，甚至呢也不能完全排除由大型的这种 FPV 无人机打击的可能性。
0: 根据您的观察，是不是也同意张先生的说法，还是有其他的可能性？
2: 首先我认为呢，这说明伊朗的信息火力杀伤链系统仍然在发挥作用，而且呢他知道在相关的军事基地内，美军的这些高价值的资产都在具体什么样的位置，这个情报和信息比较准确。还有一个呢，就是打得比较准，无论是弹道导弹还是无人机，它必须要突破美国中东这个作战部队它反导系统的这种拦截，才能够精准的命中目标。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这个手段，我认为有两种啊。第一种是一种具备目标识别能力，或者说呢全程可控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自杀式无人机。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伊朗可能是使用了配备有极速弹头的这个弹道导弹，针对整个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美军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杀伤，有大量的这个子弹药，也就是小型弹头，针对相关区域内的目标进行了这种覆盖式的摧毁。那么由于弹头的数量比较多，打击的又是一个面目标，那么针对这些大型军用运输机，它的命中率或者是击中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就会大幅度的提升。
0: 我们都知道这个E3预警机其实它是一个高价值目标，那一架被打掉这就是好几亿美元。那张先生，您的观察，打掉一架E3预警机对于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对于后续美军的空中预警体系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首先呢它会可能导致它对中东地区的上空的态势感知能力下降。那么缺少了预警机之后，如果说达不到24小时的这个长时间的空中的覆盖，那么会对它的防空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呢，也会削弱它组织进攻的能力。那么预警机的一个重要的用途呢，就可以脱离地面的情报保障，进入到对方空域附近，然后呢协助指挥己方的空中作战机群进行空中打击，进行作战。那么它对伊朗进行空袭的时候呢，往往要有它的预警机进行指挥。那么现在预警机少了之后呢，会对它的整个的协同啊指挥带来很大的麻烦。它要对己方的战斗机进行协同调度，包括进行敌我识别，避免呢这种这个自己打自己的情况发生。
0: 那这一架E3预警机的损毁，不仅让美军在中东的空中预警能力出现了缺口，而且更暴露出了美军海外基地防空体系的诸多问题。事实上，这一次对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打击，只是伊朗本轮行动当中的一部分。接下来的短片，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轮打击当中美军基地的具体受损情况。
3: 据美国《纽约时报》3月25日报道，美军方人员及官员透露，为回击美已发动的袭击，伊朗通过远程打击严重破坏了中东多处美军基地，迫使大量美军士兵转移至当地酒店和办公场所进行远程作战。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称，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已向美军基地所在国的民众发布消息，呼吁他们在得知美军人员的所在地点后将信息发送给伊朗。据悉，目前除驾驶和维护战机的飞行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外，大部分美军地面部队实际上已处于远离基地的远程作战状态。报道指出，在中东地区的13处美军基地中，许多基地已几乎无法供美军驻扎。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造成设施受损和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袭击了布赫林营地，破坏了维护和燃料设施。在卡塔尔，伊朗袭击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地区空军总部乌代德空军基地，

0: 美国空军基地在巴林麦纳迈一架伊朗无人机击中了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的通信设施。据悉，此次停放E3预警机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东南约100公里，被视为美军在沙特的主要驻地。此前曾有数架美国空军加油机于该基地受损。
1: 伊朗多次精确打击了美军基地内的加油机、预警机等装备。在这儿，我们先想请教一下魏先生，您认为伊朗方面动用了哪些侦察设备，可以如此精准地去定位到了美军基地内的军事设施和其他的装备，以进行精确打击呢？
2: 我认为呢，是人力手段再加上一些高技术手段进行结合，这样的话呢，信息可能会 更精准。另外一个呢，获取情报的速度也会变得更快。大家都知道，像沙特境内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如果说在基地内部或者说在基地的外围，有伊朗的一些线人，那么想要针对美军战机的起降情况，针对空军基地内部一些美军所使用的特定区域，它是可以了解到很多很直观的信息。此外呢， 最近伊朗公布战果的时候，运用了很多卫星图片。那么，往往是对比图，在伊朗进行报复、进行反击之前，美军的设施是什么样的？报复之后，哪些目标、哪些建筑遭到了命中？那么，这个图片又一次的展示出来。所以，伊朗可以获取中东地区美国军事设施，包括美军兵力集结地卫星图片。如果伊朗还是可以利用商业卫星的渠道，能够获取 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兵力集结地和大型运输机，它所这个停放的这样的一些位置，那么再加上人力情报针对卫星情报进行这样的一个支持，或者说呢，两者之间一个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可能伊朗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动态就可以及时有效的了解。那这个时候呢，它的导弹肯定会打得更准，无人机也会打得更准。
3: 那这次遇袭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我们就知道这其中停放着很多重要的作战支援飞机。就您的观察来看，为什么这些重要的飞行装备，就是这样露天停放在空军基地里，没有掩体，没有隐蔽，这是为什么？
2: 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是美国空军和沙特空军共用的一个基地，但是呢， 美国空军在和平时期不会把大量的空中加油机、预警机部署到这个基地，所以呢，它一直没有在这里这个修建大型的设施，包括机库、机堡。而且呢，如果说修机堡，特别是加固机堡，价格非常昂贵。如果说您仅仅修这个维护的机库的话，那么机库它的这个防御能力比较差，即便你放到机库里面，照样能打啊，甚至把你的机库一块给炸毁。美军把一些重要的飞机呢分散部署在 这个基地中，它并不是说集中部署在它的停机坪上，而是东一架西一架。你像这次遇袭的 E3预警机，就是停靠在滑行道上，而且呢，它隔一段时间还要把这个飞机动一动，挪个地方，避免呢被对方探测到之后进行直接打击。但是呢，这种方式也没有完全避免这次被伊朗进行空袭。那么这就给美国空军呢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下一步，那么这些大型的飞机往哪里放？如果说不部署在 这个沙特，那么其他国家，比如说这个卡塔尔啊、科威特呀、巴林啊，那几个国家呢，实际上距离伊朗呢更近，反而呢更容易遭到打击。
0: 那作为一款服役近半个世纪的装备 ，E3预警机曾经凭借着先进的雷达系统和远程探测能力，成为美军预警机的标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机身老化、性能落伍等问题也逐渐的凸显了出来，甚至难以满足美军的新型作战需求。相关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4: E3是波音公司为美国空军研制的一款全天候远程空中预警与控制飞机。该机以波音707-320大型宽体客机为基础改装而成，可以连续飞行约10小时。自1977年3月第一架 E3预警机交付以来，目前为止，该系列已发展出了7个型号。 最新的 E3G预警机于2015年11月开始部署，采用 S 波段脉冲多普勒雷达，对低空飞行目标的探测距离超过320千米，对中空、高空目标的探测距离更远。随着时间推移，已经服役49年的 E3逐渐无法满足现代空战的预警需求。近年来，在新型作战概念牵引下，去中心化成为美军武器

0: 装备发展新趋势，而E3预警机缺乏网络与情报融合处理能力，难以满足美军分布式作战需求。其次，E3预警机的维护也具有一定难度，许多现役的E3存在机身老化严重、出勤率低的问题。虽然美国空军对E3预警机展开了现代化升级，但其综合作战能力很难有明显提升，尤其是机身平台的零部件已停止生产，为平台维护带来较大困难。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服役了49年的E3预警机已经逐渐无法满足现代空战的预警需求了。那除了平台老旧，我想请教一下魏先生，E3还有哪些现在空战当中的短板？
2: E3这款预警机啊，其实是美国空军进行广域空中侦察，包括指挥空中作战编队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啊这种信息平台，也是非常重要的飞行雷达站。但是呢，由于已经是年近半百，所以机体的可靠性我认为还是有问题的。虽然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升级和技术改造，但是雷达的这个工作原理基本上是变不了的。因为现在呢，先进的大型预警机往往会使用啊这种有源相控制雷达，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距离更远，多目标的识别能力更强。那么E3这款平台主要呢还是依托于一些传统的设备，包括呢它要有空中的这种参谋指挥人员，那么会通过对话的方式或者是信息发布的方式去和飞行员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和交流，可能效率还是要低一些。这一次呢，由于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过程当中遭到了伊朗远程火力的摧毁，所以不排除啊美国空军可能会借机向五角大楼、向白宫啊、向这个国会啊提出快速更换的要求，那么利用啊这个更大型化的波音飞机，然后呢配备先进的这个相控制雷达，强化它的空中的战场环境感知能力。
1: 在短片当中提到E3预警机系列的最新型号E3G， 它是搭载了 S 波段脉冲多普勒雷达。张先生，就您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款雷达是不是能够满足现代空战当中所需要的要求呢？
3: 预警雷达是预警机的核心的任务设备，从某种程度上讲呢，它的性能决定了预警机的性能。但是这一款E3预警机搭载的雷达呢，确实已经落后于时代了。首先呢，它不具备反隐身作战能力，它对常规战斗机的探测距离大概是400公里左右，但是如果说对隐身战斗机进行探测的话，这个距离会大大的缩水。其次呢，它这个探测低慢小目标的能力差一些。那么低慢小目标呢，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飞的这个非常慢，每小时飞行个180公里左右，有可能在它的探测的速度范围以下啊，它很难进行探测。另外呢，它的抗干扰能力也很难满足现代作战的要求。以前作战它对抗的对手呢比较弱，但是未来它面临的对手呢很显然会有比较先进的电战飞机。另外呢，这款雷达不具备协同作战能力，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A 射 B 导，而且呢它使用的是在方位上进行机械扫描，不能满足这种刷新率的要求，所以无法为一些武器呢提供制导。为武器提供制导是未来预警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一点它很难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它也很难融入美国军方的协同作战网络中。
1: E3预警机的落伍现在已经是既定事实了，因此美军呢也急需一款新型预警机来完成替代，以弥补空中预警能力的缺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0: 美国空军为实现预警机的更新换代，近年来在推进E7预警机研发方面动作频频。E7预警机最早是美国波音公司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研制的一款出口型预警机。为了应对E3退役带来的危机，美国空军决定将E7预警机出口转内销，以实现快速发展和采办，弥补空中预警、探测与指挥能力的不足。然而，为美国空军量身定做的E7内销版，自动工开始就问题不断。开发成本不断增加，研制计划连连推迟，美国空军预警机的更新换代屡屡陷入僵局。尽管美国空军提出采购海军 E2D 预警机和利用太空卫星取代预警机的设想，但这些措施都存在各自缺陷，始终无法解决美国空军预警能力下降的困

0: 近。2025年2月，在编列2026财年预算时，美空军将1000A 预警机列入了取消清单。然而，就在外界以为1000A 预警机计划将被砍掉时，包括美空军前参谋长在内的13名退役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国会，要求恢复该预警机的预算和采办。在多重因素影响下，2025年7月，在众议院通过的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编列了6亿美元用于维持该预警机快速原型制造。2025年10月的听证会上，新提名空军参谋长威尔斯巴赫则明确表示支持取消 1000A 预警机采办。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1000 预警机项目经历了多次反复，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美国空军这种态度上的来回摇摆不定呢？
2: 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空军认为呢 1000 无法满足美国空军未来的空中预警的要求。 1000 预警机最早是为了进行出口研制的预警机，那么出口面对的像英国呀、韩国呀、澳大利亚，那么这些国家呢采购经费有限，所以他搞这个预警机不是很大，使用的是波音737的平台，最大起飞重量70吨左右。那么这个飞机不大呢，就只能让它这个扛比较小的天线，所以它采用了全新的 T 型阵，把它的这个天线侧向的面积呢加大，然后呢又加了一个顶帽天线，实现了360度的覆盖，但是前向和后向探测距离呢受到一定的限制，顶帽天线的这个性能呢还不及传统的天线，所以呢它要想装备1000的话，需要不断地对它进行改进，需要对它进行持续的投入，投入资金非常大，所以这是美国空军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空军期待啊，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依靠天基的一些卫星星座来代替预警机对对方的空中目标进行探测，所以它出现这个反反复复的一个情况。
1: 看来这个美军空中预警体系可能会面临着装备衔接上的真空期，那么这一断层会让美空军在远程探测、战场指挥的体系化能力上暴露出来哪些短板？美军在预警装备的更新迭代和体系化建设上还存在哪些问题呢？
3: 美国空军它在大型固定翼的预警机领域已经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而且呢，短时间内想把这样的一个短板给弥补上还是有难度的。特朗普本人包括现在美军的高层也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在轨道当中啊部署更多的预警卫星，这个预警卫星不是看导弹的，主要看飞机的，那么通过大量啊这种预警卫星的布放，实现它主要作战区域或者说主要任务区的这种无死角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覆盖，那可能以后美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就不需要预警机进行支援了，直接可以连卫星，那这样的话呢针对空中飞行的目标可能探测的能力会变得更强，还有一个呢会留出更多的预警和反击的时间。但是这个方案呢，我认为只是听上去比较美好，那么很多的设计，很多的这个系统它都是从零起步啊，那么都是全新研发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实现技术成熟，什么时候能够实现预警星群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其实呢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只需

0: 姨父，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姨父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从 E3 预警机在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被摧毁，到美军中东基地多架飞机接连受损，再到美国预警机更新换代陷入僵局，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折射出了美军在战略规划、装备发展、基地防御和后勤保障等多方面都存在问题。对于美以一战事的发展，我们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精湛品质，值得信赖。江西威力华木家居有限公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

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第五联队的指挥部就在此地。当年正是这个绝密的指挥中心不断下达指令，让英军轰炸机对德国城市持续展开夜间轰炸。1943年3月18日，星期四，英国皇家空军军官盖伊·吉普森已经连续4天到指挥部报到了。盖伊·吉布森不清楚为何上级要让他来指挥部，他并不习惯这种场合。楼里到处都是胳膊下夹着红色文件夹的工作人员，他们一脸严肃，状态紧张。而他是前线的轰炸机飞行员，更习惯作战中队里那种危险刺激的生活。事实上，吉布森当时原本应该和妻子在康沃尔郡度假，而不是出现在指挥部。他刚结束第三轮海外服役期，并成功执行了150多次危险任务。他克服重重危险才死里逃生。一般来说，英国皇家空军的机组人员很少有人能在2轮或更多海外服役期中幸存下来。在等待多天后，吉布森接到了通知，前往轰炸机指挥部的2号长官，英国皇家空军少将拉尔夫·科克伦的办公室。吉布森走进办公室，科克伦坐在里面。他首先恭喜吉布森在不久前获得了英勇勋章，然后说：“你觉得再飞一次怎么样？”吉布森心里很清楚，他早已超额完成了既定的飞行架次，而且他一直处于焦虑状态，因为他要经常执行夜间空袭任务，会看着身边的战友相继牺牲，看到飞机坠毁变成一团火球，他明白自己能活下来几乎就是一个奇迹。所以毫无疑问，他当时对科克伦的提议根本没什么兴趣。
1: 当时吉布森早就倦怠了，他执行过很多任务，飞行过很多架次，他长期承受着精神压力，本应退出一线，最后却被告知还要再飞一次。
0: 我们知道吉布森站在这间办公室里内心充满忧虑，而且情绪很大，但真到开口时，他说的却是：长官，是什么任务？科克伦告诉他，这并非普通的空袭任务，相反可能是战争开始后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任务，而吉布森要做的就是组建并训练一支特别的轰炸机中队。科克伦的话让吉布森感到紧迫，这次绝密而又危险的空袭行动需要在2个月内完成。当吉布森问到训练内容或行动目标时，科克伦回答说：恐怕现在我还不能透露太多。仅仅3天后，吉布森就抵达位于斯坎普顿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此后一段时间，表面上这里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实际上他正遵照命令在这里组建一支全新的秘密飞行中队。由于时间紧迫，他们都没来得及给中队正式命名，所以他只能暂时被称为 X 中队。吉布森必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招募21个机组的精英飞行员，进入这个既没有名字又没有飞机，还要去执行非常危险任务的中队，这无疑是在跟时间赛跑。作为新成立的 X 中队的队长，吉布森要在不到8周时间内招募和特训147名机组人员。他当时就在这里，斯坎普顿空军基地的军官餐厅，现在这里已经被废弃，这里也曾是第57轰炸机中队的住所。餐厅可能就在这后面， 1943年3月的某天早上，吉布森会来到这个餐厅吃早餐。

0: 当时他身边几乎都是第五十七中队的机组人员，这些人每晚都要飞往纳粹德国占领的欧洲上空轰炸德军。他显然很喜欢这些人，他要设法从第五十七中队中招募机组人员加入自己新组建的中队。
1: 吉布森清楚他需要的是特别的人才，既要胆量过人，还要技术娴熟，因为他们要驾驶重型轰炸机，而这对飞行员的身体素质是有要求的。
0: 除了从第五十七中队招募机组人员，吉布森还在轰炸机司令部里打电话招募了不少精英飞行员。但他的新中队共需要21个机组的飞行员，而他无法亲自挑选所有飞行员。
2: 所以，传言说，当时整个飞行中队，也就是 X 中队的飞行员，都是吉布森亲自挑选的。但实际情况不一定是这样。
3: 这里面既有经验丰富、享有盛誉的资深飞行员，也有年轻的新人，有些甚至只执行过两三次飞行任务。
1: 当时不少飞行中队的中队长不想派出最厉害的王牌队员给吉布森，而是想派出一两个自己想淘汰的队员充数。而且人们一听到特殊任务就害怕。轰炸机司令部的人都明白，飞行中队的工作本身就相当危险。现在有人问你想加入特别中队去做一件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吗？你自然要多考虑考虑。说实话，他们很难找到志愿者。
0: 到达斯坎普顿基地几天后，吉布森成功招募了第一批成员，他们中许多人是来自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机组人员，占新建中队编制人数的1/3。当这些成员在军官餐厅喝啤酒时，英国皇家空军最终给新中队命名为第617中队。这只是临时确定的名称，但是不到两个月后，这个中队将成为英国皇家空军历史上著名的飞行中队。中队现在有了名称，但成员们对他们要做的事情仍旧一无所知。在同意领导中队6天后，吉布森被带到萨里郡一家战时征用的高尔夫俱乐部。他只知道要见一位从事秘密项目的科学家，而这个项目有望对纳粹德国造成毁灭性打击。这位科学家是维克斯飞机制造公司的高级设计师巴恩斯·沃利斯。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沃利斯特意看了眼四周，确定没人会听到后说，很高兴你能来，我猜你应该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来。吉布森说，确实不知道。沃利斯说，什么？他们没告诉你行动目标是什么吗？这一句话让现场变得非常尴尬。这次任务的保密级别很高，沃利斯只能向许可名单上的少数人员透露行动目标，而吉布森明显不在其中。但是沃利斯能透露第617中队将要使用的武器。他在办公室展示了一段绝密的测试录像，其中的内容正是他在研发的新型炸弹。这就是沃利斯向吉布森展示的他自己设计的原型炸弹的真实画面，它是需要轰炸机投放的弹跳式炸弹。录像中可以看到它在水面弹跳的方式。这段视频是在沃利斯与吉布森会面的2个月前拍摄的。沃利斯的弹跳炸弹项目原本被认为是疯狂之举，但随着小比例的原型炸弹通过测试，英国皇家空军高层开始表示支持该项目。沃利斯多年来始终致力于这项创新，他相信这次测试已经证明了弹跳炸弹的实用性，只要在适当高度以

0: 适当速度投下炸弹，它就能在水面跳跃，并最终落在预定目标附近。具体到录像中的这次测试，跳弹在水面上大概弹跳了20次，前进1200米后停了下来。
1: 吉布森在看到这段视频后肯定很吃惊，炸弹落到水面后溅起一片水花，然后从水花中再次跃起，继续沿着水面弹跳。他当时肯定目瞪口呆，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据说沃利斯是在跟家人到多塞特郡的切瑟尔海滩度假时，看到有人用石子打鼠标时获得了设计灵感。随后他开始在自家后院里利用浴缸、弹射器和孩子玩的弹珠进行实验。在11个月前，沃利斯还在和孩子们玩弹珠，到这时候他就已经在给吉布森展示弹跳炸弹了。问题是他不能向吉布森透露这次行动的目标，只能告诉他说，只要在弹跳式炸弹内精确地放置适量的烈性炸药，就能摧毁纳粹德国境内的许多目标，而且这是最可靠的方法。问题是要投放弹跳式炸弹，轰炸机必须在夜间超低空高速飞过某些水域，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尽管行动目标暂未公开，但沃利斯问吉布森，他们中队能否成功投放一枚全尺寸弹跳式炸弹。吉布森很冷静地回答说，这做起来很难，但值得一试。吉布森以为他们要袭击的是法国海岸防卫森严的纳粹海军船坞，或者是轰炸停泊在挪威峡湾里的德国海军提尔皮茨号战列舰，这些都是用弹跳式炸弹攻击的理想目标。但攻击这些防御森严的目标，对轰炸机的机组人员来说几乎是自杀。

结束了会面，吉布森返回斯坎普顿基地后，马上召集现有人员开会。当时这个巨大的飞机库就是他们的新家。第617中队的机组人员都聚集在这个主机库里。吉布森跳上一辆汽车的引擎盖，开始发言。他说，所有队员都经过了精挑细选，就是为了执行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面临的风险很大。如果有人想退出，完全可以。这种情况下选择离开算不上丢脸，不会被人当成胆小鬼，或者被英国皇家空军说成缺乏道德品质。他静静地等待着，但没有一个人动，没有一个人要求退出。这些机组人员即将开始进行高强度训练，他们要学习超低空飞行的技术。他们不分昼夜地进行训练，直到将新学的飞行技术变成习惯。吉布森跟队员们说，如果我让你们飞过机库大门，哪怕一肩会擦到门边，你们也要照做。严守纪律和绝对保密至关重要，所以机组人员全部被取消休假。在吉布森接受这项绝密任务11天后，他再次奉命来到格兰瑟姆的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第5联队指挥部。现在他已经知道，他们将要使用沃利斯研发的弹跳炸弹进行轰炸，但仍然不清楚要驾驶哪种型号的轰炸机。吉布森再次来到英国皇家空军少将拉尔夫·科克伦的办公室。当房门关闭之后，科克伦指着地板上的3个大包装箱，然后递给他一把改锥说，这些包装箱里就是他将要摧毁的目标。吉布森打开这些包装箱，感觉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因为里面并不是某个大型战列舰的模型，或者停泊 U 型潜艇的船坞模型。相反，每个包装箱里装着一个精密雕刻的景观模型，一座群山环绕的水库，每座水库的最前面是一座巨型水坝。

0: 吉布森他们的任务就是轰炸纳粹德国的这些水坝。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莫讷坝，水坝高大约36米，长大约800米，1913年建成。他与另外两个目标埃德尔坝和索佩坝一起，为纳粹德国工业中心地带的鲁尔河谷提供所需的大部分水利和电力资源。
1: 这些水坝位于鲁尔河谷及其周边地区，对纳粹德国战争机器的运转非常重要，因为鲁尔工业区一直被视为纳粹德国的军械库，这里生产了德国全国70%的原钢，还有大量生铁以及其他纳粹德国不可或缺的原料。
0: 时间转眼来到3月末，第617中队对行动目标仍旧一无所知。此时距离行动只剩不到7周，为确保行动的机密性，他们直到行动开始前才能知道作战目标。
2: 他们认为轰炸行动要在5月底前完成，要等到下过雨，水库蓄满水之后发起攻击。因为如果在水位下降一半的夏季攻击大坝，轰炸并不会造成太大的破坏。
0: 5月最后的期限日趋临近，第617中队的高强度训练却还没有开始，这种情况即将发生改变。新建的第617中队终于等来了他们的新型轰炸机，而在1943年，只有一款轰炸机能胜任这项任务，那就是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3月31日，星期三，第617中队的全体人员终于开始为这次任务展开高强度训练。当他们登上动力强劲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时，机组人员意识到执行这次任务将达到轰炸机的性能极限。现在该中队的成员们必须学习如何进行超低空飞行，这样才能避开纳粹德军的雷达，以免成为纳粹德军战斗机的攻击目标。第617中队的机组人员以前都驾驶过兰开斯特式轰炸机，但现在他们必须重新学习关于它的飞行技巧，因为它通常的飞行高度在4570米到6000米之间，而执行这个任务要降到树顶的高度。此时距离行动只剩6周时间。第617中队已经完成26次日间导航训练飞行。此外，他们也开始练习低空精准投弹技术。沃利斯认为，要让弹跳炸弹充分发挥作用，他们必须在水库上方大约45米的高度，在距离堤坝特定的位置投放炸弹。虽然机组人员还不知道所用的武器或作战目标，但在水面上方发动攻击的方式已经毋庸置疑了。机组人员在训练时尝试向德文特水库投下不能弹跳的假炸弹，但是实验结果令人失望。兰开斯特式轰炸机的投弹瞄准设备是设计用于4500米高空投弹的，在低空飞行时几乎毫无用处。飞行训练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目前所有训练都是在白天进行，但吉布森知道要完成任务，他们必须在夜间低空飞越欧洲大片土地，并在45米高的低空投下炸弹。他不愿意让手下轻易冒险，因此决定亲自上阵进行尝试。在一天傍晚，他驾机从斯坎普顿基地出发，驾驶舱内还有另外2名他最信赖的飞行员。吉布森一行飞往德文特水库，那天也像这样雾气弥漫，他们在45米的低空反复飞行，结果都不错，但随着天色变暗，情况变得棘手多了。随着太阳落下，吉布森再次降低高度，但此时水库表面已经变成漆黑一片，这种情况几乎无法确定飞行高度。在最后一次尝试时，吉布森飞得太低了，距水面只有几米，如果飞机撞到水面，所有人都必死无疑。还好他及时意识到错误，并快速拉起飞机。当时投弹手冲他大喊，该死，这太危险了。第617中队的中队长和2名资深飞行员在那个瞬间的经历绝对是九死一生，如果他们遇难，这次轰炸卢尔水坝的计划将会彻底流产。此时距离行动开始还有6周时间，训练陷入了困境。第617中队的成员们努力驾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在夜间进行超低空飞行，但他们的投弹精度还远远没有达标。执行这个任务似乎可望而不可及。
3: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4: 这是红军走过的路，我们从这条路上走一定能找到红军。
3: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4: 东亚，东亚，你们俩往西，快

0: 王定波带着部队来搜山了，说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1: 每周六日上午的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2: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3: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4: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3: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4: 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就扔，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2: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3: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2: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3: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2: 复员了之后，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4: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回来一回是吧？
2: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里都知道，张自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5·1啊、10·1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5: 向右看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立定。
2: 我没有升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中国为什么一定要造自己的战机？如果经历过抗日战争，看见过那些从天而降的苦难，你就会知道这一切的答案。

一大早，剃头匠刘振宝正在照应他的第一个客人。此时，一个诡异的声音突然出现。他们并不知道这种声音意味着什么。

巨响过后，刘振宝连同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小店一并化作灰烬。这一天，日军飞机在锦州城投下了75枚炸弹。中国老百姓第一次遭遇了从天而降的致命人祸。仅仅3个月后，日军又在上海挑起战端。一出早就谋划好的惨剧如期而至。

0: 本決戦戦争の場合には老若男女三戦草木豚も鳥も同じにやられんのです。
1: 轰炸上海的日军飞机应该说也是很猖獗的，而且对我们的目标是属于无差别的轰炸。
2: 这时的中国没有像样的航空工业，甚至连能飞的飞机都没有几架。战事过后，上海又回归繁华。江湾跑马厅曾是上海民众观看赛马的游乐场，七万个座位常年座无虚席。但这一天，跑道上被拉出来的不是赛马，而是一架战机。这是一场由民众自发而成的捐机典礼，老老少少捐出他们身上最后一个铜板，而他们所求的只是一片安宁的天空。航空救国是中国人的希望，老百姓一分一分捐出的钱，从全世界买来了近200架先进战机，形成了中国空军的主力。为了装配和维修这些飞机，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随之成立，中国终于有了航空工业的雏形。尽管是那么微茫，此时远在苏联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飞行员常乾坤决定告别飞行。他考上了苏联顶尖的航空工程学院，要用知识的武器航空救国。
3: 当时我们党在培养这帮早期航空人才的时候，不仅仅是培养飞行人才，同时也开始培养这些机务和在工程方面，在机务维修方面。那么常乾坤转向这个方向，应该也是整个当时我们党的一个考虑。
2: 与此同时，在江南小镇南浔，一个16岁的天才少年徐顺寿同时收到了金陵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全国上下只有清华大学悄悄开设了航空课程，徐顺寿下定决心离开家乡，远赴北平追寻梦想。此时的北平在日军的兵锋下已成边镇，徐顺寿怀揣着航空救国的心愿，一路北上，辗转多日，终于来到清华。就在徐顺寿入学后的第三年，清华大学录取的前4名学生中，3名都选择了航空专业。此后，上海交大、中央大学等高校也相继开设了航空课程。为了掩日军耳目，一些大学甚至把航空专业藏在了汽车专业的名目下。在日军的轰炸声中，

0: 战争的重锤终究还是落下了。日军的战机一架接着一架，肆无忌惮地撕破了北平的天空。北平城内，一个7岁的小男孩顾颂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1: 那天早上把我给炸醒，我就赶紧出去看，那个日本飞机排得很整齐的往西边去，所以这个印象很深刻。
0: 巨大的轰鸣，尖利的啸叫，在孩子的眼里意味着死亡的恐惧。没有完整的航空工业，就没有足够的战机，偌大的中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山河破碎，民不聊生。

0: 此时还不满20岁的徐顺寿刚从清华毕业。他满怀热忱来到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去实现他设计飞机的梦想。但他不会想到，这里即将爆发全面抗战后中日之间的首次空中交战。1937年8月14日，日军的飞机掠过台湾海峡，直扑杭州笕桥。这一次，他们遭遇到了中国战机的迎头痛击。空战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但人们不知道的是，日本战机仓皇逃离之际投下的炸弹却还是落在了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中国航空工业几经周折建立起的一点点家底，在轰炸中化为废墟。
1: 这么一个情况呢，表明杭州已经不安全了，必须赶紧转移，否则战争规模一扩大，那么我们的弱小的这个航空工业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0: 笕桥空战的短暂胜利终究无法改变实力的天平，日本的新式战机源源不断地扑向中国。而中国没有可以依托的航空工业，买来的战机打一架少一架，很快陨落殆尽。

在撤退的队伍里，有一个23岁的年轻人，黄志谦。日后，他将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中坚力量。而此时，他的任务是和飞机制造厂一起转移到中缅边境的小寨雷允，为航空工业保留一丝微弱的希望。这是一场从开始就不对等的战争。抗战初期，日本每年可以生产近1600架飞机，而中国这个数字几乎是零，航空人才的培养更是微乎其微。然而，年轻人的热血从不会为现实的困境绑缚，心怀救国热望的常乾坤此时已回到祖国，他在八路军驻新疆迪化办事处航空班教授航空机械和航空技术，这点滴的努力开创了共产党人自主培养航空人才的先河。而困守云南雷允的黄志谦正日夜奔忙维修战损的飞机。很快，他将发现没有设计研发能力，即使修好再多的飞机，也无法改变落后挨打的现实。此时，日本最新设计的零式战机已经悄然潜入中国的天空。重庆璧山，34架中国战机，13架凌空坠落，11架迫降损毁。勉强飞回的战机也是弹痕累累。而零式战机无一战损，扬长而去。从这一天起，每当防空警报响起，中国战机起飞，不是作战，而是躲避，而这无奈的躲避，只是为了保留这少得可怜的空中力量。中国战机缺失之际，正是日本对中国的轰炸达到顶峰之时。

这时的常乾坤已经来到革命根据地延安。在简陋的窑洞里，在日机的轰炸中，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军委航空学校。常乾坤担任教务主任。航空学员的人数一下子达到了100多人。这些年轻人不会想到，自己将会与中国的航空事业发生怎样的因缘际会。

0: 这是呢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尝试啊开办自己的航空学校，是一个很好的先例。那么这些学员很多后来又成为了东北老航校的骨干和学员。
1: 随着战火的蔓延，日军大举进攻东南亚，缅甸沦陷。黄志谦工作的地方，中央雷允飞机制造厂，危在旦夕。工厂随时可能落入敌手，怎么办？眼前只剩下一个不得不做的决定。这座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飞机制造厂被他的建设者亲手炸毁，这一炸让中国人几十年的航空救国梦变得愈发遥远。但是中国的航空工业必须继续前行，这些生于战火的年轻人怀揣着航空救国的梦想踏上了各自的征途。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随着小萝卜头年龄的增长，他在监狱中懂得了世界、祖国、生命和真理，也为狱中地下党的革命工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宋启云一家的命运究竟如何？小萝卜头又能否获得真正的自由？小萝卜头第三集正在播出。

0: 1946年8月18日深夜，重庆歌乐山，两个人倒在血泊中，特务往两个人身上浇上了油，点上了火。这两个被焚尸灭迹的人，就是小萝卜头的两位老师罗世文和车耀先。此时离他们从西方集中营转移到重庆，仅仅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去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这是罗世文烈士早就写好了的遗书。罗世文和车耀先牺牲后，为领导纳友们继续同敌人斗争，豫中的地下党支部进行了改选，决定由徐小轩接任书记。徐小轩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1940年4月不幸被捕。在贵州西峰集中营时，他就是豫中党支部成员。小萝卜头一家被再次转押到重庆后，先被关在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这里是1939年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另一处秘密监狱。
1: 到了渣滓洞以后，他的两位老师都被杀害了。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难过，哭了好长的时间。所以以后呢，豫中的党支部里边呢，就是决定了，说是小萝卜头不光是他需要学习，更多的他已经是我们豫中地下党的一个小交通员了。我们豫中地下党呢，还需要他做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这样的话呢，就是经过了豫中研究完了以后呢，就由黄先生给他当老师了。
0: 早在西峰集中营时，黄显生将军就与小萝卜头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黄将军的积极争取和纳友们的坚决斗争，小萝卜头才有了读书的权利。
2: 父亲把一个树枝一头磨尖了以后做一支笔给他，母亲把自己的棉衣里面棉花撕下一块放到碗里面烧焦以后做一墨汁给他，然后小萝卜头就带着这样的学习用具欢天喜地地到楼上黄显真将军牢房去读书学习。那么这是小萝卜头唯一知道监狱外边还有一个世界的这么一个窗口，所以他的学习是非常认真努力。
0: 1947年1月，考虑到白公馆的位置更加险要，更易于看管，关在渣滓洞的重要政治犯又被转移到了白公馆监狱。这是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第二次被关押在白公馆里。每天早上，小萝卜头都从楼下的女牢到楼上黄显生的牢房上课，他的文具还是一根树枝和一盒假墨汁。黄显生为了鼓励他学习，许诺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
3: 他从来没有见过铅笔，也不知道铅笔是什么样子，

0: 有一次看见黄先生就拿着一支铅笔，以后他就问这是什么，黄先生当时就给他说，你要是学习好这段俄文，我就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你。
1: 为了能得到这

0: 妈妈，你们看，这才是真正的。
1: 小萝卜头将这些文具视为珍宝，除了上交作业外，他还拿铅笔写了几个特殊的字。1947年的秋天，远在西安的小萝卜头的哥哥姐姐收到了一封来信，这封信是从重庆寄来的。
2: 我们从濮阳村搬到了西安城里边以后，突然接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说是他们在重庆，他们身体都很健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还都活着。
1: 这封信是宋启云费尽周折让黄同光寄出的。黄同光在撤销西风集中营时被释放，出狱后他为营救难友四处奔走，一路跟随他们到达重庆。不久后，小萝卜头的姐姐就寄来了回信，为了满足父母的思念，他们还附带了一张兄弟姐妹的合影。宋启云、徐林霞看到回信和照片非常激动，整整六年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远方的儿女。小萝卜头看着照片上这些陌生的面孔，被父母无数次提起的哥哥姐姐，第一次在他脑海里有了形象。如果不是被关在这里，他们应该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长大。他用那支宝贵的铅笔给哥哥姐姐写了几个特殊的字，这是他与哥哥姐姐唯一的联系。
2: 就是在我父亲的写信的背后，我的弟弟写了姐姐哥哥四个字，后边画了一个很大的惊叹号，这就是我弟弟给我们写的这一封信。一声姐姐，一声哥哥。当时我们看到了这四个字以后呢，我们当时都心酸的都掉眼泪。
1: 在黄同光的帮助下，宋启云夫妇和远方的孩子们通了11封信。
2: 最后这一封信，我母亲写来的。我母亲那个写那个字啊，有的大有的小，两行啊，最后呢都重叠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完信以后呢，我都明白了，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呢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她是拿手在摸着在写出来的这一封信。
3: 徐林霞阿姨当时只有40多岁，但是我看到她就像50-60，像个老人。她有一次真病了，就把她关在轿子里头，抬到小龙坎去给他看病，就小龙婆子就跟着他去了，关在轿子里头，只允许这么在窗子口看看外边。
0: 那么在白骨的档案当中记载，小龙婆子曾经有一次出过牢房的监狱大门，他非常贪婪的看一切一切。当轿子走到慈禧口公墓边的时候，一家人正在办丧事，一口漆黑的大棺材停放在路边，小龙婆子非常惊奇，咋咋呼呼地说：“妈妈，妈妈，你看那黑乎乎的大家伙是什么？”他的妈妈抬起头来看了一下，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叫棺材，人一进去就彻底自由了。自由对小萝卜头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他死死地记住了这一句话。”第二天，他背着书包去楼上上课的时候，他路过罗广斌的牢房，非常神秘地跑过去说：“罗叔叔，妈妈说的只要进棺材人就自由了，想想办法去找找。”小萝卜头的这一切问话，白公馆的每一个人听在心里边，他们心在滴血，没有一个人敢向小萝卜头讲明棺材的真正含义。
1: 唯一的这一次外出经历让小萝卜头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在渴望自由的日子里，白公馆的生活还在继续，并无好转。直到有一次突如其来的越狱行动打破了白公馆的平静。狱中的地下党支部不止一次酝酿越狱，不能等死，要逃出去一个是一个。

0: 安子栋在西峰集中营就是豫中地下党支部委员，他为了不暴露身份，努力伪装自己，整日神情呆滞，蓬头垢面，看守认为他是被关傻关疯了，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看管人员经常让韩子栋挑水扫地或干一些其他的体力活，还经常带他一起出门采购柴米油盐等生活用品。韩子栋也利用多次外出的机会弄清了白公馆内外的情况，他偷偷地绘制了一张白公馆的地形图，这张图画得很细，白公馆周围的地形、岗哨、白公馆内外特务和宪兵的布防情况一目了然。小萝卜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他将韩子栋画的地形图偷偷地交给地下党支部书记徐小轩，并将徐小轩的建议传递给了韩子栋。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一大早就被看守带着出去买东西，在街上看守恰巧碰到几个熟人，便相约去吃饭喝酒。他们让韩子栋在门口等候，等特务们吃饱喝足，发现韩子栋已经不见了踪影。韩子栋成功了。这一天正是罗世文、车耀先烈士殉难一周年的日子，他也是白公馆唯一一位越狱成功的人。韩子栋也成为了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上世纪60年代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这部电影风靡一时，影响了几代观众。在影片中塑造了江姐经典形象的于兰，回忆当年与小萝卜头的对手戏，依旧激动不已。
1: 躺在这个牢房里，而从窗户那儿忽然来了一个小孩，而且还叫我你过来过来，哎呀，就是感觉怎么这么点的小孩就会在牢房里头，那种感情啊一下子就被他吸引过去了。
2: 你说了吗？
1: 没有。
2: 我真是个好人。
0: 与电影中表现的一样，在狱中小萝卜头早就是一名成熟的小情报员和交通员。有一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发现黄显生隔壁的牢房里新关进来了一个人，他立刻告诉了大人们。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了解到，被捕的是重庆地下党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陈然。此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风雨飘摇，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就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的小牢房里。可正是在这间牢房里，却诞生了白公馆版的挺进报。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跟陈然接上了关系，让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一份特殊的挺进报诞生了。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消息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为坚持最后斗争的同志们鼓舞了士气。
3: 当挺进报办起来之后，小萝卜头的担子就更重了。他经常把黄显生的报纸摘要送给陈然，还要在他上下楼的时候把挺进报送给指定的接头人。
0: 一条条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从这里飞出，送达各个牢房，难友们都为之兴奋不已。1949年4月，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迫于形势开始与共产党和谈，同意释放被秘密关押的政治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觉得事关重大，赶紧向已经隐退的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命令一律不准释放。

0: 为了掩人耳目，就蒋介石又赶快要把杨虎城转移出重庆，转移到了贵州的贵阳市，当时关在叫麒麟洞。
1: 杨虎城将军被转移到贵阳，小萝卜头一家同行。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共和谈很快破裂，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开始挺进大西南，横扫国民党残余势力。1949年8月25日，蒋介石匆匆飞抵重庆，部署退守台湾事宜，下达了分批处决政治犯的密令。
1: 毛人凤就开始请示蒋介石说：“杨虎城怎么办？”蒋介石就说：“还留他干什么？早就该杀了。”
0: 9月6日，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整中、小女儿杨整贵以及小萝卜头一家，又被国民党特务从贵州押解到重庆，说在那里住几天，等飞机转往台湾释放。
1: 早上出发，从这个坐一天的汽车到了重庆的时候已经就深夜了，到达的地点就是歌乐山松林坡，半山坡上路也很窄。当时我叔叔嘛20来岁了，我叔叔一进房间，特务就窜出来，就拿刀就捅，就叔叔喊了一声爸。祖父一听说这声，刚要挣扎呢，门后面就上来也是一捅，就被害了。
0: 此时小萝卜头一家和杨虎城的小女儿正被带到松林坡下待

0: 在山上的刑警队确定杨虎城将军父子死亡之后，马上又带着沾着鲜血的匕首返回山下，冲进了屋子里。还没等小萝卜头一家反应过来，
1: 匕首就刺入了宋启云夫妇的身体。后来都是特务的一些交代，就是说，徐连霞当时还没咽气的时候呢，就是想求他们特务放过孩子，但是都没有答应，然后那特务就窜上去把两个孩子也都分别杀了，这个是非常残忍的。
2: 宋启云、徐连霞夫妇和两个孩子倒在了血泊里，他们被杀害后，就地被埋在小屋里，特务们还在地面浇灌了水泥，冲洗了地面上的血迹，以掩盖自己的罪行。这一年，小萝卜头只有9岁。
3: 为什么只凭那小萝卜头一个人？那么，第一个在狱中政治表现，小萝卜头除了
4: 协助大人参加一些狱中斗争，进行一些联络方面的工作以外，他还帮助难友们战胜疾病。另外一个方面，小萝卜头在狱中最突出的是，他发挥这个小桥同源的作用。
3: 他说：“我真想像那个鸟一样的飞出去。”他说：“我就希望有自由。”啊，
4: 我那时候才懂得，哦，这么小的年纪，他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自由。
3: 从进解放以后， 根据当年发掘小萝卜头一家人遗骸的挖尸工的现场记录，当挖尸工发现小萝卜头遗骸的时候，发现他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挖尸工慢慢把小手打开，发现里边握着的就是这支铅笔。他盼望着哪天出现黄伯伯说的学校教室、课桌、同学、老师的时候，再使用这支笔。但是他那个愿望没有实现。
0: 小萝卜头的一生，在这一刻定格成了黑白。这支被他紧紧握在手里的铅笔，再也没有机会画出生命绚丽的色彩。在铁丝网的高墙里，他度过了短短的8年。在人生最美好的童年，就离开了充满希望的人间， 离开了光明在即的世界，他渴望着自由，却不曾想过以这种方式飞翔而去，化作了天空中最美的彩虹。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6: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7: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折尘，叠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8: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虎牌保险。

0: 险贵，好生活好选择。十治就醉，用普济丸。头晕肚痛，用普济丸。偶尔吐泻，舟车晕浪，用普济丸。中国香港李仲盛堂制造，家中常备，居家出行安心相伴。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民进党当局向斯威士兰投入250亿元新台币，外交部回应斯威士兰与台独捆绑没有前途，只会孤立于国际社会。日本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分析指出，这是在为对外用兵和军事挑衅做最后准备，是日本再军事化新危险信号。美军空袭伊朗格什姆岛，伊朗对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报复性打击，美伊再次互袭，更多细节曝光，范围扩大，烈度激增。美军首次实测机器人突袭战，无人地面载具与空降步兵协同突击，展示未来战场人机协同作战新模式。以赛促训，海军陆战队举行两栖精英擂台赛，空中跳伞、武装奔袭、落地急战，全方位检验官兵训练成效。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首先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民进党当局向该国投入总计约250亿元新台币资金，并承诺项目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及王室，台驻司代表等也将从中受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斯威士兰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
1: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台独分裂势力与斯威士兰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目的不是惠及广大民众，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今年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国家扩大对华出口、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切实造福了中非人民。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针对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日前称中方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涉华言论的批评不符合事实，毛宁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1: 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通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0: 近来，日本多线推进再军事化，引发广泛担忧。据日本赤旗报2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人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九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和转运训练。今年六月，日美还计划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并将伤员后送至美军普天间基地。
0: 日本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这显然不是孤立的医院扩建，而是日本多年西南诸岛军事化战略的配套工程。
2: 在二战末期，冲绳不仅是日本军事化的棋子，更是战争的炮灰。1945年4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了代号冰山行动的冲绳岛登陆战。在之后的82天里，冲绳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据当地政府估计，平民死亡人数或超15万。1945年6月，冲绳岛战役以日军失败而告终。冷战时期，美日于1971年私下签订冲绳返还协定，这一协定从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承认，而美国在此保留了大量军事存在。2010年，日本又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当年12月，日本政府召开安保会议及内阁会议，通过了作为此后10年日本防务指南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两份文件指出，在西南诸岛派驻部队要具备机动力、输送能力以及战场应对能力。高市早苗政府还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提出，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将升级为师团。经过多年经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形成了以冲绳岛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
3: 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日本这是在为对外用兵和军事挑衅做最后的准备。自卫队进行兵力重组和火力升级，打造两栖作战部队、水陆机动团，改造出轻型航母编队，装备25式反舰导弹、25式高超音速导弹，采购美制战斧式巡航导弹。自卫队已经将西南岛屿视为再军事化的棋子和对外用兵的前沿阵地。日本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是对外发出新的威胁信号，意在表明自卫队可以随时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这对于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又是一个新的危险信号。
0: 我驻英国使馆发言人昨天就英情报机构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所谓中国间谍威胁指责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奉劝英方立即停止这种自编自导、贼喊捉贼的拙劣表演，否则只会自取其辱。美伊再次互袭，伊朗军方3号晚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的是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美方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伊斯兰

0: 革命卫队并未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开火，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后误落至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所致。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关于科威特国际机场受损是美国防空系统导致的说法。科威特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说，科方已决定将伊朗外交使团的两名成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在伊朗持续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背景下做出的。科方当天还召见了伊朗驻科临时代办，抗议伊朗的侵略行为。本轮冲突以来，美伊多次发生相互袭击事件。有美国媒体认为，三号发生的相互袭击烈度要比前几次大得多。我们再通过短片回顾这两天美伊互袭的更多细节。
1: 当地时间二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并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与此同时，三号凌晨一点左右，科威特全国范围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巴林上空也传出警报声。
2: What we've heard from U.S. military officials is that the Iranians 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s targeting both Kuwait and Bahrain this morning. Now, the U.S. officials say that that fire was either intercepted or broke up over the Persian Gulf, not striking any targets. The Iranians say that they targeted the U.S. Navy's 5th Fleet headquarters in Bahrain, as well as a military base in another country they didn't identify. The Iranians blame this on the Americans firing a missile into an empty oil tanker.That was trying to break a U.S. blockade on Iran.
1: 当天早些时候，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战机二号晚间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无线电录音显示，美军战机向这艘油轮喊话，要求油轮停船并疏散机舱人员。油轮船员稍后发出求救信息，说机舱起火，表示正在弃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对此予以证实，称遭袭油轮是悬挂博茨瓦纳国旗的莱克西号油轮，当时该油轮正途经国际水域驶向伊朗的哈尔克岛。
3: CENTCOM forces gave the ship, the Botswana-flagged MT Lexi, 24 hours to turn around. She didn't. So our Hellfire missiles pierced straight through her engine room.
0: 关于美伊谈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当地时间三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1: 阿奇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达伊三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取得进展。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分开，两者性质不同。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若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会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若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三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5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决议旨在阻止对伊朗开战，直至国会正式授权。该决议通过后将移交参议院审议。

0: 伊美再次发生直接军事摩擦，与此前的较量相比，有哪些新的特点？是否意味着双方对抗烈度正在升级？相关问题，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1: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两到三天当中，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烈度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今年四月初美国和伊朗停战之后冲突烈度最强的一个时期。一方面美国对于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攻击，而随后另外一个方面，伊朗对于美国展开了非常强烈的还击，尤其是攻击了在卡塔尔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尤其是美国第五舰队驻巴林的总部，而且这个攻击的烈度是很强的，那么显示出了确实从当前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烈度还呈现出一个很大的上升趋势。那么在伊朗看来，美国当前的军事行动对于伊朗进行不断的打击，显示出美国缺乏对于伊朗进行对话和沟通的诚意。而与此同时，美国则将当前的冲突视为一个重要的抓手，一方面通过冲突向伊朗展示美国的强硬姿态，逼迫伊朗在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制裁问题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做出重大的让步，而另外一个方面，美国也希望通过保留对话的渠道来迫使伊朗主动地向美国寻求让步和和解。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对当前的对话和冲突之间的不同立场，决定了双方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实现和平的共识，恐怕未来冲突也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对峙和博弈的新常态。
0: 当地时间三号，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显示，黎巴嫩和以色列双方在美国华盛顿进行谈判后已同意实施停火。声明称，黎以双方重申彼此之间不存在敌意，并承诺将继续开展直接谈判。声明称，停火的生效取决于两个前提：黎巴嫩真主党必须彻底停止开火，且所有真主党武装人员必须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据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号报道，一艘货轮今年3月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于5月抵达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为俄罗斯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被据名美国官员称，俄海军舰艇护送该货轮通过了地中海。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叙利亚政权更迭后，俄方首次向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运送补给。赫麦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是俄罗斯全球军事布局的重要支点，可为俄军往返地中海提供保障。叙利亚方面以及美军中央司令部和俄罗斯国防部均拒绝就报道置评。近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公开了美军在非洲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非洲雄狮 2026” 中首度实测无人地面载具与空降步兵的协同突击作战，展示未来在高强度战场中人机协同作战的新模式。
2: 演习期间，无人地面载具在空降步兵的前方行动，协助突破障碍并提前识别潜在威胁，再由士兵进入争夺区域。在距离演习场地数百英里之外的摩洛哥西南部港口城市阿加迪尔，非洲狮2026联合行动指挥中心汇集了海量信息，包括实时的摄像头画面、实时位置以及其他数据。所有这些数据都被输入这个人工智能神经中枢，来帮助指挥官们比以往更快做出决策。
3: We took an image, right, for this exercise. It was a building. And so after that, we used AI modeling tools to be able to filter that data. And then we utilized U.S. military assets to engage that building.
4: Wow. So like, how quickly was that decision made?
3: So that actual process that we did was in 3 minutes.
4: 3 minutes. And so imagine this was like 5 years ago. How long would it have taken to make that same decision?
3: 2, 3, 4 hours.
2: 报道称，这些测试的实战意义来自于俄乌战场的直接经验。俄乌双方已证实，低成本无人机能大幅暴露部队的动向，引导火炮打击，并颠覆传统的机动作战模式。因此，美国国防部正在加速把机器人系统整合进前线部队，以应对高度透明化的战场环境。
0: 演习中，美军还重点测试了一款新型全自主地面无人作战载具。这型作战载具利用人工智能驱动，能够独立在复杂的沙漠地形中执行补给任务，并为地面士兵提供战术掩护。

0: would send this out, and as we would retrograde some of our friendly forces behind them, this would be able to provide them with a little bit of cover. Another system that we're also going to be utilizing can deploy anti-tank mines. So the idea is that you could sort of shape the terrain to your advantage, allow the, you know, deny the enemy to be able to maneuver where they would want, so as you retrograde your forces.
1: 近年来，美国陆军加速推动自主战场系统，包括机器人战斗支援、 AI 辅助目标识别、无人后勤还有人机协同等项目。这些项目也被视为维持对高科技对手作战优势的关键能力。此次演习，机器人系统不再只是独立的科技展示，而是逐步纳入战术决策循环，参与侦察、突破支援、通讯延伸还有部队防护等任务。
2: And they'll engage without the human in the loop.
3: Yes, that is correct. I mean, it could be lethal or non-lethal, yeah.
1: 有观点指出，这次在摩洛哥结合空降部队自主战场系统以及实兵机动作战的演练，也描绘出未来美军可能的作战样貌，规模更小，速度更快，部署更分散，并由大量机器系统与士兵共同作战。
4: Warfare is going to be fought with a mixture of kind of a human and a machine.
5: It's really about a changing nature of warfare where we're looking at how to incorporate autonomy into all kinds of different operations.
6: 据《金融时报》二号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与北约盟国讨论在更多欧洲国家部署可执行核打击任务的军机，以扩大美国核威慑力量在欧洲的覆盖范围。报道称，美国官员已表示愿意考虑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等核共享国家之外进一步扩大部署范围。相关计划将允许更多北约成员国部署可搭载美国核武器的飞机。报道指出，波兰及部分波罗的海国家对设立相关基地表现出兴趣。不过，消息人士称，美方短期内尚未就扩大核共享达成正式协议。白宫、美国国防部及北约均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当地时间三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做详细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的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当地时间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近日以印度防务界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
1: 报道称，印度上周向法国官员提交采购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据报道，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报道称，印度总理莫迪预计将于6月中旬访问法国，采购阵风届时将成为双方领导人会晤的议题之一。今年一月，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初步批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据印度媒体今年2月份报道，印度空军的战斗机中队规模已经萎缩至29个，远低于核定的42个。其主力机型米格21已于去年9月退役。米格29早期型号，英法联合研发的美洲虎攻击机和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也将在未来几年逐步退役。报道说，加上印度之前的采购意向，其对阵风战斗机的总采购数将激增至176架。完成采购以后，印度将成为法国以外拥有最多阵风战斗机的国家。
6: 近日，海军陆战队第一届多能杯2期精英擂台赛火热开赛，从千米高空到精准落地，陆战队员围绕空中跳伞、武装奔袭、落地急战等科目展开极限对决。

0: 竞赛现场，伞兵九地形伞平铺在地，参赛队员必须把每一根伞绳、每一个搭扣精准归位，稍有松动，十跳就有可能出现伞绳缠绕。比赛中折叠速度与质量双重计分。另一侧，参赛队员反复练习离击动作，保持身体重心稳定，成为裁判重点打分的隐形关卡。从离击姿态到空中肢体控制，裁判全时录像，全程跟随，逐细评判。
1: 说实话，被抽到的时候压力特别大，战场不会让你挑对手，今天上了起飞线，要对得起这身军装。
0: 千米高空，直升机每架次装载九人，每圈投放三人。每名参赛队员要携带武器和装具，完成二级武装跳伞。重心控制、开伞时机、空中操纵要求更高。空中，参赛队员紧握操纵带，奔向地面圆形靶心。落地后，考官对落地位置、收伞动作等内容进行打分。
2: 跳出舱门的那一刻，耳朵里全是风声，但脑子特别清醒。我一直在调整操纵棒，不断修正方向。眼睛锁住靶心，着陆时脚掌触地，顺势滚进。我知道这把成了。
0: 着陆后，队员们迅速收叠放置降落伞，向3公里外发起武装奔袭。从千米高空的精准落地到地面快速战术机动，完整还原了垂直登陆、落地即战的战术闭环。
3: 打破并未考的惯性思维，推荐选手拉高标杆，抽点选手倒逼全员，地面规范、实跳技能、战术集结考核连贯实施，从实战角度检验官兵训练成效。
4: 近日，海军航空大学组织学员开展无座舱提示、无上手帮助、无技术指挥的三无条件下技术单飞训练，锤炼学员心理素质与决断能力。
5: 与以往编组单飞模式不同，此次训练学员必须独立分析态势，自主判断决策，管理机组资源。无座舱提示、无上手帮助、无技术指挥条件下的单飞训练，考验的不仅是飞行技能，更是战场必要的战斗意志和独立担当品质。
6: 因为没有教员为我们兜底，这就要求我计算数据要准确，下达口令也要快，驾驶员也要快速做出反应。在地面，我们针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多次协同演练，在空中我们也配合得相当默契。这次单飞让我对以后的飞行训练更有信心。
5: 战机返航落地后，教官们第一时间调取座舱视频，结合飞舱判读，对学员的空中操作进行复盘。
7: 经历过这种考核模式下的飞行学员更加自信，独立工作能力更强，技战术水平进步更快。后续我们将不断增加复杂气象和夜间科目的比重，让学员在更接近实战的环境中磨砺自己，确保他们走向部队后尽快成为合格的战斗员。
4: 更多消息来看正午速递。
5: 近日，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小微型无人机专业骨干集训，参训官兵先后完成起降悬停、目标搜索、组合障碍飞行等实操课目，同步开展参数调试、故障排查、装备检修维护等专业训练，全面锤炼飞行实操和组训施教能力。第7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后装工兵分队连贯考核，考核围绕群车加油、战场救护、机械化桥架设等核心科目展开。在桥梁架设考核中，官兵们按照侦察勘测、架设准备、桥梁拼接、通路贯通的流程快速展开作业，针对地形起伏大、作业环境受限等难题，高效完成机械化桥架设，有效检验了遂行保障任务的实战化水平。日前，新疆军区某部组织装备保障专业职业技能鉴定，鉴定覆盖车辆、军械、雷达、通信等八大装备保障专业。与平原考核不同，高原低压缺氧环境对装备精密度和人员耐力提出了双重挑战。本次考核全面检验了部队在高寒环境下的专业技能。近日，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远程铁路输送能力检验，采取铁路输送与摩托化机动相结合的方式，将部队输送至数千公里外的陌生地域，全面检验防空兵战场远程投送能力。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开展军事体育运动会，900余名官兵围绕三大类、27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在无人机实战运用比赛现场，参赛官兵通过无人机观察敌情，了解敌周围环境情况，利用无人机实施定点投放，并对敌精准打击。日前，四川资阳军分区联合市应急水利

0: 消防、卫健等多部门开展2026年度防汛抢险实战化综合演练，各行业部门、各专业队伍、市民群众先后完成低洼转移、内涝处置、堤坝加固、水上救援等演练科目，全面锤炼快速响应、军地协同救援能力。近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携手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联合开展联勤军医走边疆送健康义诊活动，多学科医疗专家骨干为前来就诊的群众提供疾病诊治、健康咨询、科普宣教等医疗服务。专家团队还对边疆部队医院进行手术机器人辅助实施高难度手术实操教学培训，为边疆部队医院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感谢收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眼下在我国东北一带的上空盘踞着一个深厚的冷涡系统，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在不断旋转的大型冷气团，而它制造的天气也比较复杂，尤其是当它甩出的冷空气与近地面暖湿气流碰撞的时候，极易触发强对流天气。今天处在冷涡东侧的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一带降雨将会比较强，多以大到暴雨为主，同时在冷涡底部的华北一带也会有雨水落下，以小雨天气为主。明天吉林东部降雨将会减弱，但在黑龙江东部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天气，同时华北一带的降雨将有所增强，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多地都会有中雨，局地将有大到暴雨，还可能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需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与此同时，随着暖湿气流的加强，南方的降雨也在发展，今天长江以南普遍都会被雨水覆盖，小到中雨为主，在云南、广西、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天气。明天冷空气南下之后，南方的降水强度将会有所减轻，但范围依旧广泛。来关注气温，雨水的到来给北方增添了凉意，多地最高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而南方尤其是华南闷热还会持续，要注意防暑。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摄氏度。沈阳多云，13到2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1到24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3度。拉萨晴，10到23度。上海阴，22到29度。武汉阴，25到34度。南京多云，23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2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台北中雨，24到26度。香港雷阵雨，26到33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排油、减脂、抑重，请选择清美爵奥利司他胶囊。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
6: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0: 畅销29载，
9: 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俄媒称乌军在袭扎波罗热核电站，乌军称摧毁图142反潜机和伊斯坎德尔导弹发射车，克里米亚打破往年供需规律，提前推行燃油配给制度。美制大黄蜂无人机破袭俄补给线，美被曝拟在乌测试升级版人形机器人，会否再次颠覆传统作战模式？美国加速欧洲撤军步伐，北约增设德荷军团，强化波罗的海防御。欧洲对俄政策出现松动，拟敲定与俄对话人选。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2: 高端柔顺酱香新悠然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新悠然，小糊涂仙酒业集团旗下高端酱香引领之作，与时代精英共同成就高品质生活。新悠然高端柔顺酱香酒。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俄国防部发布战报数据，其中显示五月推进速度最为显著。此外，扎波罗热核电站日前遭袭，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据俄塔斯社报道，俄国防部汇总数据显示，2026年三至五月，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共控制了63个定居点，其中哈尔科夫州21个，顿涅茨克州19个，苏梅州14个，扎波罗热州6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3个。而五月的推进最为显著，当月新控制了

0: 27个定居点。此外，据俄媒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日前发布消息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针对俄方指控，乌军对此予以否认。有消息称，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无人机采用光纤操控。另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军无人机近日突袭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亚速海沿岸军事基地，摧毁2架图142反舰机和1套伊斯坎德尔导弹发射车。乌方发布视频显示，无人机低空飞越机库，精准命中停机坪上的2架图142反舰机。有分析称，被击毁的其中一架为存量稀少的图142MR 型特种机型。由于这一机型承担空中通信中继、潜艇导弹指令传输任务，它的损毁或削弱俄军战略核力量指挥能力。受乌军持续袭扰影响，克里米亚地区燃油供应出现紧张。当地自5月31号起正式推行燃油券配给制度，凭券保障民众基本用油需求。而往年该地燃油供应紧张多集中在夏末秋初。
1: 欢迎两位嘉宾。张先生，我们也看到近期呢，俄罗斯国防部呢是发布了近3个月的相关的这个战报数据，显示呢共控制了63个定居点。那么其中呢，在哈尔科夫地区呢是控制的多达21个定居点，而且呢5月份呢推进速度明显加快。那么您如何解读这份战报的相关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当前俄乌的一个战场态势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2: 应该看到俄乌双方最近公布的战报都是喜报胜利啊，实际上呢都在宣传自己在2026年的这个前4个月5个月获得了较大的这种战场上的这种成绩，但是相互矛盾。我觉得这里有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这个舆论上的外交上的一些考量。首先呢，现在进入僵持战啊，美国的调停现在不太这个上心了啊，所以呢俄乌双方被迫重新将重心转向了战场。但战场确实很难打啊，双方的军力啊、装备啊，都到了一个这个可以承受的一个极限，所以双方呢就是在不断的鼓舞士气啊，宣称自己获得较大胜利啊，以此来鼓励啊本国的民心军心啊要继续坚持下去。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事实上他们所说的这个胜利啊，我觉得是局部的。比如说啊，俄罗斯所说的这个哈尔科夫和苏美方向，我认为主要是在非重要的城市啊，在乡间啊有所斩获，而乌克兰强调是在扎波罗热方向啊，对俄军有向后推啊，但是我认为啊，这是一种局部突破，对整个战局的发展实际上是影响有限的。第二就是俄乌在取得这些成果的这个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是极其的沉重的，应该看到人员伤亡数字不断的上升，这也说明呢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痛苦的阶段，而打不赢啊也这个不敢输啊，这是一个困局啊。实际上呢，这也证明了以军事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啊，这条路是走不远、走不下去的。
1: 那么日前我们也看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袭，那究竟是谁所为呢？目前俄乌双方是各执一词。那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呢，此次袭击核电站的无人机是采用光纤制导操控的。那么在您看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反复遭袭背后的意图究竟是什么？
3: 首先我们看扎波罗热核电站是个非常特殊的目标，从位置上来看，它正好是在俄乌的接触线上。另外一个涉及到一个核电站，虽然它处在这个冷堆运行，那么但是附属设施遭到攻击之后，如果无法有效进行控制，也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环境灾难。第二一个呢，这个攻击的手段是在这个发生变化的，那么此前遭到这个攻击的这个过程中间，炮击可能是一个常态，但是走到今天，攻击的这个手段已经从炮击转到了无人机，特别是近期又转到了光纤制导的这个无人机。那么从现在的背景上来看的话呢，由于乌克兰方面呢多次对俄军后方的这个战术纵深的交通运输线展开攻击，那么俄罗斯认为这个乌克兰用无人机，特别是光纤制导的无人机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相关辅助设施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乌克兰方面表示否定，依据是俄罗斯拿不出这个无人机的残骸的证据证明是乌克兰攻击，乌克兰也说自己的光纤制导的无人机的这个射程达不到这个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这样的一个这个距离，那么这个可能说服力不强，因为就是在这个接触线上，而且大约是在50千米的纵深范围里。

0: 面之内。乌克兰的光纤制导无人机是完全具备对这个目标展开这个攻击的，而且光纤制导的这个无人机它受电子干扰的影响比较小，如果说确实是对目标展开了攻击，那肯定就是有意的，而不是那种无意展开攻击。第三一个还是跟舆论战、认知战关联起来的，因为扎波罗热核电站它的目标的特殊性，一旦被破坏以后，或者遭到某种这个攻击之后引发的自身灾害，那么这个责任实际上让对手不管是哪一方都很难承受。所以基于这三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围绕着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后续肯定还会做相应的这个文章。
1: 除了刚才您提到的乌军使用无人机呢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的后勤补给线之外，我们看到现在乌军呢又发布一段视频呢，是用无人机击毁了两架图142的反潜机以及一套伊斯坎德尔的发射车。那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又在多大程度上削弱它的战略核力量的指挥能力呢？
0: 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作战实际上它是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远程，第二是中程，第三是近程。那么按照距离上来看的话，25千米以内主要是前沿战术目标进行打击，它所达到的效果就是削弱俄罗斯的有生力量。那么目前战场情况来看的话呢，俄罗斯伤亡的80%都是由乌克兰的无人机或者叫做无人系统造成的。中程这一块主要是大于25千米、小于200千米这一个范围的这个目标，主要是对俄罗斯的战役纵深的交通运输线进行打击，孤立战场，让前沿俄军出现一个缺油、缺弹、缺人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第三一个这个城市就是纵深这个城市，200千米以上，拓展到大约1200到1500千米这个范围里面，主要是军工厂，还有这个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展开打击。那么这一次打击的这个塔甘罗格这个目标，实际上就是对俄罗斯纵深的这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目标展开了打击。第二，削弱俄罗斯的核威慑能力。图142M2 呢，它是一个通信中继的飞机，这个 R 呢就是一个再传输的意思，它对标的实际上就是美国的14B， 可以执行着对战略核潜艇的指挥控制任务。那么某种意义上就是核威慑力量中间的指挥控制的一个关键性的目标。那么在这种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乌克兰的无人机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打击什么样的这个位置，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是乌克兰来做这个决策了。那么这无人机的控制中心实际上就是在欧洲的这个纵深区域，也就是欧洲是根据欧洲与俄罗斯对抗的整体需要来帮助乌克兰选择重要打击目标。那么现在打击这个目标实际上就是欧洲或者说北约想削弱俄罗斯的核威慑力量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1: 另外张先生，我们也看到在克里米亚方向呢，最近有一个举动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就是克里米亚地区呢是提前推行了燃油券的制度。和往年相比呢，燃油最为紧张的一般时段呢多出现在夏末和秋初。那么这次打破这种常规的供应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2: 谈到供应券，我们都想到苏联时期的凭券供应这样一个制度，这都说明了供应紧张、供应不足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行政手段。首先还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能源炼油设施的这个频繁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远程袭击，导致的俄罗斯炼油能力成品用供应紧张。据俄罗斯不完全统计，俄罗斯大型的炼油厂30多个，而乌克兰已经攻击并且反复攻击的这个炼油厂呢，大概有18个，其中呢主要集中在俄南部地区。这些大型的炼油设施被袭或者被摧毁，实际上导致了俄罗斯成品油在南部地区的供应紧张，所以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是成品油供应紧张，另一方面是成品油运不进去。我们知道克里米亚是一个半岛，是乌克兰持续的对克里米亚半岛的这个军事目标、战略目标的打击啊，特别是对后勤补给线的这种轰炸。比如说克里米亚大桥，在25年下半年开始啊，这个对克里米亚大桥的远程的持续的无人机攻击啊，导致克里米亚大桥本身的民用的这种货运已经基本停摆了，只剩下军用物资的运输。对俄罗斯来说，现在正在经历一个相对困难的阶段，而它如何克服这个困难，如何解决俄乌冲突啊，可能是俄罗斯正未来啊需要面对的一个，或者说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1: 当前多款新型无人装备投入俄乌战场，持续改写传统作战规则。来看短片。
3: 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此前表示，乌军正在开展针对俄军补给线的后勤封锁行动，通过持续打击后方目标，削弱俄军前线作战能力。而其中美制大黄蜂无人机正崭露头角。大黄蜂无人机具备人工智能自主导航与抗强干扰能力，不依赖 GPS 或卫星链路，而是依靠机载人工智能进行图像识别与地形匹配导航。与此同时，美国人形机器人战场测试持续推进，美国一家初创公司计划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该公司负责人表示，计划在18个月内将人形机器人用于前线测试，而在乌克兰获得的实测数据将为后续与美军方的合作提供参考。据悉，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公司已将两台人形机器人幻影 MK1 送往乌克兰进行测试，主要用于执行危险区域的后勤任务，如物资取件、物流运输等。乌克兰媒体称，这可能是人形机器人首次在战区出现。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那最近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重点关注了乌军呢是频繁的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R280公路上的包括运输卡车、油罐车等等。那主要袭击的这个无人机呢，主力是美制的大黄蜂。那我们说这款无人机有一些什么？
0: 高空向俄罗斯的这个俄控区的纵深进行这个漂浮，自动的进行投放，无人机就进入一个滑翔状态，滑翔到一定的距离，再让这个无人机上的这个电动发动机开始进行工作，完成对目标的攻击。那么这种攻击的时候呢，俄罗斯它的电子干扰手段对它不起任何作用，因为它根本就不需要地面的这种人在回路控制，完全不需要，完全是自主的完成这样的攻击，靠的是在无人机上的 AI 赋能完成对目标的这个攻击。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射程比较远，能到200千米，正好覆盖了俄罗斯的这种战役战术纵深的交通运输线。第二，成本非常低，靠的是气球和滑翔解决了它的远程问题，不需要装更多的油，也不需要装更多的电池。第三是隐蔽，它的这个隐蔽性在于什么呢？利用气球和滑翔，它本身就是一个复合材料的一个这个机体，在这过程中雷达反射面非常小，所以从这样的这个方式来讲的话呢，是乌克兰利用美国的技术支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拥有了一个对俄罗斯战役战术纵深交通运输线进行持续的低成本的精确打击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
1: 当前乌军正在开展针对俄军补给线的后勤封锁行动，那这一行动对俄方产生哪些影响？俄方有哪些应对手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俄罗斯记者程模，听一听他的观察。
4: 好的，主持人。近期乌克兰军方正在系统性的实施所谓后勤封锁行动，以直接影响到俄控区的燃料供应。克里米亚地区的限购措施就是一个突出信号。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近日发文表示，该地区汽油储备有限。自5月31号起，克里米亚已对92号汽油实行限购，每车每次加油不得超过20升。同时对95号汽油实施燃油券配给制度，优先保证公共和市政车辆。俄罗斯军事专家安德烈·波伦斯基6月1号撰文指出，乌军的攻击型无人机如今不仅能在距接触线200公里外实施打击，而且已开始对俄军装备发动大规模袭击。他强调，在俄军电子战系统无法压制大黄蜂等型号的乌克兰无人机的情况下，需研发为运输车辆配备自动化的无人机探测与拦截系统。此外，沿途固定哨位也应按照同样的自动探测拦截原则建设小型防空点。综合来看，乌军的后勤封锁行动已对俄控区的燃料供应造成了切实压力，而俄方的应对思路正从传统的电子战干扰转向为运输车队配备自动化、智能化的末端防御系统。这一技术方向调整也反映了无人机攻防在战场上的主导地位正在进一步强化。主持人，
1: 好，谢谢程模带来的观察。那现在美国还计划呢，要在乌克兰战场测试升级版的人形作战机器人。那请教张先生，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在整个俄乌战场上，无人装备的使用情况 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2: 的确，我们看到俄乌战争啊，就是一场无人战争。那同时，我们也看到无人机随着战争的这种这个历练啊，它在不断的完善升级。包括我们可以讲到这个美国说要再把人形机器。

0: 机人应到俄乌战场，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新闻了。据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装备的这个部队，这个五月份的就披露说，在跟英国啊这个合作，将啊无人陆战机器人啊应用在俄乌战场上，并且发现这一部的无人作战机器人可以在某一个这个据点上能坚守一星期，基本上是零人员伤亡，但是给俄军进攻部队造成的这种压力确实是非常大的。现在的人形机器人恰恰是可能是未来战争的一个主角，而且美国现在提供的这只是一个开始啊。虽然表面上特朗普政府呢对乌克兰的这个军援金额基本上是清零了，那我们看到2026财年啊，美国国防预算里中说提供给乌克兰的这个援助规模4亿美元，但是这之外还包括了五角大楼新武器的测试、新武器的这种试验，这个就完全不没有对外公开。可以见得呢，美国并没有放弃啊这对乌克兰的军事技术和作战经验的分享。所以未来啊，我们看到的科幻片里说机器人与人作战，我觉得这已经不是科幻了，已经是事实了。俄乌已经在应用各种无人装备在跟人作战，同时我们也看到无人装备和无人装备之间也在作战。类似的这个陆战的这个无人作战机器人，俄方也在研发。真正的差别在于谁能够更智能，谁能够更具有战争的破坏性。总之呢，无人装备成为未来这战争的主角，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谁掌握无人装备，谁就会在未来的战争中获得先机。
1: 日前，美国被曝计划加快从欧洲撤军，北约主动强化东翼防御部署。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据路透社报道，德国与荷兰日前宣布，北约将强化东翼防御。一旦与俄罗斯爆发战争，德荷联合军团将接管北约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盟军指挥权。据悉，目前波罗的海三国及波兰北部的北约部队统一由一个多国司令部指挥，新增第二指挥区可使北约具备快速集结、重兵投入的作战能力。近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正在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潜在会谈做准备。据称，欧盟可能在六月峰会上举行正式会谈，敲定与俄罗斯对话人选。目前多方人选被纳入考量，包括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德拉吉、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芬兰前总统尼尼斯托和现总统斯图布等。不过默克尔否认自己是与俄罗斯谈判的合适人选。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王先生，那您看，在美国计划宣布从德国撤军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那北约同步的就是增设了德荷联合军团，那计划呢是在暂时状态下接管包括这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盟友的这个指挥权。那我们说，在这个波罗的海的这个防务体系当中，增设第二个指挥区，它又会对整个的这个格局带来哪些变化呢？
3: 原来在进行这个部署的这个时候啊，实际上强调的是在北约东翼少量的部署部队，主要强调从后方向前沿进行快速机动。但是在2022到2024的这种北约的峰会过程中间，对北约部队的模型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它强调的是三种这种能力：第一个要强调一线部队的提高战备能力；第二，提高快速反应能力；第三，增强后续对前沿的支援能力。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建立德荷军团，也叫做德荷第一军，这样的一支部队，它的主要的所起的这个作用，就是强调的加强前沿部署，提高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威慑，某种程度上北约在东线展现出来对加里宁格勒南北双线的合围的这样一种态势。我们可以看到，把原来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一直到波兰的原来的这样一支这个部队啊，把它分为了南北两块，就是德荷军团是在北边，主要是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然后原来在这个整个东线部署的这个部队呢，向南收缩一下，就形成了在立陶宛和波兰进行部署。那么显然它摆出的一个态势就是南北方向都可以威胁到苏瓦乌基走廊，对加里宁格勒都可以构成相应的威胁。一方面可以应对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这个威胁，另外一方面是切断苏瓦乌基走廊，孤立加里宁格勒。所以某种程度上，在这种新的德荷军团的这个建立之后，

0: 对于俄罗斯在这个西线的这种兵力态势可以构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显然这一次的这个采取的行动呢，就是跟美国准备从欧洲要撤出相应的力量对北约可能产生的影响必须要做出相应的反应，北约要拿出自己的相应的方案来应对未来美国的不确定性。
1: 而且很显然我们看到欧洲方面也是做着两手的准备，一方面呢不断强化对俄军事防御相关能力的提升，而与此同时呢也在推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直接对话。我们看这个也是多方遴选谈判人选，这其中包括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行长以及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等等。那张先生您分析，您觉得欧洲方面谁最可能出面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对话？那么欧洲又寻求与俄罗斯谈些什么呢？
2: 首先看到欧洲要想实现战略自主、安全自主的话，它必须要恢复与俄罗斯的对话，因为解决俄乌冲突啊，欧洲需要跟俄罗斯坐下来。那么我们从特朗普以往的调停俄乌冲突可以看出，欧洲是没有坐上谈判桌，结果欧洲的利益完全没有办法去确保，所以欧洲现在必须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当然，这个人选问题啊，我觉得反映出欧洲内部分歧很大。德拉吉是吧？他呢曾经担任欧洲央行，但是他在任内啊，恰恰是做出了冻结俄罗斯海外资产，也就是2100亿欧元的这个俄罗斯海外主权基金。所以呢，可以见得德拉吉如果是要担任这个职务的话，他能不能跟俄罗斯建立起对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问号。欧洲认可，不见得俄罗斯认可啊。俄罗斯认可的这个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呢，而欧洲完全不认可。那现在呢？我认为最大可能的应该是德国前总理啊默克尔。我们应该看到默克尔时代，欧洲与俄罗斯保持着既竞争又合作的这样一种关系，而且默克尔呢奉行的是实用主义外交，他在与普京进行沟通方面呢确实表现出足够的这种外交智慧。但是我们从默克尔本人的这个反应可以看出，默克尔对于担任这一职务实际上并不感兴趣，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欧洲整个对俄政策不发生重大的调整的话，制裁俄罗斯啊，军事上对俄罗斯进行打压消耗，那是怎么谈，如何谈？我觉得这个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所以我觉得默克尔之所以不感兴趣，很大程度上他认为现在俄欧对话的这种安全条件、政治条件尚不成熟。那这也说明呢，特使不重要。重要的是欧洲如何客观理性地对待俄罗斯，只有这样才能化解俄乌之间的矛盾，只有这样呢才能解决目前持续延宕的俄乌危机。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

0: 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化解俄乌危机，争取和平，保护平民，最根本的是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和平之路尽管崎岖，但对话总比对抗好，和谈总比战争强。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以色列总理下令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美媒称特朗普怒斥内塔尼亚胡疯了，伊朗警告或打击以色列北部地区，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曼德海峡战线，伊朗地下导弹城迅速重开，伊朗称暂停同美国的对话，特朗普则声称美伊或于一周内达成协议，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或降至2年多来最低水平，美国会否爆发能源供应危机？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高原一声哨，炊事大比拼，海拔3000米，雪域练兵场，六支炊事班同台卷厨艺。既要打军事科目，又要野地开火，半路大雪来捣乱，动手动脚也得硬刚。首轮战罢，五号战队率先突围，其余劲旅各显神通，晋级悬念一触即发。

0: 走之，物资专来。
1: 高原天气，翻脸比翻书快。刚才还乌云盖顶，转眼晴空万里，跟战士们心情一个样。赢了不飘，败而不馁，眼里全是光。
2: 我从视觉上，我觉得这两个菜应该算是这个主菜，但是好像花生米是不是都放的比较多呀？
3: 是啊，这两个对啊，看样子就是四川的这个战队做的。
2: 嗯，
3: 对，他比较喜欢用这种的方法来做。
2: 对
3: 对，
2: 嗯，
3: 但这组搭配也蛮好的。
2: 嗯，
3: 今天我从这个整体烹饪的这上面来看，没有一道菜有明显的错误。
2: 嗯，没有硬伤的。
3: 对，没有硬伤的，什么过咸了呀，过甜了呢，而且味道很中和。
2: 嗯，
3: 这个确实是应该为他们点赞的。
2: 好，
4: 荤素搭配我觉得非常合理，因为我们的战士平时在从事着高强度的训练，
2: 嗯，
4: 那么对于蛋白质、碳水这些东西的摄入要有一定的比例，所以从今天他们的食材的选择，包括烹饪的方式，对于食材的这种营养的流失已经减小到了最小，
2: 嗯，
4: 我觉得还是展现出来的这个作品还是非常不错的。
2: 好，我刚刚听到您给的这个评价是怎么说？
5: 这宫爆鸡丁，首先我们讲究的是胡辣鸡之味，
2: 嗯，
5: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它过了芡汁太厚，导致我们就有点成坨的感觉。
2: 哦，
5: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个虾仁，它已经炒碎了，啊，给我们的感官上不是很好。
6: 今天的军事和炊事双重比拼，下面由我宣布岗位练兵结果。成功晋级的狮子战队分别是：一号战队，四号战队，五号战队，六号战队。淘汰了两支战队，分别为二号战队和三号战队，请二号、三号战队拔掉你们的战旗，
7: 坐镇。
8: 我是一个比较好胜心比较强的一个人，然后第一场比赛就被淘汰了，心里面挺难受的。
9: 作为一名战队的队长，感觉到非常的内疚，非常的自责吧。可能就想，是不是我没有发挥好？
10: 比赛的时候可能比较紧张，有些细节在上面没有把控到位。
11: 如果下次再遇到这样大项活动的时候，啊，我这配合上一定要搞好。

0: 赛场有输赢，军人不服输，短暂失利不是终点，
1: 冲锋进击。暂时落后的二号战队、三号战队将进行新一轮的比拼，这是逆风翻盘的关键一战。各战队准备，开始追！
2: 过来，
3: 过来！
0: 终极复活赛，背水一战，一场定胜负，胜者重返赛道，败者止步于此。狭路相逢勇者胜，绝境逆袭正当时。
4: 炊事兵，请出列。
5: 这里是西部战区陆军某旅的野外训练场，今天两支队伍要在我们在网上的这个区域里面，包括丛林地段里面，根据导条组所给出的这个点位，从北斗地图里面要五处点位里面找到其中一处点位，那里包含有他们在后面的炊事科目当中所必须使用的一些物资，其中包括油、盐等重要的物资。

0: 这个科目首先是地形的复杂，本来就已经是3000米的海拔了，我们跟着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喘，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还要抓紧时间，因为在有限时间里面要排除很多干扰项目，而且据我所知还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在等待他们，我们跟他们往前走。
1: 高原寻宝不简单，山高路弯氧气少，北斗地图手中握，眼力脚力都要好。
2: 一组顺我手指方向进行搜索，方圆50米；二组顺我手指方向进行搜索，方圆50米；各组带出。
1: 这哪是找物资，简直是荒野大冒险。识图、定位、搜山，一套操作行云流水。炊事兵不光会颠勺，野外生存也是一把好手。
3: 据我所知，再往下他们会遇到一些他们还完全不了解的意外情况。
0: 这就是高原的气象，真的是一日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呐。这会儿呢，我们刚刚是顺着这个冰河溯流而上的时候，下雪了，又开始飘雪了，但太阳当空照，很神奇。
4: 二号战队注意，前方150米处有不明情况，请做好处置准备。
5: 明白，过来。
6: 走。
3: 那他们已经喊出了要注意隐蔽，我们也等一下。其实在每每通过一些不能够看到前方路线的时候，都是要格外小心的，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意外情况在等待他们。
1: 敌情突现，烟雾弥漫，二号队迅速进入状态，传染毒地带，隐蔽伪装，快速通过。炊事兵同样是战斗员，战术动作干净利落，尽显军人本色。炊事兵一兵一厨，既要守好灶台，也要能上战场，体能战术样样过硬，能打能保，才是合格的后勤尖兵。战场特勤接踵而至，三号队同步遭遇突发情况，双线考验，双重压力。

0: 三号战队在行进的过程当中突然就听到了枪声，然后我跟着队伍一块儿，我们就到了丛林里边。啊，这是雨后，这是一段非常密集的枪声。
1: 冰封河谷，高原缺氧，风雪交加，敌情突袭，多重极限考验叠加，越是艰险越向前，这就是军营尖兵的战斗姿态。
2: 前进！
0: 现在我已经掉队了，刚才明明看到他们是从这边过来的，

0: 但是我从这边看，又好像没有任何脚印呢。其实这个按图行进的科目，以前是完全用地图的这个方式，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有更加好的这个科技的这个手段，比如说北斗终端，我们在实战当中呢，也是很具有这个意义的。比如说，在一些实战的情况下的时候，我方可以通过这个物资空投空降的方式，把这些物资，然后直接丢给我们需要物资的这个官兵们，然后我们的官兵们就可以拿这个手持终端和我方给予的这个目标的这个点位，然后前去寻找物资。
1: 茫茫林海，线索难寻。炊事尖兵们紧盯北斗，细致排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只为精准锁定目标。地形各异，挑战不同。三号队深入密林，隐蔽性强，却搜索难度陡增。二号队身处开阔雪地，视野好却难隐蔽，各有难点，各显神通。
2: 在这儿，在这儿。
3: 下来。
4: 发现物资，食用盐三包。
1: 辛辛苦苦寻物资，结果开了个大玩笑。一队缺油，一队缺盐，厨房灵魂全掉线。这顿饭难。
5: 好，现在二号和三号战队又要开始就位了，就今天下午的炊事的比拼，即将要开始计时。
1: 二号战队来自成立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莲花县游击赤卫队，自组建以来，部队先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浴血奋战，勇立战功。三号战队来自一支驻守西北大漠的数字化劲旅，自1969年组建起，部队一直传承三铁精神，官兵们在高寒戈壁锤炼火力打击硬攻，用数字化战力打通实战链路，守护西北国门，续写圣战荣光。
5: 刚才总导条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今天下午的炊事比拼当中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在今天上午的比拼当中呢，第二和第三战队因为一个战队没有找到盐，一个战队没有找到油，所以对他们来说，在今天下午的考核当中，随之而来的这种考验就是，那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补足在做饭当中没有油的问题，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盐的问题。各位，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方式呢？炊事兵，请出列。
1: 天公不作美，食材遇难题。缺油少盐，难不倒军营大厨，办法总比困难多。
6: 啊，你们要怎么做？做什么呀？
7: 我们是红烧牛肉。
6: 红烧牛肉。哦，这里面是，这是大块的。这是黄糖是吧？
8: 对，
6: 那黄冰糖这个在家里面，我确实如果我做饭的话，这是不常用的这个食材。这个要怎么做？放哪儿用的？
8: 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油，我们要用水把它炒化，然后炒到这个红烧牛肉里面。
6: 它能够代替油的作用吗？
8: 可以，因为水也可以炒糖色，炒糖色以后把我们的牛肉焯过水以后放进去，炖也是非常香的。
6: 哦，哎呦，这个我还真是长知识了。哎，各位你知道吗，做饭里面原来可以用这个黄糖来代替油这么用啊，看看最终的效果怎么样。
7: 来来来，上牛肉，上牛肉。
1: 清水炒糖色，巧思破局，用黄冰糖熬制糖色，替代油脂上色增香，脑洞大开，尽显野战智慧。

0: 上面的肥肉熬制猪油，在熬制猪油快完成的时候，油温比较高的时候，可以下点葱姜，可以给它达到去腥增香，放点大料给它爆香，让这个油达到很香的一个效果。刚才这些肥肉就熬制出了这点油，但是炒需要两个用油的菜足够了，这个油渣后面还可以放在那个油麦菜里面。
1: 精打细算，物尽其用，肥肉炼油，油渣提香，一点不浪费，这是军营过日子的务实与智慧。

0: 班长，又牛肉好了吗？已经？
1: 现在我们准备牛肉进高压锅压。
0: 哦，就是先这样炒熟，
1: 先炒熟，
0: 需要再压一下。
1: 炒它让它入味，入味后拿高压锅压。
0: 你刚炒了多长时间啊？
1: 炒了有十分钟。
0: 然后在高压锅需要多长时间？
1: 高压锅还要压20分钟。
0: 20分钟。
1: 对，这样压出来更加的。
0: 我看您已经满脸
1: 是
0: 汗了啊。
1: 是。
0: 今天其实室外这天气还挺凉的。
1: 对对对，今天燥。
0: 啊、
1: 哦。有时温度比较高。
0: 温度比较高啊。
1: 因为我们这个战队没有盐，所以说放点酱油。第一是为了上色，第二是为了加点咸味儿，加点盐味儿。
2: 无盐提鲜，酱料当家，豆瓣酱、酱油、蚝油搭配，风味不减，鲜香十足。老班长的经验拿捏得刚刚好。
3: 热锅，然后再放凉油，要不然容易粘锅。放的时候一定要慢慢放，一个一个放，炸得比较散。包括炸的时候也是一样，刚下锅的时候千万不能搅，你一搅上面都挂这个糊浆，容易脱掉。现在油温高了，咱们进行第二次复炸，确保这个鸡丁外酥里嫩，也是起到一个上色的作用。炸至3至5秒，捞出。
2: 鸡块下锅，外酥里嫩，金黄诱人。野战硬菜，解馋又顶饱。
4: 把这个炸好的鸡肉剁成小块，在炸制的过程中，它裹了淀粉之后容易这个粘在一起，炒的时候不容易入味。我们将它剁成小块，均匀之后翻炒更容易入味。
3: 接下来，咱们把小料放入锅中炒香。咱们做这个辣子鸡有一个秘诀，什么秘诀呢？就是把炒这个花椒还有干辣椒捞出来。为什么捞出来呢？咱们在平时吃饭的时候，就特意去挑这个花椒还有这个干辣椒，特别浪费时间。
2: 细节见温情，贴心藏匠心，细心挑去花椒辣椒，免去战友麻烦，班长暖心又周到。高原真是比拼，氛围感十足。二号队硬核开启零油烹饪模式，白灼大虾清水超制，佐以秘制料汁，原汁原味，鲜而不淡。洋葱小炒肉旺火干煸，肉香醇厚，葱香四溢。川味土豆烧牛肉入锅慢焖，肉质酥烂，绵密入味。汤品搭配西湖牛肉羹，做法简便，出锅迅速，一碗热汤暖心暖胃，格外舒坦。高原炊事比拼，趣味十足。三号队全程无盐上阵，照样烹制出十足风味。番茄烧牛肉高压焖煮，肉质软烂，鲜醇浓郁。西红柿蛋花汤借果酸提鲜，清爽适口，解腻开胃。回锅肉西红柿炒蛋家常地道，简单食材做出实在滋味，完美适配野外就餐需求。两队在缺油少盐的受限条件下，各亮绝活，各展所长。四道菜品

0: 匠心呈现，实打实比拼野战炊事真功夫。高原寒风凛冽，赛场热火朝天，100名官兵化身大众评委，口味说了算，好吃才是硬道理。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专注品质，成就品牌，卓越品质，匠心缔造。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真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墨长，受万年。将墨作为一生志也，同如物，故存亡。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

0: 和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当地时间3月29号，伊朗方面的消息说，美军一架 E-3 预警机在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被伊朗完全摧毁。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2026年3月29日，伊朗奈赫尔通讯社发布了一张据称为美军 E-3 预警机被击毁的相关卫星图片。从现场图片中遭击毁飞机的尾翼编号810005来看，公开资料显示该编号为美军 E-3 预警机所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稍早前发声明称，日前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里，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已被完全摧毁，附近其他飞机也遭受严重损坏。据称，目前美军的 E-3 预警机数量已减少至16架，单架替换成本超过7亿美元。该型预警机属于空中预警与控制系统，可在远距离范围内监测无人机、导弹及各类飞行目标，并为指挥体系提供实时战场态势信息。
0: 从刚才的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E-3预警机的机身和机尾部分已经断成两截了。那就您的观察，您认为伊朗是使用了什么样的打击手段来打了这一架E-3预警机呢？
2: 从现场来看呢，这个整个爆炸的感觉威力不是很大。如果说使用弹道导弹进行打击的话，那么可能造成的损伤就不仅仅是把这个飞机炸成两截了，那可能整个飞机都会被彻底的、完全的给摧毁。由此来判断呢，很可能是被自杀式无人机打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次打击的这个命中点很精确。如果说打击了后机身，它就可以让。

0: 这个受力点呢被它破坏之后啊，导致它整个的这个飞机成为两截。从这一点来看呢，打的是非常的准。之前伊朗主要是用萨克特136这一类无人机进行打击，那么这类无人机呢往往使用卫星制导，那么卫星制导呢它的打击精度没有那么高，它可以命中这架飞机，但是很难选择瞄准点。从这一点来看呢，不排除采用了这种人在环中控制，由人员进行控制打击的可能性，甚至呢也不能完全排除由大型的这种 FPV 无人机打击的可能性。
1: 根据您的观察，是不是也同意张先生的说法，还是有其他的可能性？
2: 首先我认为呢，这说明伊朗的信息火力杀伤链系统仍然在发挥作用，而且呢他知道在相关的军事基地内美军的这些高价值的资产都在具体什么样的位置，这个情报和信息比较准确。还有一个呢，就是打得比较准，无论是弹道导弹还是无人机，它必须要突破美国中东这个作战部队它反导系统的这种拦截，才能够精准的命中目标。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这个手段，我认为有两种啊。第一种是一种具备目标识别能力，或者说呢全程可控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自杀式无人机。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伊朗可能是使用了配备有极速弹头的这个弹道导弹，针对整个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美军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杀伤，有大量的这个子弹药，也就是小型弹头，针对相关区域内的目标进行了这种覆盖式的摧毁。那么由于弹头的数量比较多，打击的又是一个面目标，那么针对这些大型军用运输机，它的命中率或者是击中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就会大幅度的提升。
1: 我们都知道这个E3预警机其实它是一个高价值目标，那一架被打掉这就是好几亿美元。那张先生您的观察，打掉一架E3预警机对于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对于后续美军的空中预警体系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首先呢它会可能导致它对中东地区的上空的态势感知能力下降。那么缺少了预警机之后，如果说达不到24小时的这个长时间的空中的覆盖，那么会对它的防空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呢，也会削弱它组织进攻的能力。那么预警机的一个重要的用途呢，就可以脱离地面的情报保障，进入到对方空域附近，然后呢协助指挥己方的空中作战机群进行空中打击，进行作战。那么它对伊朗进行空袭的时候呢，往往要有它的预警机进行指挥。那么现在预警机少了之后呢，会对它的整个的协同啊指挥带来很大的麻烦。它要对己方的战斗机进行协同调度，包括进行敌我识别，避免呢这种这个自己打自己的情况发生。
1: 那这一架E3预警机的损毁，不仅让美军在中东的空中预警能力出现了缺口，而且更暴露出了美军海外基地防空体系的诸多问题。事实上，这一次对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打击，只是伊朗本轮行动当中的一部分。接下来的短片，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轮打击当中美军基地的具体受损情况。
3: 据美国《纽约时报》3月25日报道，美军方人员及官员透露，为回击美已发动的袭击，伊朗通过远程打击严重破坏了中东多处美军基地，迫使大量美军士兵转移至当地酒店和办公场所进行远程作战。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称，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已向美军基地所在国的民众发布消息，呼吁他们在得知美军人员的所在地点后将信息发送给伊朗。据悉，目前除驾驶和维护战机的飞行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外，大部分美军地面部队实际上已处于远离基地的远程作战状态。报道指出，在中东地区的13处美军基地中，许多基地已几乎无法供美军驻扎。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造成设施受损和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袭击了布赫林营地，破坏了维护和燃料设施。在卡塔尔，伊朗袭击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地区空军总部乌代德空军基地，破坏了一套预警雷达系统。在巴林麦纳麦，一架伊朗无人机击中了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的通信设施。据悉，此次停放E3预警机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东南约100公里，被视为美军在沙特的主要驻地。此前曾有数架美国空军加油机与该基地受损。

0: 伊朗多次精确打击了美军基地内的加油机、预警机等装备。在这儿我们先想请教一下魏先生，您认为伊朗方面动用了哪些侦察设备，可以如此精准地去定位到了美军基地内的军事设施和其他的装备，以进行精确打击呢？
1: 我认为呢，是人力手段再加上一些高技术手段进行结合，这样的话呢，信息可能会更精准，另外一个呢，获取情报的速度也会变得更快。大家都知道，像沙特境内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如果说在基地内部或者说在基地的外围啊，有伊朗的一些线人，那么想要针对美军战机的起降情况，针对空军基地内部啊一些美军所使用的特定区域，它是可以了解到很多很直观的信息。此外呢，最近伊朗公布战果的时候运用了很多卫星图片，那么往往是对比图啊，在伊朗进行报复、进行反击之前，美军的设施是什么样的？报复之后，哪些目标、哪些建筑遭到了命中？那么这个图片又一次的展示出来，所以伊朗可以获取中东地区美国军事设施，包括美军兵力集结地卫星图片。如果伊朗还是可以利用商业卫星的渠道，能够获取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兵力集结地和大型运输机它所啊这个停放的这样的一些位置，那么再加上人力情报针对卫星情报进行这样的一个支持，或者说呢两者之间一个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可能伊朗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动态就可以及时有效的了解，那这个时候呢，它的导弹肯定会打得更准，无人机也会打得更准。
0: 那这次遇袭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我们就知道这其中停放着很多重要的作战支援飞机。就您的观察来看，为什么这些重要的飞行装备就是这样露天停放在空军基地里，没有掩体，没有隐蔽，这是为什么？
2: 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是美空军和沙特空军共用的一个基地，但是呢，美国空军在和平时期不会把大量的空中加油机、预警机部署到这个基地，所以呢，它一直没有在这里这个修建大型的设施，包括机库啊、机堡。而且呢，如果说修机堡，特别是加固机堡，价格非常昂贵。如果说您仅仅修这个维护的机库的话，那么机库它的这个防御能力比较差，即便你放到机库里面，照样能打啊，甚至把你的机库一块儿给炸毁。美军把一些重要的飞机呢分散部署在这个基地中，它并不是说集中部署在它的停机坪上，而是东一架西一架。你像这次遇袭的 E3 预警机就是停靠在滑行道上，而且呢，它隔一段时间还要把这个飞机动一动，挪个地方，避免呢被对方探测到之后进行直接打击。但是呢，这种方式也没有完全避免这次被伊朗进行空袭。那么这就给美国空军呢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下一步，那么这些大型的飞机往哪里放？如果说不部署在这个沙特，那么其他国家，比如说这个卡塔尔啊、科威特呀、巴林啊，那几个国家呢，实际上距离伊朗呢更近，反而呢更容易遭到打击。
0: 那作为一款服役近半个世纪的装备，E3预警机曾经凭借着先进的雷达系统和远程探测能力，成为美军预警机的标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机身老化、性能落伍等问题也逐渐的凸显了出来，甚至难以满足。
3: 全天候远程空中预警与控制飞机。该机以波音707-320大型宽体客机为基础改装而成，可以连续飞行约10小时。自1977年3月第一架 E3 预警机交付以来，目前为止，该系列已发展出了7个型号。最新的 E3G 预警机于2015年11月开始部署，采用 S 波段脉冲多普勒雷达，对低空飞行目标的探测距离超过320千米。对中空、高空目标的探测距离更远。随着时间推移，已经服役49年的 E3 逐渐无法满足现代空战的预警需求。近年来，在新型作战概念牵引下，去中心化成为美军武器装备发展新趋势。而 E3 预警机缺乏网络与情报融合处理能力，难以满足美军分布式作战需求。其次，E3 预警机的维护也具有一定难度。许多现役的 E3 存在机身老化严重、出勤率低的问题。虽然美国空军对 E3 预警机展开了现代化升级，但其综合作战能力很难有明显提升。尤其是机身平台的零部件已停止生产，为平台维护带来较大困难。

0: 时间的推移，已经服役了49年的E3预警机已经逐渐无法满足现代空战的预警需求了。那除了平台老旧，我想请教一下魏先生，E3还有哪些现在空战当中的短板？
1: E3这款预警机啊，其实是美国空军进行广域空中侦察，包括指挥空中作战编队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啊这种信息平台，也是非常重要的飞行雷达站。但是呢，由于已经是年近半百，所以机体的可靠性我认为还是有问题的。虽然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升级和技术改造，但是雷达的这个工作原理基本上是变不了的。因为现在呢，先进的大型预警机往往会使用啊这种有源相控制雷达，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距离更远，多目标的识别能力更强。那么 E3 这款平台主要呢还是依托于一些传统的设备，包括呢它要有空中的这种参谋指挥人员，那么会通过对话的方式或者是信息发布的方式去和飞行员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和交流，可能效率还是要低一些。这一次呢，由于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过程当中遭到了伊朗远程火力的摧毁，所以不排除啊美国空军可能会借机向五角大楼、向白宫啊、向这个国会啊提出快速更换的要求，那么利用啊这个更大型化的波音飞机，然后呢配备先进的这个相控制雷达，强化它的空中的战场环境感知能力。
0: 在短片当中提到 E3 预警机系列的最新型号 E3G， 它是搭载了 S 波段脉冲多普勒雷达。张先生，就您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款雷达是不是能够满足现代空战当中所需要的要求呢？
2: 预警雷达是预警机的核心的任务设备，从某种程度上讲呢，它的性能决定了预警机的性能。但是这一款E3预警机搭载的雷达呢，确实已经落后于时代了。首先呢，它不具备反隐身作战能力，它对常规战斗机的探测距离大概是400公里左右，但是如果说对隐身战斗机进行探测的话，这个距离会大大的缩水。其次呢，它这个探测低慢小目标的能力差一些。那么低慢小目标呢，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飞的这个非常慢，每小时飞行个180公里左右，有可能在它的探测的速度范围以下啊，它很难进行探测。另外呢，它的抗干扰能力也很难满足现代作战的要求。以前作战它对抗的对手呢比较弱，但是未来它面临的对手呢很显然会有比较先进的电战飞机。另外呢，这款雷达不具备协同作战能力，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A 射 B 导，而且呢它使用的是在方位上进行机械扫描，不能满足这种刷新率的要求，所以无法为一些武器呢提供制导。为武器提供制导是未来预警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一点它很难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它也很难融入美国军方的协同作战网络中。
0: E3 预警机的落伍现在已经是既定事实了，因此美军呢也急需一款新型预警机来完成替代，以弥补空中预警能力的缺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3: 美国空军为实现预警机的更新换代，近年来在推进E7预警机研发方面动作频频。E7 预警机最早是美国波音公司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研制的一款出口型预警机。为了应对 E3 退役带来的危机，美国空军决定将 E7 预警机出口转内销，以实现快速发展和采办，弥补空中预警、探测与指挥能力的不足。然而，为美国空军量身定做的 E7 内销版，自动工开始就问题不断。开发成本不断增加，研制计划连连推迟，美国空军预警机的更新换代屡屡陷入僵局。尽管美国空军提出采购海军 E2D 预警机和利用太空卫星取代预警机的设想，但这些措施都存在各自缺陷，始终无法解决美国空军预警能力下降的困境。2025年2月，在编列2026财年预算时，美空军将 E7A 预警机列入了取消清单。然而就在外界以为 E7A 预警机计划将被砍掉时，包括美空军前参谋长在内的13名退役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国会，要求恢复该预警机的预算和采办。在多重因素影响下，2025年7月，在众议院通过的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编列了6亿美元用于维持该预警机快速原型制造，

0: 2025年10月的听证会上，新提名空军参谋长维尔斯巴赫则明确表示支持取消 E7A 预警机采办。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E7 预警机项目经历了多次反复，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美国空军这种态度上的来回摇摆不定呢？
2: 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空军认为呢 E7 无法满足美国空军未来的空中预警的要求。 E7 预警机最早是为了进行出口研制的预警机，那么出口面对的像这个英国呀、韩国呀、澳大利亚，那么这些国家呢采购经费有限，所以他搞这个预警机不是很大，使用的是波音737的平台，最大起飞重量70吨左右。那么这个飞机不大呢，就只能让它这个扛比较小的天线，所以它采用了全新的 T 型阵，把它的这个天线侧向的面积呢加大，然后呢又加了一个顶帽天线，实现了360度覆盖，但是前向和后向探测距离呢受到一定的限制，顶帽天线的这个性能呢还不及传统的天线，所以呢它要想装备E7的话，需要不断地对它进行改进，需要对它进行持续的投入资金非常大，所以这是美国空军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空军期待啊，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依靠天基的一些卫星星座来代替预警机对对方的空中目标进行探测，所以它出现这个反反复的一个情况。
1: 看来这个美军空中预警体系可能会面临着装备衔接上的真空期，那么这一断层会让美空军在远程探测、战场指挥的体系化能力上暴露出来哪些短板，美军在预警装备的更新迭代和体系化建设上还存在哪些问题呢？
3: 美国空军它在大型固定翼的预警机领域已经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而且呢，短时间内想把这样的一个短板给弥补上还是有难度的。特朗普本人包括现在美军的高层也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在轨道当中啊部署更多的预警卫星，这个预警卫星不是看导弹的，主要看飞机的，那么通过大量啊这种预警卫星的布放，实现它主要作战区域或者说主要任务区的这种无死角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覆盖，那可能以后美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就不需要预警机进行支援了，直接可以连卫星，那这样的话呢针对空中飞行的目标可能探测的能力会变得更强，还有一个呢会留出更多的预警和反击的时间。但是这个方案呢，我认为只是听上去比较美好，那么很多的设计，很多的这个系统它都是从零起步啊，那么都是全新研发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实现技术成熟，什么时候能够实现预警星群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其实呢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

0: 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从 E3 预警机在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被摧毁，到美军中东基地多架飞机接连受损，再到美国预警机更新换代陷入僵局，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折射出了美军在战略规划、装备发展、基地防御和后勤保障等多方面都存在问题。对于美以一战事的发展，我们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这是红军走过的路，我们从这条路上走一定能找到红军。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 东亚子，东亚子，你们俩往西快走。
2: 黄定波带着部队来搜山了，说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0: 每周六日上午档，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3: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血性。
4: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5: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4: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5: 2013年7月份，看他学生啊，看我跟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得一面国旗吧。既然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3: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4: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3: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4: 张子萱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3: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5: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萱在部队升的那一架，他怎么收旗，怎么打旗。
6: 我记得怎么
5: 打旗，一个月回一回是吧？
3: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人都知道，张子萱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5一啊、11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7: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定立定。
3: 我没有用其他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小萝卜头一家辗转回到了重庆。随着小萝卜头年龄的增长，他在监狱中懂得了世界、祖国、生命和真理，也为狱中地下党的革命工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宋启云一家的命运究竟如何？小萝卜头又能否获得真正的自由？小萝卜头第三集正在播出。

0: 1946年8月18日深夜，重庆歌乐山，两个人倒在血泊中，特务往两个人身上浇上了油，点上了火。这两个被焚尸灭迹的人，就是小萝卜头的两位老师罗世文和车耀先。此时离他们从西方集中营转移到重庆，仅仅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去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这是罗世文烈士早就写好了的遗书。罗世文和车耀先牺牲后，为领导纳友们继续同敌人斗争，豫中的地下党支部进行了改选，决定由徐小轩接任书记。徐小轩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1940年4月不幸被捕。在贵州西峰集中营时，他就是豫中党支部成员。小萝卜头一家被再次转押到重庆后，先被关在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这里是1939年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另一处秘密监狱。
1: 到了渣滓洞以后，他的两位老师都被杀害了。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难过，哭了好长的时间。所以以后呢，豫中的党支部里边呢，就是决定了，说是小萝卜头不光是他需要学习，更多的他已经是我们豫中地下党的一个小交通员了。我们豫中地下党呢，还需要他做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这样的话呢，就是经过了豫中研究完了以后呢，就由黄先生给他当老师了。
0: 早在西峰集中营时，黄显生将军就与小萝卜头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黄将军的积极争取和纳友们的坚决斗争，小萝卜头才有了读书的权利。
2: 父亲把一个树枝一头磨尖了以后做一支笔给他，母亲把自己的棉衣里面棉花撕下一块放到碗里面烧焦以后做一墨汁给他，然后小萝卜头就带着这样的学习用具欢天喜地地到楼上黄显真将军牢房去读书学习。那么这是小萝卜头唯一知道监狱外边还有一个世界的这么一个窗口，所以他的学习是非常认真努力。
0: 1947年1月，考虑到白公馆的位置更加险要，更易于看管，关在渣滓洞的重要政治犯又被转移到了白公馆监狱。这是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第二次被关押在白公馆里。每天早上，小萝卜头都从楼下的女牢到楼上黄显生的牢房上课，他的文具还是一根树枝和一盒假墨汁。黄显生为了鼓励他学习，许诺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
3: 他从来没有见过铅笔，也不知道铅笔是什么样子。有一次看见黄显生就拿着一支铅笔以后，他就问这是什么。黄显生当时就给他说，你要是学习好这段俄文，我就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你。
2: 为了能得到这种铅笔的奖励，小萝卜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压压地背诵俄文单词。当他能够用简单的词汇同黄显真将军说几个字的时候，黄显真将军把这根铅笔送给了他。小萝卜头拿着这种铅笔欢天喜地跑回自己牢房，抱住他的妈妈说，妈妈，你看这才是真正的笔。
0: 小萝卜头将这些文具视为珍宝，除了上交作业外，他还拿铅笔写了几个特殊的字。1947年的秋天，远在西安的小萝卜头的哥哥姐姐收到了一封来信，这封信是从重庆寄来的。
1: 我们从虎岩村搬到了西安城里边以后，突然接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说是他们在重庆，他们身体 都很健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还都活着。
0: 这封信是宋启云费尽周折让黄同光寄出的。黄同光在撤销西风集中营时被释放，出狱后他为营救难友四处奔走，一路跟随他们到达重庆。不久后，小萝卜头的姐姐就寄来了回信，为了满足父母的思念，他们还附带了一张兄弟姐妹的合影。宋启云、徐林霞看到回信和照片非常激动，整整六年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远方的儿女。小萝卜头看着照片上这些陌生的面孔，被父母无数次提起的哥哥姐姐，第一次在他脑海里有了形象。如果不是被关在这里，他们应该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长大。他用那支宝贵的铅笔给哥哥姐姐写了几个特殊的字，这是他与哥哥姐姐唯一的联系。
1: 就是在我父亲的写信的背后，我的弟弟写了姐姐哥哥四个字，后边画了一个很大的惊叹号，这就是我弟弟给我们写的这一封信。哎，一声姐姐，一声哥哥。当时我们看到了这四个字以后呢，我们当时呢都心酸的都掉眼泪。
0: 在黄同光的帮助下，宋启云夫妇和远方的孩子们通了11封信。
1: 最后这一封信，我母亲写来的。我母亲那个写那个字啊，有的大，有的小，两行啊，最后呢都重叠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完信以后呢，我都明白了，这个时候我的母亲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她是拿手在摸着那写出来的这一封信。
4: 徐林霞阿姨当时只有40多岁，但是我看到她就像50-60，像个老人。她有一次真病了，就把她关在轿子里头，抬到小龙坎去给她看病，就小龙婆子就跟着她去了，关在轿子里头，只允许这么在窗子口看看外边。
2: 那么在白骨的档案当中记载，小萝卜头曾经有一次出过牢房的监狱大门，他非常贪婪地看一切一切。当轿子走到慈禧口公墓边的时候，一家人正在办丧事，一口漆黑的大棺材停放在路边，小萝卜头非常惊奇，咋咋呼呼地说：“妈妈妈妈，你看那黑乎乎的大家伙是什么？”他的妈妈抬一头来看了一下，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叫棺材，人一进去就彻底自由了。自由对小萝卜头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他死死地记住了这一句话。第二天他背着书包去楼上上课的时候，他路过罗广斌的牢房，非常神秘地跑过去说：“罗叔叔，妈妈说了，只要进棺材人就自由了，想想办法去找找。”小萝卜头的这一切问话，白公馆的每一个人听在心里边，他们心在滴血，没有一个人敢向小萝卜头讲明棺材的真正含义。
0: 唯一的这一次外出经历让小萝卜头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在渴望自由的日子里，白公馆的生活还在继续，并无好转。直到有一次突如其来的越狱行动打破了白公馆的平静。狱中的地下党支部不止一次酝酿越狱，不能等死，要逃出去一个是一个。韩子栋在西风集中营就是狱中地下党支部委员，他为了不暴露身份，努力伪装自己，整日神情呆滞，蓬头垢面，看守认为他是被关傻关疯了，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看管人员经常让韩子栋挑水扫地或干一些其他的体力活，还经常带他一起出门采购柴米油盐等生活用品。韩子栋也利用多次外出的机会弄清了白公馆内外的情况，他偷偷地绘制了一张白公馆的地形图， 这张图画得很细，白公馆周围的地形、岗哨、白公馆内外特务和宪兵的布防情况一目了然。小萝卜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他将韩子洞画的地形图偷偷地交给地下党支部书记徐小轩，并将徐小轩的建议传递给了韩子洞。1947年8月18日，韩子洞一大早就被看守带着出去买东西，在街上看守恰巧碰到几个熟人，便相约去吃饭喝酒。他们让韩子洞在门口等候，等特务们吃饱喝足，发现韩子洞已经不见了踪影。韩子洞成功了。这一天正是罗士文、车耀先烈士殉难一周年的日子，他也是白公馆唯一一位越狱成功的人。韩子洞也成为了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上世纪60年代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这部电影风靡一时，影响了几代观众，在影片中塑造了江姐经典形象的于兰，回忆当年与小萝卜头的对手戏依旧激动不已。
5: 躺在这个牢房里，而从窗户那儿忽然来了一个小孩，而且还叫我，你过来过来。哎呀，就是感觉怎么这么点的小孩就会在牢房里头，那种感情啊一下子就被他吸引过去了。
6: 你说了吗？
5: 没有。
6: 我真是个好人。
0: 与电影中表现的一样，在狱中小萝卜头早就是一名成熟的小情报员和交通员。有一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发现黄显生隔壁的牢房里新关进来了一个人，他立刻告诉了大人们。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了解到，被捕的是重庆地下党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陈然。此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风雨飘摇，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就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的小牢房里。可正是在这间牢房里，却诞生了白公馆版的挺进报。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跟陈然接上了关系，让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一份特殊的挺进报诞生了，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消息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为坚持最后斗争的同志们鼓舞了士气。当挺进报办起来之后，小萝卜头的担子就更重了，他经常把黄显生的报纸摘要送给陈然，还要在他上下楼的时候把挺进报送给指定的接头人。一条条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从这里飞出，送达各个牢房，难友们都为之兴奋不已。1949年4月，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迫于形势，开始与共产党和谈，同意释放被秘密关押的政治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觉得事关重大，赶紧向已经隐退的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命令一律不准释放。
7: 所以为了掩人耳目，就蒋介石又赶快要把杨虎城转移出重庆，转移到了贵州的贵阳市，当时关在叫麒麟洞。
0: 杨虎城将军被转移到贵阳，小萝卜头一家同行。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一对一
9: 量
10: 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共和谈很快破裂，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开始挺进大西南，横扫国民党残余势力。1949年8月25日，蒋介石匆匆飞抵重庆，部署退守台湾事宜，下达了分批处决政治犯的密令。
1: 毛人凤就开始请示蒋介石说：“杨虎城怎么办？”蒋介石就说：“还留他干什么？早就该杀了。”
0: 9月6日，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整中、小女儿杨整贵以及小萝卜头一家，又被国民党特务从贵州押解到重庆，说在那里住几天，等飞机转往台湾释放。
1: 早上出发，从这个。

0: 坐一天的汽车到了重庆的时候已经就深夜了，到达的地点就是歌乐山松林坡半山坡上，路也很窄。当时我叔叔嘛二十来岁了，我叔叔一进房间，特务就窜出来就拿刀就捅，我叔叔喊了一声爸，祖父一听说这一声刚要挣扎呢，门后面就上来也是一场，就这样就被害了。
1: 此时小萝卜头一家和杨虎城的小女儿正被带到松林坡下戴公祠警卫室休息，山上的刑警队确定杨虎城将军父子死亡之后，马上又带着沾着鲜血的匕首返回山下，冲进了屋子里。还没等小萝卜头一家反应过来，匕首就刺入了宋启云夫妇的身体。
0: 后来都是特务的一些交代，就是说徐连霞当时还没咽气的时候呢，就是想求他们特务放过孩子，但是都没有答应，然后就特务就窜上去把两个孩子也都分别杀了，这个是非常残忍的。
1: 宋启云、徐林霞夫妇和两个孩子倒在了血泊里，他们被杀害后就地被埋在小屋里，特务们还在地面浇灌了水泥，冲洗了地面上的血迹以掩盖自己的罪行。这一年小萝卜头只有9岁。
2: 为什么只凭着小萝卜头一个人？那么第一个，在狱中政治表现，小萝卜头除了协助大人参加一些狱中斗争，进行联络方面的工作以外，他还帮助难友们战胜疾病。另外一个方面，小萝卜头在狱中最突出的是他发挥这个小交通员的作用。
3: 他说我真想像那个鸟一样的飞出去，他说我就希望有自由啊！我那时候才懂得，哦，这么小的年纪他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自由。
2: 重庆解放以后，根据当年发掘小萝卜头一家人遗骸的挖尸工的现场记录，当挖尸工发现小萝卜头遗骸的时候，发现他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挖尸工慢慢把小手打开，发现里边握着的就是那种铅笔。他盼望着哪天出现黄伯伯说的学校教室课桌同学老师的时候再使用这支笔，但是他那个愿望没有实现。
1: 小萝卜头的一生在这一刻定格成了黑白，这支被他紧紧握在手里的铅笔再也没有机会画出生命绚丽的色彩。在铁丝网的高墙里，他度过了短短的8年，在人生最美好的童年就离开了充满希望的人间，离开了光明在即的世界。他渴望着自由，却不曾想过以这种方式飞翔而去，化作了天空中最美的彩虹。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

0: 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4: 解毒通便，口舌生疮，头晕耳鸣，牙龈肿痛，快用医正上清丸。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们能回来，预示着我们的军旗不会倒。
8: 我也是靠这个信念就回来了。
9: 如果再让这些星星之火再次燎原，就不是我们，甚至党国都不堪收拾。
10: 将来的斗争环境将会更加的严酷，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0: 谢希华，
1: 我记得沈同志在四都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记住了，自保求生。我觉得眼下我们的当务之急，第一，生存问题；第二，想尽一切办法和上级取得联系。
0: 上级，哎，有没有上级调出包围圈，我都怀疑。
2: 老唐，你能不能别老说泄气话？ 你作为一个副营长，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咕咕士气啊你！
0: 那你作为营长，能不能教教我？我们38条汉子，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找什么词儿？

0: 我们几个人面前说说就算了，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到战士那去散播。
1: 那倒不会。

1: 是不是占个山头，打家劫舍呀？你怎么说的那么难听？我打个土豪劣绅不行啊！再说现在都到什么时候了？绝境了，别说别的主意，活着就是最高主意。
0: 你这个言论就是极其错误的。
1: 不是你和教导员说的吗？自保求生啊！我求生才有错吗？
2: 那还有另外一种更方便的方法。你说啊，向国民党缴械投降。咱都到这个时候了，你抬杠有意思？
3: 这个还真不是抬杠，这是原则，一条谁都不能碰的原则。
1: 那原则也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服穿。
4: 老唐，你。
5: 大林回来了！大林回来了！大林回来了！大林回来了！没事吧？没事吧？
6: 活着。
5: 雷公山，
7: 回来就好了。
5: 大林哥。 报告营长，向导员，咱连雷公山及全体战士十四名，归队。

0: 快点叫，快点叫！快点叫！快点叫！叶连长，你们是第二队回到这的独立营指战员，你们能回来，预示着我们的军旗不会倒。
1: 我也是靠这个信念就回来了。哎，焦队员营长，我晚上都不敢睡觉，我一闭上眼就能听见集结号，我一睁开眼就看见军旗在我眼前飘啊。我们全连就剩这十几个战士了。
2: 我跟他们说了，就算打的只剩一个人，就算爬，也要给我爬回营部。我没想着我能回来。雷公山，到！看看你们三连！ 一个个的灰头土脸，以为自己是梁山伯的黑旋风吗？都去给我洗干净！

0: 说吧，找我什么事？
1: 还是白天那事儿啊？他跟女人说不明白。我们又没干什么坏事啊，这个方案可行。
0: 大厨，这件事情烂肚子里，以后别提了。
1: 你怎么也这么说呀？那我不说了，以后永远都不说了。你总误会我，谁都不理解我。
0: 我还不理解你，自从你进了这个队伍，你跟教导员吵了多少次架了？哪次不是我帮你打圆场？我还不理解你。是，表面上我是在责骂你，但是我要不这么做的话，你怎么在红军的队伍待下去？
1: 是，我都知道。
0: 你知道队伍里有多少人对你有意见吗？但是我只记住了一件事情，那年炸弹落下的时候，你一把把我推开，为了救我自己差点没炸死。就凭这一点，不管别人怎么说你，都改变不了我对你的看法。不过话说回来，老唐，你确实是在旧部队待了太久了，身上有一些不好的习气。听我一句劝，你们改一改，行不行？你别笑。
1: 行行。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你妹妹。你看。
0: 老大，虽然说我们现在陷入了绝境，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应该冷静。以后有什么事儿，商量着来。
1: 嗯。
0: 还有别的事吗？
1: 啊。
0: 那我走了。说说你的火爆脾气，答应我了啊。

0: 这两天我总想起首长和牺牲的那些战士们，四六一战我们的牺牲真的太大了。
1: 不光是四渡，宋岗岭开始就这样了。你还记得你刚来独立营的时候吗？我们几百条人情，优势多大。可现在呢，几年过去了，我们的优势越大越少。以前
2: 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
1: 我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胜利。现在呢，和国民党硬碰硬，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

0: 红军主力都撤了，连赣闽边境我们最后一点小小的据点都丢了。别去，
1: 海城，
2: 我能理解你的苦闷。我们的队伍走到现在这样，确实应该反思了。说心里话，四渡一战以后，我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现在眼看苏区沦陷是不争的事实，等待主力又遥不可及。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虽说我们要在夹缝中争取自卫求生，可我不知道我自己还能撑多久，也不知道我们这支仅剩的队伍还能打到什么时候。
0: 其实这种心情我经历过，我觉得这是在困境当中很正常的情绪。但是我们两个人可是政治主官啊，我们可绝对不能倒。况且吕真，你想想，类似的情况我们也不是没经历过，我们也不是没度过，我们也不是没战胜过。当年秋收暴动，
3: 井冈山的斗争
0: 我们都失败了，可后来呢，三克龙岩
3: 还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0: 说明什么？说明正确的道路就摆在我们面前。
3: 哪条路呢？毛主席的战略战术。
0: 只要我们再把这条路捡起来，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扭转乾坤。雷公山回来了，说实话我好像看到了希望。我觉得我们这支部队是一支打不死煮不烂的铁杆部队，只要我们红旗不倒，我们这些星星之火就一定可以燎原。
2: 我真的应该向你学习，在这种环境下还这么有斗志。其实我以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也经历过绝境，面对死亡我没有感到恐惧，而是感到一种释放和解脱。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能够为自己的信仰献出生命就是一种无上的荣光。可是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浴血奋战，我才发现原来比奉献牺牲更难能可贵的是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在最黑暗的时候还能够选择希望，带领大家走下去。华城，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这一点。
0: 哼，我可没你说的那么高。当年抗租抗粮差点被活埋，我体会过绝望的滋味。可是后来我想了想，是什么让我支持下来的？我觉得就是那两块大洋。你看咱们现在这支部队士气低落，我觉得就是缺少了那两块大洋的希望。那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全营的指战员都相信我们可以带领他们走出绝境。全队上下只要人心拧成一股绳，就算是九九八十一难摆在了我们眼前，我们也一样可以克服。
2: 我一定会积极配合你的工作的。
0: 是我们相互配合。哦，对了，我看雷连长那儿带回来了几个伤员，我去给他们采点草药。

0: 没想到，就这么一点破地方，你们给我守不住，我就纳了闷了，这国民党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啊，揽胜吗？
1: 你别。
2: 就被国民党给封了，没有路的地方，才是咱们应该走的地方。
1: 这话说的有道理啊！
2: 啊，
1: 你这圣人啊！

0: 报告。
1: 起来。
2: 司令。
1: 说。说清楚，这是被消灭了，还是漏网了？
2: 这两处击毙的红军人数和发现的人数基本一致，可以确定是被消灭了。
1: 报喜不报忧吗？
2: 还有一支30人左右的小股红军，突然在包围区失去踪迹。
1: 查一查，这是哪位师长的区域？必须找到他们。
2: 是。

0: 鸣人兄，这好像是你的区域出现的纰漏吧，请你给我个解释。
1: 是回司令，卑职一定严查问责。
0: 行了，问责也得问到你我头上。告诉诸位，我对委座呀，也只能是报喜不报忧啊。再说要让如此多的红军残余散布在我绥靖区的消息上达天聪，哼，只怕是我们都在委员长面前没有好脸色看了。
2: 诸位，其实诸位请看，这方圆数百里的丘陵地带，就是玉皇大帝派天兵天将把守，也保证不了一个不漏啊。
1: 司令，宋师长说的对啊，虽有漏网，不过在卫司令的指挥下，我们严密封锁山区，漏网的小股武装就是困，要把他困死在山里。
0: 嗯，这就是我今天找你们来的目的。过去的不能重来，但是可以亡羊补牢啊。我为什么对漏网的小股红军如此在意呢？这是经验所谈，如果再让这些星星之火再次燎原，就不是我们甚至党国都不堪收拾啊。
1: 司令言之有理，假如让中共在山区站稳脚跟，等我们打起游击战来，当年张辉瓒的惨败还真是心有余悸。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全面收复了苏区，从今以后就高枕无忧了。

0: 我必须提醒诸位，中共的核心人物都已经从湘江突围出去了。委座的安内大计恐怕还没有到大功告成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趁着小股红军部队惊魂未定、立足不稳之际，展开一场更大规模的剿共战役，绝不能让。 红军游击队借着我们懈怠而重新做大。诸位，请看，我决定从4月初我们采取更大规模的清剿行动，目标主要是分散在整个丘陵山区的小股红军游击队，采取分进合击、长追堵截、驻剿等战术。 只要在任何地点发现了小股红军游击队，我们必须要集中强势兵力，分进合击，不惜以十换一的代价穷追猛打。此役的战略目标只有一个，在3个月内必须彻底消灭本区的红军游击队。是。诸位有何高见呢？畅所欲言。
1: 其实，我们之前确实是。
2: 远远低估了红军的战斗力。我们以为凭借我们绝对的优势兵力，以泰山压顶之势，短短几天就能打得红军土崩瓦解。没想到这帮草豹游击队这么能打，战斗意识如此坚强。司令，坚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是共产党祖师爷的名言。我们可否拿来一试？
0: 明仁兄，此言另有玄机呀！
2: 回司令，再过半个小时，我可能会有一个好消息与大家分享。

0: 这个时候着急开会太危险了。
1: 就是就是，可上级通知我们来也不能不来呀。
0: 对呀、啊、哎，三木同志，
2: 三木同志久违了。
3: 坐坐坐坐
0: 啊，同志们坐。
3: 今天到会的有苏维埃主席，
0: 同志们好。
3: 中共县委组织部长，哎，
0: 好。
3: 苏维埃妇女委员会主席，
2: 大家好。
3: 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局长，游击大队的政委，
0: 啊。
3: 中共苏区沦陷前，我们地区转入地下工作的主要领导人，能通知到的就都到齐了。
2: 三木同志，这个时候召集大家过来开会，那咱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什么？

0: 议题只有一个，就是请你们在生与死之间做一个抉择。
1: 这话什么抉择？
2: 什么抉择？
3: 什么抉择？
2: 什么抉择？
3: 为什么？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怎么回事？什么意思啊？

0: 喂，
1: 是，报告何长官，有您电话。
2: 我是

0: 太好了！看来这次他给我的盒子里有我真正想要的礼物。好，报告司令，三个当场击毙，四个屈膝投诚，阎勇两地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人几乎一网打尽。
1: 明仁兄，我要给你报功啊！
0: 刚才你说了句什么？最坚固的堡垒最容易在内部被攻破。说得好，这个投诚的人不可低估。你打算给他什么回报？回司令，卑职想任命他为现保安团团长，以鼓励他在将来的清剿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漂亮！诸位，这次清剿行动。
2: 有了个熟悉红军游击队战法的朱团长引路，这就让我们占据了更大的主动啊！这叫天助我也！司令英明。1935年4月初，国民党第二绥靖区8个正规师，加上5个县的保安团和众多的反动民团组织，共12万人马。 开始了对闽西南地区的第一次清剿行动。

0: 报告，前线来电，大池附近发现一股红军的踪迹，很有可能就是前几天从我们包围圈中漏网的那股共军。
1: 何长官，大池就在太巴以西，
2: 这不是向外逃的队伍，而是由外向里突击的队伍。
3: 不对啊，报告称
4: 这股共军是向北逃窜，
3: 怎么会突然折返往东呢？难道他们不知道这往东折回不就是自投罗网吗？
2: 这就是为什么国军每每在游击战中失利的原因。何长官，你应该至少派一个营去增援。
5: 马上派一个加强营增援上去。
1: 是。
5: 大池，
6: 快点，兄弟们，快点，快！

0: 这回敌人有点多，不好冲出去。
1: 看来，秦二生子的愿望得上辈子实现了。别说三句话，都到家门口了。阿正，死活不能当俘虏。
0: 当俘虏，
1: 我还怎么抓俩俘虏呢？

0: 那边有我们的人，
1: 做梦了吧？怎么会有我们的人？

0: 增援都上去一个半小时了，为什么还没有捷报传来？
1: 何长官，何长官，马上向大池再增兵一个团，不，两个团，又快又快。
0: 为什么？就对付这么一小股共军，还至于派两个团上去吗？
1: 不只是那几股共军，我刚才算了算，这两天会有一支红八团在大池一带进攻，如果赶巧了，就会和我们在战区相遇。
0: 下达命令。是。邓团长，这个消息简直是太重要了。要知道，如果我们一举拿下这个红八团，一个程建制的团，
2: 报告，前线急报。
0: 团长，你看。
3: 猜的没错，一定是苏翘明带领的红八团在我们的战区和我们相遇了。
4: 独领营一连长林木根，
5: 二连长孙大成，
6: 向首长敬礼，
7: 敬礼。
3: 在这个地方碰见你们两位，说实话，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啊！
7: 首长啊，红八团从天而降，救了我们。
6: 我们跟做梦似的。哎，对了，首长，啊，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被围在这儿啊？哎呀，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在这碰上了就做了一个顺水人情。啊，哎，你们
3: 有独立营的消息吗？
0: 没有。
3: 报告，
8: 报告，大批国民党队伍进入大池山坳了。
3: 好。
0: 他们想和我们比较办公，行啊，集合队伍，出发！
6: 是，
0: 我们俩连走带说。哎，
9: 集合队伍！哼，刚派上一个加强营，不到一个半小时，就让中共打一个山后，
0: 还损失200多个人，简直难以置信。
6: 师座，师座，您先别着急，命令已经下达，66团和70八团已经出发，不出3个小时。
0: 3小时，红军都能穿着草鞋在山地里边跑出60里来，现在上去的两个团连红军的影子都看不见。
10: 朱团长，这个红八团是他们的局，这盘棋我一定要吃掉它。
0: 何长官，追着红军打永远都追不上他们。这一带曾经是红军的根据地，他们一定会在这一块。
10: 驻扎下来了。给卫司令发报，若发现大股红军，请他调兵，与我们分进合击。
0: 是，何长官，就算8个师都扑上去，在这深山里边，都不会找着猎物的踪迹。

0: 我们要立刻的转变思想，以保存现有力量为出发点，依靠现有的局部地区紧密的联系和领导群众，采取灵活、机动、出奇制胜的游击战战术，发展和壮大红军游击队，要扩大和收复部分山区村镇。我认为这样，我们才能够站住脚跟，去开拓新的局面。
1: 群众，
2: 我们还留在苏区的所有同志，要同心合力，团结群众，共同撑起南方一角天。
1: 群众，釜底抽薪。
3: 何谓釜底抽薪啊？
1: 何长官，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八闽大地迅速的做大？为什么能够在赣闽地区成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其武装力量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边迅速的成军？那都是因为有数以百万计活不下去的穷苦农民，为了吃饱饭，为了得到土地，为了当家做主，铁了心跟着共产党干。反过来，这些农民群众就成了共产党赖以生存的水。共产党游击队为什么能够在深山里边得以生存？那是因为他们有了群众的支持。有了群众的支持，就让他们像大江大河里边畅游的鱼，而我们只要切断了他们和群众的联系，让他们失去了群众的支持，鱼没了水，必死无疑。何长官，共产党在过去几年发展起来的基点村和红色湖都在我的脑子里，拔掉他们，釜底抽薪。

0: 此役下来，我一定向上峰请命。韦院长会授予你青天白日勋章的，
1: 卑职感恩不尽。
0: 我接完电话之后，咱们再好好聊一聊。

0: 这么说，你们从四都打战以后，一直没有独立营的消息？
1: 没有啊，这两个来月啊，我们就跟兔子似的，在这山里钻来钻去，耳聋眼瞎，什么消息都没有，净顾着逃命了。
2: 孙大成，啊，你怎么跟首长说话呢？什么叫像逃命一样？你
0: 逃命好啊，命不逃出来，拿什么和他们继续斗争？我从四都出来的时候，和老罗同志也是狼狈不堪，捡什么吃什么，为了过敌人的关卡，把牛粪狗屎往身上抹。但我们出来了，出来就可以继续和他们斗争。
1: 你看我那是话糙理不糙啊，是不是首长？
0: 这里是红八团的一个营，过两天红八红九将会在月流会师，商讨全面开展游击战的大计方针。我看你们就留在八团吧。
1: 行啊，我们留下。
2: 不行。嗯，报告首长啊，我们都杀出了敌人包围圈，又回来了，就是为了去双脊山。
0: 去双脊山干嘛呀？
2: 独立营在双脊山啊。
0: 独立营在双脊山，为什么不早说呀？
1: 啊，首长，首长啊，那他就是做个梦，他梦里听到我们独立营的集结号了。其实啊，我们也就是在这一带到处撞，撞上了就算，撞不上拉倒。
2: 不是，报告首长，嗯，我们在和教导员分手的时候，告诉我们到双脊山会合。我认为他们已经回去了，在等着我们。
1: 你怎么知道你一定到了？
2: 肯定到了。孙二狗，我知道你咋想的。你要不然你留下，我走，以后各走各的，行不行？
1: 没到。
2: 咱们俩求生如此这么长时间，你敢叫我孙二狗？你叫孙二狗，你孙二狗，你孙二狗，你留下，我走，行吧？
1: 你明明就是做个梦吗？你做梦算数吗？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这件事情，我支持林连长。军政委员会的人也一直在寻找独立营的消息。

0: 一个把武器看得比大洋还重的连长，将来一定是能带出好连队的连长。
1: 80几个人，
2: 打哪什么土匪还凑，去碰国民党正规军，
1: 找死啊！
2: 我昨天在大会上没说，就是想看看他们三个人的觉悟。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16996，400011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5: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一个把武器看得比大洋还重的连长，将来一定是能带出好连队的连长。
1: 八十几个人，
2: 打打什么土匪还凑，去碰国民党正规军，
6: 找死啊！
7: 我昨天在大会上没说，就是想看看他们三个人的觉悟。

0: 你们去把这里的情况向他们做个汇报，如果见到你们的首长，一定要转告，将来的斗争环境将会更加的严酷，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要紧密地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这样人民群众就会支持我们。
1: 是，保证把首长指示带到。
0: 郝营长，
2: 到。
0: 把你们搜缴的战利品全部送给他们。
2: 啊，这
0: 郝营长，你可不知道，你们的征辉团长可是他们的老上级啊。
1: 对，很熟了。
0: 这个面子不给吗？

0: 别客气，这边呢。好，好，好。说了，咱们俩去狗熊皮去，又上来了。哎呀，你给首长道个歉，道歉。
1: 这是狗，这是狗，快给上手。收着的，发话了，你们红包团占点好碗不差这点啊。谢谢啊。挺好的。哎，这个，给我吧。这是刚收缴的战利品，我把这个给你，你把吉祥给我好吗？
0: 我不喜欢大洋，要不然这样，我拿着大洋换你俩手的啊，你给我俩手的也行。哎，来了，来来来，哎。
2: 好，谢谢啊！哎，怎么样？开心吗？行。行了，
3: 林连长，把这封信交给你们的营长、教导员。我希望尽快的和你们独立营会师，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快走，快走！好起来。
2: 他们怎么跑那么快啊？怕你反悔呗。
4: 一个把武器看得比大洋还重的连长，将来一定是能带出好连。

0: 这真是大海捞针呐！我团就在这里设下封锁。红兵连长，
1: 到，
0: 马上动手，在山顶最高峰给我设个瞭望台，24小时至少，这条通道严密封锁起来，要让一只野兔子也钻不过去。
1: 是，立即执行，红兵连，跟我来。
2: 这红兵脚踩着风火轮呢，追着屁股还逃脱了。
3: 老李，歇会儿吧。
2: 哎呀，歇什么呀？这一口气都跑了32里地了。
3: 哎呀，还有半天路就到双脊山了，
2: 快点走，坚持一下，坚持一下。
3: 好吧。
4: 躺下啊！哎呀，这口气别松了，马上到家了，歇一下可以，不许躺着。啊！大成，苏书记，让咱记住那句话，到时候我说前半句，你可别忘了后半句啊！
2: 哎呀，什么前半句后半句，
4: 我全都记住了。
5: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开什么玩笑？这么大事我能开玩笑吗？你让我歇会儿。
6: 大哥，大哥，哎，
5: 小哥，
6: 大哥，
5: 小哥，
6: 你找着了吗？你回来了，从哪儿过来的？
5: 我可算是找到你们了。
6: 哎，
5: 我刚刚想死你们了。
6: 指导员，
5: 指导员，
6: 想死你们了。
5: 大哥，我好想你，
2: 快回去了！你看看你这啥样啊！

0: 你走了，我也决定离开四毛坪，回来帮助西斗嫂参加地下组织的工作。你在前方打白狗子，我也在后方坚持斗争。等胜利后，我们就能重新在一起。
1: 为剿清共军，上峰命令，自即日起实施移民并村政策。有想活命的，全部从山区迁移，带走。
2: 杜兄，请看，警戒线内的村子已经全部移走了。何长官，您真是雷厉风行啊！
3: 不光我的辖区，整个绥靖二区都实行了移民并村之举。剩下的就要看朱兄釜底抽薪这一步棋到底行不行了。
4: 哎，你看看，你看看，还是穿咱们红

0: 也没这么说，松毛领队长战役，我们能活着回来啊，都谢谢老天爷了。是啊，你走吧，走吧。等会儿，云大哥，既然不能确定在双脊山会合，那我们还有必要去吗？
1: 哎，你不能当他的面说这种话啊，他会跟你急的。小葛，四渡分手的时候，营部把我们分成了几个小队。
2: 大家都往出突围，刚一出来就被打散了。他们一定到方吉山了，咱们要去那儿会合。
3: 哎哎哎，咱们能突围出来，那是咱们命大。你怎么就能确定其他小组也能突围出来啊？
2: 我说他们能出来，他们就能出来。
3: 哎，你总得见着人才能算数吧？
2: 哎，你刚没见着苏书记啊？苏书记能出来，咱们能出来，大家就都能出来。
3: 学习我不跟你犟了，这点我支持李大哥。
2: 哎，表哥，你可是我的指导员啊。
1: 你怎么向着他呢？
2: 那以前是我指导员，
3: 现在是我的呀。
2: 以前是我的。
3: 哎，你怎么这么倔呢？
4: 两位连长，两位大哥。

0: 干什么呀？你们看，我离开四毛坪的第一天，就正好撞见了国民党的封锁线。直到现在，他们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山区推进，加强封锁。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
0: 说明在山区里，一定有和我们一样，在活动、在战斗的部队。
1: 嗯，有道理。到底是认识几个字儿啊？行了，老林，那这次我就相信你了啊。
0: 我本来说的就对嘛。
2: 报告连长，前方有敌情。
3: 多少人？
2: 大概有一个连。
0: 没几条狗，正好试试我这新家伙。
3: 等等等等，
0: 这儿离双玉山太近，只要枪声一响，就会把敌人更多的引过来。我倒是啊，突然想起来毛主席那句话：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
3: 哎，
0: 对，跑吧。
4: 那走什么跑吧？快快快快！哎，
5: 你们那边，快点，去上面看一下。
4: 连长，连长，红军在这驻留过，你看。

0: 大同，
1: 你过来能不能打个招呼？你吓着我了。
0: 我恨你在这儿站半天了，想家了吧？
1: 我没有家，队伍就是我的家。
0: 我恨你在这儿吹风。
1: 你懂什么呀？抬头看，看见那块红色的布了吗？
0: 啊，
1: 我得和他在一起。
0: 我就不明白了，就这块破布挖的这个坎儿啊，那战士们天天搁这敬礼敬礼，为啥？
1: 刘三，敬礼。
0: 这不是耍我呢吗？
1: 我这不是在耍你，这可不是块破布。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军旗，只要军旗不倒，咱们的队伍就不倒。
0: 那不成了神仙令旗了吗？
1: 神仙令旗，你也可以这么理解。教导员说了，只要那些失散的队友能够看到军旗，他们就只有归队了。
0: 这样，我跟你打个赌啊，这要是真应验了，以后我帮你守着，我保证让他永远的竖着，怎么样？
1: 不用。

0: 我想睡觉。大哥，他累了，他想睡觉。
1: 三位连级指挥员率领着30多名战士归队，一下子提振了独立营的士气。我和天佑看了乔民同志给我们的信，当下就做出一个决定，并在当天召开了会议，统一思想。没想到这次会议却出了个意料之外的插曲。
2: 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豪绅对革命人民的猖狂反扑，并不说明敌人的强大，相反
3: 只会激起广大工农群众对反动派的仇恨。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的路线，仅仅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开展全面游击战争，就一定能打垮反动派的进攻，使苏区逐渐恢复起来。乔民同志还说道，闽西南地处闽粤赣三省边境，境内铜山峻岭，地形很好，是坚持游击战争的好环境。各红军游击队又有长期的游击战争经验，只要我们依靠群众，游击战争一定能胜利地坚持下去。
2: 以上是乔民同志的来信，独立营怎么办？
4: 放心，我们积极响应。
0: 对，营部让我们怎么打，我们就。

0: 这怎么打呗？啊？
1: 怎么打呀？谁打呀？
2: 唐副营长，从别人嘴里说出这种话我不奇怪，可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唐副营长，
1: 哎，别一惊一乍的。这里边谁有我打仗打得多？我是怕死吗？我怕我们队伍番号保不住。80几个人打打什么土匪还凑，去碰国民党正规军找死啊？
2: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1: 从历来独立团就没同意过我的观点呀，习惯了。
3: 老唐，这让你发表意见，不是吵架啊。
1: 营长，我们还有人吗？我们这一路怎么死里逃生过来的？有掉悬崖的，有掉河里的。1、2、3、4、5、6、7、8，林木根，二狗，我都以为看不着你们了。小何，9、10、11，加上那些，就80来个人啊！能不能别再让我们去当炮灰了？
2: 唐云龙，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炮灰？我们独立营从600多人到80多人，那500多人牺牲了，他们是炮灰吗？你这么说，你对得起他们吗？
1: 正是因为从600人到现在的80人，我们这些人要是都当了炮灰，都牺牲了，逢年过节，你去他们坟头，连个给他们上坟的都没有了，白死了。
2: 唐玉楼，你的言论无异于煽动哗变，你知道吗？
1: 我这是哗变吗？我是哗变吗，营长？
3: 你告诉我是不是哗变？你觉得呢？

0: 你们这些人，听从队伍！唐副营长，有话好好说，你这什么态度？你这是公然跟组织叫板！如果不认错的话，马上把你开除队伍！
1: 教导员，哎，表个态度。好，这件事儿，我坚决站在吕真同志的立场上，对唐元龙同志提出严肃的批评。吕真同志，唐副营长对于咱们这支队伍。 有功劳，冷静，不用说话，也有苦劳，而且还救过营长的命。每一次打仗的时候，人家都是不怕死，冲锋在前。所以说，这次与其说是思想问题，不如说是脾气没压住，啊。 哎呀，怎么还把枪搁这儿了呢？不是我说你啊，这脾气得改改，嗯。同志们，其实乔民同志的这封信啊，我和营长同志都已经看过了。 看完之后，我们马上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坚决服从党中央的指挥。这件事没有商量，啊，所以我们就没参加讨论。但是大家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干拿鸡蛋砸石头的蠢事儿。但是，我们也不能干收起红旗当山大王的事儿。我们怎么干啊？ 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听从指挥，坚决打赢这场游击战役，这是命令。

0: 没得选择，别无选择。这倒是句实话。这么说，我还心服口服。啊，你这心里服不服，别人看不出来；口服不服，得说出来吧。
1: 吕副教导员，您也是心疼这支队伍，我们俩有点着急，麻烦了，对不住。

0: 同志之间不同意见很正常，好好说，对吧？不是什么多大的事儿。
1: 营长同志，进行第二项议程。
2: 第二个议程，我们现在队伍只剩下86个人了，经部研究仍然变为3个连队，林木根、孙大成、雷公山分别担任1、2、3连的连长，副连长由连长先提出名单，经部决定以后再做宣布。
3: 支部建在连上，是规定明确的红军制度，虽然我们现在人数不足，但各连的支部必须健全起来，所以经独立营党委决定，李小格担任1连指导员。
4: 哎，副指导员，他是我的人呐、
5: 他怎么都到1连去了？
4: 孙大哥，都是独立营的人，还分什么你我？
6: 你还和我抢？是，过来，弄上。哎呀，别跟我抢人了，过去。
3: 王兴旺
7: 到，
3: 担任2连指导员。
7: 是。
3: 吕真暂时兼任3连指导员，宣布完毕。
2: 那马上准备誓师大会。
1: 好，同志们，咱们这支部队从28年后田暴动成立赤卫队的时候只有20多个人起家，到了红军独立连的时候是98人，归到红一方面军的时候是238人，第四次反围剿我们扩充到608人，第五次反围剿从松毛岭撤下来改编成独立营的时候是206人，现在在双脊山会合的只有86人，上上下下我们战斗牺牲减员的烈士是506人，伤残离队的6人，因为环境原因牺牲的23人，战�斗失踪的3人。这是一本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花名册，这本花名册就在我的心里，我每天都会看一看，因为每一个逝去的战士们的音容笑貌是那么的清晰，不会模糊。但是有一个值得骄傲的信息是，我们这支队伍有人临阵逃脱吗？
6: 没有。
8: 有人开小差吗？没有。有人丢失信仰吗？也没有。
1: 我们一直在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在履行红军的职责和宗旨，我们这是一支必然走向最后胜利的英雄的队伍。 同志们，林连长和孙连长带来了一个可喜的消息，那就是红八红九团已经进驻到闽西南游击战区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党中央正在召集力量，同时召唤我们要积极地投入到游击战当中。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打赢了一场又一场以弱胜强的游击战役。现在我想问问大家，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总结的游击战诀窍是什么？
9: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10: 敌退我追。
9: 好，

0: 警长同志，
1: 根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独立营向元永地区灵活运动，第一个目的地是元永交界的红色基点村大洋坝。老副营长，
2: 有，
1: 整队出发。
3: 有。
0: 何长官，卑职的失职，我之前漏掉了这个大洋坝。
3: 一个深山冷漠的小村子，有这么重要吗？
0: 我之前在这个村子里边住过几天，这个村子有一个算一个，全是红色亲共分子。您别看这个村子虽小，却是两地的跳板，是红军打游击的基点村。
3: 离大洋坝最近的部队是哪支？
4: 我现在就去查。
3: 你说红八团已经在金峰大山里了，可我派了成千上万的部队，为什么连人影都搜不到呢？
0: 狡兔三窟，红军游击队他永远不会在一个地方驻留太长的时间，而且在方圆几里之外，他们在各个方向都会有警戒哨，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立刻沉到核心，而我们的行动过于缓慢，要在这方圆几百里的深山里边找一支几百人的队伍，就像大海里捞针。不过
3: 什么？
0: 根据军政委员会的决议，红八红九团应该在这个地区会师啊，那为什么在我们重兵设防的地方没有红军的出现呢？怎么连我都找不着他们的行动轨迹了呢？
3: 只有一个解释，
0: 他们知道我投诚党国了。
5: 杜三木的叛变给我们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和极其严重的后果，先后有十几个地方苏维埃和县委会的负责人被枪杀的枪杀，叛变的叛变，现在的苏区变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6: 越是大兵压境，环境恶化，越是能考验一个人信仰是否坚定。杜三木的叛变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损失，但少数人的叛变并不影响整体的态势，我们依然要执行既定的政策，以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和敌人周旋，变被动为主动，才能应对眼下的时局。
4: 师座，查清楚了，离大洋坝最近的部队是我们的76团。
0: 有多远？
4: 可能需要两天。
0: 太晚了，太晚了。
3: 除了我们的部队，附近还有友军吗？
4: 有，有一个民团武装就在大洋坝附近，可是这个队伍啊，是个土匪队伍，直下觉得不堪重任。
0: 不，何长官，他们才是共产党游击队的天敌，要想尽一切办法联系到他们，然后让他们立刻去拔掉共产党的这面旗子。那个村子有一个算一个，全是红色亲共分子，一个都不能留。
3: 马上落实。
4: 是。
0: 我怎么会把这个地方给漏了呢？
7: 哎，诸兄不必自责，战役就像一盘残局，敌我双方不可能不犯错，只不过要想赢得这盘残局就不能犯错。
0: 是，何长官。
5: 还有一个情况，仗着国民党军队的撑腰，各地的土豪劣绅还有反动还乡民团正在对我广大苏区的群众进行疯狂的报复清算，而且是团匪勾结，像花样桥、周焕文这些人正在招兵买马，重新组建反动地方武装，血腥的镇压百姓。我想我们有责任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6: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这一次的军事会议要形成一

这是一个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所有的部队都要听从军政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具体战术上，红八、红九团，你们的任务是以出对围。

0: 迂回到敌人外围和后方去，进行游击战，分散和牵制敌人封锁我游击地区的精力和兵力。其他红军游击队要实事求是的采取避强击弱、避实就虚的策略，先建立小块的游击根据地，以狡兔三窟的战术和敌人迂回。就算他有10万大军。
1: 在这方圆几百里的丘陵地带，他也会成盲人瞎马，有力使不上。前面就是弹药马村了。
2: 我建议先找个人摸摸情况，
3: 跟我兄弟一样。
2: 阿九啊！ 去大杨坝村摸摸情况，人你自己挑。
4: 是。

0: 两位连长，两位大哥，红军队伍里三大纪律八项主义明确规定了，一切收缴都得归国务。我们要是这么做了，那真是违反纪律了。
1: 李小哥，
0: 你死心眼啊！人家教导员不提，营长不说，你非得较什么真儿你啊？哎呦，孙大哥，我没法不较真啊！我们都是党员干部，啊，真要是干了违反纪律的事儿，反正我睡不着觉。
1: 看什么了？
2: 你来这儿看什么，我就来这儿看什么。
1: 你怎么知道我看什么？
2: 我怎么就不能知道你看什么？咱俩一块儿从小光着屁股长大，你撅什么屁股拉什么屎，我还能不知道？
1: 跟你说，
3: 我让队伍原地休息，就是为了借这个时间，解决这个问题。
2: 我昨天在大会上没说，就是想看看他们三个人的觉悟。
3: 现在好了，不用咱们当恶人了，仨人正嘀咕呢。
1: 你俩别争了。我也觉得吧，咱从苏书记这儿拿来这批武器，我拿着不踏实。哎，指导员说的对，我觉得咱都交给营部吧。
0: 老林，你前面可不是这么说的，你明天你俩决定了，那就交吧。
1: 可那么好的武器啊，咱要上交了，你这是怎么打败狗子？
0: 宋大成，
1: 哎，你傻还是我傻呀？咱把这武器交给营部，营部发给谁呀？不是还得发给咱呐？那不就没事了？
4: 啊？行啊，挺聪明的。
1: 哎，我先让我们一连去上交啊！哎哎，你跟我不走？哎，要交一起交啊！
2: 等秦望回来，我们还是尽快把队伍调整到那个方向。
5: 一连呢？要不是营部正式发放的武器，全部上交。
6: 二连跟上。

0: 回事啊？
1: 这是上次我们从苏书记那儿拿回来的。哎，
2: 我们觉得呀，这批武器应该上交给营部，啊，要不就违反纪律了。
3: 我还有一个

要集中发展群众，开辟新的游击区，尽一切力量保护好群众。我们的队伍无论走到哪里，就要在哪里落地生根。

0: 整个村子一个人都没有。
1: 难道这么偏远的村子也被敌人扫荡了？
0: 敌人扫荡是五光十煞，可你看这个村子的房子。
2: 快隐蔽！
0: 是土匪民团。加塞，我留在这儿拖住敌人，你马上回营部报告。
3: 你小心点。

0: 把枪收了！长官，别开枪！
1: 闭嘴！
0: 放枪！
2: 小枪，小枪，
0: 放枪！别开枪！尹连长，
3: 到！
0: 开枪俘虏！
3: 是。
0: 二连长，
4: 到！
0: 去把大火扑了！
5: 是。
0: 英子，军子，给我走！
6: 是。
0: 把枪收了。

0: 不想穿着这身衣裳去世，就一句假话也别和我说。
1: 不敢不敢，大哥，你问什么我就说什么，保证一个字都不假。
0: 为什么来这个偏僻的山村？
1: 不是我们要来的，是国军青剿指挥部让我们来的。
0: 来干什么？
1: 说是这个村儿全是清共分子。
0: 清共分子，
1: 国军离得远，要两天以后才能到。先让我们来清理一下。
0: 清理是什么意思？
1: 上面交代说，
0: 说什么？
1: 我不敢说呀。
0: 现在敢说吗？
1: 敢。说是啊，这我们要到村里，要见一个就要杀一个，通通都杀光。
2: 你挂了吗？
1: 没有，这不刚一来就碰到贵军了吗？
3: 没有，现在一个人都看不见。没有，
2: 在哪儿干的？
4: 营长，教导员出事了。

0: 护群众不是嘴上说说的，得落实在行动上。该出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出手。
1: 我把那些个跟着共产党分我山种我地，还给共产党提供过帮助的穷人，全都送到阎王殿上去了。
2: 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前来对制造多起绝户血案的周华文执行死刑。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保护群众不是嘴上说说，得落实在行动上。该出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出手。
2: 我把那些个跟着共产党分我山种我地，还给共产党提供过帮助的穷人，全都送到阎王殿上去了。
3: 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前来对制造多起绝户血案的周华文执行死刑。

0: 既然共产党已经知道朱兄投诚，那我们就把他公之于众，以此来震慑那些对共产党还抱有幻想的。
1: 长官，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0: 这是党国的政治需要，还望朱兄多多谅解。
1: 他们做鬼都不会放过我的。
0: 怎么可能？他们做鬼你还活着，有什么放过不放过的啊？
2: 师宗，查清楚了，这个大洋坝早在3天前就被清除干净了。
3: 走。
1: 什么人干的？
2: 总指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称，是一个叫南洋坝的还乡民团武装干的。这还乡民团报复起那曾经分得土地的农民，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0: 看来他们真的是要做鬼了啊！

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村子的历史吧。三年时间，上上下下，大概有18位青壮年加入了我们的红军队伍。这个村子可以说，除了烈属，就是红军家属。而且这么一个小小的大洋坝村，还是我们最温暖的据点。但是现在，绝户了。

0: 上级要求我们加强联系群众，保护群众，可我们的群众现在正在遭受着惨无人道的屠杀和阶级报复，我们要为群众讨还血债，是独立营的使命所在，我们义不容辞。
1: 苏书记说了，以后的环境会很困难，要做好长期艰苦的准备。
2: 我还说过，要坚决地依靠群众，要想尽一切办法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只有这样，人民才会坚决地拥护我们。可现在，咱们的群众，
3: 群众，群众，还是群众啊！既然有了首长的指示，那我们上下也算是同心了。在目睹了大洋霸权的惨状之后，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如果不制止他们，我们算什么红军？
4: 现在既然我们都知道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是谁干的，我们就不用客气了。保护群众不是嘴上说说的，得落实在行动上。该出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出手。我们就拿这个反动民团来开刀，我们就要宰了这群报复群众的畜生。而且我们要让所有的民团知道，谁不收手，以此为例。
3: 我完全赞成，
0: 我也赞成。
3: 好，赞成，
5: 我赞成，我赞成，
6: 赞成，
7: 我赞成。
4: 王兴旺，哦，带几个人，化妆成老百姓，潜入到南阳坝镇。我要知道这帮王八蛋所有的底细，无论他吃什么、拉什么屎，我要知道清楚。
5: 是，
8: 站住！这帮王八蛋连女人和小孩都不放过，笑得出来？
9: 哎呀，朱团长啊，你看，现在你可是岩永地区家喻户晓的大名人了。我原来还真不知道，阁下曾经是党国忠孝。哎呦，那这么一说，那这次就不能叫投靠党国，应该叫回归党国。对，回归，啊。用词不当啊，别往心里去。
5: 发现了，哎，师座，
10: 何长官，发现他们的踪迹了。
4: 罗桥
10: 这儿，
4: 对，是这儿。总指情报处刚发来报告，说在罗桥一带发现了一支红军的建制部队，我想，也许就是你提到的那个红八团吧。
10: 一定是他们。别的地区没有成建制的部队，总算让我们找着了。
4: 好，从这儿到罗桥也就30多里地吧。
10: 是，
4: 这样，参谋，我想再给你一次为党国立功的机会。
10: 何长官，您的意思？
4: 我的意思是，你带领你的保安团到罗桥一线剿灭这支部队。
10: 哦，当然，
4: 我不是。让你带着保安团去送死的，我会派一个混成旅来协助你。
10: 何长官，我还有很多情报要告。
4: 我知道你有一肚子的情报。罗三毛，为党国立功的机会，你应该不会放弃吧？

0: 三毛，现在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一，你回来之后，我给你摆庆功宴；二，你要知道，你偷工代薪、偷国代后，像你这样的三姓家奴，放在当初，早被曹操在白门楼给砍了。而我不会，我会把你丢在暗无天日的水牢里。 一辈子，
1: 何长官，我愿意为党国效忠赎罪。

0: 师座这事干得漂亮，过瘾。我可不是为了什么撒气过瘾，我是一定要吃掉这个红八团。清剿计划三个月以来，韦司令已经派了十几万军队，可是到目前为止，一支红军的建制部队都没有发现，他已经着急了。其实七十八旅已经在挺进了。主三木这条猎狗。
1: 最了解红军的战术，只要一有味道，他一定能闻到。等他冲上去，咬住他们。我相信，七十八旅一定能将其一举歼灭。当红八团正往罗桥一带运动时，何鸣人派出的七十八旅和朱三木的保安团也在紧紧向其围拢。 但红八团利用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在行军途中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突然改变方向，往北绕道陈坑村，并抢先到达了站位，趁敌人不防未就，发起猛烈突袭，敌人猝不及防，伤亡一片。当朱三木后知后觉绕道陈坑村追击上来时，红八团主力早已冲过了公路防线。 并很快消失在了公路北面，临深叶茂的紫金山上。

0: 那个保安团团长是干什么吃的？
1: 贵部1200人的正规军都没能消灭一个红军，就别说我这100来号人的保安团了吧。
2: 给师座报个丧吧。
0: 是。
3: 师座，78旅
4: 4个半小时没传来捷报，我已经知道结果了。
3: 前线战报说是78旅。
4: 说，
3: 我部损失200多名官兵。
4: 又200多人？
5: 我派的是一个混成旅，2000多个人，2000多条脚。
4: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红军部队？司令会相信吗？我们该怎么向上峰报告？
3: 师座，我已回电，让朱三木马上回来。
5: 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
4: 不行。
3: 是。
6: 1935年4月中旬，红八团突出外围的那场战斗，就像是给敌方传递了一个信息，注定国民党军发动为期3个月的清剿计划，终将会彻底破产。

0: 杜威给放了，那还不跟野狗一样乱咬人，关着还得供吃供喝，毙了吧。
1: 这次我站在老唐这边，第一，可以为这个村的死难群众报仇；第二，借这个机会震慑一下这个区其他还乡团的猖狂。
2: 没错，
0: 我们不能总待在大洋坝村啊，
2: 部队说走就走，
0: 不能
2: 带着这些俘虏打游击啊。
0: 我去执行，枪毙这些黑心烂肺的人，解恨。
3: 教导员，你说说你的想法。
4: 枪毙好啊，解恨省事，但是大伙儿可别忘了，决议里边明确规定，我们不能枪毙，甚至连虐待俘虏都不行。
0: 你说谁知道啊？
1: 如果我们把他们放回去，等我们一走了，最后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4: 我们处置民团的依据是要看他手上有没有血案，我们不能抓来就毙啊，抓来就毙，这样和民团有什么区别？
1: 你没听明白吗？就像老唐说的，如果把他们放回去了，又变回豺狼和疯狗了，他们还是会欺负那些穷苦人。我跟你们说，昨天水塘那一幕成了我的噩梦一样，恐怕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们红军队伍再不能允许老百姓遭受这样的残害，绝对不能放了这帮恶鬼。
4: 我认为要枪毙的应该是这场血案的幕后黑手周焕文。
0: 肯定不能放过周焕文，但这帮人跟周焕文一样一路货色，为什么要怜悯他们呢？
4: 对于罪大恶极者我们当然不会怜悯，但是对于手上没有血案的，我们还是要尽量把他争取过。
0: 争取什么？怎么争取啊？
2: 把土匪争取进来，我们是什么？土匪窝？
4: 争取他们当两面派啊，争取他们当墙头草啊，这是合法和非法的战争并举，而且这么一来还可以保护群众和我们游击队。
3: 你就别卖关子了，说说你到底想怎么做。
1: 就是你这天一脚地一脚的，你心里有谱子，一嗓子唱来多好。
4: 你们都唱过戏吗？红脸白脸的那种。
0: 没唱过，听过。
1: 你就说唱。
4: 黄金牙有一个包裹是孝敬周焕文的，从这儿唱。

0: 不错不错，原来长官也……哎，不不不，我早就听说红军队伍里纪律非常严格，是绝对不容许抽大烟的。哎，没想到长官挺识货啊！
1: 不瞒你说，在我参加红军之前，也好过这一口。我说你身上带这么多的。

0: 可是临时被国军清剿指挥部一个命令，就来到了大洋坝。这不想着办完事儿，再去南洋坝呢。
1: 那你应该知道，周焕文是制造大洋坝绝命血案的罪魁祸首吧？
0: 长官，这个我不知道。不光我不知道，连剿总指挥部都不知道，要不然还让我们来呀？
1: 唐营长，你说这个周焕文如果该杀千刀的话，他至少得挨一梭子子弹吧？
2: 我执行吧。营长，往边上点，别溅血身上。
0: 长官，长官，长官饶命啊！我一定好好做人。
2: 你饶过那些老乡了吗？
1: 饶他吗？饶吗？要不这样，饶不饶一会儿再说，先把账记着。把你知道周焕文的一点一滴全部都给我交代清楚，稍有遗漏，那可不长眼睛。

0: 行，
1: 我求戴长官别开枪，我把我知道的全部如实告诉你们。
0: 二连长王兴旺，
2: 到。
0: 多个人多双耳朵，要是听出你撒谎来，唐飞长可就不客气。
3: 把礼品呢交给我，我到后边去看老爷。哎，您呢在这等会儿。
4: 有劳卢管家。
3: 老爷，老爷，这个是那满口金牙的那小子专门派人送来孝敬您的。
5: 什么货呀？哎呀，
3: 小子眼拙，您呐亲自品品。

0: 算是上等烟斗，算他孝顺，
1: 可不是吗？老爷，您现在那是威震八方啊！现如今，等共产党一完了蛋，这各方的势力不都得排着队过来孝敬您呐？
2: 哎呦，周老爷好。
0: 金牙自己怎么不来呀？
2: 回周老爷的话，我们当家的呀，本来是想亲自来拜访您的，可刚准备出门，这剿总啊下了命令，让我们当家的去大洋坝去了。
0: 那儿已经是个鬼村了，招魂去。
2: 谁说不是呢？我们到了那儿啊，才发现这大洋坝没一个活口了。可是这没上面的命令，谁也不敢走，不是？这不就派小的先来看望您了。
0: 知道谁干的呢？
2: 哎呦，这我们还真不知道。
0: 我三天前，我把那些个跟着共产党分我山种我地，还给共产党提供过帮助的穷人，不分男女老少，一个不留，全都送到阎王殿上去了，而且是我亲自干的。我就是让这帮跟着共产党闹事造反的穷人，一听到我周焕文三个字，就浑身哆嗦。哎，难得你们当家的对我这么孝顺，你们回去告诉他，共产党这次那算是彻底玩完了，这天下不还是我们的天下吗？
2: 是是是是，
0: 你们对他说，那帮穷人靠着共产党撑腰，分咱的田地，住咱的房子，咱受了多大委屈，要让他们加倍还回来，绝不能手软。
2: 是是是，
0: 让这帮穷人祖祖辈辈就不敢再想当家做主这四个字。记住我说的话了吗？
2: 啊，记住了，记住了。周老爷，我们当家的还让小的跟您说，咱家现在也阔了，足足三四十条人枪，以后周老爷有用得着的地方，您尽管吩咐。
0: 三四十条枪，
2: 是是是，
0: 也敢往牛嘴上挂啊？知道我有多少杆枪吗？
2: 这我听我们当家的说过呀，周老爷您少说得100多条人枪吧？
0: 你他那是骂我，100多条枪，对付对付穷人还行，咱要对付的是漏网的红军游击队。
2: 是。
0: 虽说被国军打得散兵游勇，没什么大部队了，可遇上了还是难缠得很。
2: 是是是，
0: 我现在是按正规军编制，绰绰有余的一个加强营，300多人枪。
2: 300多人枪，
0: 这还只是开始呢。

将来我要有一个团，一个师，我还要让蒋委员长亲授我一个正儿八经官衔。将来我周某人罩着的这片天下，那帮穷人世世代代就别想站直了腰，喘顺了气。

0: 的呢？
1: 哎，不敢不敢，我以后绝不做伤害老百姓的事了。如果我做了，你们就直接把我毙了。
2: 但是女人就是心软，营长那儿求求求求了半天，说你们家里头可能上有老下有小，你还得照顾，有吗？
1: 有有，菩萨呀，菩萨呀，你简直是救小子的菩萨观音啊！
3: 可是我救你是有条件的，
1: 只要不杀我，我什么条件都答应。
3: 这份保证书你要签个字画个押。
1: 我画，我签。
3: 上面只有四条：第一，不许欺压群众；

0: 做不做得到是你的事儿。
1: 哎，那我保证能做到。
2: 口说无凭，签个字。
1: 哎，我签，我签。
2: 等等，你知道我们拿了这个保证书有什么用吗？
1: 不知道。
2: 那我就告诉你，在任何时候你违反了任何一条，这张保证书就会投递到绥靖区司令部，那个时候就不是我们共产党找你问罪，国民党也会问你个暗通中共的死罪，他们可比我们狠毒多了。不是我吓唬你吧？
1: 哎呀，长官，你这不是在我脑袋上戴一个孙悟空的紧箍咒吗？
2: 那你要不愿意，我们也不勉强。
3: 哎，我就跟你说过没必要跟他废话，废什么话呀，交给营长处理不就完了吗？有用吗？走走走走走走走，枪毙！
2: 走。
1: 哎，长官，别枪毙我呀！我签，我画押，只要没有那个周霸王压着我，我这四条啊，每一条我都保证能做到。我黄金牙向天发誓，我签。
4: 江腿营长，已经查清楚了，周黄门就是个畜生，大亚马村十几户的村民全都是他杀的。
2: 看来这个目标我们找对了。
4: 这恶霸根本不把穷人当人，土地革命之后，凡是分过他房屋和田地的人，他全都抓起来关进水牢，慢慢折磨致死。
5: 你们看见了，这就是这一帮穷鬼的下场。

0: 我们当时要是有把枪，我真想把他给。就先不说了，账回头再算。先说说你们侦查的情况。
1: 这两天下来，情况基本上摸清了。周焕文让他的管家带着我们四处转悠，目的就是看清楚他的实力。他把黄金崖这些小的民团组织收编过来，壮大自己。前些年他一直躲在深山里当土匪。苏区沦陷以后。
0: 他带着一众土匪来到了南洋坝镇，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阶级报复。凡是当年参加过土地革命的群众，没有人能够幸免。惨遭他屠杀绝户的，也不止丹阳坝村的十几户群众，人绕了。说主要的，
2: 是。
0: 周焕文从山上带下来的土匪，大概有30多条人枪。后来，他招募了280多名团丁。另外，他通过重金贿赂，从国民党那里收买了大量的重火力武器，
2: 包括2门迫击炮、1挺重机枪。
0: 还有3次挺轻机枪。对了，他还建了所炮楼，另外在各个出入口上，他都设了关卡，派人日夜不停的巡逻。整个南洋坝镇被他保护的像铁桶一样。
3: 按照你们说的，他们的人数是我们的3倍，武器也比我们强。如果强攻的话，我们的伤亡会很大。
4: 不能强攻，只能智取。
5: 唐先生，
6: 到，
3: 带几个人，把门口那些团匪的衣服给我扒了，然后换上。
6: 是。

0: 我是这么想，天黑动手，
1: 等我们攻入匪窝之后，我会给你发信号，你来打策应。
2: 哎，等等，什么意思？抢我饭碗？
1: 没错啊，攻入匪窝的任务很危险，我不会让你去的，你只能打策应。说，炮楼在哪？
3: 啊，是这样，要进入南阳坝镇，一共有两条路，炮楼呢在南面这个出口上，他有一个小队，大概七八名团丁，日夜在这儿站岗。
2: 去哪儿啊？
4: 营长，
2: 别跟着我。
4: 哥，我知道你不想让李化成走。
2: 你高看我了，我没你想的那么伟大。
4: 那年秋天，他差点被活埋，是你找人放了他吧？
5: 怎么突然问这事？
4: 他一直在找这个暗中救过他一命的人。
5: 那是他的事，我没关系。
4: 能够救他，又给他两块大洋的，除了你没有别人。
5: 你还是高看我了。那个时候我会那么想，但是不会那么做的，因为弄不好连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
4: 是你让小旺去的吧？
5: 别再提这件事了。
4: 我知道，你救他也是为了救你自己。
5: 眼睛挺毒啊。
4: 因为我和你一样。如果那年我不离家出走，也许我就被逼着当上了县警察局长的儿媳妇，可那样活着比死了还难受。
5: 我们兄妹也算是血同难命同根，虽然说干了这么多年的革命，可心里还蒙着那么一层阴影。
4: 可现在的你不一样了，你已经从过去的陈天佑完全脱胎换骨的变成了现在的红军营营长了。哥，你别再有阴影了，我们两个都不用再为我们的父辈去赎罪了。
5: 虽然说我们同脉同根，可你我毕竟还是不一样。金总，
4: 我知道你不想把危险留给他，但你也要相信，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0: 从这儿到这儿多少距离？
1: 不远，也就百十步的距离。
0: 前门到后门一直有人把守是吧？
1: 是的，大概有十多条人枪，全镇不停的日夜巡逻。另外，炮楼上的视野非常好，我们如果不把炮楼端掉，咱们很难行动。
0: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水牢，我们必须把水牢里的群众都救出来。水牢有多少人把守？
1: 教导员，
2: 长官，有什么吩咐？

1: 你有同志，你有点组织性纪律性行不行？
2: 李化成同志，我这个营长不是自封的，是上级批准的。在作战问题上，请你向全营的指战员做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表率行不行？
3: 我们走了。
4: 长官，保证完成任务。
5: 天佑，就这么抢走了本该是我担当的危险角色，带着副营长唐运龙和刚任命的二连指导员王兴旺等25名战士，打着团匪的名号，深入了虎穴。
6: 站住！什么人？
7: 哥哥，是我。昨天卢果娘带我来参观过咱们炮楼。
6: 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7: 这个比大哥你带的久。
6: 那行，你一个上来。
7: 来了来了。

0: 哎，放心放心。
1: 大哥，
2: 还真是你啊！这黑灯瞎火的，带这么大半人来干嘛呀？
1: 这不，我们啊让周老爷收编了，投诚来了。
2: 这我咋没听说呀？
1: 你看，如果不是周老爷收编我们，谁敢来这南阳八镇呢？
2: 来，是啊，
1: 大哥，给你酒。
2: 哎，那行，让他们进来吧。
1: 好嘞。哎，兄弟们，进来吧，别让周老爷等急了。
2: 一看，就是山里窝了几年的小土匪，这没个正形啊！
1: 是是是是是。

0: 别动。
1: 走。想死还是想活？
0: 想活，想活。
2: 想活，哪儿了？
0: 别动，把你打死。
1: 小霍知道该怎么说吧？
0: 知道，知道。
3: 哎，这面是有什么情况呀？
4: 没情况。
3: 这个人都没见过呀。
4: 哦，这是周老爷新收编的人，来报道的。
3: 哎，以后就是自家人了啊。
5: 啊，我们去巡逻去了。
4: 哎，走吧。
5: 走。
0: 走了，把枪给我。过去。
4: 兄弟，你们到底哪伙人啊？
6: 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独立营。
0: 饶命，饶命啊！
6: 把衣服脱了。
7: 林连长，你带着一连在北门待命。孙连长，你带着二连在桥上待命。二位连长记着，我们以好生为令，同时发动进攻，但是一定要虚张声势，动作越大越好，明白了吧？
8: 明白。

0: 兄弟，哎呀，最近不太平，管家让我们过来看看，没事吧？
1: 没事。
2: 老唐，就是交给你了，
1: 放心，小心点。走
0: 走。嘿。
3: 今儿晚上手机怎么样啊？哎，好黑饶命！闭嘴！
4: 没人会要一个管家的命，就看你听不听话。
3: 你，是我。
4: 你到底什么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营。
3: 在校军一枪崩了你！
4: 不，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前来对制造多起局户血案的周华文执行死刑。你要是配合。
3: 我们就留你一条命，你要是不配合，就只能陪葬了。
4: 配合，配合，我一定配合。
5: 还没有信号，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
4: 我相信天佑一定会有智慧解决这些意外的。
5: 你什么时候这么相信他了？
4: 说实话，我比相信我自己。
6: 还相信他，我也相信你说的是心里话。别动！这怎么还没有信号啊？机关枪，机关枪，拿着。

0: 人呢？
1: 人呢？
0: 密道，
1: 密道，我这。
0: 谁动打死谁，给我伸出来让我看见。滚！
2: 天佑出事了。

0: 我们红军队伍有铁的纪律，每一个合格的红军战士首要的就是遵守纪律。
1: 我们内部出了叛徒，而且这个叛徒还是我们内部高层，这样一切才能解释得通。
2: 你这什么东西就往嘴里塞啊，中毒了怎么办？
3: 在撕毛瓶的时候，郎中都是给伤员用这个药的，特别管用。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4: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2: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3: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
4: 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这里是位于林肯郡的斯坎普顿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新组建的英国皇家空军第617飞行中队成员正在进行飞行训练，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只有中队长盖伊·吉普森完全了解作战目标，其他成员只知道这次任务需要他们在夜间飞行超低空飞越数百公里的德占欧洲领土，然后在水面上方精准投放炸弹。但是吉普森此时担心的不只是低空飞行的问题，机组人员要做到低空精准投放炸弹。此刻吉普森正在办公室内努力思考解决的办法。这时有人敲门，紧接着走进来一位他从未见过的英国皇家空军中校。这个人名叫查尔斯·丹恩，他一进屋就告诉吉普森，兰开斯特式轰炸机的炸弹瞄准设备对轰炸水坝没用。吉普森对保密问题向来都很敏感，而他面前现在有个素不相识的人，居然对这次绝密任务的细节了如指掌。吉普森于是问他：“你怎么知道这些？”丹恩让他冷静，并解释说，他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刚刚知晓这项计划，随后表示他想到一个超级简单的解决方案。丹恩指出，要让炸弹发挥作用，他们必须从45米高空投下炸弹，而且与水坝的水平距离必须保持410米。他想出一个方法，能让机组人员精准确定距离，而这只需用到一种极其简单的投弹瞄准器。从根本上说，这种所谓的投弹瞄准器就是车间里工人们用4-5个木块拼凑起来的一个构件。投弹手从这个观察孔看过去，当水坝的两个塔楼与这些钉子成一条直线时，就可以投下炸弹。因为此时距离正好，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下午，吉普森和丹恩就赶往德文特水库测试这个简陋的投弹瞄准装置。他们都清楚，轰炸任务能否成功，要看这个投弹瞄准装置是否管用了。此时距离行动只剩6个多星期，吉普森正前往德文特水库对新的投弹瞄准装置进行测试。理论上，该装置应该能解决一个关键问题，让飞行员精准确定与大坝的距离，以便确保弹跳炸弹充分发挥作用。就像当时的吉普森一样，现在我也要去德文特水库进行测试。斯坎普顿基地到德文特水库大约有80公里，我也带了一个简单的投弹瞄准装置。

0: 我们到达山顶后看到水库，然后开始俯冲。
1: 驾驶这架飞机就够难了，想想换成兰开斯特时候那机会怎样。
0: 低空飞行时稍有差错都可能致命。时速要提高到320公里吗？
1: 对，现在的时速是290公里。
0: 我们下降到了低空，基本上和水坝塔楼处于同一高度，这太疯狂了。开始吧。好，准备开始，保持对齐，释放炸弹。
1: 距目标不到5米，太棒了。
0: 投弹偏差控制在了5米内，这个结果确实不错。这是我做过的既让我惊奇又令我害怕的事情之一。经过测试，吉布森同样确认投弹瞄准装置有效。现在他有了投弹瞄准装置来确定投弹距离，而这意味着投弹手的工作变得更加关键。现在英国皇家空军第617中队的投弹手能够将炸弹精准地投放到与大坝有一定距离的水面上，但他们还要克服另一个问题。对于低空轰炸，尤其是夜间低空轰炸来说，控制高度不仅是个关键问题，而且难度极大。他们必须在45米高的位置投下弹跳炸弹。对飞机来说，这个高度低得吓人，难度极大。吉布森在几天前的尝试中险些丧命。更糟的是，在这个高度，兰开斯特式轰炸机的仪表装置无法提供精准的高度数据。吉布森清楚，如果找不到解决方案，他们将不得不停止计划。英国飞机制造部的一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能替代高度计，提供精准的高度数据。这是一个别出心裁的解决方案。在兰开斯特式轰炸机的两端，按照特定的角度安装两个聚光灯。当轰炸机逐渐降低高度时，它在距离水面45米高处正好形成一个八字形光圈，这就是投弹的高度。从理论上说，机组人员只需等待两个聚光灯在下方水面形成八字形光圈。斯利驾驶改装后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返回了英国皇家空军在斯坎普顿的基地，他在黄昏时分低空飞行，对新系统进行测试。吉布森就在机场边缘等着莫兹利，突然他看到远处有两束微弱的光线，一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从黑暗中出现，然后低空掠过机场。从吉布森的位置看，如果轰炸机转向，飞机一侧的翼尖将会插入地面，飞行高度确实很低。即使对经验丰富的轰炸机飞行员来说，这种飞行状态都很吓人。当莫兹利平稳着陆后，吉布森对他竖起了大拇指。接下来的几天里，机组人员开始训练使用聚光灯。不到一周，几乎所有中队成员都能在理想高度范围内稳定飞行。现在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弹跳炸弹。飞行员以正确高度和距离将炸弹投放后，它真能正常运作吗？

吉布森、沃利斯和英国皇家空军的高层人士来到肯特郡的里卡福海滩进行弹跳炸弹的测试。这项测试属于高度机密，整个海滩区域被全部封锁，并有武装警卫巡逻。沃利斯已经制造出一枚弹跳炸弹，所有人都想看看它能否正常发挥作用。海面上有两个白色的瞄准浮标在上下浮动，然后一架改装后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携带一枚弹跳炸弹在海面上方低空飞行。对沃利斯来说，辛苦付出能否获得回报，全在此一举。

0: 他当时肯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弹跳炸弹被成功投放，可是当弹跳炸弹碰到水面时，它的木质外壳突然碎裂，碎片溅得四处都是。这次弹跳炸弹的测试失败了。此时距离行动只剩三周多的时间了，沃里斯给吉布森打电话，约他在位于布鲁克兰兹的飞机制造厂的车间见面，并说有重要事情跟他讨论。当吉布森到达时，沃里斯说他终于找到了让弹跳炸弹成功弹跳的方法，但问题是，那样的话机组人员将面临更大的危险。他想当面询问吉布森对此事有什么意见。沃里斯向吉布森展示了一些计算数据，最后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要想让弹跳炸弹在水面正常弹跳并发挥作用，投弹高度必须从原来的45米降到18米。他问吉布森：“你们能在水面上方18米高处飞行吗？”吉布森想了想，他知道这个飞行高度确实太低了。但随后他冷静地回答，我们今晚就试试。
1: 作为特技飞行员，我做过低空飞行表演，但从没试过晚上在18米高的低空飞过水面。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飞得这么低，还要冒着敌人的炮火。
2: 就算吉布森回答，很抱歉，我们做不到，这也完全是明智的选择。而能回答，我认为我们能做到的人确实不多。
0: 吉布森返回基地，向手下透露了这个消息。兰开斯特式轰炸机上的定位聚光灯也相应进行了调整。22岁的戴夫·莫尔特比及其机组人员奉命尝试了18米低空飞行。他回来后表示，18米的飞行高度实在是太低了。随后，吉布森决定亲自进行尝试。他最后得出结论，这有可能成功。就这样，其他各个机组也必须学习如何在新的飞行高度上超低空精准投弹，但对他们来说，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此时距离行动还剩不到3周时间，沃里斯的弹跳炸弹仍然只具备理论上的可能性，还有待实践证实。他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来证明方案可行，那就是在18米高的位置投弹。那天上午，吉布森和沃里斯再次来到里卡福海滩，焦急地等待着改装后的圆柱形弹跳炸弹进行测试的结果。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呼啸着冲过来，在18米的飞行高度急速掠过海面，然后投放弹跳炸弹。他弹跳了一次，然后两次，最后总共弹跳了6次。他没有像当初球体炸弹那样呈直线运动，不过他在水面连续跳跃了600多米后才下沉。沃里斯非常兴奋，当时这个沉着冷静拘谨克制的工程师彻底放飞自我了，他开始跳舞，不停挥舞双手，然后拿出手绢在头顶挥舞。吉布森简直不敢相信，但不久他也受到感染，将帽子一扔也开始跳舞。沃利斯终于向那些怀疑者证明，弹跳炸弹的设想并非痴人说梦。

但吉普森相信他们准备好了。但是吉普森并不知道，此时盟军内部出现了争议。美国和英国高层就这次轰炸任务是否应该推迟展开了激烈讨论。轰炸卢尔水坝的行动能否实施，暂时悬而未决。在最后一次训练中，大多数队员全副武装进行演习。他们沿着前往纳粹德国水坝的飞行路线不断前进。21岁的女情报官菲伊·吉隆应邀加入米克·马丁的机组进行演习。吉普森早就邀请地勤人员随机前往，据说是为了增强他们对机组工作的认识。吉隆受邀坐在工程师的位置，当轰炸机快速下降，冲向海面投掷炸弹，然后拉起机身返回内陆，越过房屋，绕过烟囱和教堂尖顶时，他的脸始终紧贴着窗。飞机一着陆，吉隆就和机组人员前往餐厅喝酒，然后吉普森满脸笑容地走进来说：“你们表现得太棒了。”吉普森在日志中写道：“演习成功结束。”第二天早上，英国空军部收到一条加密信息，标记是10万火急，最高机密。内容是：同意开始惩戒行动，时机成熟，立即执行。随后吉普森收到通知，行动将在第二天晚上开始。

莫里斯飞往位于斯坎普顿的基地，监督弹跳炸弹的装载情况。对他来说，梦想终于实现。他和吉布森在机库内闲逛，监督地勤人员工作，并对即将飞往德国的轰炸机进行最后检查。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倍的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斯坎普顿空军基地的扩音系统开始广播，要求机组人员听取行动简报。执行任务的133名机组人员即将听到有关这次轰炸任务的所有细节。吉普森和沃里斯站在最前面，这是沃里斯第一次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是20岁出头的年龄，现在要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作战计划。他转头对吉普森说：“我希望他们都能活着回来。”吉普森很清楚行动面临的困难，回答说：“就算有人回不来，那也不是你的错。”
4: 沃里斯就像一根琴弦一样，浑身绷紧，他十分紧张。100多名年轻人即将冒着生命危险来执行这次作战任务。
5: 在此之前，他一直都在掌控一切。弹跳炸弹就像他的孩子，是他研制的这款武器。我想飞行员出发前的那一刻，对他来说绝对是个很重要的时刻。
6: 当时他肯定也意识到了，如果他的武器不起作用，这些年轻人很可能会白白失去生命，任务也将随之失败，而这都将是他的错。
4: 战争的残酷就在于，作战行动失败，往往要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他知道他的肩上承载了什么样的重担。
3: 在得知作战目标后，大多数人都如释重负。许多人原本以为他们要去轰炸纳粹德军的提尔皮茨号战列舰，或者去攻击法国布列塔尼地区戒备森严的纳粹德国 U 型潜艇基地。他们觉得比起这些，空袭水坝的成功率至少要高一些。所有人围在地图和主要轰炸目标莫讷水坝、埃德尔水坝和索佩水坝的模型周围，熟悉低空飞越纳粹德国境内时将会遇到的所有已知高射炮的位置。随后吉普森简要介绍了攻击计划。这次突袭行动共出动19架轰炸机，整个中队分为3组。第一组由吉普森亲自指挥，将沿着一条向南的航线轰炸莫讷水坝。第二组包括5架轰炸机，由美国人乔·麦卡锡领导。他们首先向北，沿着较短的航线穿越海岸，然后轰炸索佩水坝。前两组在摧毁既定目标后，将继续轰炸第三座大坝——埃德尔水坝。在袭击第三座水坝时，他们将得到第三组也是最后一组的帮助。第三组是由5架轰炸机组成的预备队，万一前两组失守，他们就将负责轰炸尚未被摧毁的目标。中队成员在行动前享用了英国传统的菜肴，培根煎鸡蛋，这在战时属于奢侈品。随后大多数人返回宿舍给家人写信，如果有人一去不返，他的信将成为绝笔。
4: 安迪斯通是无线电操作员，他给远在温彻斯特的父母写道：如果我在纳粹德国遇难，那我将愉快地死去，所以家人们不用担心我怎么死去，因为我有世界上最好的战友陪在身边。现在我们听到责任这个词

0: 可能有人就想笑，但是那个时代的人真的很重视这个。这些年轻人明知道他们很可能有去无回，但他们对战友、对机组人员、中队、空军部队和国家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1: 晚上九点整，一道红光照亮夜空，十九架轰炸机随即启动引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轰炸机在引擎的轰鸣声中腾空而起时，这些人心里在想什么？他们为这次任务已经准备好了，但谁都无法预料到敌人会做出何种反应。

1908年，美国探险家威廉·盖洛跋涉在荒凉的陕北大地之上。他此行的目的是探寻中国古老的万里长城。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在远方的旷野，一道蜿蜒的墙垣出现在威廉·盖洛的眼前。这是一道与山海关、居庸关完全不同的黄土长城，被世人称为榆林长城。因为残破，已被历史的尘埃渐渐淹没。没有人知道他见证过怎样的时代传奇，更没有人知道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王朝怎样的

0: 每年的农历九月都是刘东厚最忙碌的时节。黄米，中国北方特有的农作物，俗称麦子，这是当地人的主食之一，必须抢在入冬前收割完毕。今年68岁的刘东厚，祖先曾是明朝的戍边军人，他的家族在福谷生活了已有500年的时光。
1: 炒面撒上了米子糕，软溜溜的，可好吃了，可香了，常年年。
0: 刘东厚延续着祖先的习惯，在营堡附近的打谷场将黄米进行最后的加工。今晚他和他的伙伴将会用一顿油炸梅子糕来犒劳一年劳作的辛苦。这是500年来长城脚下的人们不变的生活方式。但古今唯一不同的是，刘东厚的祖先在品尝黄米的同时还在忧心忡忡，因为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寒冬将至，而北方的蒙古人就要来了。公元1449年，

0: 土木堡的明军在蒙古瓦剌骑兵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不仅让明王朝的尊严荡然无存，更将整个天下带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拐点。公元1450年初冬，来自草原的蒙古部落出现在以无明军守卫的河套北部，并沿着无定河谷向南侵入榆林宁夏等地。在此后的多年里，蒙古部落如浪潮般向着河套进发，因为这里不仅是理想的生存之地，更是部落强大的根本。因为黄河从宁夏到陕西的河段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几字形，古人觉得看上去像个套马的绳索，故命名为河套。自古以来，黄河百害为富一套，在黄河的滋养下，河套地区拥有丰饶的草原，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天然的分界线。
1: 河套地区呢，它是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它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彼此争夺的一个重要的地带。
0: 公元1464年，朱见深登基称帝，史称明宪宗。此时的他并没有感受到皇帝的快乐，一份份来自延绥镇的军报让这个性格有些软弱的年轻人不知所措。陕西榆林位于河套平原的南部，早在先秦时期，地处险要的榆林就是中原王朝的北方门户，秦长城曾矗立于此，为秦人守卫河套，北拒匈奴。
2: 我们榆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都是农耕生产和游牧文化交汇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画像是在汉代墓室里边出土的。
0: 明王朝建立前的1500年里，榆林的历史就是一部农耕与游牧交锋交融的中国史。公元15世纪的小冰期，西北的寒冬更加凛冽，结冰的河谷让延绥镇成为游牧部落驰骋的疆场。这是一群物资极度匮乏的牧民，为了生存将会不断南下，给明王朝的西北边疆撕开了一道流血的伤口。河套南部成为一道双方都不可能妥协的生命线。公元1465年，大学士李贤向明宪宗提议，在西北边陲展开一场规模浩大的军事行动，将累年入侵的蒙古部落彻底驱逐出河套。这就是后世著名的搜套方案。九，工部尚书白圭被调离职位，担任明王朝新一任的兵部尚书。这是一次看似平常的调动，但所有朝臣都从中捕捉到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白圭身为文官，但久历边疆战阵，深受李贤的赏识。他是搜套派的坚定执行者，身上寄托着明宪宗隐隐的期望。

0: 明军如果想在这个地方进行长期驻守的话，一方面呢就面临着来自于蒙古草原的蒙古骑兵的长期威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距离内地的农耕区也比较远，所有的后勤供给就要从长城以内运送过来，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因此呢他是没有办法在河套平原长期驻扎。
1: 进攻，退却，再进攻，再退却。搜套派似乎走入了一个怪圈，收复河套是愿景，但如何收复，如何守护，身为明王朝最高军事长官的白圭却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答案。公元1471年初春，一位中年人从西子湖畔的杭州来到了危机四伏的延绥镇。于子俊由浙江布政使改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此时他最紧要的任务不是巩固边防安定边疆，而是要为即将开拔的搜套大军筹集军粮。出身的于子俊一直以善于规划布局民生著称，他就任延绥巡抚后切身感受到搜套给国家带来的隐患。明王朝中期，因为受到寒冷气候与烧荒垦殖的影响，河套地区的毛乌素沙漠日趋扩张，沙漠旷远，黄沙漫漫，成为明王朝对河套地区最为常见的景象描绘。脆弱的生态与蒙古人防不胜防的进攻，让明王朝无法在河套地区获得最基本的粮食补给。如果要移民河套，那就要长期供养庞大的军队，这无疑会把整个明王朝推向崩溃的边缘。于子俊想要寻找一种破解困局的可能，他仔细阅读了延绥镇之前所有的卷宗资料，自己又沿着边防营堡巡查探访。在长达千里的跋涉丈量后，看着各地的营堡隘口，于子俊有了自己的答案。土木之变后，明王朝为了防止游牧民族的侵扰，除了搜套外，还结合榆林地理特征，在山谷之间与平原之上不断修筑兵营城堡。
2: 当时明朝在中早期的时候采取的防御措施呢是点状防御，它是在边疆地带修建了大量的营堡墩台来进行分区域的驻守，但是对于蒙古机动性特别强的军队来讲，就是会顾此失彼，因为两个驻扎的点之间的空隙是很大的，往往就会被利用，

0: 似乎只有修边才能破除明王朝骑虎难下的难题。延边筑墙建堡为久远计，公元1471年，延绥巡抚于子俊上书朝廷建议修边，并在奏书中详细介绍了如何因地制宜修筑边墙。依山行，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绵以相接，以成边墙。但对于兵部尚书白圭来说，这封充满诚意的奏书却是书生之见。
1: 这个办法虽好，但陕西民众困逼，难以加重劳役，况且这一带外族民兵众多，我军兵力不足，还哪里能调壮丁驻城？
0: 据历史记载，在白圭坚决的反对下，明宪宗以民力艰难的考虑，让于子俊暂缓修边。此时朝廷上下都已明白，搜套依旧是明王朝不可改变的国策。

子俊盘算着营堡之间的距离，他发现没有首尾相连的城墙，而仅仅依靠孤立的城堡与关隘，无法抵御蒙古骑兵高度机动的作战方式。

元1471年的寒冬来临，榆林地区的搜套军队依照往年的旧例，准备进击位于河套的蒙古部落。但此时整个大军已经处于无粮的困境。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于子俊毅然再次上书朝廷。这一次他没有任何掩饰，直指搜套方案的弊端。因为史料的有限，今天的我们不知道这封奏书对于明宪宗有何触动，但于子俊的上书引发了许多官员的共鸣。整个王朝的官员已隐隐意识到，搜套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恶性循环。公元1472年，面对天下官员越来越多的质疑，白圭决定整合大明最好的军事资源，用一场决定性的辉煌胜利平息各方的责难，更让所有人看到搜套的信心。然而却是徒劳无功，榆林地区屡被劫掠，蒙古骑兵的来去无踪，让明军防不胜防。明史有过这样的描述：死亡不可胜计，

定河边，于子俊看着流离失所的苦难百姓，嗷嗷待哺的可怜孩童。作为明王朝的一方官员，他满怀愤懑，却无能为力。

在于子俊看来，搜套或许可以挽回王朝曾经的荣耀，但如果一切都用耗尽天下的民力来换取，

0: 的所有努力，最终将成为一个可悲的笑话。为天下苍生计，唯有修边意图。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公元1472年，于子君的奏书再次被送进了紫禁城。用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份非常详细的可行性方案。除了重申修筑边墙外，最为重要的是系统介绍了降低人力成本的解决方案。于子俊的方案打动了明宪宗，史书记载，宪宗言，修筑边墙乃经久之策，可速令处置。公元1472年，于子俊让修边成为了明王朝巩固边疆的新国策。他用执着打动了皇帝，更用自己一封封言之凿凿的奏书打动了明王朝的众多官员。于子俊知道自己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刻，如果失败，一切努力都会化为泡影，延绥镇的百姓将在无尽的惶恐中艰难度

0: 天下人都在瞩目着鱼子郡，一个属于榆林长城的历史大幕正在徐徐拉开。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0: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眼睛累了，
3: 眼睛累了，
4: 缓解视疲劳。
5: 百合康蓝莓叶黄素，
6: 缓解视疲劳。
7: 百合股份出品。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8: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家苏南风白汁玉香米。
10: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啊，披露了美以伊冲突期间美军各类军用航空器的损失情况。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1: 近期，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披露了美以对伊朗动武期间的美军各类航空器损失情况。报告显示，美军至少有42架军用航空器被毁或受损，他们多数在同伊朗的交锋中遭打击损毁，其中包括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每架价值约3000万美元，另有10架飞机受损，包括在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期间停在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6架飞机，其中一架为 E-3 预警机。美国航空学报杂志分析指出，上述损毁机型有相当一部分不可替代或难以补充，比如 E-3 预警机和 KC-135 加油机虽然老旧，但因后续机型尚未交付，处于青黄不接的断档阶段。除战场交火造成的损失外，美军飞机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状况。3架 F-15E 战斗机在科威特上空被友军火力击落，2架 MC-130J 特种作战飞机在伊朗境内的营救任务中因无法起飞而被主动摧毁。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报道，营救任务中还有4架 AH-MH-6 小鸟特种作战直升机被毁，这型直升机的损失并未出现在国会的统计数字中。
0: 看完刚才的短片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更直观地了解一下美军在对伊朗行动期间的各类航空器损失情况。大家从我们面前啊可以看到，这一次美军呢至少有42架军用航空器被毁或者受损，涵盖从战斗机、无人机、预警机到加油机、运输机、直升机，所涉及的型号可以说高达10余种。那么两位先生，这份报告呢反映出美军现在在作战当中什么样的情况？王先生，您的观点。
2: 我们从飞机的损失的时间来看的话呢，开始的损失实际上是比较小的，数量比较少的，但是到了后段

0: 实际上损失就会比较多。这就是说明伊朗在跟美国进行交锋的过程中间，在战争中间熟悉了对手的作战的特点。那么这显然就是一种在战争中间学习战争。第二，地面损失是比较大的，无人机对这个地面部署的这些飞机产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威胁。如何确保地面安全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这个问题，需要来进行解决。人们以前认为这个对空军基地的这个突击啊，主要是打的是跑道，那么现在根本没有去对跑道进行攻击，就打基地上的这些飞机，飞机干掉了，飞机起来不了就行了。所以从另外一个层面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对空军基地的这个突击到底应该打什么，实际上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1: 另外呢，我们刚才通过短片呢，包括两位嘉宾也提到了，除了战场正面的这个损耗之外呢，美军还出现了像是友军误击、自毁装备等情况。那么这些情况的背后暴露出哪些问题呢？魏先生，您的观点呢？
2: 我认为呢，这说明美军他在进行这场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是狂妄自大，他并没有和周边的这些防务合作伙伴和盟友进行一个有效的协调，这就导致三架 F-15 战斗机是被盟友的战斗机给击落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如果说在行动策划的过程当中，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进行了一定的信息和情报的这种共享，或者说呢在敌我识别方面和他的地区盟友有这样的一个协调和联络的机制，大概率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针对伊朗他的反击能力，我认为也是有误判，所以导致中东地区的很多的反导阵地，包括大型昂贵的这个铺路爪雷达，都是遭到了对方火力的命中。正是由于仓促开战，准备不足，所以军机的损失很多，中东地区的美军部队也是处于对方远程火力的这种覆盖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好，通过刚才两位嘉宾的分析呢，我们对美军各类航空器的损失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而在这42架被毁或者受损的军用航空器当中，我们注意到有几架是出于同一场营救行动。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营救行动呢？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伊朗当地时间4月3日凌晨，美军一架 F-15E 攻击鹰战斗机在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以南被防空导弹击中，前座驾驶员和后座武器系统官弹射逃生，落入伊斯法罕南部山区，其中一人很快获救，另一人于4月5日获救。4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营救行动的某些细节。特朗普称，在 F-15E 战斗机坠毁的短短数小时内，美军便调集了21架军用飞机深入对方空域。而在第二次营救行动中，美军集结了多达155架各类航空器，其中包括4架轰炸机、64架战斗机、48架空中加油机、13架救援机以及其他辅助机型，涉及人员多达数百人。特朗普说，美军在撤离时动用了2架大型运输机，并携带了大量装备，但飞机陷入沙地中动弹不得，美军被迫炸毁这2架运输机，以防机载先进武器及其他设备被伊朗得到。尽管美军成功救出2名被困飞行员，但此次行动中美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一架 F-15E 战斗机、一架 A-10 攻击机、2架 MC-130J 特种战术运输机、4架小鸟武装直升机和2架 MQ-9 死神无人机彻底损失，另有数架 HC-130J 搜救飞机和 HH-60W 搜救直升机被击伤。
1: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这场营救行动当中成功救出了飞行员，但是呢，美军也损失了多款机型。那么为什么要出动这么多种军用航空器来同时对一个目标进行营救？王先生，您的观点。
0: 在战斗搜索救援的过程中间，要考虑到地形环境和对手的这种威胁情况，通常情况下战斗搜索与救援都是要有直升机的，因为他必须要把这个特种的搜救的人员要尽快的送到离这个遇险的飞行员最近的这个区域，尽可能的就是采用直接降落的形式。战斗搜救人员到了地面以后，通常扇形展开，建立一个外围，这个外围区域的这个范围以轻武器射击的范围为界，所以他必须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的范围。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0: 可能还有比方说有车辆有装甲车这样的一些这个装备构成相应的威胁，所以空中必须要有 A10 飞机来提供火力掩护。那么 A10 飞机可能面对对方的有防空武器威胁的时候怎么办，就必须要有 F16CJ 压制防空的飞机来对对手的这种地面防空火力构成相应的这种这个威胁。那么这些飞机在低空活动，它专注于来掩护地面行动，如果对手还有其他的火力构成威胁的时候怎么办，天上就要有无人机在这看，把整个的这个区域都进行监控，还需要有制空作战飞机在更大的这个范围里面构成相应的这个屏障。因此战斗搜索与救援可以说是这个空中作战行动中间非常复杂的一项这个任务，需要有如此多的这个力量来完成相应的这个任务。
1: 通过公开的画面显示呢，美军着陆区遍布着冒着浓烟的残骸，这让人不禁想起1980年美军实施的鹰爪行动啊。这两次的事发地点都位于伊朗境内，同样也是现场一片狼藉。那么对此我们该如何的分析呢？魏先生，
2: 我认为，美军针对两名 F-15E 飞行员的营救行动和鹰爪行动还是有区别的。首先呢，美军此次针对两名 F-15E 飞行员的营救行动，我们可以说它是勉强及格，因为首先两名飞行员都救走了，而且呢，进入到伊朗境内执行搜索救援任务的这些特种部队和搜救力量没有人员损失，虽然说出现了一些波折，最终啊都是全部的撤离。而此前呢，针对所谓的伊朗的这个人质危机，进行特种作战行动啊，那损失的装备和人员数量是非常多的，也没有达到预期的这个效果，是彻底的失败。所以呢，两场行动都是充满了波折，但是结果还是存在很大差异性的。执行搜索救援任务的这个现场有很多的这个残骸，这说明确实对于当地的地理环境预判不足，那么导致运输机飞过来之后啊无法正常起飞，那么只能把执行这种运输任务的小鸟特种作战直升机进行了摧毁，大概率呢是呼叫空中执行掩护支援任务的 F-16 或者是 F-15 投掷了重磅炸弹，对它进行完全的这个破坏，然后呢所有的人员和其他的这个装备撤离了相关的区域。
1: 好，除了美军深入伊朗境内的行动遭遇损失，此前呢伊朗也精准打击美军海外驻军基地，重创其空中主力。我们注意到其中的伊朗针对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袭击，更是导致美军珍贵的 E-3 预警机严重受损。接下来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3月29日，伊朗方面公布了美军 E-3 预警机被摧毁的卫星图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于29日发表声明称，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 E-3 预警机已被完全摧毁，附近其他飞机也遭受严重损坏。3月30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报道证实，在伊朗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的美军 E-3 预警机不是一架，而是两架，其中一架基本报废。E-3 是波音公司为美国空军研制的一款全天候远程空中预警与指挥控制飞机。该机搭载的脉冲多普勒雷达能探测空中、地面和海面目标，抗地面杂波干扰能力较强，在9000米高空飞行时，对典型空中目标的探测距离超过400公里。自1977年3月第一架 E-3 预警机交付以来，截至目前，该系列已发展出7个型号。随着时间推移，已经服役49年的 E-3 逐渐无法满足现代空战的预警需求。虽然美国空军对 E-3 预警机展开了现代化升级，但其综合作战能力很难有明显提升，尤其是机身平台的零部件已停止生产，为平台维护带来较大困难。
1: 从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 E-3 预警机的机身和机尾部分呢明显已经断成两截啊，连机载的大型碟形雷达呢也掉在了地上。那么 E-3 的损失对于美军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对美军后续空中预警体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王先生。
0: 这一次 E-3 的这个损失的确让美国空军感到非常的这个心疼肉疼。 E-3 的这个损失主要的是被无人机攻击的，所以这个预示着 空军基地地面防卫中间面临的。

0: 一个巨大的这个难题实际上就是无人机。而这种翼三预警机这么大的飞机，翼展这么大，要想建立适合于它的防无人机的这个设施，难度是比较大的。现在它已经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对未来的空中预警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发展呢？可能两条路，第一个先是让这个原来不想发展的E7预警机重新复活，要解决E3不够的这个问题或者能力不足的问题。第二，基于无人机发展的这个空中预警机，具体来讲就是把这个 MQ9 这个无人机啊，它不挂炸弹了，它挂两个吊舱，一个这种基于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又可以对空中目标观察，又可以对地面和海面目标进行观察，来弥补这个像 E3 呢这样的这种这个飞机数量比较少而且生存能力比较差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
1: 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呢，美军手中的 E3 预警机呢一共就16架，数量本来就不多，这次基地遇袭呢又有2架遭到了重创。那么 E3 作为美军空中预警的核心装备呢，接连出现了损耗啊，这种情况呢美军到底该怎么办呢？魏先生您的观点。
2: E3 服役的时间确实已经非常长了，美国空军后续也对它进行了改进，但是呢已经是到了必须要进行更新换代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呢，这一次在中东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美国空军用 E3 用出了问题，其实还是基地防御的问题。那当时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啊、机场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是由美国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针对整个基地去进行防御。那如果说爱国者系统、萨德系统包括其他的这种防空反导武器都没有办法去挡住伊朗的弹道导弹以及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这些大型的军用飞机它自然会成为攻击的目标。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国也低估了伊朗的情报获取能力。因为在美以伊这个冲突爆发之后，伊朗还可以从民用的卫星去获取中东地区的高清晰度的这种图像的情报。伊朗呢，自己可能没有卫星，但是普通的简单的商业卫星把非常重要的信息啊直接送到了伊朗人的面前。
1: 好，不难看出 E3 预警机受损呢已经使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空中预警力量是大打折扣。而美以伊冲突期间呢，伊朗接连击落了美军多架 MQ9 死神和 RQ4 全球鹰无人机，其中的死神无人机呢更是损失惨重。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5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 MQ-9 死神无人机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的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除击落 MQ-9 无人机外，革命卫队还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这两架美军战机随后被迫退出伊朗领空。5月中旬，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曾发布报告称，美军在本轮战事中损失了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而据知情人士透露，自2月底美军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损失的该型号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现役数量的20%。据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
1: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美军损失的 MQ-9 死神无人机呢，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现役数量的20%。那么近20%的库存损耗会对美军无人机机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王先生，
0: 这一型这个飞机啊，实际上在美国空军序列中间还属于一个比较新的这个飞机，平均机龄8年时间，它是一个在低威胁环境下执行侦察打击一体化的一个这个平台。但即使这样的话呢，这型飞机在这一次的战事过程中间损失的数量占它的现役部队的列装数量的20%左右。那么产生这个影响呢，

0: 表明这个叉大鹰型的无人机在强对抗的环境之下生存率也实际上是堪忧的，这是它的第一个这个问题。第二一个这个暴露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些飞机暴露出来它没有比较强的自卫能力，对手的防空火力一旦抓住它，对它构成相应的这个攻击能力的时候，它的要想摆脱对手攻击的这种能力显然就差得比较远，这是它的暴露出来第二个问题。第三一个呢，坦率地说，恰恰也证明了这一型这个无人机有它存在的重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高对抗的环境之下，无人机恰恰的就把有人机的损失弥补掉了，进一步的证明在这种强对抗的环境之下就应该用无人机来承担相应的任务，因为它最大的价值就是挽救战斗人员的生命。但是它暴露出来它自身它有不足，这一点也是客观的这个事实。这个作战损失这么多，恰恰证明了无人机并不是这一型无人机，而是无人机在未来的作战中间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会催生后续更多的无人机会在战场上来执行相应的任务。
1: 好，眼下死神无人机是损失惨重，那么美军是否会改变现有无人机发展的规划？放眼未来，无人机的作战模式又会有哪些变化？大型无人机和微小型的无人机能形成什么样的协同作战体系呢？魏先生的观点。
2: 美军此前发展和应用无人机有它的独到之处，但是呢，我认为呢，也有自身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成本过高；另外一个呢，对于高端的无人机，它有一种迷信。所以我们看此前美军装备的这个无人机，成本都非常的昂贵，但是呢，功能相对而言比较单一。所以现在呢，美军也是要开始进行无人机应用模式的一种改变，要开始打造飞行小摩托了。所以呢，在这一次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也开始使用卢卡斯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它大概率呢也具备部分的侦察功能，而且呢也配备有这个战斗部，也可以和目标同归于尽。所以以后美军它在应用无人机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大小组合，那么昂贵的无人机和廉价的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它会搭配使用。那么这些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机，或者说呢这个诱饵无人机，即使大量的损失大量的被击落，可能美军它也会把装备损失的成本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否则的话呢，美国空军即使能够拿到很多的经费，那么这样的一种消耗战它也是打不起的。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讨论了，比如说像是 E3 预警机的受损，以及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率居高不下，以及跨境特种救援行动的损失。这些实战的案例呢，都暴露出了美军在作战方式上的短板。那么关于未来美军空中力量将如何调整，未来战场形态又会如何演变，我们节目也会持续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的解读和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回那个航空大学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他们也不知道我是飞行员，也不知道我飞轰炸机的，就随便的交流。我问他们，你们毕业了之后，从预校出去之后，你们有没有想飞的机型？中间竟然有一个人跟我说，我想飞轰炸机。其实那一下我觉得特别惊喜，我觉得自己那个状态，竟然有人想飞轰炸机。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其实他没有小飞机那么酷炫。我也问他，为什么你想飞轰炸机？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轰炸机就是牛。其实现在我们轰炸机的作用地位在一步一步的被人认可。曾经国际上有一个声音，在外交上抗议100次，其实不如你轰炸机摇一摇你的翅膀。我觉得这个就是对轰炸机最准确的定位。我飞轰6K 已经飞了2600-700小时了，它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增加我们的弹型弹量。在现代作战中，我们的飞机完全可以做到一箭封喉。细心的军迷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其实我们的轰6K 飞机还是有不少的变化，更快、更准、更强。我也得跟着这个飞机一起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进步，否则我没有办法我去驾驭它。我想未来如果我们换了一个平台，我想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对于我自身的要求，要学习的地方会更多。我知道军迷朋友们特别想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拥有更新款的轰炸机空中武器作战平台。其实我作为轰炸机的飞行员，我想我比所有人都更加期待，期待有一天我自己能够见证和驾驭新一代的作战平台。我们空军一位老首长曾经寄予我们大力发展轰炸机，我相信这一天它很快就会到来。
1: 热力风电暖机，新一代高端。

0: 地暖专家。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青之康，幸福长。
2: 威海市同县同标同志企业宇王集团，
3: 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4: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国为什么一定要造自己的战机？如果经历过抗日战争，看见过那些从天而降的苦难，你就会知道这一切的答案。

随着战火的蔓延，日军大举进攻东南亚，缅甸沦陷。黄志谦工作的地方，中央雷允飞机制造厂，危在旦夕。但是，中国的航空工业必须继续前行。这些生于战火的年轻人，怀揣着航空救国的梦想，踏上了各自的征途。

0: 1949年10月1日，重新站起来的中国，向世界宣告了不再重蹈覆辙的决心。开国大典上，战机呼啸而过。然而，这番景象背后，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受阅前夕，每位飞行员都签署了一份生死状。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1: 确实，当时我们这个飞机的状况，缴获的起义来的状况很糟糕，它的可靠性确实没有十分的把握。
0: 新中国的出生礼上，26个架次的飞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但实际上，飞机

0: 却只有17架。为了看上去多一些，周恩来总理受命前面9架战机再飞一遍。这些寒酸的战机几乎是新中国全部的家底，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刻不容缓。几乎在新中国建立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对航空工业进行摸底和规划。参与这次规划的正是几经辗转回到祖国怀抱的黄志坚和徐顺寿。几个月前，徐顺寿违抗了国民政府要求前往台湾的命令，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解放区。
1: 抗战当中，在重庆他就开始接触一些共产党的这个进步人士，这些人对他的影响就很大。
0: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航空发展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时远在苏联一个22岁的年轻人叶正大刚刚被莫斯科航空学院录取。1950年的除夕，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新年茶话会上，叶正大见到了正在出访的毛泽东主席。主席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寄语：建设中国的强大空军。然而仅仅几个月后，一场风暴骤然来临。

0: 战机，中国人民志愿军不得不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志愿军战士硬是凭着血肉之躯英勇奋战。中国必须加快建设航空工业的脚步。
1: 你既然要参加空战，就肯定有损伤，一些比较复杂的修理工作，特别是大修和战伤的抢修，要依托航空工业来给我们提供支撑了。
0: 1951年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发出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此时正式起步。
2: 就是在讨论这个计划的会上，周恩来总理说，他说按照你们这个计划的话，我折算了一下，你们大概需要50多亿斤小米，我给你60亿。那这个是代表一个当时党和政府对航空工业一种极大的支持力度。
0: 在中国决定发展航空工业后不久，苏联启动援建中国计划，而飞机制造厂正是援建的重点项目。

建立。

0: 仅仅两年后，中国又成功仿制出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五，一举跻身能制造喷气式飞机的国家行列。而这一切得益于新中国对航空工业发展思路的清晰认知。
1: 周总理主持开过会议，然后中央军委呢也开过会议，对我们这个航空工业要求就是说，先修理再制造，先仿制再自行设计。56年的时候，对吧，米格时期已经仿制成功了，这标志着我们已经实现了的仿制的这个过程。
0: 但是新中国不满足于仿制飞机，过去挨打的痛苦还历历在目。没有自主研发的能力，仿制的再好，航空工业也永远矮人一头。
2: 你要真正能抵抗别人，必须有先进的飞机，那个靠买买不来，必须自己干。先进的武器必须靠自己。
0: 1956年10月，歼五刚刚问世不久，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师就在苏联援建的112厂成立。几代航空人的夙愿，中国人自主设计战机的机会终于来了。
1: 命令里面已经明确的就是主任是徐仁寿，副主任是叶正大、黄日谦，那个龚素芬和陈布什他们作为成员吧。
0: 当设计室成型，正好是108人，大家戏称自己为108将，他们要打拼出属于中国自己的航空新世界。112厂是中国最大的航空企业，工人过万，大家跟苏联专家关系不错，甚至能用俄语唠家常。但是某些特殊的时刻，苏联老大哥又让他们觉得似乎有些疏远。
2: 他那时候就教你怎么造飞机，把他的图纸给你，你按他的图纸做就是。他也不希望你超过他。
0: 要闯出中国战机的新世界，只有靠自己，也必须靠自己。但谁会设计飞机呢？飞机设计室中，真正参与过设计飞机的只有像徐顺寿、黄志谦这样的归国学子，而国内的大学生们在学校里学的全是老式的螺旋桨飞机。
1: 所以徐仁寿呢就鼓励大家，而且说给这个顾松恩他们，估计不是一个人了，但是起码是给了顾松恩这个特权，就是你到北京出差的时候到外文书店去，有用的书你就买。
3: 徐仁寿派了好多人到外面去找书，大家找一个航空的书，建立起我们的图书馆来，然后在几个大学里头挑选了几个有在国外有个飞机设计经验的老教授，实名教授，聘请作为我们的顾问，就是他保持这个知识的流动。

0: 设计室里的每个年轻人都是刻苦学习的学生，而徐顺寿和黄志谦则是他们的领路人。
1: 比如我画完曲线以后呢，别人呢过来了，爸说怎么看啊，怎么看，徐顺寿过来以后呢，不是正面看，而是跑到曲线的头，哎，这样看。如果你这个曲线你从头这么看，就等于把曲线一米的曲线压缩了一半，剩500了，那这样的总线哪一定不光顺不流线，马上就显出来了。这个呢是徐顺寿教给我们的，也是他搞外形设计内行的一些动作，哎，别人都不知道也不会做的。
0: 徐顺寿和黄志谦也许不知道，他们的这些努力正在为新中国的飞机设计事业种下第一颗种子。这群年轻人凭借着惊人的毅力，把自主设计飞机的目标慢慢变成现实。经过1年0.9个月的艰苦奋斗，1958年7月24日，飞机设计室的第一个作品，新中国第一架自行研发的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歼教一被拉出总装车间。这些稚嫩的脸庞就是新中国首批航空工业的设计师们，他们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却创造了新中国飞机从设计到首飞用时最短的记录。

0: 那不用说了，那相当高兴了，相当兴奋了，那就觉得哎呀，我从初中毕业到航校到飞机设计师没白来啊，行，我们还做出一点工作，有点贡献。
1: 尖叫一首飞成功，给了设计人员们极大的信心。此时中国的航空工业真正拥有了自主设计飞机的能力，而这些年轻的飞机设计师们已经迫不及待要为新中国设计一架真正的战斗机。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

0: 1-800-7878-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5: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6: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7: 暖身暖心暖马氏。
8: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9: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0: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1: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12: 中国为什么一定要造自己的战机？如果看见过那些从天而降的苦难，你就会知道这一切的答案。
13: 你要真正能抵抗别人，必须有先进的飞机，必须自己干。

碰到问题，解决问题，碰到问题解，是在这么一个艰苦的过程当中，是一伙人、一部人、一代人艰苦不懈的努力。

到真正开始飞的时候，大家害怕，我们的心就掉在商量上。

我们很多人都兴奋地了结了，都掉下眼泪。这一辈子，干一件吧，我就不值得了。

0: 记者还是好多事没想明白。
1: 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
2: 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
3: 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
4: 我知道是谁。
5: 谁？
0: 我就想把这个人抓住，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
6: 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啊！
7: 找到他，抓住他，
8: 管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电池999，家庭好帮手。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6: 酸骨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脚，品质酱酒，共襄99，共襄酒意。

0: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0: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2: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4: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5: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

0: 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
4: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1: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5: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6: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7: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1: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8: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1: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9: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 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

0: 且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1: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 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
2: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4: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

0: 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1: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2: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0,000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3: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2: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10,000名游客。
4: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5: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7: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6: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8: 这是我给你点上，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6: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9: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这种影响，现在是做着天气吃。
6: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9: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6: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10: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6: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7: 有了这个平 在他的信息上也用不了人嘛，把他对。

0: 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1: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

0: 暗卫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9: 每天三袋，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真抓实干，以严实作风锻造空中精兵劲旅；
1: 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双方参训官兵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0: 各部队紧贴实战需求，组织多科目连贯考核，检验综合保障能力；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空军航空兵某旅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从部队建设和备战打仗实际出发，谋划工作，真抓实干，创新战法训法，鼓励官兵大胆飞极限，勇敢闯边界，放手练硬功，以严实作风锻造空中精兵劲旅。
2: 引擎轰鸣，就在刚刚，数架歼11B 战机与数百公里外的雷达、地导、电抗分队密切协同，完成了一场高强度的战术对抗训练。飞行员啊，不仅要连续出动长航时飞行，还要自主应对多种复杂情况，对他们的战场态势感知、技战术水平和体力精力的分配等等，都是很大的考验。
3: 这次训练中，我就尝试着自己创建了实战条件下的空中态势，对极限条件下的超低空突防能力进行了挑战，也突破了我以往的成绩。现在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在战场上取胜，再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边界。
4: 赵神州道出了一线官兵的共同心声，练兵备战就要一切围着实战转。采访中，官兵们告诉记者，上级机关常态化嵌入训练一线，纠正训练中为飞行小时论、为安全保险论的片面认知。
5: 紧贴真实战场调整训练方案，将训练重心向复杂电磁环境、多机型协同、夜间突防等实战化科目倾斜，实施差异化分级训练，通过精细化教学确保万无一失，坚持风险可控，允许在严密监控下进行高难度动作，只要符合实战要求，经得起科学论证，我们就鼓励官兵大胆飞极限，勇敢闯边界，放手练硬功。
4: 这个旅建立免责报告制度和容错纠错机制，打破传统组训模式，官兵们清醒认识到，一味求稳、未险必训才是备战打仗最大的风险。这样的思维转变在近期的一场体系突防对抗训练中得到了体现。
6: 放手让我们自主规划突击航线，搜索锁定目标，研判战场态势，要灵活变换战术，突破防御封锁，完成超低空突防、精准突击、编队协同等重难点科目，把个人技术深度融入到联合作战链条里，让每一次升空都服务于整体战斗力提升。
2: 我身后白板上这些数据就是对近一个月以来飞行任务完成情况的分析。在现在的飞行训练中，飞行任务的完成率、战术创新次数、短板科目的突破数量和新员带教成才人数，这四项核心实战指标已经构成了他们最真实、最硬核的实战练兵成绩单。
4: 找准问题，明确方向，还需要完善配套训练评价标准和考核机制。这个旅在训练成绩评定中增加实战背景难度系数，对干部的晋升任用增设调阅解决问题清单，为人才培养、战法研究、数据积累等长周期工作建立专项档案。
7: 这些指标都是来自飞行一线调研结果和训练科目的特点来科学制定，同时机关党委也会常态化下沉跟班训练，及时根据数据的变化分析我们训练中的短板弱项，及时为我们协调解决装备、保障、组训等各类难题，来助推我们整体战斗力的提升。
4: 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敢做实打实的显功，更要

甘做立长远的前功。为了助力飞行人才梯队建设，战功实际突出的飞行员李彦伟主动加入人才传帮带一线。他仔细梳理多年的飞行经验，

0: 在成长成才的关键期，要多给他们历练展示的机会，让他们尽快独当一面。我会把过硬本领传承下去，看着后辈快速成长，担起重任，这份收获远比个人荣誉更有意义。
1: 从党委机关主动下沉训练一线，靠前抓训研训，到深度融入基层，完善考评体系，管理服务精准对接实战需求，一系列变化拉近了机关与基层的距离，也推动飞行队伍实战能力的持续进阶。这种把问题留在地上，把胜利带上蓝天的岩石作风，已经成为官兵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生动的写照。
2: 持续优化主训模式，聚焦发挥体系联合效能，进一步优化合同训练方案，不断细化协同流程，补齐链路短板，完善考评标准，持续推动传统作战理念既有战法体系与新制作战力量的高度融合，在实战化训练中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精兵纪律。
3: 好，来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昨天，双方参训官兵利用训练间隙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在互动中增进情谊，深化互信。
1: 三号上午，蒙方参训部队应邀参观中方文化交流展，了解中华文明历史沿革、传统文化和新时代发展建设成就。不少蒙军官兵还体验了书法、剪纸等特色文化活动。中方官兵还向蒙军展示了太极拳与中国功夫，赢得阵阵喝彩。
4: 我最感兴趣的是书法作品展示与体验环节。我在一名中方官兵的帮助下写了福字，他告诉我这寓意着家人平安，生活顺遂。
1: 在饮食文化展区，蒙方官兵擀面皮、包饺子，欣赏茶艺文化，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5: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此次联合训练，今天有幸体验了中国的茶艺，让我切身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祝愿这次联合训练圆满成功。
6: 这次文化交流，我们设计了剪纸、书法、美食等很多动态展示与互动体验环节，目的是更加直观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增进两国官兵的相互交流与了解。
1: 在蒙方营区，中方部分参训官兵观看摔跤表演，体验射箭活动。当天下午，双方参训官兵还进行了拔河与篮球友谊赛，大家默契配合，在激烈的竞技中展现了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
7: 此次中蒙联训以实兵行动为载体，以文化交流为纽带，我们与蒙方共同组织了各类参观和文体赛事，为的是让两国官兵在交流互动中互学互鉴，在协作竞技中凝聚共识，不断夯实中蒙友谊根基。
8: 连日来，各部队紧贴实战需求，组织官兵围绕战场救护、舟桥架设等科目进行连贯考核，检验后装工兵分队综合保障能力。
9: 考核现场，官兵快速完成油管对接、油料加注、设备回收等操作，高效完成运输车油料补给任务。与此同时，行进间登车、单边桥、圆饼路等重难点科目也接续展开。在卫勤专业考核中，救护员对多名伤员进行火线搜救和阵地急救，及时转移重伤患者。
10: 在模拟敌情干扰的复杂环境中，检验官兵装备操作、战场救护的实操水平，通过极限条件加压实训，将保障基本功锤炼为战场硬实力。
9: 综合破障演练也同步展开，官兵灵活选用各类制式爆破器材，运用无人车、无人机等爆破手段，在最短时间内破除各类战场障碍。
11: 本次考核覆盖后装、工兵两大保障专业，模拟实战战场场景，设置科目，按照作战标准研判成绩，锻造能够随时拉得出、保得上的综合保障队伍。
9: 陆军某旅组织自行舟桥在陌生水域开展综合训练，工程侦察小组运用无人机、无人船、侦察艇等装备对目标水域实施侦查。
12: 通过多元信息融合，让我们在陌生水情面前看得更清、判得更准，为指挥员精准选点、快速开设渡口提供支撑。
9: 根据侦察回传信息，驾驶员操控车辆，作业手密切。

0: 协同，门桥快速由车变桥，周梯左右展开同步涉水，完成水路转换，并组织实施河流横渡。训练中，连贯组织装备槽渡、水上航行、双舟结合等多个内容，并结合实战背景，现场临机导调门桥再渡人员落水特情。冲锋舟救援小组连贯完成搜索、靠近救援等动作，及时救起落水人员，检验渡河保障与应急救援的衔接能力。集训采取以老带新、岗位轮训、交叉互学的方式，让驾驶员、作业手在专攻精练中掌握技能要领，优化作业流程，密切行动配合。
1: 此次综合训练突出侦察先行、协同装载、特情处置，围绕立体侦察、水上驾驶、应急救援等科目连贯实施，进一步锤炼了工兵分队遂行渡河保障能力。
2: 近日，陆军某旅开展侦察兵全要素实战化演练，围绕多型侦察装备使用、多要素协同作战、多枪械实战运用等科目，检验部队实战化训练成效。
0: 演练中，官兵运用无人机进行侦察，摸清战场整体态势，地面终端对敌点位信息进行采集，同时各侦察小组依托信息化指挥平台汇总侦察数据，实现战场信息资源全域共享、实时互通。
3: 我们充分将各侦察要素高效融合，在获取敌关键信息的第一时间将情报共享到信息终端，始终做到先敌一步才能抢占先机。
0: 狙击小组占领有利地形，对外围警戒实施打击清除，掩护突击行动小组对敌实施清剿行动。
4: 对建筑物进攻，不仅考验我们的临机决断，还考验我们的小组协同和战术战法的运用。队员只有相互协同、互相信任，扎实掌握技战术基本功，才能做到克敌制胜、一击毙敌。
0: 演练结束后，官兵还对各枪型的应用射击进行考核。此次演练突出人员协同作战、信息资源共享核心实战能力，实现各作战单元互联互通、联动出击。
5: 我们始终坚持从实战出发，贴近实战化要求，从严考、从难训，让官兵在演练中发现自身短板，倒逼参训官兵补强实战弱环，形成体系链路，全方位检验实战能力。
6: 近日，军队医院紧贴实战练兵需求，开展战场急救演练，锤炼卫勤官兵应急救治能力。
7: 联勤保障部队第960医院组织官兵开展战场急救实战化演练，设置多类实战典型战伤救治科目。车队抵达伤员集中点位后，前接小组第一时间快速划分作业区域，展开伤员排查搜索工作。随着伤员有序后送，各岗位人员密切协同完成创面止血修复与缝合包扎。野战环境下的战地手术缺乏稳定作业环境与完备配套保障，更能锤炼医护人员的应急处置、团队协作和专业实操能力。演练中，野战血战依托专业血液作业管理模块，精准完成血液检测、溯源查找、出入库等核心流程。此次演练还将反无人机体系化防控作为核心科目，医疗所使用无人设备构建低空反制网络，提高战场生存与持续卫勤保障能力。空军第986医院日前展开战场前出搜救、昼夜连续救治、超饱和伤员处置等多科目实战练兵。演练中，全员全装紧急出动，空中机动医疗队联合多支卫勤分队，在跨要素联动、全链路贯通、满负荷运行、多特情干预条件下，构筑分级收容、昼夜救治、跨域后送的空中生命线。医疗队借助紧急救治训练平台，模拟真实战创伤伤情，在复杂天气、夜间微光等特情下，全流程考验野战手术专项技能。
8: 手术组在模拟战场的干扰环境下，重点提升规模伤员的手术符合效能和跨领域的协同合作能力，严格对照新制定的标准化流程，逐项抠细节，逐条练规范，确保未来战场顶得上、救得下、治得好。
2: 近日，空军工程大学组织毕业学员开展红色使命2026毕业综合演练，学员根据所学专业被编入不同作战集群，陆续完成预警探测、防空反导等任务，在多专业

0: 协同多要素融合中补齐能力短板。
1: 在机务保障实训现场，随着战斗值班等级转进命令下达，飞行机务保障、飞机战伤抢修、排故修理等实战科目接续实施。
2: 不仅检验了我们的专业基本功，更考验了机务保障作战筹划的综合能力，让我们在实战中补短板、抢本领。
1: 在无人装备工程专业演训地域，学员按照不同任务编组完成无人机系统转场及卸载装配、地面站系统部署等任务。阵地上，学员配合指令完成系统开设与任务载荷联调。此次演练，学员在真打实练中砥砺战斗意志，锤炼胜战本领，为奔赴空军各条战线、胜任岗位履职、遂行备战打仗任务打牢基础。
3: 优化演练科目，升级实训条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将战场标准贯穿学员培养全过程，推动学员完成从课堂学习到战场打赢的能力转化。
4: 近日，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组织外军学员赴陕西、河南等地开展现地教学，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成果。
5: 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洛阳龙门石窟，外军学员近距离感受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体会历史的厚重与沧桑。
6: 看到兵马俑的时候，我真的特别震撼，特别佩服中国古人的智慧、创意和手艺。我相信所有来过这里的游客都会更加敬佩人类创造的奇迹，也会更加尊重这段悠久的历史。
5: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等地，一件件承载岁月痕迹的实物和图片，生动再现了革命英烈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给外军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 I haven't seen nationalism. 中国人民热爱自己国家的方式，他们对党的敬重，以及他们愿意为党和军队奉献一切的决心，都让我印象深刻。
8: 深入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我党红色革命历程，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让外军学员更好地了解学习中国，感悟亲近中国。
0: 好，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5: 近日，中国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和快反分队官兵走进阿卜耶伊综合中学，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官兵们为学校师生捐赠学习和体育用品等物资，教孩子们认读汉字，普及中国文化与和平理念。
4: 来看中国外交部的消息，针对五眼联盟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这种指责本身很讽刺。
9: 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联盟，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
0: 据报道，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接受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质询，有参议员表示，拜登政府时期美情报部门未发现古巴知恐行为。卢比奥回应称，这不需要什么证据。同日，媒体报道，因美国封锁联合国拟为古巴提供的20,000吨食品无法顺利分发。对此，毛宁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9: 炮制借口、造谣抹黑不能成为美方对古巴野蛮封锁、非法制裁的理由。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单边制裁封锁，严重冲击古巴经济民生，给古巴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国际社会对此普遍反对。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美方应当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立即全面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胁迫施压。
4: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称在阿曼湾打击一艘美军舰，美军予以否认。
10: 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在持续监控敌方活动。 美国中央。

0: 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取得进展。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
0: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若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若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
2: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真主党停止开火并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
0: 声明说，美国近日召集以色列、黎巴嫩代表举行三方高级别会谈，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不过，以色列三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在黎巴嫩不会停火。以色列国防军还准备好立即恢复对伊朗的战斗。黎巴嫩真主党则继续打击以军目标。真主党官员二号称不同意部分停火，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伊朗方面则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1: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俄罗斯国防部称，三号晚到今天早上，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0: 据多家媒体三号报道，一名德国政府的消息人士称，尽管俄乌冲突仍在继续，但德国方面认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窗口正在慢慢打开，尽管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开始。目前还不清楚谁将领导相关的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英法德三国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主要由美国斡旋，欧洲国家并未参与其中。近期，美国斡旋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正加大力度重新介入。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日前袭击美以船只和美军基地，美军称在格什穆岛实施自卫打击。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曼德海峡战线。美媒称伊朗地下导弹城迅速重开。以色列总理下令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美媒称特朗普怒斥内塔尼亚胡疯了。伊朗警告或打击以色列北部地区。伊朗称暂停同美国的对话，特朗普则声称美伊或于一周内达成协议。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或降至2年多来最低水平。美国会否爆发能源供应危机？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近期美伊冲突再起新变数，伊朗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以打击美以船只及美军基地，对此美军称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并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遇袭。具体内容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当地时间6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公告称，2号晚间，美军使用地狱火导弹击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导致其机舱受损。为回应此次侵略行为和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袭击了属于美伊的船只帕纳亚号。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在格什姆岛实施了自卫打击。美军还否认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核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据悉，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此外，据美媒报道，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以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以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分布在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周围。此外，伊朗还对这些地下导弹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杜先生，那我们看到近期呢，伊朗是袭击了在中东

0: 的多处美军基地。那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此轮冲突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1: 目前双方的袭击行动和反击行动两个特点，第一呢，都宣布打了，第二都宣布成功了。所以双方的打击行动目前看的说法并不一样。比如对邮轮的袭击，对霍尔木兹海峡无人机控制站的袭击，包括对巴林海军基地以及科威特的打击行动，双方描述的完全相反，也说明目前呢，这种弱战争、冷对抗有可能会长期进行。双方目前爆发很多细节，也公开展示了很多作战行动的特点。像美国使用直升机发射地狱火导弹，主要是打击邮轮的动力部分、关键部分，而且之前使用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直接命中烟筒，也说明呢，打击行动的重点并不是击沉邮轮，而是要对邮轮起到驱赶作用。那么同样，伊朗打击行动也把自己的细节全部公开，像四架单程无人机对目标发动攻击，即使美国方面声称拦截，但是打击行动依然在持续，也说明双方战术级别的摩擦与对抗正在常态化的存在。那么下一步，如果美国加大在阿曼湾各种风控行动，甚至通过直升机发射对舰导弹，通过战斗机发射各种联合直接攻击武器装备，他认为呢，海上封锁不光是15艘舰艇所构成的平面封锁，有可能会构成低空、高空由直升机和战斗机所构成的严密封锁体系。
0: 那廖先生，您认为此轮冲突呈现出当前怎样的态势呢？
2: 我非常同意杜老师的一个看法，就是双方目前打击尽管一直不断啊，摩擦一直发生，但是呢，双方都是相对比较克制的啊。美国不断地说我是为了出于自卫的一个性质，那么伊朗的反击呢，同样如此。那么现在看到情况，只对有限的针对性的一些目标发动了一定限度的一个打击，那么仅此而已，就是说明双方都不愿意军事冲突升级，都不愿意爆发新一轮的大规模的一个军事对抗。那么第二一个就是，尽管军事摩擦持续，军事冲突不断爆发，但是我们看到双方的谈判似乎并没有中断，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双方的都是有底线的，都不希望再一次演变到一个大规模军事冲突的一个境地，都是希望尽可能的通过外交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
0: 那另外呢，杜先生，我们看到近期呢，伊朗和抵抗阵线是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将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新的行动。那么这个其他战线可能包含哪些点位呢？
1: 之前伊朗方面声称要进行三新战争，新武器、新装备，特别是新战争领域。新战争领域大概和新战线密切相关。目前呢，如果对美国包括周边美国基地以及美国盟友发动打击行动，伊朗还有很多选项。你首先是海峡战，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控，曼德海峡被封控，那么整个中东的原油贸易和运输将会受到重大影响。如果联合胡塞武装依托较近的海域进行各种袭击和打击行动，那么海上运输包括西方经济会受到一重的波及。第二就是光缆战，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有7条大的重要光缆，而且亚欧之间的情报数据包括海湾国家的情报交换对7条光缆高度依赖。如果下一步出现了光缆战，这样呢，它波及的不光是地区，海湾国家的各种贸易关系也会受到严重冲击，这一点对伊朗而言也是个杀手锏武器装备。第三有可能是无人战，按照目前伊朗所展示的武器装备，远程的无人机、远程的无人艇现在是重点。如果下一步这些装备不光是伊朗在使用，如果珍珠党包括胡塞武装都拿到这种武器装备，无论是在地中海、红海，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联合使用，大量使用蜂群战术，包括天上的无人机蜂群和海上的这种无人艇狼群，有可能会构成新的威胁。所以现在看呢，新武器、新装备，包括新战争领域的开拓，让伊朗在近距离内获得了某种优势。
0: 那廖先生，您认为伊朗此举又会给美以带来多大的压力呢？
2: 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90多天，全世界遭受了多么沉重的一个打击。那么曼德海峡的作用其实跟霍尔木兹海峡是类似的，那么一加一不一定等于二啊，绝对效果是大于二的。因为伊朗经过了这么多天的战争之后，他已经对自己有了一个清醒的认知，也就是我不可能通过这种军事手段去完全的打赢

0: 凭美国跟以色列，那么好了，他就发现我真正的底牌是什么？真正的底牌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是我的最天然的一个优势。而这个海峡实际上并不是转化成一个军事上的一个手段，相反，或者更进一步说，它最大的作用是一个杠杆的一个作用，就是我通过控制这个海峡，控制这个咽喉，然后让全世界依靠这个海峡的国家还有经济受到一个沉重的打击，然后他们如果受不了的话，不得不向美国进行一个施压，所以我是通过海峡来转嫁，向美国跟以色列转嫁这个压力。那么到现在看，美国跟以色列还是嘴非常硬的啊，就像美国人所说，这个海峡反正我又不用，对吧？如果着急的话，应该是欧洲。那么现在好了，如果你继续这样讲的话，我下一步把曼德海峡也封掉。曼德海峡，依靠曼德海峡更多的实际上也是欧洲。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欧洲真的抵抗不住了，很有可能继续向美国和以色列施压。所以伊朗一直认为这是自己的另外一张杀手锏，我如果到了关键时刻，我很有可能会抛出来，而且这个效果很有可能是一个翻倍的，也就是我要希望海湾国家也好，欧洲国家也好，或者全世界其他国家也好，协同起来向美国跟以色列施压。
1: 那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据美媒报道，日前呢，伊朗方面已经是疏通了大量的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那么这一动作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而从卫星图像来分析啊，您认为伊朗在做着什么样的准备呢？
2: 首先反映美国的轰炸效果一般，如果隧道口部被破坏，很容易。伊朗在地下工事的修建过程中也考虑了对方空袭的可能性，所以目前呢，口部的真假包括数量现在都是个谜团。如果一些重要的点位被隐藏，一些不重要的甚至假的坑道口被对方轰炸，美国以色列就认为战功巨大，所以它对于迷惑美军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第二呢，是进行导弹实力的恢复。如果按照目前69个导弹发射坑道已经恢复了50个，说明呢发射能力、打击能力有可能会提高到战前的状态。因为按照伊朗方面声称，我们的导弹生产能力包括打击能力已经是2月28号之前的120%。虽然这个数据无法考察，但是美军对伊朗导弹的估算在提升，一开始说还剩20%，后来又谦虚地说剩60%，现在美以共同评估至少是战前的70%，有说明呢，伊朗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反击能力在坚固工事的保护下依然保存着一定的作战能力。下一步如果爆发新一轮的武装冲突，凭借目前已经恢复的导弹数量和发射架，仍然能够对美国以色列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各种基地构成较大损失。
1: 以色列日前发出威胁称将袭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表示强烈不满，甚至怒斥其疯了。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据以媒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防长卡茨日前发表声明，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目标发动打击。以方相关消息发布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据知情人士披露，特朗普在电话中向内塔尼亚胡表达了强烈不满，甚至怒斥其疯了。此外，伊朗方面也发出警告称，如果以方相关军事威胁付诸实施，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需立即离开该地区。据悉，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也被称为达西耶地区，是贝鲁特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90年代起，贝鲁特南郊成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政治中心。另据以媒报道，以防长卡兹日前宣布，以军再次占领黎巴嫩南部的一座中世纪古堡。据悉，伯夫特城堡位于黎巴嫩奈拜提耶市附近，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5公里。根据以军公布的画面显示，以军士兵已进入伯夫特城堡巡逻，以色列国旗也插在了城堡上。对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廖先生，那我们看到日前呢，以色列是威胁称啊要袭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那么此举也是引发了美伊双方的这个强烈反应。那么贝鲁特南郊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为什么会成为以色列打击的主要目标呢？
0: 贝鲁特南郊就跟加沙、约旦河西岸一样，是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高频词汇。因为只要一提到贝鲁特南郊，大家就都知道这肯定是利益冲突，因为。

0: 贝鲁特南郊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个代名词，因为黎巴嫩真主党的大本营和总部所在地都在贝鲁特南郊。那么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是真主党在这里深耕细作，打造了一个非常完善的社区服务网络。这个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它是黎巴嫩最大的一个社区服务网络。为什么说呢？相当于这100多万什叶派穆斯林的生活，基本生活，包括水电，包括物资，包括建筑等等等等，都是由真主党来提供的。所以有些学者就把贝鲁特南郊称之为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个国中之国。所以这一次以色列要打击贝鲁特南郊，立刻就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一个高度关注，特别是美国跟伊朗，因为现在这个时机是非常敏感的。我们都知道，美伊之间的谈判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用美国的话说，很有可能就是临门一脚。今天早晨卢比奥还在说，有可能是今天签，也可能是明天签，也可能是下周签。那么在这个关键时刻，以色列突然之间搞这么一下子，他想要干什么？是不是就是为了破坏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个谈判？我们觉得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同样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真主党是伊朗最重要的一个盟友。那么伊朗在这次谈判的时候总是说，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只要离异冲突不停火，那我就不进行跟你谈判。那么现在好了，在双方可能即将达成一个重大协议的时候，以色列突然之间这么搞了一下子，伊朗方面同样反应非常激烈。
1: 那么以色列方面还有哪些最新情况？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围绕黎巴嫩南部局势，近期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面临着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而这些压力不仅会影响到以军的军事行动，也会对美伊谈判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局势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在6月1号，以色列宣布将会对贝鲁特南部发动空袭，但是随后被特朗普紧急叫停。特朗普还明确表示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升级黎巴嫩局势的行为。两人的通话也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在面临特朗普的压力时过于轻易的退让，这也暴露出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营造出的美以亲密联盟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同时这也反映出美以双方在黎巴嫩战线以及伊朗方向的战略分歧在变得越来越大。而在最近几天，以色列的政治领导层和军方正在高调地渲染夺取伯夫特山岭的政治意义，也是希望借此来营造出一种局部胜利的氛围，借此来对冲这些反对的声音。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近期也明确地宣布，以色列将在黎巴嫩以及叙利亚方向主动出击，包括以色列也会试图占领加沙地带70%的区域。各界分析认为，在美伊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以色列此举一是希望在各条战线尽量的扩大所谓的缓冲区，造成一种既定事实；二呢，也是希望借此来给美伊谈判制造困难，希望将局势拉回到军事对抗的框架中。
1: 另外呢，杜先生，我们注意到日前呢，以军是高调宣布，占领了黎巴嫩南部的这个伯夫特城堡。那么这个据点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和重要性呢？
3: 伯夫特堡法语原意是美丽的地方，但现在呢一点也不美丽，甚至变得有些残酷。这个点首先是价值很高，因为它的比高不高，但是呢控制能力相当大。如果按照现在的基本状态，黎巴嫩真主党如果占领了这个山脊部位，它可以直接控制以色列的加利利平原，像海法包括其他城市都在视野内，也都在攻击范围之内。如果以军占领了这个城堡，那么沿着利塔尼河支流所有的真主党的村落、武装、地下城堡，包括其他重要据点，也都在攻击范围之内。所以，如果在山脊线上能够形成远程火力打击，甚至是雷达监视体系，基本上可以做到战场单向透明，对于双方作战行动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二是争夺激烈，因为这个点在1982年曾经被以色列的格兰旅所占据，一直占到2000年。那么现在以军下令第36师首次越过利塔尼河，这是26年内没有的事情。那如果重新占领这个城堡，那说明下一步地面作战行动将会更加主动。一旦在这个点位展开各种作战行动，将会对真主党武装的据点、作战工事、保障阵地，包括重要官员构成质的威胁。所以这个点的争夺标志着在黎南部地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博弈有可能会进入新。

0: 那接下来请教廖先生，据美媒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对于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行动表示不满，而且在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啊，是怒斥其疯了。那么为什么特朗普会如此愤怒？而接下来以色列还会继续的疯狂下去吗？
1: 从媒体透露出来的情况看，这一次特朗普是真的生气了，远远不止于您所讲的疯了。因为他骂的实际上是非常难听的，我想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呢，是认为以色列做得过火了，他认为现在以色列的反击行动远远超出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的一个报复的一个对等的一个程度。第二一个呢，就是贝鲁特是特朗普给以色列划定的一条红线，因为我们刚才也讲了，贝鲁特跟贝鲁特南郊它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那么贝鲁特所代表的黎巴嫩政府实际上是在密切配合美国的一个斡旋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袭击贝鲁特的话，很有可能让这个之前的斡旋就付之东流。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刚才所讲的，现在这个局势非常非常敏感，那么在美伊即将达成谈判，或者特朗普极力推动美伊达成一个谈判的情况下，你内塔尼亚胡你这么搞是不是非常的不给我面子？你是不是诚心就要破坏我跟伊朗达成和谈的这个一个努力呢？那么您说下一步以色列会不会继续疯狂下去？我是非常悲观的，甚至于认为大概率是有可能的。那么尽管这一次在特朗普的强烈施压之下，我看美国官员说这是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上任以来最糟糕的一次通话，那么内塔尼亚胡退缩了啊，服软了，他下令说把军队都撤回来。但是这个服软的举措立刻就招致了国内各个派别的一个反对，这是因为现在以色列国内正在处于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状态，就是从上到下都认为我必须对伊朗、对真主党以及其他的一些抵抗组织施加一个更加强的一个政策。如果你软下来了，如果你服软了，那么选民可能就会抛弃你。所以大概率的情况是，随着十月份或者更早大选的临近，那么这种类似的情况很有可能会再次发生。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或于一周内达成协议。我们来看短片。
2: 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并考虑到黎巴嫩停火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之一，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就伊朗将终止同美对话相关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并未获悉伊朗这一决定。特朗普还表示，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有消息称，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据美国能源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累计释放约5800万桶原油，占战略石油储备总量约14%。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请教廖先生，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方面是称已经暂停了通过中间人和美国方面的对话，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称美伊或将于一周内达成协议。那您认为啊，这些变化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美伊谈判最大的不确定性又是什么呢？
1: 我觉着在过去这一个多月以来，我们见到最多的就是各种反转、反转再反转。总体的态势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特点，或者总结出一个规律来，就是美国很着急，伊朗很迟疑。尽管双方之间不断的你来我往，双方的文本的内容不断的一个透露，不断的一个交换，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伊朗方面的立场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变的是谁？变的是特朗普的态度，感觉他是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着急。美国现在主要是共和党的这个鹰派领袖们这些人是特朗普的一个基本盘，但是这些共和党的大佬最近都在指责特朗普，你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的一个让步？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我花了290亿美元打了40多天的战争，然后呢，伊朗要获得数十亿美元的一个赔偿，海峡还在伊朗的管控之下，那么伊朗还拥有发展浓缩铀的一个权利，那我凭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呢？那么你特朗普凭什么做出这么大的一个让步呢？特朗普随着中选的临近，基本盘他一定要维护好，他可以不去。

0: 看民主党的一个态度，但是呢，这些共和党的支持他一定是要考虑的。如果未来共和党还是对这个协议不满意的话，我觉得特朗普肯定还是要犹疑。那么伊朗国内同样如此，伊朗国内本来是有温和派、务实派或者强硬派之间的这么一个区别，但是经过这几次的斩首战术，这些温和派要么被靠边站，然后要么被打死，结果就让现在伊朗国内空前的一个强硬派占优的一个状态。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以色列的这种强硬派，所以这个三方博弈之下，就让局势的发展充满了特别多的一个不确定性。
1: 另外杜先生，我们看到有消息称呢，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至两年多来的最低水平，那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背后暴露出什么样的问题？
2: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延续，美国不是全球能源的信息孤岛，也会受到一定波及。如果降到两年以来最低，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呢是两败俱伤。虽然美国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空袭，按照特朗普总统声称对伊朗的军事能力构成毁灭性打击，同样美国也在被战争行动反噬，所以油价的高涨，包括库存的降低，应该是正常事件。所以美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并不是美国政府所声称的完美胜利。第二呢，有可能会呈现出一种更加焦虑情绪。现在体面结束，尽快结束，似乎成了美国的主基调。如果持续冲突，往前打不赢，往后打不起，这样呢，很有可能会造成更加尴尬的局面。所以在作战行动过程中，并不是伊朗单方面损失，美国也在承受战争行动给自身经济乃至整个社会所构成的严重反噬。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夙愿也非一日之功。

但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早一天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伤亡。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华神盾海军利刃，它配有先进的舰载雷达与综合武器系统，
9: 远中近三层防空体系都能够构建。
10: 看数字面膜。
11: 这烟很大，舱室里面就是完全看不清的状态。
12: 我们一直处于人不卸甲马不卸鞍的状态，
13: 眼睛尽量是不能眨一下的，因为你眨一下的话可能会漏掉。
14: 有几艘快速的小目标向他们接近。
15: 我们在平凡岗位上的每一次坚守，都是我们舰艇战胜敌人最大的底气。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神盾海军利刃说的就是我身后的052C 型导弹驱逐舰。这艘舷号153的战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西安舰，它配有先进的舰载雷达与综合武器系统，具备出色的防空、对海作战与远洋机动能力，常年奔赴远海执行护航、联演、战备巡航等多样化任务，是人民海军远海维权、守护海疆的重要主力舰艇。
1: 黄土高原的鼓点在深蓝的浪涛中敲响，西安籍新兵严志礼正在学习陕西的腰鼓，对他来说，这艘以家乡命名的战舰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2: 别人回西安要坐飞机火车，我天天守着西安，身后就是西安，主打一个足不出舰逛西安。
3: 刚登上军舰，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好奇，踏上西安舰的那一刻，心里满是激动。
1: 在西安舰倍感自豪的严志礼很快迎来了损管考核，这是水兵必须跨越的第一道门槛。大洋之上险情瞬息万变，灭火、堵漏、抗沉，每一次快速处置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让战舰伤而不沉，损而能战。
4: 考内容：防火服穿戴及超时灭火。防火服考核标准为1分30秒，开始考核。
3: 我们这是一个团队的考核比武，考的是防火服的穿戴和火场灭火。
1: 考核中，严志礼和班长陈阳一组。陈阳曾在支队比武中拿过第一，运用自己总结的动作技巧，将3分钟合格的科目压缩到30秒以内，并帮助西安舰夺得战区海军比武第一。
5: 放马步，下蹲下蹲，好。注意作业要领。
4: 考核时间为1分28秒，考核通过。
6: 他才集训了不到一个月时间，穿这样一个速度，其实已经很快了。
1: 穿戴考核只是热身，损管考核更考验严志礼的专业基础、舱段。全舰上100条管路，上1000个阀门，密如蛛网，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影响战舰安全。而他才刚刚入门。
3: 我们这专业得把整艘舰上的所有管路都烂熟于心，哪条管子通哪个舱室，是管啥用的，万一出了问题该怎么紧急处置。说白了，我们就是最熟悉全舰血管的那批人，可对我这么一个刚入门的新兵来说，相当有难度。
5: 主要是小子合作灭火器，
3: 这烟很大，里面舱室里面就是完全看不清的状态。

0: 丧尸灭火找准起火点是第一步。尽管房东面罩下的严志礼呼吸急促，周围浓烟弥漫，能见度几乎为零，但面对火情，他还是冲到了最前面。
1: 挺勇敢的，毕竟是一个作为一个新同志嘛，然后第一次去火场还能这么勇敢，跑得比我还快。
2: 恐惧，就是一进去的话会感觉到恐惧，因为四周的话什么也看不清。
0: 恐惧没有让严志礼后退，在班长的指挥下，他们锁定起火点，成功处置。然而考核过关的严志礼没有想到，船上还有很多难关在等着他，而最让他困住脚步、寸步难行的，竟然是运船。
3: 这个他真的会慌，比如说我就会开始头晕，头晕的话犯恶心，就是到后面的话连走路都有点那个费劲，就是海况再差一点的话，我们可能连床都起不来。
0: 为了缓解新兵晕船的症状，舰领导带他们到驾驶室看海。严志礼这才发现，原来大海不只有蓝色，还有黑色，而且风浪之外还有更广阔的视野。
4: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海呀、非常的美啊，这个天气呢非常的晴朗，海面呢也没有什么目标，很干净，大家总感觉敌人呢离我们很远，我们执行的任务呢也很简单啊。那事实上呢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我们比现在看到的要危险的多，海上的态势啊要敏感的多，海上的形势呢特别的严峻，所以说我们越是风浪大，又要像礁石一样在这里站好了，有困难了我们要把它克服。我们在平凡岗位上的每一次坚守，都是我们舰艇战胜敌人最大的底气。
0: 一次看海，严志礼不仅克服了身心难关，他下定决心要向优秀看齐。
3: 对我而言，与优秀的人并肩作战，既是动力也是课堂。
0: 一级军事长王晓明在舰上干了30年，历经三代战舰，是机电专业的定海神针。
5: 我们在量之前呢，比如说我们先把刀子测一下，主要先转接一下。这个呢是基地的，基地我们要找一个比较牢固的基地是吧？要不要停下来再量下一根线？
6: 对，我们从小生长在农村，感觉农村里的电工很简单，就是谁家的灯泡坏了，谁家的开关坏了，去换一下，掀一下。尤其在刚上舰前两天，带我们去熟悉这个各个配电箱的位置的时候，感觉怎么这么复杂？
0: 舰体内部藏着数万根线路，电工要在这张密不透风的神经网中精准定位故障，堪比在钢铁丛林里做显微手术。
6: 以前我们灯位小一点的舰艇呢，用电量呢，它无非就是那几项装备。现在我们需要的电就是除了高压电、低压电，包括一些胶质流，包括我们现在需要的电源品质越来越高。因为我们一旦出海了，我们的装备是二十四小时开启，要克服人员的疲劳，要克服装备的疲劳。
5: 比如我现在内阻多少？多少个？
7: 51个，
5: 很大。说明就不通不里面烧掉的话，电流不平衡的话，要么就是哪里接触不好，要么有线松动。
0: 无数次的实战与训练，早已练就王晓明迅速锁定故障点的能力。
6: 你好，救生。好，注意加强检查啊！你们这个，
8: 班长，今日燃油淡水加注完毕，请您检查签字。
6: 现在水位水多少？油多少？
8: 274，燃油623。
6: 啊。
9: 消防泵控制箱按钮失灵。
6: 它什么故障？
9: 现在它启动不起来。
6: 启动不起来的。
9: 对。
6: 好。
9: 然后指示灯也是灭的。
6: 好。
0: 扎根战位几十年的老班长，就像舰上的压舱石，有他们在，风浪再大也不慌。严志礼把他们当作榜样，训练再苦也从不放松。
3: 我不懂雷达，也不会操作，但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用家乡的味道为战斗力加一勺热乎劲儿。
0: 海上战备要求24小时随时应对，各岗位昼夜轮班，舰上每天出了3餐，还要加倍间餐和夜餐。
10: 是他来舰上很久了，就一直跟我说，就是想给大家做一下西安的特色美食，
11: 所以正好今天也是可以

0: 相来切磋一下咱们的厨艺，是不是？
1: 啊，是的，今天正好也可以把家乡的美食带到各位班长的面前。
0: 那油泼面的精髓是什么？
1: 油泼面的精髓主要是辣椒要好，还要油一定要就温度适宜，并且在调汁的过程中，调料的搭配千万不能放多或者放少。
0: 就是最欢迎的一道西安美食是哪个？
2: 肉夹馍。
0: 肉夹馍，也就现在你们做的这个。
2: 对，
1: 上次都不够吃。
3: 油泼面、肉夹馍，地道西安味道在夜色下出锅。
4: 汤汁味道都在汤汁里面，所以说我们剁的时候就剁进去了。可以装。
5: 西安美食在船上特别受欢迎，听说大家都爱吃。你看我做的像模像样吧，期待大伙给个好评。
0: 大家好吃吗？
6: 好吃，太好吃了，
7: 我真的太饿了。
0: 那是不是你吃完这个就可以休息了？
7: 没有，吃完还要继续回去值班。
8: 味道特别棒，特别是值班半夜值班的时候来上这么一碗，特别满足。
5: 看到班长们吃到那些美食，就是心看到他们感觉很高兴，也很喜欢去吃，就是我自己内心就是也很开心。
8: 中间休息的间隙过来吃个野餐，吃完野餐之后回去接着继续更好的履行自己职责，补充一下自己的战斗力，使自己的精神状态更饱满。
3: 吃饱了继续植耕，这是水兵补充战斗力的方式，但在这艘舰上还有一种充电藏在工作之外。
5: 你们是不是觉得电视里看到的海军舰艇出海训练，那叫一个炸裂、酷炫、带劲儿、燃到飞起？然后官兵们每天绷着弦，压力山大，一个个板着脸，跟雕塑似的，不会笑。说实话，我刚到西安舰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结果呢，等休息时间一到，我发现

0: 西安剑，西安剑，说得快了就是仙剑，我们的乐队就叫仙剑之名，名我们就取口鸟名，
1: 象征着我们西安剑在深蓝中发射。

0: 原来他们也会笑，而且笑得比谁都大声。原来他们的生活不只有钢铁和大海。
1: 船舱里的笑声和琴声是少数按下暂停键的瞬间，而任务时常来得太突然。
2: 几乎一个月就是出海20多天，靠岸的时间很短，出海的频率也很高。
3: 咱们西安舰是不是一直是这种状态？就是可能就停靠码头1到2天，然后马上就要出发。
4: 是的，是的，我们一直处于人不卸甲，马不卸鞍的状态。现在以海为家，港岸做客已经是水兵的常态。
1: 靠岸的时间里，官兵们并非休息，补水、补油、装备保养、直升机保障，每一项都在为下一次出航做准备。
5: 我们主要是把我们的装备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因为我们靠港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少，现在利用好，
6: 做一些直升机保障的相关工作确保海上使用直升机的时候能直升机随时出动。
3: 在我身后呢，这个西安舰已经再度接缆起航了。非常遗憾，我们的拍摄也只能到这儿了。我们能看到或者是我能拍摄到的只是他们的冰山一角。任务重，时间紧，节奏快，就是已经是成为他们的常态了。祝愿西安舰呢这次出航能够顺利，舰员能够平安返航。再会，西安舰。

0: 西安舰的尾迹尚未消散，码头上另一道舰影正安静地停靠在旁，舷号155南京舰，它是升级版的中华神盾。
1: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远中近三层防空体系都能够构建，雷达设计以及探测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在中段的一些垂直发射系统啊，这个能让我们拥有更加高的战场带弹量，在战场上能够说更好的执行上级赋予的打击。
0: 052地形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近7000吨，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冷热共驾，能发射防空、反舰、反潜及对陆攻击导弹。相比052C， 雷达更先进，导弹通用性更强，隐身设计更优。近年来，南京舰在联合演习、远海训练、战备巡航、重大军事行动及远洋护航等任务中始终冲锋在前，而在这艘舰上有一个岗位虽不引人注目，却一刻不能停摆。通信专业的班长于超凡在南京舰上守了8年，也见证了这艘舰的成长。
2: 当我上舰那一刻，看到我们岗亭上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京舰的时候，其实当时内心非常的欣喜，因为我心想我是从南京入的伍，最后又分到了南京舰，然后又在南京舰执行了这么多重大的任务。
3: 李班长，这个设备是干什么的呀？
2: 这个是我们的中型信号探测灯，它是用于我们平常的一些灯光通信，既要眼睛盯着摩尔斯密码，还要在脑子中将摩尔斯密码转换成对应的英文字母，英文字母还要将它拼写出来成我们的报文。
3: 哦，那就是等于是时间要求又高，
2: 是的，
3: 但是准确性还得高。
2: 是的。
3: 它亮是什么样子的呢？
2: 它亮是对着你眼睛，就是我们、
3: 哦、这样看感觉又有点很刺眼了。
2: 是的，就是我们在看灯光通信的过程中，我们是眼睛是尽量是不能眨一下的，因为你眨一下的话可能会漏掉某一个摩斯密码。
3: 它很快。
0: 通信兵的站位不只有旗语和灯光，还有以超短波、卫星等多种手段支撑的一张网，对外通联、巡逻警戒等每个紧要关头都少不了通信兵，这些于超凡都经历过。但他印象最深的是2021年亚丁湾护航，
2: 一共是2条船，还有一条是补给舰，155舰和578舰。
0: 2021年，南京舰首次作为指挥舰执行亚丁湾护航任务，创下连续185天不靠港的记录。那么，这185天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惊险与考验呢？
2: 我们出了马六甲海峡之后，就进入到印度洋了，后面是一直直奔亚丁湾去了。我们当时是带着特战队员的，
1: 而且我们走出国门，我们就是移动的国土，我们代表的就是国家的脸面。
0: 亚丁湾这片海域看似平静，却暗藏全球航运最头疼的问题——海盗。南京舰要护送的不止本国商船，还有加入编队的外国船舶。
2: 可能因为在前面几次我们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架设都在正常的直更，因为亚丁湾的海面也是确实非常平静。
0: 但这一次平静却被一则无线电呼救打破了。
2: 突然其中一条商船在我们约定好的频道里面向我们发出了它的右舷有几艘快速的小目标向他们接近，当时是不明状况的，语气都非常的有点激动了，整个驾驶都很紧张。后面我们是通过高倍望远镜看到那些快速小目标上，他们每条船上大概有3-4个人，每个人手上拿着那个 AK-47 在头上，可能3-4条组成的一些快速小目标交叉前进，是极大可能是海盗。
4: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155. We are coming to your assistance ASAP.Our hello is taking off. ETA 10 minutes. Please report your situation. Over.
0: 在亚丁湾，海盗惯用多艘快速小艇协同突袭，交叉队形，快速接近，是典型的狼群战术。

0: 时我们是全班人员都就位了，因为我们是担负着目力观察和对外通信的任务。
1: 我是中国海军155舰，你已违反国际法，马上离开，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155. You are violating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Depart from here immediately, or you are held to be responsible for any undesirable consequence. Over.
0: 那几艘小目标还是持续向我们的商船接近，他们是绕过我们军舰了，朝他们喊话，他们是也不怎么搭理我们，这样说信号弹警示。
2: 可疑目标仍然无视，绕过军舰继续向商船接近，南京舰立即升级处置。
0: 当时我们是两舷的小艇同时前出，加上直升机带着特战队员，特战队员是带着重型的狙击枪也是前出了。
3: 报告指挥员，直升机已转一等弹道值班，请示起飞。
4: 同意起飞。
3: 是，直升机起飞。
2: 直升机盘旋在商船上方，随时准备索降。特战队员手持爆震弹，进入对峙状态。
0: 当他们再往前面接近的时候，我们特战队员就拿出了震爆弹，对着天上打。
5: 好，如果直升机过去之后，它还就是属于那种反抗比较强烈，就是意图比较明显的话，最后我们这个主炮会进行主炮的一个警告性射击。
0: 这个海盗可能看到我们玩真的了，他们可能是也是害怕了，后面他们对峙了一会儿之后，他们也是掉头回去了。
2: 从发现到驱离，南京舰用行动画下底线，这条航道不容侵犯。
6: 我们南京舰的舰训，精忠未折，胜战为求，特别是像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我们全舰全都会拧成一股绳，全舰同操一杆枪啊，如果说敌人敢在我们面前嚣张，对我们的需要维护的商船以及加入我们编队的商船有任何非分之想，那我们就是坚决予以打击。
2: 亚丁湾的平静不是靠霸气喊出来的，中国海军48批编队用一次次准时抵达，把安全留在了这片海域，航迹越走越远，责任越扛越重。
0: 因为作为军人来说，我们每次出航就像一次出征，把每次的出航就当作是一场实战来一样，真正遇到该我们上的时候，我觉得是义不容辞，没有退路而言的。
5: 真正有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只要就是指挥员一声令下，各站位精心配合，我们保证会完成任务。
2: 从西安舰到南京舰，装备在变，驶向深蓝的航向不变。面对时代的考题，两代中华神盾的接续回答，就写在每一次出航的浪花里。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里是我们的制胜工作室，这里既可以进行理论的训练，还可以进行实作的训练。前面是我们的枫桥工作室，主要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官兵的最基本的一些矛盾。

0: 矛盾，
1: 做的特别细化这个东西。
0: 比如说我们的病情档案库、政策解答区，还有办理流程图，都用文字啊清清楚楚的进行了记录。我们设置的这个心理服务站，主要是里面有一些这个心理调试的视频，还有一些这个解压的玩偶，专门平时可以过来捏一捏、玩一玩，这样解压、舒缓身心。
2: 右边撞上去了，右边撞上去了。
3: 当然我也在颠，晃得我眼花缭乱的。
4: 气体右侧发动机失去动力，
5: 像一个搭积木一样并拢挤压。
6: 设置完毕，人员下收。
7: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保险救生队员的价值。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 丹参保心茶。

0: 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口罩。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这那都
13: 要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
1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 畅销29载，
2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利剑栏目由奇谷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中无人作战平台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更加重要，
2: 无人机部队战略、战役、战术配套，
3: 智能对抗引领前沿。
0: 无人装备在阅兵场上的每次亮相，都代表着我国在无人作战领域所取得的重大突破。无人智能作战已成为提升体系作战能力的新增长级。
1: 随着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不断演变，空中无人作战平台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更大。
0: 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由3型10架无人机组成的作战方队首次展露真容，于滚滚铁甲洪流之中，宣告中国无人机技术正式步入实战化应用阶段。
4: 在2009年阅兵式上首次出现了无人机，意味着作战体系拥有了会飞的无人侦察兵，可以为其他的作战单位和作战体系进行及时有效的互助信息和情报的获取。
2: 现在通过的是无人机方队，无人机部队战略、战役、战术配套、侦察引导、打击一体，为我军增添了新的作战手段。
4: 那么在2015年的阅兵式上出现了察打一体无人机，不仅可以发现这个战场上的高价值目标，也可以对它进行

0: 种精准的火力打击，它在整个体系化的作战力量当中可以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1: 无人机方队由通信干扰无人机、雷达干扰无人机和反辐射无人机组成。这些战场精灵一旦开始飞舞，敌人的通信系统就看不见、连不上，无用武之地。
2: 信息作战群独立受阅，表现出信息保障正在向信息作战进化的转变。从展示出的四型武器装备去看，它基本上把电子进攻、电子防御、电子侦察，包括硬摧毁几个方面都发展了，说明信息作战在解放军作战序列中已经成为重要作战。
3: 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侦察校射无人机、小型近程侦察无人机和中程高速无人机，能实时感知战场态势，精准引导火力打击。
4: 受阅的攻击二无人机能够提供强大火力支援，攻击十一无人机能够对敌人纵深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反辐射无人机可以压制摧毁防空预警系统。
3: 受阅的两型侦察干扰无人机和水下无人潜航器上天入海，纵横驰骋，是我军新型作战力量创新发展的显著成果。

0: 跨越险阻，无往不至。首先通过的是陆上无人作战方队，侦挡突击、扫雷排爆、班组支援等无人战车，远程操控、自主行动、灵活编组，实现陆上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新突破。
1: 首先呢，可以坐着战车去战斗，那么在坦克和装甲车上集成这种小型的多旋翼的无人机，就可以让钢铁先锋拥有了会飞的侦察兵，能够实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战场上这种装甲作战体系的制胜能力，有了无人机的这样的一种赋能，就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
2: 巡弋出击深蓝，海上无人作战方队开过来了。受阅的新型无人潜航器、无人艇、无人布雷系统，具备隐蔽布放封锁、自主探测识别、集群组网攻击等作战能力，是海上作战的骑兵利器。
0: 人工智能空天争锋，接下来通过的是空中无人作战方队，受阅的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无人僚机、无人制空作战飞机、舰载无人直升机，可隐蔽出击、广域覆盖、自主协同，创新未来空战新样式。
3: 无人化作战正在重塑战场，成为未来作战的重要模式。无人化装备将在未来战场上全域使用，担当先锋，执行感知、打击、资源保障等多种任务。有人无人装备的有机组合将实现有人无人装备综合作战效率最大化。中国也站在无人化装备发展的前沿，无人化装备已经形成全谱系发展的格局。这一成就在受阅无人装备梯队中进行了全面的展示。
4: 从2009年首次揭开神秘面纱的会飞的侦察兵，到如今陆海空全域协同的智能作战体系，中国无人装备已经完成了从战场配角到智能主角的蜕变。在2025年的93阅兵式上，一款舰载无人直升机低调亮相。这款舰载无人直升机是伴随水面舰艇勇闯远海大洋的空中利器，对提升人民海军远海侦察探测等作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5: 此次受阅的舰载无人直升机

0: 他是玄毅家族的后起之秀，他的列装无疑为战舰又添上了一双探天摸海的眼睛。
1: 舰载型无人直升机一般随舰配装在舰船上，能够充分发挥全天候无人化的甲板垂直起降能力特点，是中小型舰船重要的升空平台。在高海况条件下，无人直升机能否快速准确识别多维运动的飞行甲板状态，并实时调整机身姿态，保持和飞行甲板同步，尤为关键。这款绿色的直升机是玄鸽500CJ 舰载无人直升机，机腹下方的起落架装有一个看起来像鱼叉的装置，着舰时鱼叉和舰船甲板上的格栅紧紧相扣，就能将直升机稳稳停放在甲板上。
2: 这个呢是一个摇晃平台，大家看到啊，它的长宽都超过了10米，这个尺寸是和一个舰船甲板相当的。事实上呢，这个摇晃平台就是专门为直升机设计的模拟着舰试验平台。那么基于这个平台呢，玄鸽 500CJ 舰载无人直升机已经完成了自主着舰模拟试验，并且在实际海上试验中也完全具备了4到5级海况下的自主起降能力，同时它还能够执行前出侦察、空中落点拍摄等任务。
3: 在任务功能这块呢，我们能够搭载多型的模块化载荷，比方说可以执行这个搜索呀，包括这个对目标区域的侦察，包括一些这个通信的一些踪迹这种。同时呢，这个和有人机啊，包括这个一些系列化的舰船呢、实现互联互通，实现做到一个空中的信息化的节点，能够融入整个这个全的一个大的网络。

0: 在我身旁一共是四架无人直升机啊，那么这些呢都是玄鸽系列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款了。今天他们将要进行一系列的飞行试验，包括单机的飞行测试，还有多机的协同。现在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移除无人直升机底下的这个滑轮啊，这两个像滑雪板一样的装置啊，这是它的滑橇式起落架。这个呢是让无人直升机在没有轮子的时候能够站稳，也让它在降落的时候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1: 玄鸽500B 型跷跷板式旋翼设计为500公斤级通用型无人直升机，实用升限是5000米。在它基础上研制的玄鸽500C 型则是我国首款高原无人直升机。为了降低阻力，提高高原飞行性能，机上所有部件和设备都安装在机身蒙皮内部，整体外观简洁明快。
2: 好，我再说，耳定，
3: 耳定。
0: 因为是无人，所以它在进行自检的一个环节啊。现在采用的是自主起降和自主悬停机动的模式，也就是说，只要在程序里输入指令，不需要操作手再去操作这个遥控杆啊，无人直升机它就可以自主的进行所有的这个飞行动作。
2: 好，我们开始准备航线飞行，放飞，
3: 放飞。
4: 好的。
2: 好，飞机正在进行航线飞行。好，飞机正在转弯。
1: 无人直升机对起降地理环境要求很低，在一块10米见方的硬质地面上就能开展作业，而且能够实现异地起降，在应急救援、物资投送、通信搜索等领域有广泛的运用场景。
0: 好，现在玄鸽500C 无人直升机即将自主降落，从高度100米到50米，再到现在的离地高度只有几米啊，整个过程是需要十几秒钟的时间。在玄鸽500C 无人直升机自主判断完地面之后，它的滑橇式起落架稳稳地停在了指定区域。
5: 自主控制的技术是无人直升机控制的一个关键因素啊，它可以实时的监测无人直升机的这个速度啊、加速度以及它飞机的一些姿态相关的一些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通过这个先进的飞控然后来进行这个稳定控制。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链路。

输、信息传输，它要机跟站之间要形成这个通信，尤其是在异地起降或者控制权交接啊这些这个场景底下使用的时候，更是对这个测控与信息传输系统的稳定通信提了更高的要求。

工作人员正在检查这一架无人直升机，可以看到它的机腹下方放了一个红色的小包裹，待会儿将要进行一个这个物资投放的试验啊。那么这型无人直升机呢，它能够在海拔5000米的高度起飞，最大的升限能够达到7000米，也就是说它能飞得比青藏高原还要高啊。

0: 行已经到达了指定区域，在离地大约15米的高度啊，准备投放，直接投放。其实玄客 500C 它是装备了比较先进的发动机和升力系统，最大起飞重量是500千克，但它的最大载荷呢可以达到170千克，所以装载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在结构机身这一块呢，采用了全浮台低成本的这个浮台一体化结构机身，目标是干嘛呢？是用来降低飞行的这个飞机的空气重量，为任务载荷留出空间。同时呢，针对这个动力涡发动机的这个涡轮增压，以及飞控的和飞发综合匹配，进行了优化设计，提升了飞行稳定性和抗风能力。
2: 直升机要安上旋翼，真正上天，必须经过重重严格的考验。风洞试验就是其中一关，它是飞行器的孵化器，也是飞行器总体气动设计中非常重要的试验验证环节。
0: 我现在来到的是专门为直升机低速吹风试验而设计的专用直流开口风洞。那么它的主要试验区域呢，是从这个进气段到这边的扩散段，足足有8米长6米宽啊，可以放下2辆小汽车那么大。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一型装备模型固定在这个台架上方了。那么真实试验的时候，我们也是使用缩比模型来进行操作的。那真实进行吹风试验的时候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吸风的模式。那么和吹风相比呢，这个吸风的好处是能够让整个空间里的气流的流场不紊乱，而且让这个气流的速度变得更加的均匀。这个看起来像一个螺旋桨的地方是一个空气压缩机，那么它能够让里面的试验区域瞬间产生50米每秒的风速，已经能够为绝大多数直升机所需要的试验提供稳定的风速了。那么从试验区域到这儿，其实我们已经走了100米左右的距离了。那么它也为我国多型直升机空气动力学研究试验提供了优良的设施保障和能力支撑。我们常描述啊，直升机是铁翼飞旋，那么直升机的旋翼桨叶到底是不是铁做的呢？这些呢就是各型直升机的旋翼桨叶了。看上去啊，它的确是有铁这样的金属的光泽，而且摸上去呢也是金属的质感。但事实上啊，像这片1米多长的桨叶呢，其实我双手拿起来还是非常轻松的。那么这是因为现在的直升机啊，大多使用复合材料桨叶来代替全金属桨叶，不仅能够降低飞行器的整体重量，还能够提高燃油效率和航程。直升机桨叶的材料问题解决了呀，它的旋翼特性还和翼型相关。什么是翼型呢？我们看，如果拿一把刀把一片桨叶切开，从侧面看啊，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横截面，这个面呢就叫做它的翼型。那么事实上，一片桨叶从根部到桨尖，它并不是连续的等比例的缩小和变薄的，每一个剖面的翼型啊都是不一样的，这都是设计人员反复的计算筛选，通过不断的改进优化直升机旋翼的这个气动外形，来使得直升机旋翼空气动力学特性达到最优。
3: 我们所有桨叶加起来的重量占比只占咱们直升机的3.1%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重量效率。这个意味着我们可以用最小的重量代价，拉起我们最大的这么一个所有全机的一个起飞重量，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商载、更远的航程，同时

0: 我们的桨叶是无限寿命的，而且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零下可以到-50度，零上可以到正60度，然后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湿热盐雾腐蚀高原高寒海洋环境，就咱们国内全疆域这么一个状态去使用。
1: 依托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我国自主研发的无人直升机经历了从举步维艰到百花齐放的进阶之路，逐步跃升为世界领先水平。如今无人直升机也在不断向多个领域拓展，成为能上山敢下海的多用途利器。

0: 级高原巡查缺氧路线，谁来应对这种极限状况呢？无人直升机出战。那么在直播会的现场呢，玄哥家族也是迎来了一位新成员。那么首次亮相的玄哥600无人直升机呢，别看它的体型不是很大，但是它的功能相当的全面，而且在智能化和安全性等方面呢，也是有了全新的升级。机身上呢还搭载了光电、红外、雷达三种探测设备，可以说相当于给它安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除此之外呢，模块化的设计也更便于维护。那么重油发动机呢，让它能飞170公里每小时，续航时间更是达到了6到7个小时，即便是在四级海况的情况下呢，依然能够正常飞行。
1: 在这个构型上，这个要进行一个拓展，我们会有高速共轴的这样的一个玄哥无人机，比如说我们正在做的AR3000，这个我们还有这个轻重悬翼的那种无人机，是吧？这个我们包括我们这个 H600 等等，不断的推出我们的新的产品。无人机其实它就是一个空中机器人，我们相信未来只要有空中作业需求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我们的玄哥无人机的出现。
2: 正在快速迭代的无人装备已经从空中工具进阶成为战场尖兵。尖兵场上，一幅有人与无人协同、空中与地面联动、智能与火力融合的全新作战图景，正以更加高效敏捷的姿态嵌入现代作战体系。
3: 现在我在的点位，炮兵之眼瑞鹰80无人机腾空而起。那么它主要的任务呢，是前往预定空域获取目标信息，并且呢把目标信息传送给距离我不远处的155毫米车载加榴炮。现在在我身后不远处的155毫米车载加榴炮已经蓄势待发，正在等待刚才起飞的炮兵之眼瑞鹰80A 无人机传回目标信息，随时准备对目标发起打击。刚才呢，155毫米车载加榴炮怒吼出膛。那么从接收到瑞鹰80A 无人机传回的目标信息到炮弹出膛，整个过程是非常迅速的。那么这就是现代战场的致命速度，无人机精确引导，火炮迅捷打击，有人无人配合，展现的淋漓尽致。
4: 在智能大脑指挥下，无人集群发起迅猛攻势，神经切断者飞龙巡飞弹率先突入，瘫痪敌指挥通信并诱起雷达，防空克星反辐射弹随即寻迹而至，精准摧毁雷达，撕开防线。装甲猎手火箭炮组网巡飞弹同步前出，兼具侦察与打击能力，封控战场并猎杀装甲目标。火力清道夫查打无人机携拦截导弹凌空，精确拦截摧毁敌增援部队。最后，重型终结者车载反坦克巡飞弹空中锁定，对残存重型目标发起致命打击。空地协同火力覆盖下，敌方战斗体系崩溃。
3: 刚才的无人风暴呢，已经重创了敌方的目标。现在呢，轮到我身后空中的这些小家伙大显身手了。

这些轻小型的无人机，它们就像战场上的空中多面手，它们可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和特战队员紧密配合，组成一个非常智能的作战单元。那么现在呢，这些轻小型的无人机就准备向前方敌人的重要营地突进。那么他们当中呢，角色分工是各不相同的，有负责区域侦察与监视。

0: 自杀式无人机飞隼，投掷手榴弹打击机枪掩体的共轴旋翼无人机黑风，持续投掷弹药来打击营地内建筑和车辆的无人直升机飞鲸。那么这一些轻小型的无人机呢，他们组成这样的编队，各司其职，来共同完成任务，对敌方的重要目标进行这种打击。那么这样的操作呢，又快又狠，同时呢，目标区域内能够迅速被封锁控制，能够为特战队员突袭占领扫清障碍。有了这些智能伙伴，我们传统的步兵呢，在现代战场呢，就能够进化为全域感知、精准狙杀、以致取胜的未来节点。是轻小型无人机展台，看起来成员相当丰富。您知道吗？它们呢其实都是动物，比如说这是飞蛙，这是飞鹰，这是飞隼，这是黑风，这边呢还有飞鲸。飞蛙呢是垂直起降的固定翼无人机，外观像不像一只小青蛙？它主要负责区域侦察与监视，并且兼顾打击能力。飞鲸身上挂载着火箭弹，还能够挂载迫击炮弹，还有小航弹等等的武器弹药，主要呢是通过连续投掷弹药打击营地内的建筑和车辆。共轴旋翼无人机黑风呢，主要呢也是通过投掷手榴弹来对敌方的工事内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这一架体型比较大的呢，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针对空中目标进行软杀伤。它的杀伤方式呢是无线电干扰，这就依赖于它身上挂载的非常特殊的这种设备，比如说像光电雷达，主要针对的呢也是空中几公里内的低慢小目标。也许未来它将成为空中无人大战的主角之一。
1: 无人装备打破的不仅是传统作战的物理疆域，还有真实与科幻的边界。十万吨级空天母舰鸾鸟，空天战机编队玄女，隐身战机白帝，不断上新的未来武器家族，2025年又迎来一员实力战将。
2: 南天门计划又上新了，全新亮相的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呢，通体泛着紫色的金属光泽，那么这也展示了紫气东来的中式浪漫。
1: 棱角分明的炫酷机身，充满科幻色彩的外观设计，涵道式动力风扇，可倾转的动力舱。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预定时速为700至800公里，尾部采用无扇叶设计，可以更好地平衡力矩，更加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紫火采用有人无人相结合的方式，能实现自主飞行、编队飞行，在危险区域实施救援、投送物料等，展现出多任务适应性。从空中铁翼到空天星舰，无人作战浪潮奔涌而来，正以前所未有的魄力与速度照进现实。

0: 见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

0: 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

0: 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没有指纹，没有目击者，
9: 还是好多事没想明白。
10: 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
11: 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
12: 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
13: 我知道是谁。
14: 谁？
9: 我就想把这个人抓住，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
15: 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啊！
16: 找到他，抓住他，
17: 还宁江一片太平。

0: 小心点，不是，别碰了，
1: 不是保护现场，不知道吗？
2: 新来的同志，你再把人吓着。
3: 没事吧？
2: 我第一次见尸体的时候，我差点没吐了。
4: 跟2月26日那起有关联吗？
3: 致命伤是一致的，利器切割喉咙，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还有，死者都经历过性侵，上一起案件的受害者头部有钝器伤，指尖里残留有凶手被抓破的皮肤组织，跟这一次还是有不同的。
2: 那也不能排除不是同一个所为，没准上一次罪犯啊作案的比较仓促呢。
3: 如果真是同一个人所为的话，那他这一次准备得更加充分，性侵时还特意戴了安全套。
2: 他是八坏人吗？
4: 保卫科双雄的思路够一致的啊。
5: 排查的怎么样了？
6: 哎呀，别提了吧，摸排了3天了，哎呀，啥也没有，连个毛都没摸着。
5: 你说你是怎么说话呢？你比这个国平早入警队，就这态度啊？国平，
7: no，
5: 不学他，你稳点啊。
7: 我很稳。来，师傅，我再给您添点。
5: 以后不能叫我师傅了，你现在有正经的师傅了。
2: 那不正经的不也是师傅吗？
7: 来。
8: 反正我是电机厂出来的，我也是您给培养起来，我才当了警察的。哎，所以您一辈子都是我师父。
6: 您知道现在公安局的人跟我们俩叫什么吗？
5: 叫什么？
6: 保卫科双雄。哎呦，得了吧，这是什么好话啊？
9: 不是好话，是啥话？
6: 这小屁孩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啊？回学习去啊！来，把这个干掉。
9: 还是国平哥好。
6: 怎么样啊？你就这么惯着他吧。
5: 我跟两个说呀，这个人啊得赶快给他抓着。现在宁江市都传疯了，说咱们宁江来了一个割喉的恶魔，整得人心惶惶的啊。
1: 这个人吧，虽然选择的地方都是荒郊野外，但是那周围的都是什么厂矿企业这样的地方，单独的女工进出的情况就比较多，否则啊他也摸不着这些受害者。嗯，
5: 你说咱厂区南边这个废料堆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1: 没事爸，只要不下雨就没事。
9: 这跟下不下雨有啥关系？
7: 因为下雨的时候他作案就没有痕迹啊。
10: 学个罗尔嘛，没事儿啊。
9: 我哥和国平哥出去当坏人。
11: 你换医生干啥呀？
9: 我跟你们一起去。
6: 哎，你好好学习去。想要当警察，先考上警校啊。警校没考上呢，那能行吗？去，回去。走吧。
7: 走了吗？
11: 那今天
9: 注意点啊。
11: 能不能抓着坏人，还得看运气呢。
9: 走吧。警察，哎。
12: 什么事情？
9: 哎。注意安全啊。
12: 嗯。

0: 年到九二年系列杀人案，简称八八案，受害者全都是年轻女性，生前遭受性侵，死亡原因被利器切割喉部，凶手选择在居民区或者矿场附近的偏僻地点作案，作案时间选择在雨夜，以此来掩盖作案痕迹。从受害者伤口判断，凶手是左撇子，作案手法残忍熟练。九二年，凶手在最后一次作案后突然消失，实际下落不明。
1: 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你比陈山河同志距离嫌疑人更近，但你为什么晚到了？

0: 我中了大奖了，要不你再眯会儿？
1: 睡不着了，神经衰弱就这样。那你得多难受啊！我值个夜班都得缓好几天呢。这些都完事了吧？
0: 嗯。
2: 今年能调到的重大刑事案件汇编都在这儿了。嗯，这是女性受害者案件，这是男性犯案人员案件。喂，卫队，后半夜冷，你自己注意点。
3: 好。
2: 你我先走吧，到时候我把电闸拉了。
1: 那行，你慢慢看。
4: 方来了，
5: 小白。
2: 来的时候。
5: 哎，卫队。
2: 卫队，那个来源抢劫案在哪儿呢？刚才抓了一小子，好像就是郑卓。
5: 东北左手第三排，6289那一块。
2: 0628629那一块。
5: 我记得当时一共报过3起吧。
2: 嗯，第三起没法并案。0928那块。你蹲下来。 右手边，928，你看看。为啥呀？因为头两起都是一脚踹门而入，第三起不行。一扇门上6个脚印，无论是破门方式还是力度，都跟前两起不一样，所以没法并案。
5: 哦。
2: 就服你。怀中市428强奸杀人，受害者为中年女性，生前确实遭到过性侵，但是经过尸检发现，致命伤在颈部，水果刀穿刺而成，而且还有多处的反抗伤，可见凶手暴力侵犯的力度并不大。 所以不能和爸爸案并案。

0: 这婚的东西啊，这套也很好，你看这套，
1: 这结婚啊，就是要喜庆红红火火、顺顺利利的。哎，
0: 不错不错，我试试，驾照也要拿好的啊。不错吧，小雅？小雅？小雅？
1: 刚从香港打电话，全您家，就我家有。
2: 哟，小雅，你在这儿啊？那个床单被罩多喜庆啊！你喜欢啊？老板是吧？哎，拿双37的。哎，
3: 马上给你办啊！嗯，挺好看的。
2: 小东，
3: 没事啊，阿峰真美。
4: 废话，快50了，还是老侦查员，还有谁比我稳？什么时候到？
3: 话说就快到了吧。
4: 过来到底玩什么？枪啊，药啊，还是水货呢？
3: 活来得急，就在长安。

0: 别惊着群众，别碎了东西。
1: 听着没有，他说你呢？
2: 得了吧，他，上次那发现是你。
1: 上什么次？上次，这次说你呢？你得注意，别大锅饭，别砸谁肥。好嘞。
2: 跟着找了。

0: 玩游戏啊？老板在吗？
1: 老板没在。
2: 哎哎，干什么？老板不在吗？老板不在。

哎呀，走！哎呀。

0: 别的单位啊，都有什么工作手册什么的，你们领导估计也没这文化水平。来来来来来来，抬头抬头，看这看这，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一会儿啊，一人给我抄一份。
1: 我告诉你们，脑袋掉了，碗大的扒了，我孟三儿也不是面捏的。今天你们要抓要关，看着办吧，反正我啥都不知道。厂子都清完了，喊什么呀？都是你的人。
2: 喊给谁听呢？给我听啊！
3: 我说魏队，您老人家就别折腾我行不行？这半天的生意都黄了，我也得吃口饭呀。
2: 你吃饭那家伙在你肩膀上劳烦吗？
3: 不是，孟三儿，你为什么跑？我知道啊，你要不要自己跟我说说？
2: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3: 那你知道我外号叫什么吗？当然知道，魏无期啊。哦，就是您老人家办的案子都是从无期徒刑起跳。嗯，那你要不要琢磨琢磨，再重新说一说呢？
2: 我真啥也没看呀。
3: 你在这儿跟我说，我能帮你什么？你心里清楚。你现在不是我带你回去说性质就变了吗？啊？
2: 啊！
3: 你要不要重新琢磨琢磨怎么说？别给脸不要。
2: 是不是广州那事儿？
3: 继续。
2: 这是我对天老爷发誓啊，跟我一点瓜葛都没有。我不去，他们非得让我去。我就跟你几个广州人碰了一杯酒，我啥都没说。
3: 跟你没别的关系啊？
2: 一点关系都没有。
3: 你要想去，我都能带你去。
2: 你知道他们住哪儿啊？
3: 知道。提鸟是吗？
2: 何人啊？

0: 小，不带脑子呀，一天到晚给我丢人。
1: 你刚才不也把碗打碎了吗？
2: 谁也别说谁，你和你师傅还有你师傅的师傅一个样。
0: 我交钱了。

0: 孟先生是哪位啊？我们老板要孟先生一个人进去了，剩下那些兄弟安排隔壁包间喝茶。
1: 还是信不过我孟老三了啊？行，不然，
2: 好嘞，大哥，
0: 这边请。
3: 那边什么价啊？给我们弄一批呗。
1: 你干嘛？

0: 哎，什么呀，魏队？今天这事儿，你是不是得给我个说法啊？
1: 宋队，今天跟你这几个小伙子看着眼生啊，下手还挺重，四队来新人了，
0: 少给我转移话题。
1: 要不是你擅自行动，宁家的买家是谁，背后什么人，我早就一网打尽了。
2: 要不是你们抢了先，宁家。

0: 那卖家还有卖家的上线，我也早都逮了。哎
1: 呦，还轮得上你？我早就给控制住了。哈，哎，我还有个事儿，莫老山怎么的？就这么给放了？
0: 不放怎么着啊？他提供了警情，我们才迅速出警。人家没有涉嫌犯法，抓他干嘛呀？灰色地带的人，拉他一把，警察的本分。再说了，他是聂宝华的一个小崽子，他有什么货呀？留着养大鱼多好啊！
1: 那我是不是得给他记一功啊？哎呀，
0: 记不记是你的事儿，我也没意见。
1: 我跟你说，你这叫避重就轻，说你违纪违规都是轻的。
0: 宋队，您这是要治我的罪喽？
1: 我哪敢呀！行，我承认，盐湖这一块啊，你比我熟。以后啊，你们三队再出任务的时候，麻烦跟我们四队汇报一下。
0: 我凭什么跟你们四队汇报啊？三队四队是平级，
1: 平级我就不能。
2: 哎，你好，是刑警队。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事给我打传呼，别往单位打。啊？哦，好，好。那就过去。嗯，蚊子。
3: 大冬天哪来蚊子呀？魏国平，你有毛病啊你！
4: 今天广州饭店的事，你听说了吧？
5: 听说了。
4: 你签的下，结果成了这样。
5: 我本来以为是条发财的路，谁知道警察早就盯上了。
4: 你觉得是财路，警察觉得是不义之财啊。
5: 您不是说过富贵险中求吗？
4: 话是没错，但你只理解对了一半，因此宁江的买家也就折了一半。
5: 哎，我错了。
4: 这样吧，空出来的场子你先接下来，这回不会再办砸了吧？
5: 您放心，这回要是砸了，您把我脑袋揪下来。
4: 好，每个厂子交一个整数给我。
5: 每个厂子？
4: 你吃不下的话，我可以找别人帮你消化。
5: 行，
4: 不勉强了。
5: 不勉强。
4: 既然把底下的事儿都交给你了，我也会找人罩着你。
5: 谢谢主任。啊，对了，我听虎子说您在电机厂遇上点麻烦，需要
4: 这事儿不归你管，你不要碰。

0: 恭喜大哥，又得了不少场子。
1: 恭喜个屁！你知道我这次要拿出来多少钱吗？聂宝华这个老狐狸，他早就料到了广州人那条线肯定会被警察盯死，那就先利用我扫掉了一大批蠢货，然后再利用这些好处让我把这几年的家底全都掏出来。
0: 那咱就这么认了？
1: 不认怎么办？
0: 大哥，咱现在是比不上的，但是只要这些厂子还在咱们手里，咱们就有机会壮大势力，到时候谁才是宁江的老大还不一定呢。
1: 聂宝华不让我碰电机厂，
2: 我偏要碰。
3: 今天这行动怎么回事？

0: 没什么事儿，就是得着个信儿，说是有一群广东人要到我们这搞事情。孟老三知道他们住哪儿吗？我们就过去了。不知道行动之前要汇报吗？
1: 耽误工夫吗？
0: 不是我，报给谁不是也得报给您吗？您这么英明，您能不同意吗？所以省了这个手续，再让我们就过去，探探风，谁让探探去送车那小子出来了，急死了。
2: 什么叫那小子？
1: 人家进对比你早好不好？
3: 早了不起啊！在担子当着你，您两个去谈，他不行。
1: 你对人家尊重点行不行？毛病！你还别说，宋哲这次啊，守着上线得下线。你没过去之前，人家捂住了五拨人，战绩不小的。如果没有你啊，很可能。
3: 还会扩大战果的，行，我向他做深切检讨。
4: 你说说你们两个，啊，提副处的事儿，组织上刚考察完，这都没问题了。你非要闹这么一出，你说现在你怪谁呀？
3: 我没怪谁啊，
1: 那怪你自己，你怎么办呢？
3: 那都是人民公安，都为人民服务，我有啥可怪的？当不当副处长能怎么的？
1: 行了行了，你觉悟高。
3: 狐狸，吃不着葡萄，喝不到，那就说不到酸了。吃葡萄当你能吃？哎，你小子是不是也该找个女朋友了？帮你没事整理整理呀，洗洗涮涮的。你看看你现在这么修养，是不是谁愿意找我呀？白天不着家。
1: 晚上回去该睡觉也睡不着，那找我不就是耽误工作吗？
3: 你有什么功夫可耽误的？我想听听。啊，办88案吗？<笑>
1: 你呀，我问你，像这样一个强奸杀人恶性连环案的人，怎么就会突然四年不出现？难道他是良心发现，心说不干了？ 会不会得了什么大病，失去了这个作案的这个能力，甚至死亡？现在想把他挖出来是越来该挖也得挖呀。是啊，为了这个案子，你这没白天没黑夜的，把自己还真的折腾够呛，到现在。 这得了失眠症了，但是国平，在宁江呢，也不止这一条案子，那些所有的案子也不都是你的。有次还是要分得清，要想得开，往前看。嗯嗯。回头啊，抓紧时间。 赶快把88案的材料整理出来，准备移交。移交？
3: 对。
2: 听着吗？
5: 命令。
2: 谁的命令？
5: 我的。
2: 那不听。
5: 什么？
2: 我的案子我凭什么移交给别人？
5: 我的命令你不听吗？
2: 我的案子我就不能移交？
5: 你跟我拧是吧？
2: 那好，明天先去水库
5: 干啥？
2: 锻炼。
5: 去了水库不是没去吗？
2: 气我呢是吧？啊？

0: 哎，贝贝您来了。哎，您搁这边请。
1: 又到几盘啊？
0: 两盘，香港那边过来的。嗯。而且还是带字幕的那种。嗯。您呀就安心看。哦。然后您看您想吃什么？
1: 啊，来，票钱。

0: 在什么时候？疑似部分人体组织。顾局，听说省里的专家要插手咱们的案子？
1: 不会吧？我们的案子让别人插手，这太不合适了呀！胡说八道什么？您不是来办案的？
2: 大伙儿都要去支援卫队。
0: 对，
1: 到底要搞什么？你们？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矾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

0: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18: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0: 在什么楼？
1: 疑似部分人体组织。
2: 胡局，听说省里的专家要查找咱们的案子。
3: 胡说八道什么？您不是来办案的？
1: 大伙儿呢去支援卫队。
0: 对，
1: 到底要搞什么？你们？

0: 你有病啊！为这点事值当吗？闹什么幺蛾子啊？
1: 老头，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
0: 你不这破玩意儿干什么？我干活呢。
2: 清凉油抹眼睛，亏你想得出来，挺大人了，能不能别天天我到哪儿你到哪儿，净给我添乱。

0: 我今天过生日，我不就是喜欢你吗？怎么就那么难啊？你赶紧找一个你合适的人，你赶紧嫁了，我觉得挺好的，别在我耽误工夫，啊！你好好的呢，咱俩还能当哥们处着，你就这么闹。 咱俩这辈子只能老死不相往来，
1: 那怎么可能啊？老头，你是不是嫌弃我？
2: 他有没有伤害你？

市气象台在凌晨2点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今天6时，我市迎来了近10年来最大的降雪。到明天14时，宁江市将持续雨夹雪，降雪带来的降温和冰冻

0: 配合一下，
1: 大家配合一下，
0: 这不是出了事儿，
2: 让您过去，
0: 来配合一下，
1: 大家配合一下，
3: 没什么大事儿啊。
4: 来，卫队，你可来了，
5: 怎么了？
4: 出大事了，不然不可能惊动你们。来来来，让一下，
3: 没什么大事，你要支持一下，时间不会很长的，好不好？互相配合一下，
4: 包总，
2: 往后退，往后退。
4: 这是我们豆芽桥所所长包维强。
6: 哎，你好。
7: 来了，情况是这样。
1: 今天早上5:15，
7: 我们辖区的一个环卫工人到所里来报的案，东西呢就是这垃圾箱里发现的，现在就在他家里搁着呢。
6: 什么东西？
7: 去看看吧。
6: 走，
4: 来走。来，让一下，让一下。

据负责这一片的清洁工讲，昨天晚上干活的时候，他在垃圾店里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包裹得很完整，不像是一般的生活垃圾。因为以前也有人经常把食物不当作垃圾扔掉，所以他就把垃圾袋里的东西拿了回来。

0: 二哥，两个组，三件事，把今天所有咱们到场的警察都分成两个组，让咱们刑警做主导。第一组把外围沿途所有的住户都摸一遍，问问他们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谁在这扔过东西。第二组把你们辖区内所有的这个垃圾箱赶紧封了吧，一个一个查。他们周边的这个四个辖区派出所，一个都别漏。
1: 明白。

0: 陈阳，去那边看看，了解情况。
1: 好，你跟我走。大姐，麻烦问一下，那段垃圾什么时候清的？我们一般是早晚各清理一次。
2: 人命关天啊！希望你认真配合啊！你这有什么其他情况，你也可以跟我讲，我不跟你领导说。什么时候清的？
3: 我前两天滑了一跤，在家里歇了一天。所以哪天清的？
4: 今天下午刚拉走了一车。钱钱，24号。好，哎，你先去吧。
2: 来，
4: 24号，那就是24号夜里和25号抛尸的可能性最大。这两包石块。
2: 应该只是一小部分，至少还有6、70斤不知道在哪儿。
5: 二哥，那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时间线再往前拉？比方说23、24，假设都有可能有人抛呢。嗯，
2: 那如果要这样的话，那时候抛的会不会现在已经进垃圾处理站了？
6: 很有可能。
2: 那这垃圾这个，
7: 老包，老包，哎。
2: 就整个咱们这一片这个垃圾啊，一般是归置到哪儿？哎呦，
7: 这样我赶紧安排人去问。
2: 赶紧。这个包明显比断崖桥那个包要重得多。如果那边那个包可以手提着，这个包恐怕拎不了多远。所以我怀疑凶手有交通工具，至少是个自行车。
7: 嗯。
2: 咱这么着。
7: 假设是豆芽桥、四坡路，往西颐和南路，往南华中路，这是分进路是吧？
6: 对对。
2: 抛尸案的特点一般是越破越远，近的用手提，远的用交通工具。
7: 那豆芽桥这儿，有可能离案发地点更近。
2: 咱们这样，往前推，时间拉长啊，5天。
7: 你们去打听所有刚才我提到这些路段的夜巡民警，值班的时候谁看见推自行车的可疑的人，尤其是后座或者踏板上有包的，
6: 明白
7: 吗？三。

0: 情况怎么样？
1: 哦，
0: 啊，
1: 结合刚才豆芽桥的，基本上是可以确定是人体组织，但是具体情况呢，要回化验室才能确认。
0: 啊，你回化验室那是肯定的啊。你现在就是说，在假定的情况之下，你能给我什么？你估计大概？啊，时间紧迫，
1: 根据牙齿的情况，可以判断是个年轻人。
0: 有多年轻？
1: 15到35岁之间。
0: 点太快，你给我收。
1: 不是，他这里面是有一个生理差异化的问题，我们需要考虑。
0: 说，
1: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20到25的概率最大。
0: 性别？
1: 这个是真不知道，我们现在掌握的证物太少了。
0: 好，明白。
2: 谁让你来的？水库看好了？
0: 水。
1: 哦，
0: 对。
2: 目前什么情况？
0: 今天早上，
2: 你讲。
3: 是，碎尸案，目前只发现了豆芽桥和这儿的两包，剩下的都没有找到。附近4个派出所，除了留下几十个人挨家挨户排查，剩下都撒出去去翻垃圾箱了。
2: 这样啊，现在这个案子呢，就由你来指挥。
4: 是。
2: 你怎么的？还想继续看水库吗？
5: 三队同志呢？
3: 三队呢？
6: 来了，
3: 过来，过来。
5: 三队的同志，一人进一个队，带领其他同志熟悉一下情况。
3: 别愣着了，行动。
7: 是。
5: 咱们去那边。
8: 廖军，
9: 哎，老顾，哎，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在宁江组织学习的省警校刑事侦查学教授吴科，
2: 我们认识，好久不见，老吴，
8: 日子过得真快呀，
9: 10年了吧？
2: 开始吧。目前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死者是谁？死者的性别、身份、案发的时间、杀人的现场在哪儿、分尸的地点又在哪儿？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概不知，再加上外面，现在这个雨是断断续续下个没完没了，现场痕迹的保存条件呢是非常差，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破案的难度。这样吧，我们先请省警校的吴教授拓展一下我们的思路。吴教授，
8: 我看还是先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吧，他们的思路比较开阔。你怎么看？就是你。
0: 命案第一步应该先确定死者身份信息。那我们这是碎尸，比较麻烦，只找到了很少一部分尸块，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找到剩余的大部分尸块，拼接一下。另外，同时呢，全市拉网，看看最近失踪人口情况，逐一核实比对，找到死者身份信息。再找他的社会关系，从内往外，核心到外延，这样的话应该离这个凶犯就不远了。
8: 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0: 细节肯定还会有很多啊，但是大方向跑不了。
8: 果然是办案经验丰富的老刑警，难怪你不用上我的课了。
10: 这个案子的非常之处就在于。受害人不仅被分尸，而且尸体经过了高温蒸煮。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哪怕是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找到了所有的尸块，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比对出我们需要的受害者身份信息。
2: 那吴教授，您的意思？
10: 改变传统的由内向外的方法，用由外向内寻找尸源，当然是要继续做。可是现在不是工作的重点，重点应该是在宁江的周围布上一张大网。
11: 您是说要设卡是吗？
10: 对，
12: 不是，设卡的前提是我们应该先知道嫌疑人是谁，对不对？你现在鱼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这个网，你往哪儿撒？
9: 刘子平，能不能先把嘴闭一下，听听见吴教授怎么说？
10: 哎，他说的也对啊，单是设卡的话，那真是像大海捞针。但如果我们在知网

0: 的同时，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条鱼赶出来，那我们就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
1: 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想啊，如果这罪犯没跑，在家里边，咱们可以直接把他给堵在家里面。如果他耐不住性子要逃离，在这种仓促逃离的情况下，就是即便咱们抓不到他，这也会留下大量的痕迹，还有线索，是吧？
2: 是的。
3: 好啊，
4: 不是，那我们这个尸块还找是不找？
3: 谁不让你找了？
1: 不是，老魏没说不让你找，是吧？咱们现在是主要找主攻方向，要分个主次。
4: 我分得清主次，我听明白了，我们找尸块这肯定是次的，问题是次的，你们能给我多少人？
3: 谁说你是次要的了？你听人家把话说完行吧？
0: 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满足这个排查设卡的警力布置，剩下的全都给你。
4: 那可以。
2: 好啊。宋哲，说一下人员具体怎么安排的。
1: 是这样，我们全市干警现在能动用的不到200人，我这边要是拉网排查最少需要150人。
4: 我那50也给你算了呗。
2: 真的
1: 200人
4: 设卡拦，然后人没到的时候你们直接把那个垃圾箱替我也翻了不完了吗？
2: 来，你干什么去啊？
4: 我
5: 会没开完呢。
4: 不是，这个会我看明白了，我要再开下去的话，我三大队的人都保不住了，对吧？西瓜反正已经有人捡了，芝麻你们还捡不捡？
3: 芝麻不但要捡，一粒都不能过少，知道吗？
6: 三队保证完成任务。
7: 干什么呢你啊？人家毕竟是省里来的专家。
8: 是啊，宋哲在就够了，我们不做别的工作吗？
7: 怎么样，各军民点垃圾箱都没有发现新的情况。
9: 咱不管他那个，我们干我们的，找尸块还是第一要务，所以垃圾中转站必须得找，再不找来不及了。
10: 几位领导，我问一下啊，因为每天离开咱们营江的人比较多，我们怎么能够才能迅速判断出谁是凶手的？
0: 这种程度的分尸其实是很难办到的，因此我们怀疑这个凶犯他应该具备有相当的外科手术能力的人，或者是有宰杀牲畜的经验，他还需要独立的可以操作的空间。
11: 找个人捎给我师父，
9: 就说这是我补充发言。
7: 好，
9: 走。

0: 就咱们三个人，一个都不给多配。
1: 他们那么多人，凭什么呀？
2: 凭什么？人多也不一定就强，是吧，二哥？你别说一百五，二百，你两千两万个人给宋哲，他也不见得能逮着嫌疑人。有的时候，真理往往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对吧？
3: 是，是，对。

0: 你们干嘛的？你好，啊，市刑警队的，把你们这个垃圾车停运一下，我们要检查。
1: 检查？没接到领导通知啊？
2: 那我们现在就通知你。
3: 你们几位真的要搜这里？
4: 是，
3: 确定吗？
5: 确定，
3: 真的，
6: 真的，
3: 这我得劝你们几句。
7: 哎，你就快点开门来。

0: 哎，顾局，顾局，哎，你们分局刑警队到了吗？
1: 都到齐了。哎，顾局，嗯，卫队跟省里的专家杠起来了。谁
2: 瞎传的？这闲话呀！啊，查案的消息要这么灵通就好了。
0: 顾局，听说省里的专家要查找咱们的案子？
1: 不会吧，我们的案子让别人查找，这太不合适了呀！
2: 胡说八道什么？您不是来办案的？
1: 顾局，大伙儿都去志愿卫队。
0: 对，
1: 到底要搞什么？你们，
3: 顾局，这是卫队长交给您的。
4: 发动各单位、街道、居委会自行核对失踪人口，缓解警力问题。夜巡干警很可能有人看到过抛尸者，重点询问。
1: 哼，
0: 我强调一下啊，从现在开始，
1: 所有的行动要服从统一指挥。
3: 是。
5: 石块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全下口区五天的垃圾都在这儿了。从侦办逻辑上来讲，这个地方肯定会有发现的。
6: 这么变态的凶手哪有什么逻辑啊？谁告诉你变态就没逻辑了？
5: 那88年那个案子凶手不就没什么逻辑吗？
1: 顾局，嗯，我正好要找您，现在这么一个情况，啊，现在尸块啊没找全，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已经抛完了，咱们没有找到；第二种呢是还没有抛完。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的话，他就要急于的出手，我们可以引蛇出洞。
0: 引蛇出洞啊？
1: 那你是想瓮中捉鳖了？
0: 对，
1: 小子可以啊。哼，
0: 那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大胆做就是了嘛。
1: 不是，这是吴教授的建议。
0: 这咱们的案子。 还是人家的案子，当然是咱们的。咱们的案子，你现在有没有自己的主张？
7: 有是有，但是我是觉得人家毕竟是专家呀，又是教授，听听人家的意见没什么坏处。
0: 优柔寡断，磨磨唧唧的，你自己又不是没有这个能力，是不是？记住喽，越是在关键的时刻，越要自信。在这点上，魏国兵就比你强，但是他是太过了，你是太软了，两个人都不到位。 关键的时候要命的当口，果断的下判断，知道吗？是，干活。哎，瞧你这点出息！来支援了。
8: 哥哥，除了总厂保卫处的同志，还有一分厂、二分厂、三分厂。
9: 好家伙，这家底全折腾过来了，还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啊！
8: 保卫人民生命财产，怎么能少了我们呢？你这次就是不求助，你故事我早就给我交代了，他是很心疼你的。给大家下任务吧。
9: 各位老少爷们们，现在我下面要说的话和我们一会儿要干的事儿，麻烦大家帮我们一概对外保密。
8: 啊，
9: 因为什么？近期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所以我们现在要请大家帮忙的是，进到这个垃圾堆里，帮我们寻找到人体组织。
10: 没错，就是尸块，以及找到尸块周边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跟案件有牵连。
11: 时间紧，任务重，要是害怕的、忌讳的，或者家里边有老人、孩子不方便的，
9: 尽管提出来，可以回去，我们完全理解，啊。所以呢，就是咱们进去之前，丑话说头里。

0: 我们这边有个事儿，想问问大家的意见，不知道行不行，添麻烦了。
1: 操，这么严重吗？
2: 哎哎，
0: 等着您表态呢。
2: 是男人给个痛快话，行不行？
3: 怎么样？
4: 行
5: 行行行行。

0: 大哥，这什么地方？
1: 一说二厂早倒闭了。
0: 哦，
2: 我们现在啊，查过的和没查过的垃圾已经快混到一块了，得想办法去问一下，好吧？好吧，师傅。
3: 嗯。
2: 站长，咱们这个垃圾的堆放是按照您跟我说的大概日期来的，是吧？
4: 都没错。
2: 师傅，你们人多，先把离现在最近的门口这个25、26号这部分清出来，好吧？彭勇，你带走人，在围墙西头开个口子，把已经检查过的往印刷厂大院里边排。然后是22号这一片，垃圾最多也最有可能有线索，直接贴着它，从东面开个口子，扫完一部分就运出去一部分。等这两部分都清完了，地方也腾出来了，咱们再回头清23、24号这两堆。还是那句话，不光找石块，还要留意有身份信息的物品，好吧？
5: 好了，开走了。

0: 您将是
1: 没有，应该没有这个事字。
0: 您将什么分公司？
2: 这应该是22号的垃圾。
3: 兄弟，你先靠边喘口气啊！
4: 没事，我还行。
1: 我叫技术科的人，顺便给大家带点姜汤水。
0: 啊，再弄点感冒药过来。
1: 好嘞。
2: 啊，
1: 怎么了？
4: 说，小红庙派出所来了个电话，说有微信群干警看见过可疑的助力车。
3: 大哥，
1: 哎，
3: 我跟他去一趟，你把这套看好了。
1: 好嘞，
3: 赶紧让技术过来。
1: 离开那个啊，这个东西现在谁也不许动，明白吗？
5: 我们这片啊本来就很偏，过了晚上10点，马路上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22号夜里吧，那时候雨刚停，我正好在马路对面处理一个醉汉的事儿，然后我就看见一个人骑了一辆助力车，从这条路往上面走了，踏板上还放了一个桶。那个时候我把醉汉的事儿处理完，我又看见他从那儿出来了，大概是3点多一点吧。
3: 他去哪儿了？
5: 哦，往那边。往那边去了。
3: 哦，奔市区了。
5: 对对。
3: 当时他看见了你吗？
5: 应该是看见了。
3: 啊，你穿制服了？
5: 穿了。
3: 好，先撤了。
5: 哎，
3: 感谢。
5: 辛苦，
4: 谢谢。
3: 这里边再查查去。
4: 这里头查？
3: 嗯。

0: 不是头，你是怎么断定他是过来抛尸，不是住在这附近的人啊？
1: 人刚才怎么说的？这人过去又回来，都是从他眼皮里过去的，人就穿着制服，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对这地方根本就不熟，怎么还可能住这儿？
0: 啊，对了，头，这里头所有的垃圾桶，派出所同志全都翻遍了，结果呢，啥都没有。就像你说的，他可能对这地不熟，没找到垃圾桶，他就没抛，带着东西就走了。
1: 你真觉得这是垃圾吗？能带来带去的跑？
0: 那就算那里头有啥，你不会认为就凭咱俩，咱俩就能把东西翻上，不回队里？
1: 你现在啊，帮我一忙，啊，做好一件事，啊。
0: 这啥事儿？
1: 把嘴闭上。
0: 好。

0: 这地儿可太容易藏东西了，找都不好找，一点火什么都没了。
1: 你们怎么知道的？那天晚上狗一直叫了好长时间，就一直冲着那个大门外面叫的。

0: 你屁股都给我垫碎，这上面这么大雪，这下面咋这么快停了呢？
1: 这么陡的坡啊，要没我，你骑都骑不上去啊！这没有车能走的路了。他再提着重物，要我是他的话，很有可能就把东西直接抛这儿来了，应该就在这附近。
0: 啊？

0: 这已经很重要了，下去看看。
1: 一寸一寸摸，每个角落都摸遍了，摸着了，不管摸着什么都别吐里边啊。
2: 出来，让你看看什么叫师傅。哎。

0: 我们现在已知的有三个抛尸的地点，第一个是四坡路，第二是豆芽桥，还有刚刚发现头颅的蒋王庙。
1: 你认为根据这三个地点就可以大致确定凶手的居住位置？
0: 理论上是可以的。
2: 最近咱们电机厂有没有失踪的？
3: 没有。
2: 高
3: 秀莲？哎，厂里已经撤案了呀。
2: 我说你找着了什么？
3: 没有。
2: 没有为什么？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9: 哦，来吃鸡蛋了。哇，
8: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9: 鸡蛋来了。
8: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

0: 家的模样。
1: 中华神盾海军利刃，它配有先进的舰载雷达与综合武器系统，
2: 远中近三层防空体系都能够构建。
3: 看数字面膜，
4: 这烟很大，舱室里面就是完全看不清的状态。
5: 我们一直处于人不卸甲马不卸鞍的状态，
6: 眼睛尽量是不能眨一下的，因为你眨一下的话可能会漏掉。有几艘快速的小目标向他们接近，
7: 我们在平凡岗位上的每一次坚守都是我们舰艇战胜敌人最大的底气。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神盾海军利刃说的就是我身后的052C 型导弹驱逐舰。这艘舷号153的战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西安舰，它配有先进的舰载雷达与综合武器系统，具备出色的防空、对海作战与远洋机动能力，常年奔赴远海执行护航、联演、战备巡航等多样化任务，是人民海军远海维权、守护海疆的重要主力舰艇。
1: 黄土高原的鼓点在深蓝的浪涛中敲响，西安籍新兵严志礼正在学习陕西的腰鼓，对他来说，这艘以家乡命名的战舰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2: 别人回西安要坐飞机火车，我天天守着西安，身后就是西安，主打一个足不出店逛西安。
3: 刚登上军舰，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好奇，踏上西安舰的那一刻，心里满是激动。
1: 在西安舰备感四号的严志礼很快迎来了损管考核，这是水兵必须跨越的第一道门槛。大洋之上，险情瞬息万变，灭火、堵漏、抗沉，每一次快速处置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让战舰伤而不沉，损而能战。
4: 考核内容：防火服穿戴及舱室灭火。防火服考核标准为1分30秒，开始考核。
5: 我们这是一个团队的考核比武，考的是防火服的穿戴和火场灭火。
1: 考核中，严志礼和班长陈阳一组。陈阳曾在支队比武中拿过第一，运用自己总结的动作技巧，将3分钟合格的科目压缩到30秒以内，并帮助西安舰夺得战区海军比武第一。
6: 上马步，下蹲下蹲，好，多多要领。
4: 考核时间为1分28秒，考核通过。
7: 他才集训了不到一个月时间，穿这样一个速度其实已经很快了。
1: 穿戴考核只是热身，损管考核。

更考验研制理的专业基础层段。全舰上百条管路，上千个阀门，密如蛛网，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影响战舰安全，而它才刚刚入门，

0: 安全。两个盒子里面有信。
1: 这烟很大，里面舱室里面就是完全看不清的状态。
2: 舱室灭火找准起火点是第一步。尽管防毒面罩下的严志礼呼吸急促，周围浓烟弥漫，能见度几乎为零，但面对火情，他还是冲到了最前面。
3: 挺勇敢的，毕竟是一个作为一个新同志嘛，然后第一次去火场还能这么勇敢，跑得比我还快。
4: 恐惧，就是一进去的话会感觉到恐惧，因为四周的话什么也看不清。
2: 恐惧没有让严志礼后退，在班长的指挥下，他们锁定起火点，成功处置。然而考核过关的严志礼没有想到，船上还有很多难关在等着他，而最让他困住脚步、寸步难行的，竟然是运船。
1: 这个他真的会慌，比如说我就会开始头晕，头晕的话犯恶心，就是到后面的话连走路都有点那个费劲，就是海况再差一点的话，我们可能连床都起不来。
2: 为了缓解新兵晕船的症状，舰领导带他们到驾驶室看海。严志礼这才发现，原来大海不只有蓝色，还有黑色，而且风浪之外还有更广阔的视野。
5: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海呀、非常的美啊，这个天气呢非常的晴朗，海面呢也没有什么目标，很干净，大家总感觉敌人呢离我们很远，我们执行的任务呢也很简单啊，那事实上呢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我们比现在看到的要危险的多，海上的态势啊要敏感的多，海上的形势呢特别的严峻，所以说我们越是风浪大，又要像礁石一样在这里站好了，有困难了我们要把它克服，我们在平凡岗位上的每一次坚守都是我们舰艇战胜敌人最大的底气。
2: 一次看海，严志礼不仅克服了身心难关，他下定决心要向优秀看齐。
6: 对我而言，与优秀的人并肩作战，既是动力，也是课堂。
2: 一级军事长王晓明在舰上干了30年，历经三代战舰，是机电专业的定海神针。
7: 我们的量之前呢，比如说，我们先把包括测一下主要先转接一下。这个呢是基地的，基地我们要找一个比较牢固的基地是吧？要不要停下手再量下一根线？
8: 就我们从小生长在农村，感觉农村里的电工很简单，就是谁家的灯泡坏了，谁家的开关坏了，去换一下，掀一下。尤其在刚上舰前两天，带我们去熟悉这个各个配电箱的位置的时候，感觉怎么这么复杂？
2: 舰体内部藏着数万根线路，电工要在这张密不透风的神经网中精准定位故障，堪比在钢铁丛林里做显微手术。
8: 以前我们吨位小一点的舰艇呢，用电量呢，它无非就是那几项装备。现在我们需要的电就是除了高压电、低压电，包括一些交织流，包括我们现在需要的电源品质越来越高。因为我们一旦出海了，我们的装备是24小时开启，要克服人员的疲劳，要克服装备的疲劳。
7: 这个我现在内阻多少？多少个？
9: 51个。
7: 很大。说明就没不通不你们商量的话，电流不平衡的话，要么就是哪里接触不好，要么有线松动。
2: 无数次的实战与训练，早已练就王晓明迅速锁定故障点的能力。
8: 你好，就是好，注意加强检查啊，你们这个
10: 班长，今日燃油淡水加注完毕，请您检查签字。
8: 现在水位水多少？油多少？
10: 274，燃油623。
8: 啊。
11: 消防泵控制箱按钮失灵。
8: 它什么故障？
11: 现在它启动不起来。
8: 启动不起来了。好。
11: 然后指示灯也是灭的。
8: 好。
2: 扎根站位几十年的老班长，就像舰上的压舱石，有他们在，风浪再大也不慌。严志礼把他们当作榜样，训练再苦也从不放松。
6: 我不懂雷达，也不会操作，但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用家乡的味道，为战斗力加一勺热乎劲儿。

0: 海上战备要求24小时随时应对，各岗位昼夜轮班，舰上每天除了三餐，还要加倍间餐和夜餐。
1: 就是他来舰上很久了，就一直跟我说，就是想给大家做一下西安的特色美食。嗯，
2: 所以正好今天也是可以互相来切磋一下咱们的厨艺，是不是？
1: 嗯，是的。
3: 今天正好也可以把家乡的美食带到各位班长的面前。
2: 那油泼面的精髓是什么？
3: 油泼面的精髓主要是辣椒要好，还要油一定要就温度适宜，并且在调汁的过程中调料的搭配千万不能放多或者放少。
2: 就是最欢迎的一道西安美食是哪个？
1: 肉夹馍。
2: 肉夹馍，也就是现在你们做的这个。
1: 对，
3: 上次都不够吃。
0: 油泼面、肉夹馍，地道西安味道在夜色下出锅。
1: 汤汁味道都在汤汁里面，所以说我们剁的时候就剁进去了。可以装。
4: 西安美食在船上特别受欢迎，听说大家都爱吃。你看我做的像模像样吧，期待大伙给个好评。
2: 大家好吃吗？
5: 好吃，太好吃了，真的太饿了。
2: 那是不是你吃完这个就可以休息了？
5: 没有，吃完还要继续回去值班。
6: 味道特别棒，特别是值班半夜值班的时候来上这么一碗，特别满足。
4: 看到班长们吃到那些美食，就是先看到他们感觉很高兴，也很喜欢去吃，就是我自己内心就是也很开心。
6: 中间休息的间隙过来吃个野餐，吃完野餐之后回去接着继续更好的履行自己职责，补充一下自己的战斗力，使自己的精神状态更饱满。
0: 吃饱了继续植耕，这是水兵补充战斗力的方式，但在这艘舰上还有一种充电藏在工作之外。
4: 你们是不是觉得电视里看到的海军舰艇出海训练，那叫一个炸裂、酷炫、带劲儿、燃到飞起？然后官兵们每天绷着弦，压力山大，一个个板着脸，跟雕塑似的，不会笑。说实话，我刚到西安舰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结果呢，等休息时间一到，我发现

0: 西安剑，西安剑，说得快了就是仙剑，我们的乐队就叫仙剑之名，名我们就取口鸟名，
1: 象征着我们西安剑在深蓝中发出。

0: 原来他们也会笑，而且笑得比谁都大声。原来他们的生活不只有钢铁和大海。
1: 船舱里的笑声和琴声是少数按下暂停键的瞬间，而任务时常来得太突然。
2: 几乎一个月就是出海20多天，靠岸的时间很短，出海的频率也很高。
3: 咱们西安舰是不是一直是这种状态，就是可能就停靠码头1到2天，然后马上就要出发？
4: 是的是的，我们一直处于人不卸甲马不卸鞍的状态，现在以海为家，港岸做客已经是水兵的常态。
1: 靠岸的时间里，官兵们并非休息，补水、补油、装备保养、直升机保障，每一项都在为下一次出航做准备。
5: 我们主要是把我们的装备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因为我们靠港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少，先利用好，
6: 做一些直升机保障的相关工作确保海上使用直升机的时候能直升机随时出动。
3: 在我身后呢，这个西安舰已经再度接缆起航。

0: 非常遗憾，我们的拍摄也只能到这儿了。我们能看到或者是我能拍摄到的只是他们的冰山一角，任务重，时间紧，节奏快，就是已经是成为他们的常态了。祝愿西安舰呢这次出航能够顺利，舰员能够平安返航。再会，西安舰。
1: 西安舰的尾迹尚未消散，码头上另一道舰影正安静地停靠在旁，舷号155南京舰，它是升级版的中华神盾。
2: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远中近三层防空体系都能够构建，雷达设计以及探测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在中段的一些垂直发射系统啊，这个能让我们拥有更加高的战场带弹量，在战场上能够说更好的执行上级赋予的打击。
1: 052地形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近7000吨，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冷热共驾，能发射防空、反舰、反潜及对陆攻击导弹。相比052C， 雷达更先进，导弹通用性更强，隐身设计更优。近年来，南京舰在联合演习、远海训练、战备巡航、重大军事行动及远洋护航等任务中始终冲锋在前，而在这艘舰上有一个岗位虽不引人注目，却一刻不能停摆。通信专业的班长于超凡在南京舰上守了8年，也见证了这艘舰的成长。
3: 当我上舰那一刻，看到我们岗亭上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京舰的时候，其实当时内心非常的欣喜，因为我心想我是从南京入的伍，最后又分到了南京舰，然后又在南京舰执行了这么多重大的任务。
4: 李班长，这个设备是干什么的呀？
3: 这个是我们的中型信号探测灯，它是用于我们平常的一些灯光通信，既要眼睛盯着摩尔斯密码，还要在脑子中将摩尔斯密码转换成对应的英文字母，英文字母还要将它拼写出来成我们的报文。
4: 哦，那就是等于是时间要求又高，
3: 是
4: 但是准确性还得高。
3: 是的。
4: 它亮是什么样子的呢？
3: 它亮是对着你眼睛，就是我们、
4: 哦、这样看感觉又有点很刺眼了。
3: 是的，就是我们在看灯光通信的过程中，我们是眼睛是尽量是不能眨一下的，因为你眨一下的话可能会漏掉某一个摩斯密码。
4: 它很快。
1: 通信兵的站位不只有旗语和灯光，还有以超短波卫星等多种手段支撑的一张网，对外通联、巡逻警戒等每个紧要关头都少不了通信兵，这些于超凡都经历过。但他印象最深的是2021年亚丁湾护航，
3: 一共是2条船，还有一条是补给舰，155舰和578舰。
1: 2021年，南京舰首次作为指挥舰执行亚丁湾护航任务，创下连续185天不靠港的记录。那么，这185天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惊险与考验呢？
3: 我们出了马六甲海峡之后，就进入到印度洋了，后面是一直直奔亚丁湾去了。我们当时是带着特战队员的，
2: 而且我们走出国门，我们就是移动的国土，我们代表的就是国家的脸面。
1: 亚丁湾这片海域看似平静，却暗藏全球航运最头疼的问题——海盗。南京舰要护送的不止本国商船，还有加入编队的外国船舶。
3: 可能因为在前面几次我们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架设都在正常的直更，因为亚丁湾的海面也是确实非常平静。
1: 但这一次平静却被一则无线电呼救打破了。
3: 突然其中一条商船在我们约定好的频道里面向我们发出了它的右舷有几艘快速的小目标向他们接近，当时是不明状况的，语气都非常的有点激动了，整个驾驶都很紧张。后面我们是通过高倍望远镜看到那些快速小目标上，他们每条船上大概有3-4个人，每个人手上拿着那个 AK-47 在头上，可能3-4条组成的一些快速小目标交叉前进，是极大可能是海盗。
5: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155. We are coming to your assistance ASAP. Our hello is

0: taking off. ETA 10 minutes. Please report your situation. Over.
1: 在亚丁湾，海盗惯用多艘快速小艇协同突袭，交叉队形，快速接近，是典型的狼群战术。
2: 当时我们是全班人员都就位了，因为我们是担负着目力观察和对外通信的任务。
3: 我是中国海军155舰，你已违反国际法，马上离开，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155. You are violating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Depart from here immediately, or you are held to be responsible.For any undesirable consequence, over.
2: 那几艘小目标还是持续向我们的商船接近，他们是绕过我们军舰了，朝他们喊话，他们是也不怎么搭理我们，这样说，信号弹警示。
1: 可疑目标仍然无视，绕过军舰继续向商船接近，南京舰立即升级处置。
2: 当时我们是两舷的小艇同时前出，加上直升机带着特战队员。特战队员是带着重型的狙击枪，也是前出了。
4: 报告指挥员，直升机已转一等弹道值班，请示起飞。
5: 同意起飞。
4: 是。直升机起飞。
1: 直升机盘旋在商船上方，随时准备索降。特战队员手持爆震弹，进入对峙状态。
2: 当他们再往前面接近的时候，我们特战队员就拿出了震爆弹对着天上打。
6: 好，如果直升机过去之后，它还就是属于那种反抗比较强烈，就是意图比较明显的话，最后我们这个主炮会进行主炮的一个警告性射击。
2: 这个海盗可能看到我们玩真的了，他们可能是也是害怕了，后面他们对峙了一会儿之后，他们也是掉头回去了。
1: 从发现到驱离，南京舰用行动画下底线，这条航道不容侵犯。
7: 我们南京舰的舰训：轻中未折，胜战为求。特别是像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我们全舰全都会拧成一股绳，全舰同操一杆枪。啊，如果说敌人敢在我们面前嚣张，对我们的需要维护的商船以及加入我们编队的商船有任何非分之想，那我们就是坚决予以打击。
1: 亚丁湾的平静不是靠霸气喊出来的，中国海军48批编队用一次次准时抵达，把安全留在了这片海域。航迹越走越远，责任越扛越重。
2: 因为作为军人来说，我们每次出航就像一次出征，把每次的出航就当作是一场实战来一样。真正遇到该我们上的时候，我觉得是义不容辞，没有退路而言的。
6: 真正有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只要就是指挥员一声令下，各站位精心配合，我们保证会完成任务。
1: 从西安舰到南京舰，装备在变，驶向深蓝的航向不变。面对时代的考题，两代中华神盾的接续回答，就写在每一次出航的浪花里。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这里是我们的资深工作室，这里既可以进行理论的训练，还可以进行实作的训练。前面是我们的枫桥工作室，主要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官兵的最基本的一些矛盾。
2: 做的特别细化这个东西，
1: 比如说我们的兵情档案库、政策解答区，还有办理流程图，都用文字啊清清楚楚的进行了记录。我们设置的这个心理服务站，主要是里面有一些这个心理调试的视频，还有一些这个解压的玩偶，官兵平时可以过来捏一捏、玩一玩，这样解压、舒缓身心。
3: 右边撞上去了，右边撞上去了。
4: 当然我也在颠，晃得我眼花缭乱的。
5: 气体右侧发动机失去动力，
6: 像一个搭积木一样并拢挤压。
7: 设置完毕，人员下松。
8: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9: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啊，披露了美以伊冲突期间美军各类军用航空器的损失情况。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1: 近期，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披露了美以对伊朗动武期间的美军各类航空器损失情况。报告显示，美军至少有42架军用航空器被毁或受损，他们多数在同

0: 从伊朗的交锋中遭打击损毁，其中包括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每架价值约3000万美元，另有10架飞机受损，包括在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期间停在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6架飞机，其中一架为 E-3 预警机。美国航空学报杂志分析指出，上述损毁机型有相当一部分不可替代或难以补充，比如 E-3 预警机和 KC-135 加油机虽然老旧，但因后续机型尚未交付，处于青黄不接的断档阶段。除战场交火造成的损失外，美军飞机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状况。3架 F-15E 战斗机在科威特上空被友军火力击落，2架 MC-130J 特种作战飞机在伊朗境内的营救任务中因无法起飞而被主动摧毁。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报道，营救任务中还有4架 AH-MH-6 小鸟特种作战直升机被毁，这型直升机的损失并未出现在国会的统计数字中。
1: 看完刚才的短片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更直观地了解一下美军在对伊朗行动期间的各类航空器损失情况。大家从我们面前啊可以看到，这一次美军呢至少有42架军用航空器被毁或者受损，涵盖从战斗机、无人机、预警机到加油机、运输机、直升机，
2: 所涉及的型号可以说高达10余种。那么两位先生，这份报告呢反映出美军现在在作战当中什么样的情况？王先生，您的观点。
3: 我们从飞机的损失的时间来看的话呢，开始的损失实际上是比较小的，数量比较少的，但是到了后段实际上损失就会比较多。这就是说明伊朗在跟美国进行交锋的过程中间，在战争中间熟悉了对手的作战的特点，那么这显然就是一种在战争中间学习战争。第二，地面损失是比较大的，无人机对这个地面部署的这些飞机产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威胁，如何确保地面安全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这个问题，需要来进行解决。人们以前认为这个对空军基地的这个突击啊，主要是打的是跑道，那么现在根本没有去对跑道进行攻击，就打基地上的这些飞机，飞机干掉了，飞机起来不了就行了。所以从另外一个层面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对空军基地的这个突击到底应该打什么，实际上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1: 另外呢，我们刚才通过短片呢，包括两位嘉宾也提到了，除了战场正面的这个损耗之外呢，美军还出现了像是友军误击、自毁装备等情况。那么这些情况的背后暴露出哪些问题呢？魏先生，您的观点呢？
4: 我认为呢，这说明美军他在进行这场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是狂妄自大，他并没有和周边的这些防务合作伙伴和盟友进行一个有效的协调，这就导致3架 F-15E 战斗机是被盟友的战斗机给击落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如果说在行动策划的过程当中，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进行了一定的信息和情报的这种共享，或者说呢在敌我识别方面和他的地区盟友有这样的一个协调和联络的机制，大概率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针对伊朗它的反击能力，我认为也是有误判，所以导致中东地区的很多的反导阵地，包括大型昂贵的这个铺路爪雷达，都是遭到了对方火力的命中。正是由于仓促开战，准备不足，所以军机的损失很多，中东地区的美军部队也是处于对方远程火力的这种覆盖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好，通过刚才两位嘉宾的分析呢，我们对美军各类航空器的损失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而在这42架被毁或者受损的军用航空器当中，我们注意到有几架是出于同一场营救行动，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营救行动呢？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伊朗当地时间4月3日凌晨，美军一架 F-15E 攻击鹰战斗机在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以南被防空导弹击中，前座驾驶员和后座武器系统官弹射逃生，落入伊斯法罕南部山区，其中一人很快获救，另一人于4月5日获救。4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营救行动的某些细节。特朗普称，在 F-15E 战斗机坠毁的短短数小时内，美军便调集了21架军用飞机深入对方空域。而在第二次营救行动中， 美军集结了多达155架各类航空器，其中包括

0: 架轰炸机，64架战斗机，48架空中加油机，13架救援机以及其他辅助机型，涉及人员多达数百人。特朗普说，美军在撤离时动用了两架大型运输机，并携带了大量装备，但飞机陷入沙地中动弹不得，美军被迫炸毁这两架运输机，以防机载先进武器及其他设备被伊朗得到。尽管美军成功救出两名被困飞行员，但此次行动中美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一架 F-15E 战斗机，一架 A-10 攻击机，两架 MC-130J 特种战术运输机，四架小鸟武装直升机和两架 MQ-9 死神无人机彻底损失，另有数架 HC-130J 搜救飞机和 HH-60W 搜救直升机被击伤。
1: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这场营救行动当中成功救出了飞行员，但是呢，美军也损失了多款机型。那么为什么要出动这么多种军用航空器来同时对一个目标进行营救？王先生，您的观点。
2: 在战斗搜索救援的过程中间，要考虑到地形环境和对手的这种威胁情况，通常情况下战斗搜索与救援都是要有直升机的，因为他必须要把这个特种的搜救的人员要尽快的送到离这个遇险的飞行员最近的这个区域，尽可能的就是采用直接降落的形式。战斗搜救人员到了地面以后，通常扇形展开，建立一个外围，这个外围区域的这个范围以轻武器射击的范围为界，所以他必须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的范围。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还有比方说有车辆、有装甲车这样的一些这个装备构成相应的威胁，所以空中必须要有 A-10 飞机来提供火力掩护。那么 A-10 飞机可能面对对方的有防空武器威胁的时候怎么办，就必须要有 F-16CJ 压制防空的飞机来对对手的这种地面防空火力构成相应的这种这个威胁。那么这些飞机在低空活动，它专注于来掩护地面行动，如果对手还有其他的火力构成威胁的时候怎么办，天上就要有无人机在这看，把整个的这个区域都进行监控，还需要有制空作战飞机在更大的这个范围里面构成相应的这个屏障。因此战斗搜索与救援可以说是这个空中作战行动中间非常复杂的一项这个任务，需要有如此多的这个力量来完成相应的这个任务。
1: 通过公开的画面显示呢，美军着陆区遍布着冒着浓烟的残骸，这让人不禁想起1980年美军实施的鹰爪行动啊。这两次的事发地点都位于伊朗境内，同样也是现场一片狼藉。那么对此我们该如何的分析呢？魏先生，
3: 我认为，美军针对两名 F-15E 飞行员的营救行动和鹰爪行动还是有区别的。首先呢，美军此次针对两名 F-15E 飞行员的营救行动，我们可以说它是勉强及格，因为首先两名飞行员都救走了，而且呢，进入到伊朗境内执行搜索救援任务的这些特种部队和搜救力量没有人员损失，虽然说出现了一些波折，最终啊都是全部的撤离。而此前呢，针对所谓的伊朗的这个人质危机，进行特种作战行动啊，那损失的装备和人员数量是非常多的，也没有达到预期的这个效果，是彻底的失败。所以呢，两场行动都是充满了波折，但是结果还是存在很大差异性的。执行搜索救援任务的这个现场有很多的这个残骸，这说明确实对于当地的地理环境预判不足，那么导致运输机飞过来之后啊，无法正常起飞。那么只能把执行这种运输任务的小鸟特种作战直升机进行了摧毁，大概率呢是呼叫空中执行掩护支援任务的 F-16 或者是 F-15 投掷了重磅炸弹，对它进行完全的这个破坏，然后呢所有的人员和其他的这个装备撤离了相关的区域。
1: 好，除了美军深入伊朗境内的行动遭遇损失，此前呢，伊朗也精准打击美军海外驻军基地，重创其空中主力。我们注意到，其中的伊朗针对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袭击，更是导致美军珍贵的 E-3 预警机严重受损。接下来，我们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3月29日，伊朗方面公布了美军 E-3 预警机被摧毁的卫星图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

0: 于29日发表声明称，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E3预警机已被完全摧毁，附近其他飞机也遭受严重损坏。3月30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报道证实，在伊朗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的美军E3预警机不是一架，而是两架，其中一架基本报废。E3是波音公司为美国空军研制的一款全天候远程空中预警与指挥控制飞机。该机搭载的脉冲多普勒雷达能探测空中、地面和海面目标，抗地面杂波干扰能力较强，在9000米高空飞行时，对典型空中目标的探测距离超过400公里。自1977年3月第一架E3预警机交付以来，截至目前，该系列已发展出7个型号。随着时间推移，已经服役49年的E3逐渐无法满足现代空战的预警需求。虽然美国空军对E3预警机展开了现代化升级，但其综合作战能力很难有明显提升，尤其是机身平台的零部件已停止生产，为平台维护带来较大困难。
1: 从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E3预警机的机身和机尾部分呢，明显已经断成两截啊，连机载的大型碟形雷达呢也掉在了地上。那么E3的损失对于美军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对美军后续空中预警体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王先生，
2: 这一次E3的这个损失的确让美国空军感到非常的这个心疼肉疼。E3的这个损失主要的是被无人机攻击的。所以这个预示着空军基地地面防卫中间面临的一个巨大的这个难题，实际上就是无人机。而这种E3预警机这么大的飞机，翼展这么大，要想建立适合于它的防无人机的这个设施，难度是比较大的。现在他已经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对未来的空中预警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发展呢？可能两条路，第一个先是让这个原来不想发展的E7预警机重新复活，要解决E3不够的这个问题或者能力不足的问题。第二，基于无人机发展的这个空中预警机，具体来讲就是把这个 MQ9 这个无人机啊，它不挂炸弹了，它挂两个吊舱，一个这种基于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又可以对空中目标观察，又可以对地面和海面目标进行观察，来弥补这个像E3呢这样的这个飞机数量比较少，而且生存能力比较差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
1: 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呢，美军手中的E3预警机呢，一共就16架，数量本来就不多。这次基地遇袭呢，又有2架遭到了重创。那么E3作为美军空中预警的核心装备呢，接连出现了损耗啊，这种情况呢，美军到底该怎么办呢？魏先生，您的观点？
3: E3服役的时间确实已经非常长了，美国空军后续也对它进行了改进，但是呢，已经是到了必须要进行更新换代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呢，这一次在中东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美国空军用E3用出了问题，其实还是基地防御的问题啊。那当时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啊、机场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是由美国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针对整个基地去进行防御，那如果说爱国者系统、萨德系统，包括其他的这种防空反导武器都没有办法去挡住伊朗的弹道导弹以及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这些大型的军用飞机它自然会成为攻击的目标。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国也低估了伊朗的情报获取能力，因为在美以伊这个冲突爆发之后，伊朗还可以从民用的卫星去获取中东地区的高清晰度的这种图像的情报。伊朗呢，自己可能没有卫星，但是普通的简单的商业卫星把非常重要的信息啊直接送到了伊朗人的面前。
1: 好，不难看出E3预警机受损呢，已经使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空中预警力量是大打折扣。而美以伊冲突期间呢，伊朗接连击落了美军多架 MQ9 死神和 RQ4 全球鹰无人机，其中的死神无人机呢更是损失惨重。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5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

0: 九死神无人机。MQ9 死神无人机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的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除击落 MQ9 无人机外，革命卫队还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这两架美军战机随后被迫退出伊朗领空。五月中旬，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曾发布报告称，美军在本轮战事中损失了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而据知情人士透露，自二月底美军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损失的该型号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现役数量的20%。据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
1: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美军损失的 MQ9 死神无人机呢，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现役数量的20%。那么，近20%的库存损耗会对美军无人机机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王先生。
2: 阵型这个飞机啊，实际上在美国空军序列中间还属于一个比较新的这个飞机，平均机龄8年时间，它是一个在低威胁环境下实行侦察打击一体化的一个这个平台。但即使这样的话呢，阵型飞机在这一次的战事过程这个中间损失的数量占它的现役部队的列装数量的20%左右。那么产生这个影响呢，表明这个差大一级的无人机在强对抗的环境之下生存率实际上是堪忧的，这是它的第一个这个问题。第二一个这个暴露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些飞机暴露出来它没有比较强的自卫能力，对手的防空火力一旦抓住它，对它构成相应的这个攻击的能力的时候，它的要想摆脱对手攻击的这种能力显然就差得比较远，这是它的暴露出来第二个问题。第三一个呢，坦率地说，恰恰也证明了这一型这个无人机有它存在的重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高对抗的环境之下，无人机恰恰的就把有人机的损失弥补掉了，进一步的证明在这种强对抗的环境之下就应该用无人机来承担相应的任务，因为它最大的价值就是挽救战斗人员的生命。但是它暴露出来它自身它有不足，这一点也是客观的这个事实。这个作战损失这么多，恰恰证明了无人机并不是这一型无人机，而是无人机在未来的作战中间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会催生后续更多的无人机会在战场上来执行相应的任务。
1: 好，眼下死神无人机是损失惨重，那么美军是否会改变现有无人机发展的规划？放眼未来，无人机的作战模式又会有哪些变化？大型无人机和微小型的无人机能形成什么样的协同作战体系呢？魏先生的观点。
3: 美军此前发展和应用无人机有它的独到之处，但是呢，我认为呢，也有自身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成本过高；另外一个呢，对于高端的无人机，它有一种迷信。所以我们看此前美军装备的这个无人机，成本都非常的昂贵，但是呢，功能相对而言比较单一。所以现在呢，美军也是要开始进行无人机应用模式的一种改变，要开始打造飞行小摩托了。所以呢，在这一次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也开始使用卢卡斯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它大概率呢也具备部分的侦察功能，而且呢也配备有这个战斗部，也可以和目标同归于尽。所以以后美军它在应用无人机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大小组合，那么昂贵的无人机和廉价的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它会搭配使用。那么这些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机或者说呢这个诱饵无人机，即使大量的损失大量的被击落，可能美军它也会把装备损失的成本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否则的话呢，美国空军即使能够拿到很多的经费，那么这样的一种消耗战，它也是打不起的。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

0: 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这那都
11: 这样吧？
12: 应该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讨论了，比如说像是 E3 预警机的受损，以及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率居高不下，以及跨境特种救援行动的损失。这些实战的案例呢，都暴露出了美军在作战方式上的短板。那么关于未来美军空中力量将如何调整，未来战场形态又会如何演变，我们节目也会持续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的解读和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

0: 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国防教育法修改
9: 案，学校国防
10: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11: 长津湖那个地方，温度降到-38°C。
12: 追寻你的足迹，奏响你的凯歌。就一定能从小小红船变成巍巍巨轮。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这是红军走过的路，我们从这条路上走一定能找到红军。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 东亚，你去东边去，你们俩往西，快走。
2: 黄景波带着部队来投山了，说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0: 每周六日上午档，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6: 哦，来吃鸡蛋了！哇，
5: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6: 鸡蛋来了。
5: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6: 哇，很
5: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神盾海军利刃，它配有先进的舰载雷达与综合武器系统，
1: 远中近三层防空体系都能够构建。
2: 开组织灭火。
3: 这烟很大，舱室里面就是完全看不清的状态。
4: 我们一直处于人不卸甲马不卸鞍的状态，
5: 眼睛尽量是不能眨一下的，因为你眨一下的话可能会漏掉。有几艘快速的小目标向他们接近。
6: 我们在平凡岗位上的每一次坚守，都是我们舰艇战胜敌人最大的底气。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上那弄
10: 干嘛？
11: 要吧，
10: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的052C 型导弹驱逐舰。这艘舷号153的战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西安舰，它配有先进的舰载雷达与综合武器系统，具备出色的防空、对海作战与远洋机动能力，常年奔赴远海执行护航、联演、战备巡航等多样化任务，是人民海军远海维权、守护海疆的重要主力舰艇。
1: 黄土高原的鼓点在深蓝的浪涛中敲响，西安籍新兵严志礼正在学习陕西的腰鼓，对他来说，这艘以家乡命名的战舰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2: 别人回西安要坐飞机火车，我天天守着西安，身后就是西安，主打一个足不出

0: 刚登上军舰，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好奇。踏上西安舰的那一刻，心里满是激动。
1: 在西安舰备感四号的研制里，很快迎来了损管考核，这是水兵必须跨越的第一道门槛。大洋之上，险情瞬息万变，灭火、堵漏、抗沉，每一次快速处置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让战舰伤而不沉，损而能战。
2: 考内容：防火服穿戴及舱室灭火。防火服考核标准为1分30秒，开始考核。
0: 我们这是一个团队的考核比武，考的是防火服的穿戴和火场灭火。
1: 考核中，严志礼和班长陈阳一组。陈阳曾在支队比武中拿过第一，运用自己总结的动作技巧，将3分钟合格的科目压缩到30秒以内，并帮助西安舰夺得战区海军比武第一。
3: 放马步，下蹲下蹲，好。多多要领，好，来力，
2: 考核时间为1分28秒，考核通过。
4: 他才集训了不到一个月时间，穿这样一个速度，其实已经很快了。
1: 穿戴考核只是热身，损管考核更考验研制里的专业基础。舱段，全舰上百条管路，上千个阀门，密如蛛网，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影响战舰安全。而他才刚刚入门。
0: 我们这专业得把整艘舰上的所有管路都烂熟于心，哪条管子通哪个舱室，是管啥用的，万一出了问题该怎么紧急处置。说白了，我们就是最熟悉全舰血管的那批人，可对我这么一个刚入门的新兵来说，相当有难度。
3: 找个合适的灭火器。
0: 这烟很大，里面舱室里面就是完全看不清的状态。
1: 舱室灭火找准起火点是第一步。尽管防毒面罩下的严志礼呼吸急促，周围浓烟弥漫，能见度几乎为零，但面对火情，他还是冲到了最前面。
4: 挺勇敢的，毕竟是一个作为一个新同志嘛，然后第一次去火场还能这么勇敢，跑得比我还快。
0: 恐惧，就是一进去话会感觉到恐惧，因为四周的话什么也看不清。
1: 恐惧没有让严志礼后退，在班长的指挥下，他们锁定起火点，成功处置。然而考核过关的严志礼没有想到，船上还有很多难关在等着他，而最让他困住脚步、寸步难行的，竟然是运船。
0: 这个他真的会晃，比如说我就会开始头晕，头晕的话犯恶心，就是到后面的话，连走路都有点那个费劲。就是海况再差一点的话，我们可能连床都起不来。
1: 为了缓解新兵运船的症状，舰领导带他们到驾驶室看海。严志礼这才发现，原来大海不只有蓝色，还有黑色。而且风浪之外还有更广阔的视野。
5: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海呀、非常的美啊，这个天气呢非常的晴朗，海面呢也没有什么目标。

0: 很干净，大家总感觉敌人呢离我们很远，我们执行的任务呢也很简单，那事实上呢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我们比现在看到的要危险的多，海上的态势啊要敏感的多，海上的形势呢特别的严峻，所以说我们越是风浪大，又要像礁石一样在这里站好了，有困难了我们要把它克服。我们在平凡岗位上的每一次坚守，都是我们舰艇战胜敌人最大的底气。
1: 一次看海，严志礼不仅克服了身心难关，他下定决心要向优秀看齐。
2: 对我而言，与优秀的人并肩作战，既是动力，也是课堂。
1: 一级军事长王晓明在舰上干了30年，历经3代战舰，是机电专业的定海神针。
3: 我们的梁之前呢，比如说，我们先把刚刚测一下，主要先转接一下。这个呢是基地的，基地我们要找一个比较牢固的基地桩，要不要停下来再量下一根线？
4: 就我们从小生长在农村，感觉农村里的电工很简单，就是谁家的灯泡坏了，谁家的开关坏了，去换一下，掀一下。尤其在刚上舰前2天，带我们去熟悉这个各个配电箱的位置的时候，感觉怎么这么复杂？
1: 舰体内部藏着数万根线路，电工要在这张密不透风的神经网中精准定位故障，堪比在钢铁丛林里做显微手术。
4: 以前我们灯位小一点的舰艇呢，用电量呢，它无非就是那几项装备。现在我们需要的电就是除了高压电、低压电，包括一些交织流，包括我们现在需要的电源品质越来越高。因为我们一旦出海了，我们的装备是24小时开启，要克服人员的疲劳，要克服装备的疲劳。
3: 比如我现在内阻多少？多少个？
5: 51，51个，
3: 很大。说明就不通不你们商量的话，你电流不平衡的话，要么就是哪里接触不好，要么有线松动。
1: 无数次的实战与训练，早已练就王晓明迅速锁定故障点的能力。
4: 你好，救生。好，注意加强检查啊，你们这个，
6: 班长，今日燃油淡水加入完毕，请您检查签字。
4: 现在水位水多少？油多少？
6: 274，燃油623。
4: 啊。
7: 消防泵控制箱按钮失灵。
4: 它什么故障？
7: 现在它启动不起来。
4: 启动不起来的。
7: 对。
4: 好。
7: 然后指示灯也是灭的。
4: 好。
1: 扎根站位几十年的老班长，就像舰上的压舱石，有他们在，风浪再大也不慌。严志礼把他们当作榜样，训练再苦也从不放松。
2: 我不懂雷达，也不会操作，但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用家乡的味道为战斗力加一勺热乎劲儿。
1: 海上战备要求24小时随时应对，各岗位昼夜轮班，舰上每天出了3餐，还要加倍间餐和夜餐。
8: 是他来舰上很久了，就一直跟我说，就是想给大家做一下西安的特色美食，
9: 所以正好今天也是可以互相来切磋一下咱们的厨艺，是不是？
8: 是的，
10: 今天正好也可以把家乡的美食带到各位班长的面前。
9: 那油泼面的精髓是什么？
10: 油泼面的精髓主要是辣椒要好，还有油一定要就温度适宜，并且在调汁的过程中，调料的搭配千万不能放多或者放少。
9: 就是最欢迎的一道西安美食是哪个？
8: 肉夹馍。
9: 肉夹馍，也就现在你们做的这个。
8: 对，
10: 上次吃都不够吃。
1: 油泼面、肉夹馍，地道西安味道在夜色下出锅。
8: 汤汁味道都在汤汁里面，所以说我们剁的时候就剁进去了。
2: 西安美食在船上特别受欢迎，听说大家都爱吃，你看我做的像模像样吧，期待大伙给个好评。
9: 班长好吃吗？
11: 好吃，太好吃了，真的太饿了。
9: 那是不是你吃完这个就可以休息了？
11: 没有吃。

0: 他要继续回去值班。
1: 味道特别棒，特别是值班半夜值班的时候来上这么一碗，特别满足。
2: 看到班长们吃到那些美食，就是看到他们感觉很高兴，也很喜欢去吃，就是我自己内心就是也很开心。
1: 中间休息的间隙过来吃个野餐，吃完野餐之后回去接着继续更好的履行自己职责，补充一下自己的战斗力，使自己的精神状态更饱满。
3: 吃饱了继续植耕，这是水兵补充战斗力的方式，但在这艘舰上还有一种充电藏在工作之外。
2: 你们是不是觉得电视里看到的海军舰艇出海训练，那叫一个炸裂、酷炫、带劲儿，燃到飞起？然后官兵们每天绷着弦，压力山大，一个个板着脸，跟雕塑似的，不会笑。说实话，我刚到西安舰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结果呢，等休息时间一到，我发现

0: 西安剑，西安剑，说得快了就是仙剑，我们的乐队就叫仙剑之名，名我们就取口鸟名，
1: 象征着我们西安剑在深蓝中

0: 原来他们也会笑，而且笑得比谁都大声。原来他们的生活不只有钢铁和大海。
1: 船舱里的笑声和琴声是少数按下暂停键的瞬间，而任务时常来得太突然。
2: 几乎一个月就是出海20多天，靠岸的时间很短，出海的频率也很高。
3: 咱们仙舰是不是一直是这种状态，就是可能就停靠码头1到2天，然后马上就要出发？
4: 是的是的，我们一直处于人不卸甲马不卸鞍的状态，现在以海为家，港岸做客已经是水兵的常态。
1: 靠岸的时间里，官兵们并非休息，补水补油，装备保养，直升机保障，每一项都在为下一次出航做准备。
5: 我们主要是把我们的装备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因为我们靠港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少，先利用好，
6: 做一些直升机保障的相关工作确保海上使用直升机的时候能直升机随时出动。
3: 在我身后呢，这个西安舰已经再度接缆起航了，非常遗憾我们的拍摄也只能到这儿了。我们能看到或者是我能拍摄到的只是他们的冰山一角，任务重，时间紧，节奏快，就是已经是成为他们的常态了。祝愿西安舰呢这次出航能够顺利，舰员能够平安返航，再会西安舰。
1: 西安舰的尾迹尚未消散，码头上另一道舰影正安静地停靠在旁，舷号155南京舰，它是升级版的中华神盾。
7: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远中近三层防空体系都能够构建，雷达设计以及探测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在中段的一些垂直发射系统这个能让我们拥有更加高的战场带弹量，在战场上能够说更好的执行上级赋予的打击。
1: 052地形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近7000吨，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冷热共降，能发射防空、反舰、反潜及对陆攻击导弹。相比052C， 雷达更先进，导弹通用性更强，隐身设计更优。近年来，南京舰在联合演习、远海训练、战备巡航、重大军事行动及远洋护航等任务中始终冲锋在前，而在这艘舰上有一个岗位虽不引人注目，却一刻不能停摆。通信专业的班长于超凡在南京舰上守了8年，也见证了这艘舰的成长。
8: 当我上舰那一刻，看到我们岗亭上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0: 南京舰的时候，其实当时内心非常的欣喜，因为我心想我是从南京入的伍，最后又分到了南京舰，然后又在南京舰执行了这么多重大的任务。
1: 李班长，这个设备是干什么的呀？
0: 这个是我们的中型信号探测灯，它是用于我们平常的一些灯光通信，既要眼睛盯着摩尔斯密码，还要在脑子中将摩尔斯密码转换成对应的英文字母，英文字母还要将它拼写出来成我们的报文。
1: 哦，那就是等于是时间要求又高，
0: 是
1: 但是准确性还得高。
0: 是的。
1: 它亮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它亮是对着你眼睛，就是我们、
1: 哦、这样看感觉又有点很刺眼了。
0: 是的，就是我们在看灯光通信的过程中，我们是眼睛是尽量是不能眨一下的，因为你眨一下的话可能会漏掉某一个摩尔斯密码。
1: 它会很快。
2: 通信兵的站位不只有旗语和灯光，还有以超短波卫星等多种手段支撑的一张网，对外通联、巡逻警戒等每个紧要关头都少不了通信兵，这些于超凡都经历过。但他印象最深的是2021年亚丁湾护航，
0: 一共是两条船，还有一条是补给舰，155舰和578舰。
2: 2021年，南京舰首次作为指挥舰执行亚丁湾护航任务，创下连续185天不靠港的记录。那么，这185天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惊险与考验呢？
0: 我们出了马六甲海峡之后，就进入到印度洋了，后面是一直直奔亚丁湾去了。我们当时是带着特战队员的，
3: 而且我们走出国门，我们就是移动的国土，我们代表的就是国家的脸面。
2: 亚丁湾这片海域看似平静，却暗藏全球航运最头疼的问题——海盗。南京舰要护送的不止本国商船，还有加入编队的外国船舶。
0: 可能因为在前面几次我们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架设都在正常职工，因为亚丁湾的海面也是确实非常平静。
2: 但这一次平静却被一则无线电呼救打破了。
0: 突然其中一条商船在我们约定好的频道里面向我们发出了它的右舷有几艘快速的小目标向他们接近，当时是不明状况的，语气都非常的有点激动了，驾驶整个驾驶都很紧张。后面我们是通过高倍望远镜看到那些快速小目标上，他们每条船上大概有3-4个人，每个人手上拿着那个 AK-47 在头上，可能3-4条组成的一些快速小目标交叉前进，是极大可能是海盗。
4: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155. We are coming to your assistance ASAP. Our helo is taking off. ETA 10 minutes. Please report your situation. Over.
2: 在亚丁湾，海盗惯用多艘快速小艇协同突袭，交叉队形，快速接近，是典型的狼群战术。
5: 右满舵，
6: 两地三，
5: 航向360度，
6: 航向360度，
5: 两地五。
0: 当时我们是全班人员都就位了，因为我们是担负着目力观察和对外通信的任务。
7: 我是中国海军155舰，你已违反国际法，马上离开，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155. You are violating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Depart from here immediately, or you are held to be responsible.For any undesirable consequence, over.
0: 那几艘小目标还是持续向我们的商船接近，他们是绕过我们军舰了，朝他们喊话，他们是也不怎么搭理我们，这样说信号弹警示。
2: 可疑目标仍然无视，绕过军舰继续向商船接近，南京舰立即升级处置。
0: 当时我们是两舷的小艇同时前出，加上直升机带着特战队员，特战队员是带着重型的狙击枪

0: 也是前出了。
1: 报告指挥员，直升机已转一等待到值班，请示起飞。
2: 同意起飞。
1: 是，直升机起飞。
3: 直升机盘旋在商船上方，随时准备索降。特战队员手持爆震弹，进入对峙状态。
0: 当他们再往前面接近的时候，我们特战队员就拿出了震爆弹，对着天上打。
4: 好，如果直升机过去之后，它还就是属于那种反抗比较强烈，就是意图比较明显的话，最后我们这个主炮会进行主炮的一个警告性射击。
0: 这个海盗可能看到我们玩真的了，他们可能是也是害怕了。后面他们对峙了一会儿之后，他们也是掉头回去了。
3: 从发现到驱离，南京舰用行动画下底线，这条航道不容侵犯。
5: 我们南京舰的舰训：轻装未责，胜战为求。特别是像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我们全舰全都会拧成一股绳，全舰同操一杆枪。啊，如果说敌人敢在我们面前嚣张，对我们的需要维护的商船以及加入我们编队的商船有任何非分之想，那我们就是坚决予以打击。
3: 亚丁湾的平静不是靠霸气喊出来的，中国海军48批编队用一次次准时抵达，把安全留在了这片海域，航迹越走越远，责任越扛越重。
0: 因为作为军人来说，我们每次出航就像一次出征，把每次的出航就当作是一场实战来一样。真正遇到该我们上的时候，我觉得是义不容辞，没有退路而言的。
4: 真正有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只要就是指挥员一声令下，各站位精心配合，我们保证会完成任务。
3: 从西安舰到南京舰，装备在变，驶向深蓝的航向不变。面对时代的考题，两代中华神盾的接续回答，就写在每一次出航的浪花里。

0: 这里是我们的制胜工作室，这里既可以进行理论的训练，还可以进行实作的训练。前面是我们的枫桥工作室，主要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官兵的最基本的一些矛盾。
1: 做的特别细化这个东西，
0: 比如说我们的兵情档案库、政策解答区，还有办理流程图，都用文字啊清清楚楚的进行了记录。我们设置的这个心理服务站，主要是里面有一些这个心理调试的视频，还有一些这个解压的玩偶，官兵平时可以过来捏一捏、玩一玩，这样解压、舒缓身心。
2: 右边撞上去了，右边撞上去了。
3: 当然我也在颠，晃得我眼花缭乱的。
4: 气体右侧发动机失去动力，
5: 像一个搭积木一样并拢挤压。
6: 设置完毕，人员下送。
7: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

0: 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废水处理工程施工找三人行，达标省心更安心。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国为什么一定要造自己的战机？如果经历过抗日战争，看见过那些从天而降的苦难，你就会知道这一切的答案。

随着战火的蔓延，日军大举进攻东南亚，缅甸沦陷。黄志谦工作的地方，中央雷允飞机制造厂，危在旦夕。但是，中国的航空工业必须继续前行。这些生于战火的年轻人，怀揣着航空救国的梦想，踏上了各自的征途。

0: 1949年的10月1日，重新站起来的中国，向世界宣告了不再重蹈覆辙的决心。开国大典上，战机呼啸而过。然而，这番景象背后，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受阅前夕，每位飞行员都签署了一份生死状。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1: 确实，当时我们这个飞机的状况，缴获的起义来的状况很糟糕，它可靠性确实没有十分的把握。
0: 新中国的出生礼上，26个架次的飞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但实际上飞机却只有17架。为了看上去多一些，周恩来总理受命前面9架战机再飞一遍。这些寒酸的战机几乎是新中国全部的家底。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刻不容缓。几乎在新中国建立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对航空工业进行摸底和规划。正是几经辗转回到祖国怀抱的黄志谦和徐顺寿。几个月前，徐顺寿违抗了国民政府要求前往台湾的命令，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解放区。
2: 抗战当中，在重庆，他就开始接触一些共产党的这个进步人士，这些人对他的影响就很大。
0: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航空发展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时，远在苏联，一个22岁的年轻人叶正大刚刚被莫斯科航空学院录取。1950年的除夕，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新年茶话会上，叶正大见到了正在出访的毛泽东主席。主席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寄语：建设中国的强大空军。仅仅几个月后，一场风暴骤然来临。

0: 战机，中国人民志愿军不得不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志愿军战士硬是凭着血肉之躯英勇奋战。中国必须加快建设航空工业的脚步。
1: 你既然要参加空战，就肯定有损伤，一些比较复杂的修理工作，特别是大修和战枪的抢修，就依托航空工业来给我们提供支撑了。
0: 1951年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发出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此时正式起步。
1: 就是在讨论这个计划的会上，周恩来总理说，他说按照你们这个计划的话，我折算了一下，你们大概需要50多亿斤小米，我给你60亿。那这个是代表一个当时党和政府对航空工业一种极大的支持力度。
0: 在中国决定发展航空工业后不久，苏联启动援建中国计划，而飞机制造厂正是援建的重点项目。

属加冕信，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

0: 仅仅两年后，中国又成功仿制出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五，一举跻身能制造喷气式飞机的国家行列。而这一切得益于新中国对航空工业发展思路的清晰认知。
1: 周总理主持开过会议，然后中央军委呢也开过会议，对我们这个航空工业要求就是说，先修理再制造，先仿制再自行设计。1956年的时候，这个民革时期已经仿制成功了，这标志着我们已经实现了的仿制的这个过程。
0: 但是新中国不满足于仿制飞机，过去挨打的痛苦还历历在目。没有自主研发的能力，仿制的再好，航空工业也永远矮人一头。
2: 你要真正能抵抗别人，必须有先进的飞机，那个靠买买不来，必须自己干。先进的武器必须靠自己。
0: 1956年10月，歼五刚刚问世不久，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师就在苏联援建的112厂成立。几代航空人的夙愿，中国人自主设计战机的机会终于来了。
1: 命令里面已经明确的就是主任是徐仁寿，副主任是叶正大、黄日谦，那个龚素芬和陈布什他们作为成员吧。
0: 当设计师成型，正好是108人。

家戏称自己为108将，他们要打拼出属于中国自己的航空新世界。

0: 让他们觉得似乎有些疏远。
1: 他那时候就教你怎么造飞机，把他的图纸给你，你按他的图纸做就是。他也不希望你超过他。
0: 要闯出中国战机的新世界，只有靠自己，也必须靠自己。但谁会设计飞机呢？飞机设计室中，真正参与过设计飞机的，只有像徐顺寿、黄志谦这样的归国学子。而国内的大学生们在学校里学的，全是老式的螺旋桨飞机。

0: 精神食粮才是他们最难受的事情。
1: 我们资料太缺，资料太缺，所以学生社呢就鼓励大家，而且说给这个顾松恩他们估计不是一个人了，但是起码是给了顾松恩这个特权，就是你到北京出差的时候到外文书店去，有用的书你就买。
2: 学生社派了好多人到外面去找书，大家找一黄坑的书，建立起我们的图书馆来，然后在几个大学里头挑选了几个有在国外有个飞机设计经验的老教授，十名教授聘请作为我们的顾问，就是他保持这个知识的流动。
3: 点滴的汇集逐渐有了结果，飞机设计室的资料室正在成为全中国航

0: 设计室里的每个年轻人都是刻苦学习的学生，而徐顺寿和黄志谦则是他们的领路人。
1: 给我画完曲线以后呢，别人呢过来了，爸说怎么看啊，怎么看，徐顺寿过来以后呢，不是正面看，而是跑到曲线的头，哎，这样看。如果你这个曲线你从头这么看，就等于把曲线这一米的曲线压缩了一半，剩500了。那这样的总线哪一定不光顺不流线，马上就显示出来了。这个呢是徐顺寿教给我们的，也是他搞外形设计内行的一些动作，哎，别人都不知道也不会做的。
0: 徐顺寿和黄志谦也许不知道，他们的这些努力正在为新中国的飞机设计事业种下第一颗种子。这群年轻人凭借着惊人的毅力，把自主设计飞机的目标慢慢变成现实。1年零9个月的艰苦奋斗，1958年7月24日，飞机设计室的第一个作品，新中国第一架自行研发的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歼教一被拉出总装车间。这些稚嫩的脸庞就是新中国首批航空工业的设计师们，他们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却创造了新中国飞机从设计到首飞用时最短的记录。

0: 更内心感受就不用说了，那相当高兴了，相当兴奋了。那就觉得哎呀，我从初中毕业到航校到飞机设计师没白来啊，行，我们还做出一点工作，有点贡献。
1: 尖叫一首飞成功，给了设计人员们极大的信心。此时中国的航空工业真正拥有了自主设计飞机的能力，而这些年轻的飞机设计师们已经迫不及待要为新中国设计一架真正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国为什么一定要造自己的战机？如果看见过那些从天而降的苦难，你就会知道这一切的答案。
1: 你要真正能抵抗别人，必须有先进的

问题、解决问题、碰到问题解，是在这么一个艰苦的过程当中，是一伙人、一拨人、一代人艰苦不懈的努力。

到真正开始飞的时候，大家害怕，我们的心都掉在上面了。

我们很多人都兴奋的了得，都掉下眼泪。这一辈子，干一件吧，我就不值得了。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这是红军走过的路，我们从这条路上走一定能找到红军。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 东亚，你动点，你们拉我信，快走。
2: 黄定波带着部队来搜山了，说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0: 每周六日上午档，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3: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4: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5: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这里是位于林肯郡的斯坎普顿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新组建的英国皇家空军第617飞行中队成员正在进行飞行训练，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只有中队长盖伊·吉普森完全了解作战目标，其他成员只知道这次任务需要他们在夜间飞行超低空飞越数百公里的德占欧洲领土，然后在水面上方精准投放炸弹。但是吉普森此时担心的不只是低空飞行的问题，机组人员要做

0: 到低空精准投放炸弹。此刻，吉布森正在办公室内努力思考解决的办法。这时有人敲门，紧接着走进来一位他从未见过的英国皇家空军中校。这个人名叫查尔斯·丹恩，他一进屋就告诉吉布森，兰开斯特式轰炸机的炸弹瞄准设备对轰炸水坝没用。吉布森对保密问题向来都很敏感，而他面前现在有个素不相识的人，居然对这次绝密任务的细节了如指掌。吉布森于是问他，你怎么知道这些？
1: Gibson asks him.
0: Dan 恩让他冷静，并解释说，他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刚刚知晓这项计划。随后表示，他想到一个超级简单的解决方案。丹恩指出，要让炸弹发挥作用，他们必须从45米高空投下炸弹，而且与水坝的水平距离必须保持410米。他想出一个方法，能让机组人员精准确定距离，而这只需用到一种极其简单的投弹瞄准器。从根本上说，这种所谓的投弹瞄准器就是车间里工人们用4-5根木块拼凑起来的一个构件。投弹手从这个观察孔看过去，当水坝的两个塔楼与这些钉子成一条直线时，就可以投下炸弹。因为此时距离正好，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下午，吉布森和丹恩就赶往德文特水库测试这个简陋的投弹瞄准装置。他们都清楚，轰炸任务能否成功，要看这个投弹瞄准装置是否管用了。此时距离行动只剩6个多星期，吉布森正前往德文特水库对新的投弹瞄准装置进行测试。理论上，该装置应该能解决一个关键问题，让飞行员精准确定与大坝的距离，以便确保弹跳炸弹充分发挥作用。就像当时的吉布森一样，现在我也要去德文特水库进行测试。斯坎普顿基地到德文特水库大约有80公里，我也带了一个简单的投弹瞄准装置。我们到达山顶后看到水库，然后开始俯冲。
2: 驾驶这架飞机就够难了，想想换成兰开斯特式轰炸机会怎样？
0: 低空飞行时稍有差错都可能致命。时速要提高到320公里吗？
2: 对，现在的时速是290公里。
0: 我们下降到了低空，基本上和水坝塔楼处于同一高度，这太疯狂了。开始吧。好，准备开始，保持对齐，释放炸弹。
2: 距目标不到5米，太棒了。
0: 投弹偏差控制在了5米内，这个结果确实不错。这是我做过的既让我惊奇又令我害怕的事情之一。经过测试，吉布森同样确认投弹瞄准装置有效。现在他有了投弹瞄准装置来确定投弹距离，而这意味着投弹手的工作变得更加关键。现在英国皇家空军第617中队的投弹手能够将炸弹精准地投放到与大坝有一定距离的水面上，但他们还要克服另一个问题。对于低空轰炸，尤其是夜间低空轰炸来说，控制高度不仅是个关键问题，而且难度极大。他们必须在45米高的位置投下弹跳炸弹。对飞机来说，这个高度低得吓人，难度极大。吉布森在几天前的尝试中险些丧命。更糟的是，在这个高度，兰开斯特式轰炸机的仪表装置无法提供精准的高度数据。吉布森清楚，如果找不到解决方案，他们将

不得不停止计划。英国飞机制造部的一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能替代高度计，提供精准的高度数据。这是一个别出心裁的解决方案，在兰开斯特市轰炸机的两端，按照特定的角度安装两个聚光灯。当轰炸机逐渐降低高度时，它在距离水面45米高处正好形成一个八字形光圈，这就是投弹的高度。从理论上说，机组人员只需等待两个聚光灯在下方水面形成八字形光圈。穆兹利驾驶改装后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返回了英国皇家空军在斯坎普顿的基地，它在黄昏时分低空飞行，对新系统进行测试。吉普森就在机场边缘等着莫兹利，突然他看到远处有两束微弱的光线，一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从黑暗中出现，然后低空掠过机场。从吉普森的位置看，如果轰炸机转向，飞机一侧的翼尖将会插入地面，飞行高度确实很低。即使对经验丰富的轰炸机飞行员来说，这种飞行状态都很吓人。当莫兹利平稳着陆后，吉普森对他竖起了大拇指。接下来的几天里，机组人员开始训练使用聚光灯。不到一周，几乎所有中队成员都能在理想高度范围内稳定飞行。现在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弹跳炸弹。飞行员以正确高度和距离将炸弹投放后，它真能正常运作吗？

0: 吉布森、沃利斯和英国皇家空军的高层人士来到肯特郡的里卡福海滩进行弹跳炸弹的测试。这项测试属于高度机密，整个海滩区域被全部封锁，并有武装警卫巡逻。沃利斯已经制造出一枚弹跳炸弹，所有人都想看看它能否正常发挥作用。海面上有两个白色的瞄准浮标在上下浮动，然后一架改装后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携带一枚弹跳炸弹在海面上方低空飞行。对沃利斯来说，辛苦付出能否获得回报全在此一举，他当时肯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弹跳炸弹被成功投放，可是当弹跳炸弹碰到水面时，它的木质外壳突然碎裂，碎片溅得四处都是。这次弹跳炸弹的测试失败了。此时距离行动只剩3周多的时间了，沃利斯给吉布森打电话，约他在位于布鲁克兰兹的飞机制造厂的车间见面，并说有重要事情跟他讨论。当吉布森到达时，沃利斯说他终于找到了让弹跳炸弹成功弹跳的方法，但问题是，那样的话机组人员将面临更大的危险。他想当面询问吉布森对此事有什么意见。沃利斯向吉布森展示了一些计算数据，最后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要想让弹跳炸弹在水面正常弹跳并发挥作用，投弹高度必须从原来的45米降到18米。他问吉布森：“你们能在水面上方18米高处飞行吗？”吉布森想了想，他知道这个飞行高度确实太低了。但随后他冷静地回答，我们今晚就试试。
1: 作为特技飞行员，我做过低空飞行表演，但从没试过晚上在18米高的低空飞过水面。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飞得这么低，还要冒着敌人的炮火。
2: 就算吉布森回答，很抱歉，我们做不到，这也完全是

0: 明智的选择，而能回答我认为我们能做到的人确实不多。
1: 吉布森返回基地，向手下透露了这个消息，兰开斯特式轰炸机上的定位聚光灯也相应进行了调整。22岁的戴夫·莫尔特比及其机组人员奉命尝试了18米低空飞行。他回来后表示，18米的飞行高度实在是太低了。随后，吉布森决定亲自进行尝试。他最后得出结论，这有可能成功。就这样，其他各个机组也必须学习如何在新的飞行高度上超低空精准投弹，但对他们来说，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此时距离行动还剩不到3周时间，沃利斯的弹跳炸弹仍然只具备理论上的可能性，还有待实践证实。他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来证明方案可行，那就是在18米高的位置投弹。那天上午，吉布森和沃里斯再次来到里卡福海滩，焦急地等待着改装后的圆柱形弹跳炸弹进行测试的结果。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呼啸着冲过来，在18米的飞行高度急速掠过海面，然后投放弹跳炸弹。他弹跳了一次，然后两次，最后总共弹跳了6次。他没有像当初球体炸弹那样呈直线运动，不过他在水面连续跳跃了600多米后才下沉。波利斯非常兴奋，当时这个沉着冷静拘谨克制的工程师彻底放飞自我了，他开始跳舞，不停挥舞双手，然后拿出手绢在头顶挥舞。吉布森简直不敢相信，但不久他也受到感染，将帽子一扔也开始跳舞。莫利斯终于向那些怀疑者证明，弹跳炸弹的设想并非痴人说梦。

虽然中队只有一半队员能在这么低的高度成功投下弹跳炸弹，但吉普森相信他们准备好了。但是吉普森并不知道，此时盟军内部出现了争议。美国和英国高层就这次轰炸任务是否应该推迟展开了激烈讨论。轰炸卢尔水坝的行动能否实施，暂时悬而未决。在最后一次训练中，大多数队员全副武装进行演习。他们沿着前往纳粹德国水坝的飞行路线不断前进。21岁的女情报官菲伊·吉隆应邀加入米克·马丁的机组进行演习。吉普森早就邀请地勤人员随机前往，据说是为了增强他们对机组工作的认识。吉隆受邀坐在工程师的位置，当轰炸机快速下降，冲向海面投掷炸弹，然后拉起机身返回内陆，越过房屋，绕过烟囱和教堂尖顶时，他的脸始终紧贴着窗户。飞机一着陆，吉隆就和机组人员前往餐厅喝酒，然后吉普森满脸笑容地走进来说：“你们表现得太棒了。”吉普森在日志中写道：“演习成功结束。”第二天早上，英国空军部收到一条加密信息，标记是10万火急，最

高机密，内容是同意开始惩戒行动，时机成熟立即执行。随后吉布森收到通知，行动将在第二天晚上开始。

沃里斯飞往位于斯坎普顿的基地，监督弹跳炸弹的装载情况。对他来说，梦想终于实现。他和吉布森在机库内闲逛，监督地勤人员工作，并对即将飞往德国的轰炸机进行最后检查。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0: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1: 放心，几瓶包装，
9: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坎普顿空军基地的扩音系统开始广播，要求机组人员听取行动简报。执行任务的133名机组人员即将听到有关这次轰炸任务的所有细节。吉布森和沃里斯站在最前面，这是沃里斯第一次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是20岁出头的年龄，现在要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作战计划。他转头对吉布森说，我希望他们都能活着回来。吉布森很清楚行动面临的困难，回答说，就算有人回不来，那也不是你的错。
1: 沃里斯就像一根琴弦一样，浑身绷紧，他十分紧张。100多名年轻人即将冒。

0: 着生命危险来执行这次作战任务。
1: 在此之前，他一直都在掌控一切。弹跳炸弹就像他的孩子，是他研制了这款武器。我想飞行员出发前的那一刻对他来说绝对是个很重要的时刻。
2: 当时他肯定也意识到了，如果他的武器不起作用，这些年轻人很可能会白白失去生命，任务也将随之失败，而这都将是他的错。
0: 战争的残酷就在于，作战行动失败，往往要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他知道他的肩上承载了什么样的重担。
3: 在得知作战目标后，大多数人都如释重负。许多人原本以为他们要去轰炸纳粹德军的提尔皮茨号战列舰，或者去攻击法国布列塔尼地区戒备森严的纳粹德国 U 型潜艇基地。他们觉得比起这些，空袭水坝的成功率至少要高一些。所有人围在地图和主要轰炸目标莫讷水坝、埃德尔水坝和索佩水坝的模型周围，熟悉低空飞越纳粹德国境内时将会遇到的所有已知高射炮的位置。随后吉布森简要介绍了攻击计划。这次突袭行动共出动19架轰炸机，整个中队分为三组。第一组由吉布森亲自指挥，将沿着一条向南的航线轰炸莫讷水坝。第二组包括5架轰炸机，由美国人乔麦卡锡领导。他们首先向北，沿着较短的航线穿越海岸，然后轰炸索佩水坝。前两组在摧毁既定目标后，将继续轰炸第三座大坝——埃德尔水坝。在袭击第三座水坝时，他们将得到第三组也是最后一组的帮助。第三组是由5架轰炸机组成的预备队，万一前两组失守，他们就将负责轰炸尚未被摧毁的目标。中队成员在行动前享用了英国传统的菜肴——培根煎鸡蛋，这在战时属于奢侈品。随后，大多数人返回宿舍给家人写信。如果有人一去不返，他的信将成为绝笔。
0: 安迪斯通是无线电操作员，他给远在温彻斯特的父母写道：“如果我在纳粹德国遇难，那我将愉快地死去，所以家人们不用担心我怎么死去，因为我有世界上最好的战友陪在身边。现在，我们听到责任这个词，可能有人就想笑，但是那个时代的人真的很重视这个。这些年轻人明知道他们很可能有去无回，但他们对战友、对机组人员、中队、空军部队和国家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3: 晚上9点整，一道红光照亮夜空，19架轰炸机随即启动引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轰炸机在引擎的轰鸣声中腾空而起时，这些人心里在想什么？他们为这次任务已经准备好了，但谁都无法预料到敌人会做出何种反应。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西藏藏西堂商贸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赣州益坤家具有限公司，值得信赖。曲燃宝燃气灶，点燃厨房生活，乐享家常美味。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邦米仕，西高时代黄绿蜜环菌蛋白营养特殊膳食片，以匠心守初心，以品质赢信赖。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强调，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空军航空兵某旅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从部队建设和备战打仗实际出发，谋划工作，真抓实干，创新

0: 战法训法，鼓励官兵大胆飞极限，勇敢闯边界，放手练硬功，以岩石作风锻造空中精兵劲旅。
1: 引擎轰鸣，就在刚刚，数架歼十一 B 战机与数百公里外的雷达、地导、电抗分队密切协同，完成了一场高强度的战术对抗训练。飞行员啊，不仅要连续出动长航时飞行，还要自主应对多种复杂情况，对他们的战场态势感知、技战术水平和体力精力的分配等等，都是很大的考验。
2: 这次训练中，我就尝试着自己创建了实战条件下的空中态势，对极限条件下的超低空突防能力进行了挑战，也突破了我以往的成绩。现在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在战场上取胜，再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边界。
3: 赵神舟道出了一线官兵的共同心声，练兵备战就要一切围着实战转。采访中，官兵们告诉记者，上级机关常态化嵌入训练一线，纠正训练中为飞行小时论、为安全保险论的片面认知，
4: 紧贴真实战场调整训练方案，将训练重心向复杂电磁环境、多机型协同、夜间突防等实战化科目倾斜，实施差异化分级训练，通过精细化教学确保万无一失，坚持风险可控，允许在严密监控下进行高难度动作，只要符合实战要求，经得起科学论证，我们就鼓励官兵大胆飞极限，勇敢闯边界，放手练硬功。
3: 这个旅建立免责报告制度和容错纠错机制，打破传统组训模式，官兵们清醒认识到一味求稳、未显必训才是备战打仗最大的风险。这样的思维转变在近期的一场体系突防对抗训练中得到了体现。
2: 放手让我们自主规划突击航线，搜索锁定目标，研判战场态势，要灵活变换战术，突破防御封锁，完成超低空突防、精准突击、编队协同等重难点科目，把个人技术深度融入到联合作战链条里，让每一次升空都服务于整体战斗力提升。
1: 我身后白板上这些数据就是对近一个月以来飞行任务完成情况的分析。在现在的飞行训练中，飞行任务的完成率、战术创新次数、短板科目的突破数量和新员带教成才人数，这四项核心实战指标已经构成了他们最真实、最硬核的实战练兵成绩单。
3: 找准问题，明确方向，还需要完善配套训练评价标准和考核机制。这个旅在训练成绩评定中增加实战背景难度系数，对干部的晋升任用增设调阅解决问题清单，为人才培养、战法研究、数据积累等长周期工作建立专项档案。
5: 这些指标都是来自飞行一线调研结果和训练科目的特点来科学制定，同时机关党委也会常态化下沉跟班训练，及时根据数据的变化分析我们训练中的短板弱项，及时为我们协调解决装备、保障、组训等各类难题，来助推我们整体战斗力的提升。
3: 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敢做实打实的显功，更要甘做立长远的前功。为了助力飞行人才梯队建设，战功实际突出的飞行员李彦伟主动加入人才传帮带一线。他仔细梳理多年的飞行经验，编写特勤处置手册、极限科目实操指南，全身心投入新飞行员改装带教工作，为部队飞行人才梯队建设默默蓄力。
6: 人才继续成长才是部队战斗力长远发展的根基，年轻飞行员处在成长成才的关键期，要多给他们历练展示的机会，让他们尽快独当一面。我会把过硬本领传承下去，看着后辈快速成长，担起重任，这份收获远比个人荣誉更有意义。
3: 从党委机关主动下沉训练一线，靠前抓训研训，到深度融入基层，完善考评体系，管理服务精准对接实战需求，一系列变化拉近了机关与基层的距离，也推动飞行队伍实战能力的持续进阶。这种把

0: 问题留在地上，把胜利带上蓝天的岩石作风，已经成为官兵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生动的写照。
1: 持续优化主训模式，聚焦发挥体系联合效能，进一步优化合同训练方案，不断细化协同流程，补齐链路短板，完善考评标准，持续推动传统作战理念既有战法体系与新制作战力量的高度融合，在实战化训练中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精兵纪律。
2: 来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6月3号，双方参训官兵利用训练间隙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在互动中增进情谊，深化互信。
0: 3号上午，蒙方参训部队应邀参观中方文化交流展，了解中华文明历史沿革、传统文化和新时代发展建设成就。不少蒙军官兵还体验了书法、剪纸等特色文化活动。中方官兵还向蒙军展示了太极拳与中国功夫，赢得阵阵喝彩。
3: 我最感兴趣的是书法作品展示与体验环节。我在一名中方官兵的帮助下写了福字，他告诉我这寓意着家人平安，生活顺遂。
0: 在饮食文化展区，蒙方官兵擀面皮、包饺子，欣赏茶艺文化，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4: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此次联合训练，今天有幸体验了中国的茶艺，让我切身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祝愿这次联合训练圆满成功。
5: 这次文化交流，我们设计了剪纸、书法、美食等很多动态展示与互动体验环节，目的是更加直观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增进两国官兵的相互交流与了解。
0: 在蒙方营区，中方部分参训官兵观看摔跤表演，体验射箭活动。当天下午，双方参训官兵还进行了拔河与篮球友谊赛，大家默契配合，在激烈的竞技中展现了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
6: 此次中蒙联训以实兵行动为载体，以文化交流为纽带，我们与蒙方共同组织了各类参观和文体赛事，为的是让两国官兵在交流互动中互学互鉴，在协作竞技中凝聚共识，不断夯实中蒙友谊根基。
2: 连日来，各部队紧贴实战需求，组织官兵围绕战场救护、舟桥架设等科目进行连贯考核，检验后装工兵分队综合保障能力。
7: 考核现场，官兵快速完成油管对接、油料加注、设备回收等操作，高效完成运输车油料补给任务。与此同时，行进间登车、单边桥、圆饼路等重难点科目也接续展开。在卫勤专业考核中，救护员对多名伤员进行火线搜救和阵地急救，及时转移重伤患者。
8: 在模拟敌情干扰的复杂环境中，检验官兵装备操作、战场救护的实操水平，通过极限条件加压实训，将保障基本功锤炼为战场硬实力。
7: 综合破障演练也同步展开，官兵灵活选用各类制式爆破器材，运用无人车、无人机等爆破手段，在最短时间内破除各类战场障碍。
9: 本次考核覆盖后装、工兵两大保障专业，模拟实战战场场景，设置科目，按照作战标准研判成绩，锻造能够随时拉得出、保得上的综合保障队伍。
7: 陆军某旅组织自行舟桥在陌生水域开展综合训练，工程侦察小组运用无人机、无人船、侦察艇等装备，对目标水域实施侦察。
10: 通过多元信息融合，让我们在陌生水情面前看得更清、判得更准，为指挥员精准选点、快速开设渡口提供支撑。
7: 根据侦察回传信息，驾驶员操控车辆，作业手密切协同，门桥快速由车变桥，舟梯左右展开同步涉水，完成水路转换，并组织实施河流横渡。训练中，连贯组织装备槽渡、水上航行、双舟结合等多个内容，并结合实战背景，现场临机导调门桥再渡人员落水特情。冲锋舟救援小组连贯完成搜索、靠近、救援等动作，及时救起落水人员，检验渡河保障与应急救援的衔接能力。 集训采取以老带新、岗位轮训、交叉互学的方法。

0: 方式，让驾驶员、作业手在专攻精练中掌握技能要领，优化作业流程，密切行动配合。
1: 此次综合训练突出侦察先行、协同装载、特情处置，围绕立体侦察、水上驾驶、应急救援等科目连贯实施，进一步锤炼了工兵分队遂行渡河保障能力。
0: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各部队官兵积极参与驻地生态环境保护行动，与当地群众一起守护绿水青山。
2: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也是国际重要湿地之一。驻守在这里的武警官兵将生态保护融入日常战备执勤训练巡逻过程中，常态化开展漂浮物打捞、禁止违法垂钓等工作，用点滴行动守护湖区生态风貌。
3: 大家没把这些事当任务，就是抉择，这是咱们家门口的事。驻地群众看我们这么忙活，慢慢的也跟着动了起来。
2: 阿拉玛丽边防连坐落于伊犁河谷最北端，那里是梅花鹿、黄羊、棕熊等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官兵们在巡逻途中同步开展防火巡查、野生动物救治等内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我们在后期呢，也会加大对我们的边防线上的巡查力度，制止呢非法狩猎行为以及乱采野生药材、乱砍树木等行为。
2: 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驻地官兵和民警组成宣讲小分队，深入村镇景区，向当地群众和游客普及水源保护、草场养护等知识，共筑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5: 护好身边一草一木，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戍边阵地。接下来，我们会严守生态保护规定，主动协调开展年巡年护，以戍边军人的担当，坚守边境生态防线。
0: 近日，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组织外军学员赴陕西、河南等地开展现地教学，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成果。
6: 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洛阳龙门石窟，外军学员近距离感受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体会历史的厚重与沧桑。
7: 看到兵马俑的时候，我真的特别震撼，特别佩服中国古人的智慧、创意和手艺。我相信所有来过这里的游客都会更加敬佩人类创造的奇迹，也会更加尊重这段悠久的历史。
6: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等地，一件件承载岁月痕迹的实物和图片，生动再现了革命英烈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给外军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 I haven't seen nationalism.
9: 中国人民热爱自己国家的方式，他们对党的敬重，以及他们愿意为党和军队奉献一切的决心，都让我印象深刻。
10: 深入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我党红色革命历程，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让外军学员更好地了解学习中国，感悟亲近中国。
0: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1: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近日，中国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和快反分队官兵走进阿卜耶伊综合中学，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官兵们为学校师生捐赠学习和体育用品等物资，教孩子们认读汉字，普及中国文化与和平理念。
12: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11: 特朗普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 他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称，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
12: 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

0: 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且以色列北部城市基里亚特什莫纳上空发生多起火箭弹拦截事件。这些情况表明，真主党仍在持续袭击以色列，并破坏地区稳定。以方在声明中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解除作为伊朗代理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彻底拆除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被炸领土，并承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的抵抗运动，地区抵抗阵线的根本诉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4号表示，胡塞武装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情况下的局势发展。他称，胡塞武装正就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局势与各方抵抗力量保持全面协调。好，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的消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了加沙城多处居民楼，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空袭对建筑造成严重破坏。加沙地带民防机构发言人称，以军当天的空袭范围覆盖加沙城的部分居民楼和位于加沙城西部的难民营。
1: 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对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空袭，打死多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安全机构的高级成员。以方称，这些人员近期正试图重建哈马斯，并策划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此次打击旨在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对此，哈马斯方面暂未作出回应。视线转向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2处区域，目标包括乌远程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场地、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601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9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111架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4号发布的消息，乌方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对一艘俄罗斯边防巡逻舰发起打击。4号，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的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核电站周边区域当天遭乌克兰方面重型无人机大规模袭击，目标包括扎波罗热热电站。热电站负责保障核电站当前唯一运行的外部供电线路。
0: 通报称，核电站目前运行正常，各项安全指标无异常。通报还强调，外部供电是核安全的关键，线路一旦受损，核电站只能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运转。此类袭击直接威胁供电可靠性，是对核安全原则的漠视。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未作出回应。
1: 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0: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 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

0: 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乌方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普京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85%的区域和扎波罗热地区80%的区域。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他强调，并不是所谓邪恶的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应能源，而是欧洲拒绝购买俄罗斯能源，并希望俄罗斯崩溃。普京说，欧洲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俄方信任的人，而俄方不信任那些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遭受战略失败的人。
1: 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对外披露说，乌克兰计划通过外交官方渠道向普京正式转交信函，并期待俄方针对乌方提出的相关和平方案做出实质性的回应。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四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0: 德米特里耶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俄媒表示，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他说，谈判并未停滞，双边对话正积极推进。德米特里耶夫还称，三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
1: 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5到27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济南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兰州多云16到31度。 拉萨多云12到29度，上海阴22到29度，武汉多云25到34度，南京多云22到33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32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6到35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4到27度。 香港雷阵雨28到33度，澳门多云29到34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

0: 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优选果园，原汁原味，顺心源食品。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念念不忘让家回响，上海念和念家家居有限公司。
6: 李欧辰用品质定格美丽瞬间，
7: 以匠心定制服装，用专业赢得信赖，定义善活服饰。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他是我党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面对濒临绝境的党中央，他如何在48小时内力挽狂澜？
9: 这是我爷爷惊出一身冷汗，他叛变了可不得了，整个党中央就受到了威胁。
1: 他是医生，是演员，也是设计师，多重身份掩护下的他如何演绎谍海人生？
10: 红色呢，也是展示了他作为红色特工的忠诚的角色。
1: 改写中国革命命运的他，为何在长征途中与乌江之畔离奇失踪，数十年间留下一桩谜案？
11: 原来是大声音了，因为山里面在更在把东南西北。
1: 时光军事馆即将播出《龙潭忠魂》，谍阵传奇钱壮飞，敬请收看。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欢迎来到时光军事馆，我是主持人郎浩。
1: 我叫钱红，我爷爷叫钱壮飞，我讲我爷爷的一些故事。
0: 近期我们的栏目组采访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钱红，他的爷爷就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传奇特工钱壮飞。钱壮飞啊，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在48小时内挽救了党中央。周恩来曾说，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却在红军长征南渡乌江时失踪了。而钱红的奶奶在多年后才从周恩来那里正式得知爱人牺牲的噩耗。
1: 在1946年的春，周恩来就说要宴请我们家人。在这个时候呢，周恩来才告诉了我奶奶说钱壮飞牺牲了。我奶奶从我爷爷走到这个时候一直不知道我爷爷上哪儿去了。我奶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所以我奶奶就哭了。我奶奶哭了之后，周恩来